0: 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不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证实，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2: 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仍需经过伊朗国内法定程序审议批准。报道称，当前流传于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均非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鉴于美伊两国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
1: 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您好，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美伊局势近期可以说是不断的在反转，一天之内美

0: 方呢先说轰炸，然后再称说马上就要签署协议了。那么伊朗方面呢，先是迅速的否认，然后又表态说，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那么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并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综合美伊这两天的表态，您觉得美伊之间可能在哪些关键的分歧上达成一致或者妥协？近期双方签署协议是否已经是十分确定的事儿？
1: 根据各方的表态，近期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现在还不能说是确定无疑的事，因为各方也都说还没有走到最后一步，还有一些细节没有确定。但是呢，最近三方就是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比较乐观，当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是很乐观的，这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最近是巴基斯坦，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巴基斯坦认为协议也基本上达成了，然后伊朗方面也说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所以各方表态确实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关于双方到底在哪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现在并不是特别清楚。最近两天伊朗媒体公布了一些协议的内容，被美国特朗普那个批评说这是骗子，说美国根本没有答应那些，然后美国说的一些内容伊朗也没有同意。但是呢，根据媒体披露，现在即将诞生的谅解备忘录它至少是这样一个协议。第一呢，这个协议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终的协议，它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性的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前30天，美国和伊朗都要停止对对方的袭击，然后美国和伊朗都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第二个阶段呢是60天，在这60天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进行谈判。这是现在我们知道协议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但是在中东谈判历来有一句话，就是说在最后一点达成协议之前达成的这个共识那么都没有用，所以未来能不能达成协议还不是特别确定的事情。好的，主持人。
0: 就像您说的，如果达成的话，那么这份协议也可能是一段阶段性的或是临时的协议。一旦达成，您认为对现在的伊美战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色列会有如何的动作呢？
1: 对现在的战事的直接的影响，第一呢，就是美国不能再威胁用那种军事手段来打击伊朗。那么从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几乎每一天特朗普都威胁伊朗，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的条件，美国就要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根据新的协议，那么双方再不能那个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了。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根据现在的协议，美国和伊朗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个采取袭击的行动，因为在过去2个月里边，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冲突。现在根据新的协议，首先是双方不能再打了，如果打起来要交给一个共同建立的机制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那么第三个就是根据新的协议，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停火要不断的延期，那么先延30天，双方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海峡打通之后再延60天，双方来谈核问题。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停火可以不断的延期。那么至于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表态很强硬，以色列说未来可能对伊朗的战争靠以色列自己一家来打了。那么以色列敢不敢单独打伊朗呢？这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呢，根据现在的协议，在黎巴嫩要停火，但是呢，在黎巴嫩以色列又有自卫权，这意味着未来以色列还可以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大概率的情况，即便是协议签署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一时半刻不会结束。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牛新春先生所做的详细分析。受中东目前局势有所缓解，还有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在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2: 再来看印度外交部上。

0: 二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十号之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1: 印度外交部十二号在声明中说，印方就美方持续攻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并导致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就美方对民用船只使用致命武力再次表达深切忧虑，指出这类行为不可接受。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本周以来，已有三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两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八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称，美军战机当天以未服从美军指示为由，在阿曼海域向马里维克斯号邮轮发射一枚导弹，致其瘫痪。该船载有24名印度船员，事发后全部获救。九号晚，美军再次在阿曼湾对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洛号邮轮发动攻击，造成船只起火和三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据印度媒体报道，载有20名印度籍船员的贾维尔号邮轮11号在阿曼附近海域发生事故，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未公布。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
1: 报道称，根据2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发布的声明。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方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由于存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但一些美国官员透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0: 7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了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城备战氛围拉满。
2: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7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 近日

0: 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1: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0: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
2: Ça coûte cher, puis ça ne sert à rien. S'ils ont décidé de casser, ils cassent. C'est pas parce qu'ils sont bloqués que ça m'a coûté une fortune qu'ils vont éviter.
0: 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3: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4: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3: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律师团队随后就这一判决结果提出了上诉。
5: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朝鲜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与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力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尹锡悦2022年就任韩国总统，执政期间朝野对立严重。2024年12月3号，尹锡悦突然发布紧急戒严令，引发巨大政治震荡，国会迅速表决推翻戒严措施。后续调查证实，其为合理化戒严，曾授意无人机部队渗透平壤，制造紧张局势。此后，国会提交弹劾议案。2025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尹锡悦遭罢免被捕，其内乱头目罪一审判无期徒刑，妨碍逮捕案二审获刑7年。所有判决，尹锡悦辩护方均已提起上诉。
3: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拟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当天 SpaceX 股价上涨约19%，收于160.95美元，公司市值达到了2.1万亿美元。
6: 按募资规模计算，SpaceX 创下了全球首次公开募股规模记录。按估值计算， SpaceX 上市时已跻身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10。据美国媒体报道， SpaceX 此次上市安排打破了华尔街多项传统惯例，包括提前确定发行价，为散户投资者预留较高比例股份等。上市后，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仍将保有对公司股票权的高度控制。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市场高度关注此次募股

0: 七、高估值引发部分市场人士对公司盈利前景以及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讨论。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十二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枪手也已死亡。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十二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经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十二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六月十二号上午八时，六月八号的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此外，报告还显示，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39万，有近20000处房屋受损，292处包括学校、政府机构、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受损，有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3: 比赛上半场第21分钟，波黑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卢基奇投球破门，这个进球也很有意思，波黑队在门前上演了头球接力，展现了他们的身高优势。下半场加拿大队持续快速的冲击，越打越自信，在波黑队门前数次制造险情。第79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发动进攻，普罗米斯挑传助攻，拉林禁区中路转身抽射破门，两位替补球员的连线帮助加拿大队扳平比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有核心主力没有进入首发名单，加拿大队跑动能力很强，速度很快，给对手制造了很强的压迫感。尽管他们的控球跑动数据占优，但传球的精细度、球员跑位等细节还是略显粗糙。波黑队人高马大，打得更加沉稳，很有耐心，讲究整体的战术纪律，球员的执行能力很强。在定位球方面，波黑队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发挥了定位球的优势，但是球队运动战的机会和得分手段不多。整场比赛年轻的加拿大队拼得很凶，但还需要谋略。球队下半场在调整后渐入佳境，波黑队一直在追求对对手的限制，但是比赛最后时刻的体能下降也让他们险些陷入被动。
2: 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同承办，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在洛杉矶打响，没有大张旗鼓，却处处有迹可循。这座曾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来看央视记者刘潇谦带来的观察。
4: 这里呢是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两届奥运会。那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 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这是我第三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一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啊，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药妆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1/4在内的多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

0: 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1: 以往几乎每个世界杯主办国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却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
2: 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相较往年，去年前往美国的欧洲人已经减少，今年的情况更糟。六月和七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平均仅增加0.5%，包括纽约最大酒店、纽约市中心希尔顿酒店在内的一些酒店甚至开始打折。国外球迷对赴美观赛望而却步，高价球票和美国严苛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球票价格已接近每张1000美元。另一方面，美国严苛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增加了球迷赴美观赛的不确定性。路透社说，截至11号，世界杯首场比赛开始前数小时，美国业界预期的世界杯旅游热并未出现。
1: 根据美联社12号的报道，因尚未获得美国签证，巴勒斯坦足协主席贾布里勒拉朱卜无法出席美国境内的2026年世界杯相关活动。
3: 报道称，尽管巴勒斯坦男足并未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但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前一般都会邀请各国的足协负责人参与这一盛会。目前，拉朱卜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待美方的签证许可，并于11号出席了在该地举行的世界杯揭幕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剥夺世界各地足球从业者参与世界杯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拉朱卜近年来一直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行，并敦促国际足联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在今年的国际足联大会上，他还曾拒绝与以色列代表握手和解。目前，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暂无回应，但美联社指出，美国政府于2025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并撤销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成员的签证，其中包括原本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除此之外，美国的签证政策还将多位赛事参与者挡在门外，例如日前遭到遣返归国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和伊朗男足的部分随队人员。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10号表示，国际足联一直在努力解决签证问题，但无法推翻美国政府的决定。
1: 11号晚，部分流离的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家店铺，一同收看世界杯开幕式及揭幕战。在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世界杯成为人们暂时忘却苦难的慰藉。
3: 简易的帐篷里，众人目光紧紧锁定屏幕，足球赛事为身处困境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片刻安宁。让巴勒斯坦国家队有一天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这绝非哈姆丹一个人的梦想。在加沙城，足球教练萨拉马正对着世界杯宣传海报，向小球员们介绍本届赛事的参赛国家。

0: 现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

0: 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6月11号到12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和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5: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会上表示，在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亚太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当前区域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APEC 经济体应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廖民表示，在“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和红利，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4: 近日，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发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重点整治涉企网络侵权乱象。
6: 针对企业家个人，公约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及时清理泄露隐私、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信息；针对企业，则要求平台统一同类信息处置标准，对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主动进行清理。
7: 以前呢，一旦出现了这种侵权的信息，平台往往是一个非常被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现在这个按照公约的规定呢，平台呢将化被动与主动，对同质化的信息、对于同类批次的谣言信息呢，平台在处理之后呢要举一反三，对其他的即便是当事人没有直接提出诉求的，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和相关的约定及时主动的进行处理。
6: 在网络涉企侵权乱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条由网络水军、黑公关和恶意投流构成的黑色利益链。此次公约直击痛点，明确了治理方向。第一，严打水军，要求坚决处置发布同质化、话术统一信息的机器人账号和水军账号。第二，优化算法，明确平台不得推荐集纳企业负面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并对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进行限流。第三，斩断财路，对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的账号，取消其包括流量分成、广告收益、直播打赏在内的全部盈利权限。
8: 涉企黑流量的主要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制造放大负面信息获取流量，再以删帖费、保护费等形式向企业敲诈勒索，或者呢直接通过流量分成、广告收益变现。也就是说呀，实践中呢，一个就是敲诈勒索啊，另外一个呢就通过抹黑啊来进行这种流量变现啊，因为这些自媒体黑嘴，它就是为了经济利益，所以呢切断它的经济来源。
6: 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更是击中了要害。专家强调，这能有效防止通过付费扩大负面影响的恶意竞争行为，让真正优质的内容和企业正面信息获得公平的流量环境。
4: AI 大模型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各模型均具备独特优势与专属功能侧重。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呢涌现出了大量的 AI 中转网站，那么可以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针对这一新兴网络服务模式，近日国家安全部发布专项风险提示，看似方便的背后究竟潜藏着哪些隐患呢？
9: AI 中转站的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与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让用

户使用更为便捷。大多 AI 中转站是按次按数据量计费，相对于一些 AI 大模型官方渠道包月包年等订阅制收费或流量包收费更加便宜。

0: 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到底流向了哪里，有谁在使用，实际上是不可而知的。
1: 由于运营主体不明，监管缺失，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0: 你的数据一旦上传到这些中转站提供的服务之后呢，包括你的个人隐私，包括你上传的公司的一些重要的商业数据，都会呢通过这个中转站，流向这个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呢也会保存一份你的所有的这样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实际上就面临着很多数据泄露的风险和隐患。
1: 针对此类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依托用户长期使用投喂积累的海量数据，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除此之外，不少 AI 中转站暗藏程序后门，不法分子可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窃取账号、云端登录凭证等核心信息，甚至植入远程控制程序，长期监控用户设备，持续盗取各类数据。看似便捷高效的 AI 中转站，实则隐患重重。专家建议，为守护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广大用户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
2: 近日，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推出“意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通过管人、管钱、管服务三方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划分的协作机制，为特殊家庭、老年及被老群体量身打造综合性养老解决方案。
3: 81岁的张先生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儿和儿子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无人照料，家庭财产无人管理等问题。今年5月，在各方的协助下，他通过意定监护加信托模式，设立了4级顺位监护人，将家庭财产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并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
4: 儿子是独子，老婆也独子，我自己又是独子，3个独子，所以我托给谁啊？在订这个合同的时候呢，由这个公证处、民政局托底，居委会是也托底，所以我很放心，全部都解决了。
3: 这套机制的核心是把谁照顾我和谁管我的钱彻底分开。老人清醒时指定意定监护人，意定监护人将在未来负责医院签字、养老照料等事宜，信托机构管理专属养老资金，按意愿清单定向支付，专款专用，养老机构负责老人专业的照护服务。记者了解到，仅在上海瑞金二路街道，像张先生这样老人养残障子女的家庭就有83个，独居老人也有1300多位。很多老人手里有积蓄、有房产，却不敢花、不敢托付。居委会作为张先生第4顺位监护人，在其前3顺位监护人均无法履职时，社区将最后兜底。同时，居委会也肩负着对其他监护人及信托资金使用的监督职责。除了为老人养残障子女等特殊家庭开展养老服务信托外，上海本次试点的另一个核心亮点是打破传统门槛，普通人也可设立信托，最低仅需存入50000元即可设立信托账户，就可用于医疗应急基础用途的信托，可实现养老费用专款专用，自主支付。此外，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也可以纳入养老服务信托，作为养老资源，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目前，上海民政部门正牵头搭建养老服务平台，遴选优质机构入驻，涵盖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等全场景服务。老年人通过养老服务信托，可在平台上选择定制化服务，享受差异化养老金融支持。
2: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下老传统结合新科技、新业态的新体验，成为不少人的尝鲜选择。
1: 在陕西省文化馆内，精彩纷呈的非遗演出正在上演，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节目次第登场。在非遗加科技展区，主办方依托 XR 技术将秦

0: 腔经典折子戏搬上沉浸式立体舞台，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的独特风采。这次展示运用高精度的真人实拍技术，全方位还原了秦腔艺术的精髓与细节。
1: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 ，VR 的手段呢，更让我们每一个大众都能更深刻的了解秦腔。
0: 在山西大同，当地依托横山悬崖的天然实景优势，以实景为台，悬崖为幕，打造沉浸式光影大戏《何以悬空寺》。剧目采用零损耗冷光源数字影像技术，全程规避光热震动对古建筑的影响，在严格保护文物本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剧目把悬空寺古建作为演出主角，通过实景演绎，让静态古建筑可看可感可体验，
2: 用最先进的技术让我们游客与古人对话，让山西的古建身临其境地感动全国的游客。
0: 依托声光电现代技术，安徽池州贵池区傩仙镇让传统傩戏焕发全新活力，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搭上现代演绎形式，让来此研学的多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3: I think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like the details on the mask, how they portray different things, I believe, and how it's part of the culture and heritage of this region of China.
4: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组织南昌舰与西宁舰组成舰艇编队，奔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
5: 报告舰指，雷达方位目标，方位三三洞。
6: 编队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雷达就捕捉到多批可疑空中目标快速挺进，官兵们迅速按战斗部署就位。西宁舰雷达、副炮等各系统密切协同，精准拦截并击毁来袭目标。
5: 雷达跟踪好，雷达跟踪好，请射击，放放。
6: 与此同时，编队主炮完成对岸火力打击。海上攻防态势瞬息万变，接新的敌情指令后，西宁舰、南昌舰快速组成反潜作战队形，向疑似敌潜艇活动海域机动。舰载直升机紧急前出，与水面舰艇构建舰机协同反潜体系，对可疑海区实施全域立体搜索与攻击。夜幕降临，海上能见度骤降，编队在暗夜条件下持续对水下目标展开搜索，舰机密切配合。锤炼官兵全天候攻防能力。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农业农村部12号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超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数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逐一审查并公示初审结果。国家网信办12号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

0: 超六成，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多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赛。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12号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近日，陕西红碱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泥鸥的繁育高峰。据监测，保护区内4000余只泥鸥全面进入孵化期，预计将有5600余只泥鸥雏鸟在这里陆续破壳，届时红碱闹泥鸥种群数量有望突破1000只。
1: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0: 文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仑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仑苏 Hi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划水联合会近日宣布，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首次落户中国。
2: 据了解，2026年索道划水世锦赛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预计将有来自31个国家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这也是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首场世锦赛级别赛事。索道划水是一种借助空中索道牵引在水面高速滑行的极限运动，运动员借助水面道具在空中完成翻腾、旋转等高难度动作，观赏性极强，是目前深受年轻观众欢迎的潮流极限运动。国际划水联合会表示，目前正积极推动索道划水成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在北京进行的世锦赛将成为该项目冲击奥运会的重要展示平台。
1: 11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当地警方装扮成世界杯吉祥物，成功抓获一名毒贩。这名嫌犯是一名铁杆球迷，警方装扮成世界杯吉祥物，以便在靠近其住所时不会引起对方警觉。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来看天气，盛夏即将大面积的来临，暴雨和高温开始频繁博弈。在中国接下来的几天，北方高温，南方暴雨都在发展当中。在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正在发展，从贵州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都将会面临持续性的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此时的华南正处于龙舟水的盛期，需要提防持续性的强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而在长江以北，高温会开始发展，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甚至是接近40度，尤其是河南这一带。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西欧的一些地方未来是气温上升，天气炎热，到下周法国多地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0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雨水频繁，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其中美国中部这里将会频繁地面临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部，未来3天降水稀少，炎热的天气还将会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西南部，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天气酷热，需要防暑降温。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16到26度，天津雷阵雨，19到28度，兰州晴，16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邯郸多云，26到35度，成都晴转多云，20到32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郑州晴，24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西雅图晴，16到2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7度，纽约晴，22到32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洛杉矶晴，18到22度，首尔晴转阴，18到33度，东京小雨，19到2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中雨，9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9到18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5到24度，苏黎世晴，15到26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立场急速反转，称与伊朗的冲突已结束，伊朗否认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智能足球 AI 判罚，中国科技力量助力全球顶级体育赛事数字化升级。台军海马斯火箭炮再次哑火，台当局辩称操作不熟，遭岛内舆论批评。日本食脑油危机蔓延，企业经营受冲击，相关日用品、农业、医疗物资供应承压。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涉伊朗立场大反转，从预告猛烈打击到宣布战争结束，仅时隔数小时。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已经结束，德黑兰已同意放弃发展核武器。
2: But we ended the war with Iran today, and they have agreed never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mething that we insisted on. That was the whole purpose. That was 95% of it.
3: People will start coming home very soon. It's pretty much completed. We got everything we wanted.
1: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称，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

0: 卢默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1: We have a signing soon, and the documents are in pretty final shape. So we'll see. We'll see. Very good. Should be done. That should be done pretty quickly. They want it every bit as much as everybody else wants it.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此外，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 斡旋方外交人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方突然发布消息，令内塔尼亚胡猝不及防。据报道，特朗普最新设伊朗表态前未提前告知伊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内塔尼亚胡方面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前几个小时，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还大有升级之势。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
2: 哈尔克岛是伊朗90%石油出口的来源地。我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夺取哈尔克岛，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这需要多少盟友和军火投入，以及占领哈尔克岛的成本会有多高。一旦占领，就可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我认为特朗普其实并不真正想占领并守住哈尔克岛。 我相当肯定，他的军事顾问告诉过他，军事行动可以，但代价巨大。所以，在我看来，这番夺岛表态更多是威慑手段，让伊朗再度感受到军事高压，借此彰显美国的强势主导地位，也方便他向国内舆论兜售这份必然会饱受争议、被批评为对伊朗让步的协议。
0: 从6月10号开始，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通信设施以及防空阵地。美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对媒体表示，美军此轮打击包括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并伴有战机空袭，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约40英里外。 11号凌晨，美军又通过巡航导弹、战机空袭等方式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且打击区域和火力较前日有所升级。 作为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当天凌晨袭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多处基地的重要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还对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和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 美媒称，特朗普政府连日来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而舆论普遍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特朗普本人对美伊谈判迟迟未获进展的挫败感。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五角大楼官员将美军

0: 此次打击伊朗定性为胁迫性外交，意在迫使伊朗让步，同时安抚美国共和党内的对伊鹰派和以色列，表明美方不会轻易妥协。
1: 伊朗政府审视了美国选举的民调数据，他们认为特朗普才是真正需要降低油价的人，特朗普才应该担心中期选举会失利。伊朗完全可以选择继续观望，静待更多筹码到手。
2: 在短短数小时内，特朗普立场反转，是外交转机还是另有考量？中东局势迎来转折点了吗？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3: 我想这里边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考量。一是呢，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国内对于总统在中东开战的看法，其实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普通民众当中，不满情绪都越来越强，共和党内部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反对声音。与此同时呢，美国通胀持续攀升，那么继续轰炸的这种政治成本已经难以接受。二是呢，伊朗的非对称反击让美国难以取得战略上的绝对优势，特别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呢，让地区局势长期处于高危乃至失控的边缘。第三呢，就是美国所谓占领哈尔科岛的威胁，其实真的要付诸实施的话，难度是极大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意味着对于伊朗领土主权的直接侵犯，那么会把以打促谈彻底的转变为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盟友呢是不会支持的。所以综合来看，白宫的威胁其实更多还是一种政治上的胁迫，那么在最后关头取消打击，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盘算，与其说是外交突破，不如说是悬崖勒马之后的止损控局。但正是由于美国的强力军事威胁，导致伊朗妥协的难度其实变得更高。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没有对相关协议进行进一步的表态，因此无论是否真的如特朗普总统所说，协议已经基本达成，那么中东或许都没有迎来真正的转折点。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赛，从赛场内高精尖的转播与裁判辅助系统，到赛场外高科技加持的世界杯周边产品，中国制造秀出硬实力。
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12号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三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
4: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sensor inside, which is placed opposite the valve. And in the simplest of terms, it can tell us what the ball is doing in a 3D space.
0: 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
4: You can even see the faintest of touches here. Obviously, if you bounce the ball, you'll see a much bigger touch. This just gives you an idea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ball. Often at times, the images won't be clear enough or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layer has touched the balls. This is very clear.
0: 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十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
5: These avatars are a digital twin of the football players. We're scanning 1200 players at the level of millimeters.

0: Right, so you really see the hair of the players. You really see all the kind of shapes of the players.
1: Those little details make a huge difference as FIFA introduces a new semi-automated offside alert that's sent to the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It's semi-automated because a human referee still needs to confirm the call. In the past, featureless humanoid avatars represented all the players, but today with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we can measure the exact limb length and body dimensions, making it more accurate for calls and also a better fan viewing experience.
2: 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 Football AI Pro will be a game changer for this World Cup. It can unlock new information, new insights. And this all will help to take decisions faster and more informed. Everything from tactics to how the team performed and also to compare to other teams, you can ask and get this information immediately.
2: 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超过125万人次乘客。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4: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5: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6: Pues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evolucionando a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Estos trenes han llegado con mucho mayor tecnología. Incluso ha revolucionado el servicio de la línea para los usuarios y para el mantenimiento de nosotros.
2: 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巨大的国际商机。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
7: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亚都有，
8: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2: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在浙江宁波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美加墨世界杯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中，从满足球迷的个性化需求到保障关键判罚，随处可见的中国科技元素生动诠释了中国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最新成果，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印记。
9: 6月10号，台军试射海马斯火箭炮再次翻车，36枚火箭弹有4枚哑火。国防部此前多次表示，民进党当局拿美制武器给自己壮胆打气，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自欺欺人。
2: 十号，台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首次在台岛西部实战场域实射，但因发射的36枚 M28 训练

0: 火箭弹中有四枚哑火，失败率约10%。
1: 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
0: 据台媒报道，初步研判不点火可能与电脑链接系统有关。岛内军事专家分析，使用新式武器有磨合期，特别是新装备高度信息化，更易有小状况。在软件方面，可能是升级版本时出现漏洞；硬件方面，则可能是火箭启动电路、排线、插头连接处接触不良等。这是台军海马斯火箭炮首次向台湾以西实弹射击。台军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展示海马斯的机动性及打带跑能力，即在发射后迅速撤离，以避免被敌方雷达锁定，从而大幅提升战场存活率。训练中，各辆海马斯发射车先隐蔽于战力保存区，在接获射击指令后，车队立即机动至各发射阵地，于3分钟内完成机动、准备、射击等流程并撤退。这是台军自2025年5月份以后又一次出现海马斯哑火的情况。美方曾于2025年下半年派人协助更新整体系统软件，不过此次射击仍出现故障。
2: 我们以去年的状况跟今年的状况来讲，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那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美方也来协助我们，就更新了整体的软体啊。那这部分我们会再把这个报告跟美方来做讨论。
0: 台军此前采购29套海马斯系统发射车及84枚射程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首批海马斯抵台后，2025年5月首次进行实弹射击，并参加了当年7月举行的汉光军演。另有82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于2025年底获批，含420枚陆军战术导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在海马斯火箭炮试射失利后，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将问题归咎于台军操作人员，称他们对新式武器的使用流程不够熟悉，还称美制武器大多经过实战检验，质量无需质疑。
3: 刚刚把海马斯接回来的时候试射过一次，那一次的故障率是多少？是100%。你直接就发射不出去，还讲一大堆理由，说你的这个程式没有更新。我请问一下，你买一个手机，他告诉你程式没更新，所以你不能开机，这像话吗？
0: 此前一天的演习中，台军还出动了包括雷霆2000火箭炮、M109A2、M110A2 自行火炮、陶式反坦克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多项武器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也出现哑火情况，该型火箭炮一枚火箭弹在发射离开发射管后400米坠落。对于民进党吹嘘海马斯火箭炮一事，国防部多次回应，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不惜媚美卖台，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向美国缴保护费，拿美制武器给自己壮胆打气，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自欺欺人。以武拒统是绝路，台独武装妄图以卵击石，挑衅引战，最终只能是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4: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引发日本石脑油供应紧缺，涨价冲击波席卷多个领域，日本政府加紧寻找能源替代方案。
0: 受中东局势影响，石脑油短缺危机正在日本蔓延。近日，相关机构对500家制造企业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表示经营业绩已受到冲击的企业占48.4%，13.6%的企业称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还有30.6%的企业认为受到轻微影响。
5: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9号表示，目前石脑油及其衍生产品的整体供应量与去年持平，能够满足当下的市场需求。目前之所以会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过量下单。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自中东局势恶化后，部分包装材料的生产企业接到的订单量达到平日的1.5倍，企业出于担忧加大采购量也是情理之中的选择。此外，不少制造工厂反映，机油等石脑油衍生产品依旧存在供货不足。

0: 食品包装盒与托盘的价格将上涨 20%至50%， 超市不得不简化包装。
1: フードパックっていうパチンと止めるものですね。こちらなんですが、現状在庫がある分だけは使っておりますが、なくなり次第このようなですね、トレーに入れさせてもらってラップをかける。で、商品に変更していっております。除此之外、从6月开始，购物袋的进货成本也增加了近一倍。店内免费提供用来包裹食材的卷筒式保鲜袋目前也库存告急。
0: お客様が買い物された商品をマイバッグなどに入れる時に使うビニール袋ですね、ロールの。あちらの方が現状注文かけてもなかなか入ってこない。日本央行日報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1: 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食脑油短缺的影响也正在向农业领域蔓延。在日本著名的农业县熊本， 从事农业已超过40年的农户东家成也表示， 他计划采购的塑料大篷布、塑料绳、地膜等，这些以食脑油为原料制成的塑料制品价格将上涨约三成。これでまたナフサが入ってこないで、また上がるってなると、もう農家は本当に厳しいって。
2: 2割3割上がってくると手取りが残らんです。
1: 此外，食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 针对中东局势带来的供应链风险，日本一直在动用其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政府还声称已从中东以外地区确保燃料供应。 但有日媒指出，针对原油，日本有可供维持146天的国家石油储备， 和可供维持101天的民间储备， 而食脑油本身却没有国家储备。 更棘手的是，日本炼油厂的基础设施专为加工中东产的中质重质酸性原油而设计，短期内无法切换至其他产区的原油。有日本专家预计，日本最早可能在本月底就面临食脑油衍生化工产品短缺的问题。
3: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益罪。截至目前，尹锡悦已经历多场审判。 今年2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尹锡悦内乱头目罪罪名成立，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2006年2月，由胡梅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通过乔家的兴衰展现时代变迁，乔致庸个人奋斗视角表达晋商文化经营之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折射社会扮相，就像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2007年，乔家大院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10届5个亿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重要奖项。历经20年时间考验，电视剧《乔家大院》依然以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所凝聚的鲜明融入观而受到观众持续广泛的好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3: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欢迎您来到中国好剧系列。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电视剧《乔家大院》。有请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导演胡梅、

乔治庸的扮演者陈建斌，陆玉涵的扮演者蒋勤勤，编剧朱秀海。有请，欢迎胡梅导演和主创团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首先有请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签名留念。

0: 谢谢。大家都是戏中人，所以我想请几位用一句话形容你们心中的乔家大院。
1: 一句话就是难忘的乔家大院。
2: 我想感谢一下观众们对《乔家大院》这部戏，这长达20年的是吧，坚持不懈的热爱。
3: 我觉得在《乔家大院》里，不光有我们每个角色的人生故事，也有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4: 乔家大院》至于我来说，就是是戏，是梦，更是人生。
0: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向这部剧作致敬的，还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志峰先生，欢迎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将乔致庸商海沉浮的一生，以及一生当中对于爱情生活的理解，还有晋商精神跃然于观众眼前。首先，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
5: 《乔家大院》讲述了一代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传奇故事。其中陈建斌、蒋勤勤、马伊琍等优秀演员的精彩演绎，生动还原了清末民初晋商创业的辉煌与沧桑。导演胡梅以细腻的剧情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儒商的成长历程。这其中家族观念与个人责任感的交织表达，引发了广大观众对家庭、亲情、诚信等话题的思考。电视剧一经播出，引发观众强烈的观剧热潮。
0: 就像我们短片结尾说的，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观剧热潮。想问问在座的几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自己演过的这出戏、导过的这出戏了？
1: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有的时候可以从那种网络上的小视频当中还能看到一些，但是拿出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这么看，那应该就是也得有十几年没看过了。
3: 刚刚这个片段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拍戏的点点滴滴，导演带着我们磨戏、走戏，然后想起我们住的那个小酒店，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上面还有小动物吱吱吱地跑来跑去，打打闹闹，特别的感慨。
4: 我们配音的时候看过，配音的时候呢从头配到尾，然后呢这个戏当时播出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每天晚上我会看，看了十来集之后呢，因为什么事情我就中断了，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
1: 20年了。
4: 20年、
1: 恍如昨日。
0: 那您讲讲在那个昨日您是怎么遇到这部戏的？顾导，
1: 最先是乔家的后人乔燕和大姐，她是乔家的第七代传人，就是由于她的矢志不移的要为她的乔家、为她的爷爷的爷爷拍这部戏，所以呢她来找我，我说我在拍汉武大帝呢，他们就很遗憾就走了。当我汉武大帝在做后期的时候，孟凡耀他说我来跟你说一个戏，我说哪个戏啊，他说乔家大院。哎呀，我说乔家大院这不是3年前就找过我吗？我你看我汉武大帝都拍完了，怎么你们还没拍呀？说这个乔燕和大姐呢，说谁都不行，就等你，一下搞得我特别感动。那好吧，那我就接受了吧，就这样
0: 等了3年
1: 啊。
0: 可见这个乔燕和女士对您的这样一个专注和期待，所以第一件事可能要去乔家大院的实地去考察和看一看，对不对？
1: 是，当时其实对于晋商这个话题来讲，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我当时呢是有一点心理的排斥的，就觉得商人们就是无利不起早，没有利益他就不出来。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呢非常执着啊，加上乔大姐非常执着，说你到我们乔家去看看，你只要到实地看看你会有感受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乔家大院。后来我们在这个乔家看到了这个他那12扇大门上写的家训，看到了祁县的，我忘了是哪一家院子里头的那个门楣上写着的这个学吃亏这3个字，我是震撼到了。我想啊，这个经商就是要以利为主，他为什么让学吃亏呢？我看到那12扇紫檀木的大门上刻着的那个家训太厉害了，它实际上呢贯穿的就是 儒家思想，
0: 对，
1: 就是仁义礼智信，嗯啊，他讲的就是用这个儒家文化来经商，哎呀，了不起的经商，我在那里受到了这个震撼。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哈，当时朱秀海老师、陈建斌，嗯，我们都几次三番的到了这个乔家，才对晋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0: 那么两位演员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接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据我所知，这好像是陈建斌老师的第一部古装剧，您怎么考虑的呢？
4: 我当时对这个古装戏还有很多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古装戏，我总是觉得哎呀，我希望古装戏里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应该相得益彰的，应该碰到一个好的班底，碰到一个好的剧本，碰到一个好的人物，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些想法才能够实现。所以非常幸运的是就碰到了胡梅导演，碰到了这个乔致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1: 他当时坐在那儿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呢就一看，我就非常喜欢陈建斌。因为什么呢？这人名不见经传，俩小眼儿嘎巴嘎巴倍儿有神儿，再加上呢跟他交流当中啊，他的那个呼应都是非常的机敏，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啊，
0: 这就很像乔致庸的性
1: 格，你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悟性，这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演员。
0: 对，那秦琴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角色之前，我觉得您演的都是一些温婉的女性形象，您当时为什么接这样一个角色呢？
3: 我觉得首先是跟胡梅导演合作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和荣幸，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团队硬核强大，然后就是这个人物也写得非常好，朱老师写得非常好，特别的鲜活生动，然后是一个有见识大气的女人，敢追求敢表达这么一个女人。
0: 因为朱老师一直是幕后英雄，为我们架构了这样一部乔致庸的史诗，但是又不乏很多细腻的故事。胡梅导演当年是怎么跟您磋商的呢？
2: 我认为这个胡导给我的原则就是他要什么我就要完成什么。
0: 那他要什么样的呢？
2: 他要的是适合他的，能够充分表达晋商精神的这样一部戏。在这个戏里的胡梅导演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在剧本这一块，
1: 整个那个人物的架构都是朱老师的基础非常扎实。
2: 我在写这个戏之前已经在央视也包括四部戏了，遇到胡梅这样的导演还是第一次啊，对剧本那么认真，而且呢特别会和编剧合作。我举一个例子，他如果看到这一段戏他不满意，他不会说这一段戏你写得很臭，他会说哎呀这是编剧写累了。这个听到他这个话你心里就明白了，其实他对这段戏不满意，那你就赶紧用力啊，想办法把这段戏写好啊，是吧？这样的碰撞呢也能够让编剧自己能够想出很多新的招来，就会让这个人物更圆满，故事更传奇，感情更丰厚。我给胡梅导演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给我上短训班呢，给我上
0: 短训班
2: 啊，上短训班呢啊。这个实际上啊是一次很愉快的创作，一次很愉快的合作。
0: 您觉得胡梅导演选的男女主角符合您脑海里出现的人物？
2: 我第一次看这个样片的时候，我看到建斌演的乔致庸特别有这个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就这种风格，我想说这是胡梅导演从哪儿找的演员，这么合适的一个演员。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狂放的一个内心，他就不演这个戏，他这个人也是个很狂放的内心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建斌这个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这个说法啊，非常非常合适。包括我看到了这个秦琴演的冰雪聪明。

所有的事在这里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想出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这样一个女孩子那真是太稳。

0: 这回你又收拾屋子都不行，颓废银子。
1: 谢谢叔叔哥。胡老师，当年您看戏的时候您怎么评价这部剧呢？您还记得吗？
2: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胡明导演的戏甚至不署名你就能感受到是他的作品，什么他最突出的就是那种飒，这是胡明导演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极其与众不同的风格。那么这种飒它是渗透在他的场景中，渗透在他安排的角色当中，渗透在他的所有的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之中，特别是乔家大院这种飒的感觉格外明显。还没等着说我预想到该怎么样收了，他突然就收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已经下一集了，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值得回味。
1: 所以这样的戏怎么能让人放得下呢？我们真的也要感谢幕后英雄朱老师啊，感谢您的付出。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演员的精彩表演。
3: 二爷，您就当了大哥了。
4: 陈建斌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饰演的乔志庸，从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学子成长为一代晋商的代表人。
5: 你们说我现在是什么人？
6: 您是二爷呀，您是乔志庸乔二爷呀。
5: 不是，我不是二爷，我现在是山西祁县乔家乔东家。
4: 然而接过重振家业的使命，他与陆玉翰、江雪英之间开启了跨越半生的情感纠葛。
7: 姑爷，姑爷，
0: 雪爷，江雪爷。
4: 陈建斌的表演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刻画得淋漓尽致。2006年，他凭借在《乔家大院》中饰演乔志庸这个角色，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0: 观众很多人都记住了乔治庸的这句奏嘞，然后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奏嘞喊出都是他命运的一次新的开始。这个是导演最初设计的吗？
1: 这个是剧本里没有的，觉得这个出去呢应该有一个仪式。我说我想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跟导演商量行不行，导演说这可以啊，但已经拍完了那个出发了怎么办呢，就等于说就在马车那儿，然后呢就单独拍了一个，就说我说走嘞什么的，这第一番出发就有了吧。然后呢再从此以后每次不管是在哪里，从哪里出发，在船上在马上在哪里，他都是走嘞，就这样就贯穿下来，成为这个人物的一个符号，以至于就是说人们想起这个戏，想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会首先就想起这个奏来什么。
0: 那您个人比较欣赏乔治庸身上的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说这个乔治庸啊，就是这个乔家堡的哈姆雷特。就哈姆雷特其实不愿意就是说当国王啊，管这些事情，他就想读书，想去谈恋爱，想去，但没办法，
0: 对，
1: 他碰到了那么一个情况，
0: 对，
1: 就是这个乔治庸跟他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违背他的性，他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抗争在里头，有内心的这个不甘在里头，只有这样才有戏剧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好的戏剧作品里边都是人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的情此时此刻的情境正好是相悖的，他必须要反抗，他必须要努力的要跟一个强大的，就是甚至就是他根本就战胜不了的一个对手去抗争，这个戏是好看的，是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0: 乔治庸从一开始他就在抗争，他想从文但是必须要从商，他想娶江雪英但是必须要娶陆玉翰等等等等。您在年轻的时候演这个人物的抗争的时候，肢体台词表现都

0: 是很外放的，但是到了老年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妥协啊。如果现在让您再演中青年时段，您还会那样表演吗？
1: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就是演不了那样了。你现在让我再去理解这个人物，理解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岁数的这个人了，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表现给你，但不是当时的那种。我们演员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充满遗憾的艺术也好，电影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多大岁数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对表演的理解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就记录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使你感觉到很骄傲，有些使你感觉到很羞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恰恰是那个时候的陈建斌才有了那个时候的乔致庸。那如果说乔致庸一直在抗争的话，那么陆玉翰就是他抗争路上的一个定心盘啊。我们来看一看蒋勤勤老师的表演吧。
2: 你去太原府请几个最好的匠人来做这件事情，到时候让他们照着我的吩咐把这好好的变个样子。去吧。
3: 是。

0: 原来你手上的玉环吗？
1: 当初在太原府的时候，我爹用一两银子卖给了他。我一直指望着进了乔家，二爷会为我亲手戴上。就为了这只玉镯，我还问过他，可他说弄丢了。
0: 既然找着了，那您就戴上呗。小姐戴这个玉环可好看了。
1: 是我的，早晚都是我的。不是我的，带走也没用。我要等着二爷回来，亲手给我戴上。
2: 太飒了，对不对，导演？
3: 尤其是丝窗花的那个动作哈。
2: 对对、哎。这玉镯不是二爷说不见了吗？怎么在这书桌里边？哎，他就知道他心里边还住着那个他呢。哎。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常顺就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话：“哎呦，你看那鸳鸯的那个剪纸啊，是那个叫雪莹小姐剪的呀。”然后那个陆玉涵那个心里哈、啊，那个不行，这事儿我得说明白了。等着他回来，这个当家主母这个位置我得作证了，把这个三个人的那个情感爱情要做个了断，该拿走的通通的让他过去，让他清除掉。哎，
3: 所以丝窗花是一个态度，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哎。
3: 无论是陆玉涵还是江雪英，其实这两个女人也能体现乔治庸的一种选择，
2: 理智与情感。
3: 说说吧，您的理智与情感，
2: 你怎么抉择？
3: 对呀、
4: 啊，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选择在里头，也就等于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嗯，然后在这个结婚以后的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发现，哎。确实这个女人跟他心灵是契合的，这个渐渐的呢就有了真挚的这种爱情，跟江雪英那种撕扯，就这个男的就在这两种情感的过程中就来回的这撕扯，这不是说一个演员能做到的呀，这是一个剧本，这是这个编剧，这是导演说告诉你说，这把这个人物置于这两种强大的这个力量的中心，这个人物自然就会被这两种力量所左右，他自己感觉到死去活来，他自己感觉到疯狂，观众看的时候觉得啊有意思有趣，这个我觉得是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1: 他不嫁给何家了，这下你高兴了吗？
5: 我是志庸啊！
6: 放开我！放开我！
5: 我是志庸啊！
6: 放开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3: 啊！演员只要表演准确，那观众就能够感受到这段戏要刺激到观众的哪根神经啊！
4: 其实我们当时拍《乔家大院》的时候呢，我们拍了大概六个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导演可能觉得这场戏还能。

0: 能更好。导演就带着我们演员，然后呢就可以拿出比如说30分钟或者20分钟的时间，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把这场戏弄得更好。我觉得就是这种那种创作氛围啊，我真的觉得终生难忘。每个人都献计献策，往往是这场戏会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可是后来比如说在以后拍戏的过程中，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专门拿出时间就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乔家大院，我对这个胡梅导演都一直以来都怀有一份敬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看到你所有的努力。
1: 志峰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总是说有一些这个剧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梅的，您怎么解读在整部这个电视剧当中胡导对于人物情感的处理呢？
2: 就像刚才建斌老师所说，他们跟胡梅导演的这种沟通，这种现场的切磋形成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卓越和追求极致的一个过程。胡梅导演，我说她是一个女中豪杰，所以她的情感里头，你看，不管乔治庸还是这个陆羽涵，包括江雪莹，我之所以上面说她那种飒的感觉，实际上是杂糅的，也就是把激情、柔情和夹在中间的那种温情都跟你整在一起，所以她整合的那个分寸啊，你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既不过分又不粗糙，恰到好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其实乔治庸除了情感纠葛之外，在晋商的商道上也有他的一番思考。
3: 第11款，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升谷，升谷有一厘起，每年按劳计，由东家和掌柜的决定是否添加。第12款，不得任用私人。第13款，不准带家眷入号。
4: 凡是在乔家父字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身骨养老。
5: 大婿，都这。
3: 这要是在别的地方呢，我自然见了你们要拜。但是现在是在山西贡院的龙门之前，我就可以不拜。我这辈子呀，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人老了，账不能欠，我今儿给你还了。
6: 哎，干嘛呢？
3: 受我一拜。
1: 看我们这个短片最后选择的这3次不跪与跪，其实表达了乔治庸内心不同的一种情感哈。建斌老师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0: 我觉得他真的都有原因的，他更多的都不是为自己，他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帮助别人、救别人。如果你按照一个乡下的一个读书人看他所有的这些呢，你就会觉得可以理解他的那些不被很多人理解的那些做法。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刚才谈的，就是说这个戏里边所有的这些人物，我觉得其实都统一的，我觉得都在导演的这个掌控之下。导演后来对剧本的改动，让这个商人走出他自己的家庭，走出祁县，走出山西，走向天下。就他，所以后来有一个叫会通天下，就是说他的抱负何止于自己发财，他希望能为天下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在这个戏里很多这个场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是导演给我给每一个演员在那儿掰扯，说这应该这样，应该这么演，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导演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帬助了我们。因为我那个时候35岁，对好戏的这个认知我觉得确实是有局限性的。
1: 您看这个短片的前半段，我们还讲了乔治庸在经商上的一种取舍，其实这也是我们晋商精神的一个内核。您是在什么时候摸到真实的这个人物的内核的呢？
0: 我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有很多地方我当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说这戏能好看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什么做生意的戏，什么什么的，饭茶的戏，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不理解。 直到我看

0: 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啊，因为有这些戏才使乔治庸从一个小我变成了一个大我，所以作为演员我自己也是，我理解了乔治庸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超越了我自己。
1: 我想让二位谈一谈在拍戏的时候两个人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的碰撞呢？
2: 这个戏给了我很多全新创作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戏都是即兴的，我是一个演琼瑶阿姨的戏成长的一个女演员，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剧组，她颠覆了我对表演的一个看法，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然后演员就是这样在一个比较一个新的刺激下，他的那种真实的那种身体的反应出来是非常的真实生动和鲜活的，不是你那个准备好了我拿着本儿拿着词儿我上去我把词儿说出来，对，不是那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迟晓宁，非常好的摄影师，他记录下来了我们生动的瞬间，非常好。
1: 您用了一个词叫颠覆，在戏中的演员要适应这种颠覆，我觉得是痛苦的。
2: 没有，
3: 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2: 对，
3: 自然而然发生的。
2: 我觉得
3: 下意识的。你记得吗？就我们戏拍完了以后，蒋勤勤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导演，我特别特别感谢你，使我的表演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说：“不，你不应该感谢我，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陈建斌。”你记住吗？我说过这句话。
2: 对，
3: 他带领了你的表演。
2: 是的，是的。
4: 他20年半的小生，
5: 其实他的身高还是蛮高的，
4: 他跟我一样高，他1.79米，1.80米。
6: 是吧？我也不愿意跟他顶嘴，因为大家都不熟哈。到后来我也知道怎么对付他，死皮赖脸加勇敢。
4: 嘿，好。
7: 行，
4: 导演过了吧。
2: 我可能心里边有诸多的情绪或者是不安，当然我还在那儿要时刻准备的，我要怎么入戏呀、我要怎么进入啊，没有，来吧，我们这样下意识的那些反应出来是多么的真实。所以那场戏为什么大家都说风筝啊捯饬啊，为什么演得那么好，它太真实了。
1: 来吧，我们看看有这段戏
2: 啊。真的
1: 真的。
4: 我做了一个梦，刚才我梦见我变成了一只蝴蝶，那翅膀有云彩那么大，我就飞得老高老高，飞到天上去了。我低头那么一看，我这肚子上有根线，我就抓着那根线，我就捯饬到最后，你猜猜线头抓在谁手里？
8: 谁呀？
4: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陆雨涵吧？你是乔陆是吧？脾气还挺大。
2: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导演刚才看这段戏也想起来拍这段戏的过程，是不是？
3: 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每一次拍的时候，我记得啊，那时候秦晋也是哈，那时候跟那个建斌的拍戏，先开始说都不融洽，后来就全部融洽起来。我就记得秦晋在现场，哎呀，好过瘾呐、演的就特别开心，他就哈哈哈就笑，就那个笑那个哭全是真实的，就像那个还了魂一样那个人物。那个时候哈，就是我们这个剧组呢，由于建斌带动了整个这个剧组的表演的现场呢非常的活跃，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包括马伊琍，包括倪大红哈、娟子，还有雷雀生，这些老师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表演的基本功，所以他们当他们进入到了一个规定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具备了可以扔掉剧本，可以直接接球哈，所以这个拍摄的现场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激发你创作的平台。

0: 这样一个气氛，有一个剧本的大概的线路，但是词儿他们是自由发挥的，哦，就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说错了不怕，不怕我们再来一遍。包括刚才秦晋说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摄影师池晓宁，他的对戏的理解和反应也达到了一个摄影师非常高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他是不停地在调转机器，谁好他啪摄影机他就跟上去了，他能够及时的就把镜头调整了，及时的捕捉住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细微的变化，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般的摄影师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就走出了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惊喜。
1: 今天几位的分享其实也刷新了我对胡导的一个认知，因为我知道在圈内胡导是对自己的艺术水准要求非常严谨和高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演员的表演上您可以给他们最大的自由，
0: 但是也有节制的哈。你看那个当时陈建斌犯轴啊，他就说哎呀我那个考完了以后我特别高兴我要翻跟头，我说 no 不行，他是个读书人怎么可能翻跟头呢，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白的一件事，他的头套是粘的，他想翻跟头一翻跟头你头套就掉下来，都不用我说怎么粘也粘不住，横不能长在你脑袋上吧，好那你就翻吧，结果他真的就翻，我们也真的就给他拍了，拍完了自己回来我说怎么样，这个还是算了吧，就自己就不干，就是反正让你让他翻完了他也过了这个瘾了，
2: 这大冲击。
3: 好的那就再来，
4: 这一点都不会还有研究生呢，
3: 我研究的都是理论的。
5: 导演你把我饭碗全砸了，全国的美食
0: 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这部剧到现在啊经得起观众截图看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当地的这样一个古建风俗习惯包括人物妆造的那种还原，您看秦晋老师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那个发型都会有一些改变，您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巧心思呢？
6: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他的妆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一定要凸显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以陆玉涵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小头发帘几根小头发帘在这儿，然后这个也是我跟化妆老师我们一块儿看那个民俗的图片啊，然后去找资料啊去查，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小花布做那个他的发簪，那些小点缀，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做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给导演看，导演来定夺来选择，就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拍那个洞房那个戏的时候，新娘的盘发成人了嘛，盘发然后中间啊乔治云不愿意进洞房闹了那么几番之后，哎呀陆玉涵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多受委屈啊，好后来然后又接受了，你不就是缺钱吗，那我帮助你，好那我们回门然后梳回那个头发，然后不能给老爷子看见女儿受委屈啊，然后把银子借来了，借来了之后又梳回去，又是少女头，然后我要走了，仁至义尽我都做到了吧，然后他这儿不行了，哎呦我这儿好像嫂子也劝他了，娶进门的媳妇儿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回娘家哦。那个陆玉涵小心思，我没有娘哦，眼泪汪汪哭，哎呀又开始心软哦，然后他又开始明示剪发，好，然后再到说那行吧，那我接受了，接受了怎么接受？好，然后他出去了，你等着吧，又重新来一遍，结婚正式的。就在那个戏里边一下子把那个大辫子盘在后边一插，来吧好好的正式的行闺中之礼，这些都是跟那个戏是特别贴切的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这部戏有很多让观众觉得很真实的部分，胡导小到一个小蝴蝶结的发饰，大到我们的住宅生活用具，这个是您给剧组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0: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呢制片方哈也是非常强大的。

0: 这个孟凡耀啊，他建立的这个制片团队、嗯、非常的理解戏。我说我们这一次进的乔家大院是真景，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要让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活起来，让这个院子重新充满生命力。所以呢，它带给我们的历史的气息，生活的场景是他们当年真就在这儿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的制片团队带着美术团队拉着大车就到了祁县的老百姓的家里，到村子里去收来了所有的我们的道具，我们片子里用的那些锅碗瓢盆啊、席子呀什么，全是人家当地老百姓真实用的。我们吃饭的那些碗，
1: 对，
0: 后边都刻着乔家的字号的，啊，都是真的。那些大箱子、大柜子、那些衣柜都是当地收来的，老百姓特别支持，这还给个10块钱、8块钱就租给你就用了，用完了你再还给他。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是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对拍戏的这个支持哈，才有了这部戏，也确实离不开。
1: 嗯，原来我以为真的是道具组在制景或是做道具，但没想到真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提供了自己家的这样一个保存的物件。但也能证明哈，当地的老百姓多么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的确啊，通过这部戏火起来的不仅仅有这座古宅，其实还有故事当中的人物。

0: 送个饭吧，你着什么急啊？摔着了吧？
1: 啊！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二奶奶不行了。

0: 我们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不走到二奶奶身边去看一看她，而是走在半道就停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么处理？
1: 有些戏，比如说你觉得大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爆发，那种生离死别的戏，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要浓墨重彩。但是不一定。有些时候你淡的、轻的、远的、柔的，没有那种哭天抢地的，没有那些生死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我就像这个，就像每天这个如人饮水一样的自然。所以他最后我觉得切到那个一只鸟飞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女人，我觉得就像上天派来的一只她生命中的一只青鸟，然后呢给她带来了很多幸福，给她带来了很多美好的这个时光，时间到了这只鸟就要飞走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然后都放在这种惆怅里边，在情理之中，在意料之外。我觉得好的艺术家运用的这个技巧，运用的手法不会就是老是一套，
0: 不要按我们的习惯性理解去给满它。
1: 我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2: 对，反正这场戏拍的哈，前半生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么鲜活生动的一个女人，一个生命，然后在那一刻就像流星一样转眼即逝，生命的脆弱无常。我就觉得说，我说一定要让观众在这个时候扼腕，替他伤心难过，还有就是这个死一定要死在观众的心里。
0: 胡志峰老师，其实这还是胡梅导演对于艺术风格的一种处理，包括乔治庸最后的离世也是倒在了台阶上，一只瓢虫从手上爬过去啊，您怎么理解呢？
3: 我觉得好的导演，好的艺术

0: 家，他可能常常会出其不意，
1: 嗯，
0: 因为他给了足够的留白，我就不让你走常规路。大家观众正在准备拿纸巾，准备陪着大哭，准备浓墨重彩的知道这个时候音乐起来了，乔治庸该哭了，该浑身颤抖了，因为没给秦晋老师留足那个机会，咣当一把就倒了，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对着你，留下的是一个呆在那儿的，但是那个乔治庸和已经不会再醒来的陆玉涵，而且间隔了很远。刚才建明老师说，就是画面上一只小飞鸟飞走了，观众还在期待，难道不会大哭吗？这么一个大家族，这么大事儿，该披麻戴孝啊什么的，这所有的想象都没出现，如此让你想不到的告别的场景，这就是胡明导演。
2: 我觉得建斌呢，在他的那个眼神当中吧，他撑住了这个节点。
1: 嗯，
2: 他如果接不住的话，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另外的方法。后来我们给了几个镜头跟上去以后，觉得建斌的那个表演，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心里是沉重的，是接受了的，这符合这个年龄吧，也是，所以是值得致敬的一个表演。
3: 刚才胡导在台下也跟我说，其实这部戏今天两位作为演员代表来到演播室，还有很多演员没能来，但胡导说我们还应该谢谢他们，记住他们。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简短的配角短片，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4: 我不管什么陆家小姐、水家小姐，我就要江远莹，我不管。
5: 你给我站住！难道你让你大哥和祖宗留下的产业就这么败了吗？
4: 我不管！
6: 我打我自己行不行？你干啥呀你？我打我自己行不行？
7: 这事咱肯定倒到根儿了，是我愿意走，还是你逼我走？
4: 我逼你走？
7: 是你逼我？
4: 是你逼我？
7: 你逼我？
4: 你逼我？
7: 你逼我？
4: 你今儿还真走不成了，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
7: 我还非走不可了，我就。哎呦，等等。嗯？
8: 你说那个翡翠玉白菜？
9: 那是陆家的东西啊，你要怎么样？
5: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去，马上就能当回10万两银子。
9: 别，那是30万两。
3: 像雷老师在戏里演秦晋老师的父亲哈，你们有很多对手戏，是不是跟他演戏也是水到渠成的，就能找到那种父女亲情？
10: 那几个回门的戏那几场哈，我自己看着都会乐，有的时候太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跟爸爸那种漏风小棉袄，
1: 对，
10: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无比的相信，信任他，他就是你的父亲，然后就那么稳稳的，然后带着你，真的是老艺术家，特别厉害，演的东西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包括娟子，我们的大嫂，对，那个。妯娌之间哈，那几次什么送钥匙
3: 啊，
10: 然后推钥匙什么，那些戏哇都设计的都特别好，演的也特别好，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3: 胡梅导演，您看当时的张译哈，他为了处理这个小伙计的角色，好像还加入了口吃那种个性化的表演，您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2: 啊，张译戏份特别少，
3: 对，
2: 但是呢演得很精彩，一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群戏当中一下就注意到他了，就说哎，就把他叫过来，哎，他可以演这个顺子啊，因为戏就那么一点点，他要爆发力很强，马上又接得住，你一下就显示了他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基础和他的根底放在那儿，啊， 那个包括那个叫铁信石吧，
3: 啊，
2: 那个演员都很棒。你像那个，你看像倪大红啊，
3: 嗯，
2: 当时陈建斌老师这俩人就相得益彰哈，你一言我一语，这词儿都接得倍儿利索，接得我跟你讲啊，现场拍戏的时候，经常是全场就哈哈大笑啊，又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这个拍戏，我觉得大家很享受哈，那个你来我往。

0: 哈，就是互相的搭呀，带起了这么一个创作的氛围。
1: 演戏不是自己能来，一个人能来得了的、
0: 嗯、
1: 演戏必须要跟别人配合，而你的对手，这些配合你的人，我觉得就像你自己一样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怎么可能演完一个40多集的一个大戏呢？
2: 对，其实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创作的氛围，让大家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创作经历。胡志峰老师，乔家大院是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的，这点您怎么看呢？
3: 在我看来，乔家大院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部诚意之作，整个创作团队是掏心窝子的在表达，他们完全忘记了在表演，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剧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方式。这些今天依然包括他们刚才讲的即兴创作，那么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创作模式或者创作方式，这种方式也是被大家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去模仿和学习，所以由衷的向乔家大院致以诚挚的敬意。
2: 谢谢，谢谢胡志峰老师。晋商精神在今天仍然在世代传承。我相信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家族后辈一直在坚守古训，恪守本分，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方式让这些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歌手龚爽，再次把这首《远情》送给大家。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电视剧《乔家大院》，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个人的成长印证整个晋商精神，用一个家族兴衰合拍一个时代命运。你懂得汇通天下的办法，只能以天下为己任。你明白祸通天下的秘诀，那便是仁义礼智信。再多的商号钱庄驼队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唯有你的爱深沉用一生挣脱不尽。大院青灰色的墙砖能胜过灿灿的黄金，那里有做人的本分，那里有可贵的良心。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胡志峰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现在我们请胡志峰老师、胡导还有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可以吗？好，我们也把刚刚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剧组的各位主创，请建斌老师帮我们打开它好不好？我想对于任何一部剧集来说，它总有跟观众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对于电视剧《乔家大院》来说，其中的仁义与诚信、坚韧与担当将相伴着观众朋友们一生入梦，日月长。在此我们再要感谢来到演播室的各位嘉宾老师，也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喜爱《乔家大院》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看本期节目、守候我们节目的观众，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
1: 走嘞！
2: 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3: 都爱这个戏，全心全意的投入是一种享受。
4: 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三代，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5: 我觉得它是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2: 好的作品应该是像对生命一样。
6: 我以为他说的漂亮张脸，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积淀成的一种人品。
7: 感谢大家不抛弃不放弃。
8: 我说不能要我们干嘛，
9: 我们这组真的像一个家一样。

0: 频这个事儿太难人弄了。
1: 看这个有点想不要个了，
0: 挨了脚，闪了腰。
2: 中国文艺，中国好剧系列，每周六正在播出。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0: 下他们。
1: Hey Ben,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水果转一圈。

是蛮刚刚的平板

0: 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要唱什么吗？
1: 可强，你最棒！

0: 连吃都没有。
1: 对。成功了。
2: 秋千。

想象，感觉到很吊的。

0: 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my God！
1: 哇！

0: 哇，像飞一样。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No way. Oh my god.
1: 这手臂的力量得多大呀？

0: 子，
1: 哎呀呀，
0: 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
0: 了。

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碰什么鼻骨是什么鼻子的图什么妈妈那不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鼻骨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的天哪！哇，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大了吧？

0: 这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来。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是分手。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哇，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0: 欢迎各位，
1: 来赶快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3: 哎，欢迎
1: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2: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2: 对对对，
1: 4次，
2: 对。

0: 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绳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

0: 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引争议，特朗普突然放话取消对伊猛烈打击，伊朗各方强硬回应，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中东战局多变，究竟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恢复平静？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党内各界持续批评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的做法，舆论呼吁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1: 台媒报道称，台东县长饶庆龄在获知今年海峡论坛的举办消息后，第一时间提出申请，却遭陆委会明确拒绝。饶庆龄对此回应称，原本希望借助海峡论坛这一平台，拓宽台东农产品销往大陆的渠道。
2: 问题能不能解决是我比较关心的。那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如果说能够大家一起为这个平台加分，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对话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方式。
1: 11号，饶庆龄再度发文称，民进党当局自身缺乏协助县市解决问题的具体作为，让人不禁质疑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无能为力。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若因政治考量阻碍县市拓展商机，最后受害的将是基层农渔民与所有仰赖县市经济来维持生计的民众。国民党团

0: 副书记长黄建斌表示，台东农民需要的是订单，不是政治口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评称，应积极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让更多台湾民众实际接触大陆社会，也让更多大陆民众了解台湾现况。只有增加接触，才能降低刻板印象；只有增加理解，才能减少敌意；唯有交流，两岸才有好未来。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在岛内引发争议。
0: 赖清德日前出席活动时，再度叫嚣要用无人机在台海打造所谓无人机地狱景象的吓阻效果，并借机指责在野党删减预算。岛内舆论痛批，台湾很多民众反感反对赖清德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直言台湾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香港中评社发文指出，民进党当局最优先责任应是避免两岸爆发冲突，赖清德却还试图带风向，实在不应。无人机实弹射击训练在宜兰方向开展为期两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和天马操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两地训练并非完全顺利，台南攻击型无人机射击操演中仍有弹药出现未引爆或未命中情况，火攻部件测试效果也不理想。有舆论认为，在解放军多维立体打击体系下，台军企图以无人机弥补劣势的做法荒唐可笑。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11号，2026丙午年炎帝诞辰日系列活动在湖南株洲炎帝陵景区举行。活动内容涵盖祭祖大典、产业座谈、非遗展演、中医义诊等。据了解，如今炎帝陵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神农文化和炎帝信俗已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特朗普突然放话取消对伊猛烈打击，伊朗各方强硬回应，保持最高级别战备状态。中东战局多变，究竟将如何发展？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恢复平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称将签新协议，伊朗为何迅速否认？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称取消对伊朗的猛烈打击，而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并且称伊朗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此前，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这场原本被华盛顿预期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为什么演变为了持续百余日的战略拉锯？和美国边打边谈，伊朗靠的是什么？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当地时间6月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不过晚些时候，他又称取消原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与此同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打击时有发生，各方对海峡通行情况各执一词。
1: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最新放话是，他已经结束了对伊朗的打击，并且很快呢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并不认可这番表态。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这几天过山车一样的中东战事的动态变化？张教授，
2: 首先这个特朗普你讲这种话，你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知道，从这场冲突一开始，本来大家的预期是速战速决，变成拉锯以后，那么这种现象就屡见不鲜啊、这个已经是几十轮了，每次都是美国方面讲我们已经即将达成协议，那么我个人推测这个协议可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协议可能只是讲是伊朗内部的某一个派系，他们也许可以认可，但是要从伊朗的谈判代表变成整个伊朗可以认可的这个文本，它其实有很长的一个距离。那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几十次的这种特朗普的自说自话，后来又被现实又推翻。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假的，只是讲他还不成熟，他确实在谈判过程里面有过这种表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会儿打，一会儿又谈，因为双方的这种目标其实很一致，都是要停战。我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伊朗是有共识的，或者的话他们就不需要谈，这是一个。但是问题在于双方的筹码不一样，对于美国来讲，它的主要筹码就是军事，就是打， 如果他不打的话，他就没有筹码。

0: 那么这一轮他又打了一下。那么伊朗的谈判筹码是啥呢？伊朗的筹码就是时间，伊朗就笃定特朗普包括美国，他没有时间，他赌不起，他拖不起。那么伊朗他可以拖得起，也就是讲伊朗用自己的时间的优势去对冲这个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的这个优势，那这样子双方就形成了一个拉锯。
1: 而这一轮打击呢，的确像之前特朗普宣称的那样非常猛烈，一夜之间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而伊朗呢转而向美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您怎么来看？
2: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空军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因为它有 F-15 E 战斗机被击落，有 F-35 隐身战斗机被击落，还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甚至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出现了受损和被毁的情况。那么在后续进行短暂交火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能不敢轻易的靠近伊朗，因为呢，美国空军是有一点害怕啊。伊朗现在已经强化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岛屿和沿岸区域的防空火力，所以我们看，那么在最近交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低空被打了下来，那么包括呢，也有捕食者无人机和死神无人机的损失。所以，在针对伊朗打击行动的过程当中啊，美军是进行了火力替换。主要是由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了攻击，而且呢航母上并没有出动舰载机，而是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4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接近2000公里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呢，美军的宙斯盾战舰可以在1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针对伊朗的近海沿岸目标进行巡航导弹打击。那么整体上呢，它是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也不会派出战斗机到前沿区域去面临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当美国和伊朗处于交火状态的时候，现在来看它并不是优先考虑打击的效果，就是要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多大程度的摧毁，而是要优先保证自身参战兵力的安全。
1: 那么这一次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有没有让美军实现它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
2: 伊朗他在进行反击的时候选择的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而且我们看主要打的还是美国空军。那么在伊朗看来，这些空军基地当中部署有F-15 战斗机、F-16 战斗机，包括F-35隐身战斗机。如果说这个弹道导弹能够命中目标，那么伊朗的反击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驻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能力也会被大幅度的削弱。那么客观来讲，美国是强化了中东海外军事基地的防空反导能力，但是呢会有一个问题，即使爱国者系统拦截了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的残骸和破片一旦掉落到了空军基地的内部，可能也会对于停机坪上的或者说呢在跑道上的这些美军的这个军机或者是战机构成危害，或者说构成摧毁或者是击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反击非常的有针对性啊，无论你是拦得住还是拦不住，都可以给中东地区的美军带来更大的麻烦。
1: 那我们知道从4月份开始，美伊呢就正式宣布停火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次交火？您的观察？
3: 我们看这次美伊之间重燃战火，表面上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巡逻的时候被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击落。那么特朗普政府随后呢又攻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个军事以及民用设施，说这个呢是所谓美国的自我防卫进行反击。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甘示弱，马上啊又对美军在巴林、在约旦、在科威特的基地来进行轰炸。那么伊朗呢表示他们的想法就是呢必须要通过这种啊符合一定比例原则但又非常迅速且严厉的反击行动，才能防止啊美国对伊朗的各种骚扰或者攻击变成新常态。至于特朗普这边呢则表示，伊朗对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呢实在是拖延太久了，根本就是光说不练，美方就是要借由这一次所谓报复伊朗的这个理由，把情势呢重新升高，让他呢再次紧张，来逼迫伊朗妥协。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也呼应特朗普的说法，要伊朗为拖延谈判来付出代价。赫克塞斯甚至说啊，如果必须用炸弹来谈判，那我们就这么做吧。他说，全世界没有人比美国更擅长这一点了。所以说白了，所谓美军呢，因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

0: 双方呢就僵住了，变成僵持不下。因此虽然美伊双方啊都有意早日停火，但也都希望为自己累积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现在呢各自都在拉高声势，就是希望再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局面，才有利于在后续的停火谈判当中讨价还价。
1: 就在这一轮打击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又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宣布再一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一说法呢遭到了美国的否认，并且之前呢特朗普曾在白宫对外宣布说一直在伊朗提取石油，而且护航了200多艘商船从那里通航。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到底是谁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3: 这个海峡它其实目前的状况是美国跟伊朗都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两国的这个控制力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那种战略性的，尤其是伊朗的所谓的封锁和控制，它其实指的是接近伊朗的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它是用那种骚扰的方法进行控制，它也不是100%的能够控制，它是用这种方法。所以伊朗的控制你一直是有的，这个控制力它其实在不同的阶段有强有弱。那么反过来那个美国的控制其实也不是绝对的，这种能力也不是100%的没有缝隙的。现在也有很多报道将也有一些从伊朗港口开出去的船就从这个美国的封锁线就溜出去了，有的船员讲有的船开到了这个印度，有的船据说还开到了巴基斯坦，这个船员没有证实，但是可能性也是有的，都是有一定的漏洞可以钻的。
1: 美国不是希望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吗？可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00多天了，协议依然没有达成，而且美国还对外宣布说他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就说明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什么还要打呢？
4: 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呢指的是他的军事力量能够触达相关的海峡区域，甚至呢美国方面认为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针对伊朗在岛屿和近岸区域部署的部队进行打击进行压制，但是他没有办法保证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和货轮是处于100%的安全状态，因为伊朗呢，它在沿岸和近海地区还有很多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如果说呢，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呢，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它要阻止这些船只这个通航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手段它还是有的，而且美国不可能完全的压制住。那么这就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博弈的情况。所以现在呢是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伊朗的军事实力尚存，而且反击能力很强，美国采用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让伊朗屈服的。在这种状态下呢，谈判就是唯一解决目前中东地区危机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突破口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浓缩铀问题。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可能会达成一些阶段性的协议，或者说呢有一个阶段性的共识，那么不排除能够为后续更为棘手的问题解决，能够打开这样的一个通道，也会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比如说呢，双方可能还会保持军事对峙的状态，但是呢要最大程度的避免接触。那伊朗方面呢可能也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更为通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一旦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双方它接近达成一致，或者说呢取得了谈判层面的这个突破，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会有极大的缓解。后续谈这个问题可能双方也都有铺垫了，或者说都有这样的一个更好的这个往下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可是到现在协议依然没有达成，那么您如何来看在这之间出现的这些拉扯？
0: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媒体就统计了，特朗普至少呢37次说过美伊停火协议即将达成。那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美军确实打不下去了。这场所谓史诗怒火行动到现在马上就要4个月，也早已超过美国战争授权法所规定60天的期限。那么美国不但呢无法如特朗普吹嘘的那样，而且呢美军的弹药还大幅损耗，严重影响了在其他地区美军必须常备的火力存量。 尤其后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再到美军也同样去那里呢进行

0: 封锁，可搞到现在呢还是无法打通啊，在冲突爆发前在当地原本的这个通航的航道。所以我们说啊，正所谓是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美军的士气呢已经是大受影响。此外呢，距离美国期中选举呢已经不到半年了，特朗普的支持度呢却跌到了他政治生涯的谷底。美国民众啊普遍的不满呢这个生活成本攀升超过了拜登时期，尤其啊是美伊战争所造成的物价飙涨。就连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所谓的 MAGA 群众啊，也认为打这个伊朗根本违反了所谓美国优先的原则。因此特朗普不得不反复的强调美伊啊即将达成停战协议，来安抚各界对于美伊呢希望能够早日停火这样的一个期待。同时呢，这个特朗普也借此呢营造各种啊对于他呢好像胜券在握的一个想象，好像啊都是伊朗快要撑不下去，所以现在呢伊朗绝对会主动来向美国求饶。我们看到特朗普就多次释放伊朗私下呢想要和他来进行妥协的消息，包括最近他又炒作说伊朗啊已经来电话请求美国停止轰炸。虽然这些说法后来都被伊朗一一否认，但特朗普呢已经达到了故弄玄虚为自己造声势的目的。
1: 虽然说在这场动荡的局势当中美国一直保持强势，但是伊朗从未屈服。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即使美军重创伊朗领导层，伊朗至今仍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持续向以色列及海湾国家发射导弹。近年的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显示，传统的所谓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逻辑正在受到挑战。随着无人机与低成本精准武器改变战场形态，所谓征服型的战争已经过时。这100多天的时间里，无论是美国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施压，但是伊朗呢从来都没有服过软，从未屈服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的这份抵抗？张教授，
2: 其实伊朗不是一个小国，也不是一个弱国，它是中东大国。伊朗自己有将近9000万人，也可以讲它现在是中东从人口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势力集团。再加上它有这个地理的优势，伊朗的这个制造业，它的工业体系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被美国打压，被美国封锁到现在，它还有能力自己去生产一些最基本的军工产品。再加上伊朗它是出口能源的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在目前的世界上它还是刚需，它只要有需求，只要有价格差，那你再去封锁它都是有一定的渠道可以出口的。所以伊朗经济还是比较困难，但它不至于就完全的没有希望。所以这些都是伊朗能够支持到这个今天轻易不愿意认输也不愿意服软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依仗。另外伊朗在国际政治方面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筹码，因为伊朗跟有其他一些国家总体关系还不错，那么美国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知道美国打到现在，美国的这个盟友，它的欧洲盟友没有一个下场的，其实美国也很孤立。那这些东西都是让伊朗能够支持到这个今天。我其实美国已经认识到现实，或者的话他不会去谈判的，谈判就说明美国也在让步，两国其实都在让步。过去两国通过各自的方法宣布停战停止冲突，这就是让步，就说明两国都在谈，已经谈出了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呢它可能还不够强有力。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美国伊朗还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冲突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冲突本身要通过谈判，要通过某种协议或者是共识或者是默契的这个方法来达成。在这一点我认为伊朗也是认可的。
1: 不过我们看到这却被岛内的相关媒体和舆论呢拿来做文章，特别是赖清德当局拿来做了一些类比。他做对比是如何来为自己设定角色的？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对比？
3: 岛内一些媒体包括民党当局观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交战行动，甚至呢试图把相关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的运用模式套用在台海地区，这种想法这种做法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愚蠢。那么伊朗呢之所以能够和美国一直进行这种军事较量和军事博弈，就是他手中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弹道导弹呢突防能力很强，而且针对地面的大型军事设施，它的突防能力摧毁能力，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它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战果。那么我们再看解放军的作战模式，首先呢解放军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针对台军那完全是一种碾压

0: 式的优势，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空中作战体系也有大量先进的战斗机，也有隐身战斗机，这都是台湾空军所没有的。而且呢，像预警机、电子战飞机以及其他的这种辅助类、保障类的这个飞机，种类非常多啊，数量也非常多，那么可以完全控制相关区域的制空权。那么再看解放军的海军，拥有万吨级别先进的驱逐舰，拥有先进的潜艇，而且呢也有航母编队，可以针对这个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台军构成这种合围之势。所以美国在军事行动啊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制空权的优势、制海权的优势，解放军都有。那在弹道导弹方面，解放军的这个弹道导弹数量就更多了，而且呢突防能力更强，还有种类非常多的高超音速导弹，那这些呢都是台军防空反导体系所防不住的。
1: 那么民进党当局做这种套用和类比呢，也是想要在岛内宣扬一个所谓的打造不对称战力，但是呢这是没有办法进行比较的，您的看法呢？
2: 我想无论呢是把台湾拿来和乌克兰或者是伊朗来做连结，都只是呢政治的宣传，根本经不起严谨在军事上所谓作战的分析。如今我们看到的美伊冲突，一开始伊朗最高领袖还有好几个高层的官员被斩首，当时民进党啊也是一面倒啊，说美国好厉害。等到后来伊朗继续撑住了，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政权更迭，结果呢民进党就改口了，说台湾也可以学习伊朗啊，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小胜大是可能的，我们也可以抵抗解放军。所以讲白了，这个根本就只是为了宣传而搞的台湾赢学，无论呢是美国赢还是伊朗赢，反正最后都可以扯成是对所谓的抗中保台有利。那么我们再来看，其实无论呢是乌克兰或者是伊朗都是主权国家，所以俄乌战争或者是美伊战争那是国与国的冲突，但是海峡两岸如果发生冲突，那纯粹是中国内战的延续，本质上啊和这个乌克兰和伊朗本来状况就不一样，两岸同根同源，都是中国人，在经济上啊更是高度绑定，所以如果你要台湾人去和大陆呢如此全面的对立啊，等于呢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自断经贸的命脉。台湾不过36000平方公里，缺乏战略纵深，而且孤悬海上，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为了吹嘘对解放军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从前几年呢一直拿乌克兰来说嘴，扯到现在连伊朗也拿来作为案例，这纯粹啊就是胡扯乱扯，除了拿来做洗脑的认知作战之外，在真实的军事上可以说是毫无可比性。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没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香吧？香吧，
17: 应该的。
18: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一轮轮导弹轰炸海峡博弈，让中东困局愈发难解，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早已经不堪战火的侵扰，武力对抗只会不断地加剧对立，拖累民生，只有回归对话协商，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才能打破以打促谈的危险循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一名美官员表示，一旦双方签署备忘录，将启动60天技术性谈判。
1: 美国将大幅减少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的部署。美军司令称，北约过度依赖美军必须改变。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举办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集中活动为期1周。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安排打破华尔街多项传统惯例。马斯克仍将保有对公司投票权的高度控制。
0: 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一样近。与此同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瑞士外交部12号向法新社证实，瑞士正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方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名官员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该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该官员称，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奇当天早些时候证实，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2: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

0: 向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以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داده شد که تهدید اثر معکوس دار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فاهم بریم باید ادبیات عوض بشه اگر میخواهید به سمت تهدید و فشار و جنگ بریم ما آماده هستیم و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2: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楚楚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那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美伊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亟待最后的敲定。就目前披露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来看，您觉得美伊之间可能在哪些关键分歧上达成一致或者妥协，还存在哪些变数呢？
4: 好的，我的观察呢，就是在众多的议题当中呢，现在美国和伊朗最有意愿达成，也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呢，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海上封锁的问题上。因为长时间的相互封锁呢，其实对双方都是很不利的。那美国呢，需要快速的去缓解油价呀，还有供应链的冲击；那么伊朗呢，则是急需的去恢复啊这个石油出口的收入。而且，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了，其实全球的各国都是很担心海峡封锁。如果持续的话，那会对全球经济呢带来不可逆的冲击，所以各方呢其实也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能够尽快的解决。我想另外一个双方呢更有可能达成的共识呢，就是立刻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因为美国真正关心的呢本来也就是伊朗而并不是黎巴嫩。那即便是以色列反对的话，特朗普也很可能会加大力度对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呢他至少是为了配合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而暂时性的去比如降级啊对黎巴嫩的 打击。

0: 但是呢，美国和伊朗还是有很多深层的分歧。比方说，伊朗呢要求美国要解除对他的部分经济制裁了。那如果说特朗普同意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在美国国内受到很多反对，被指责过于软弱的。所以特朗普呢，很可能会比如拖延啊这个解除的周期啊，或者像他之前所说的，我虽然解除了一部分制裁，但是我不是把资金给伊朗，而是呢给到海合会用于重建的冲突当中被毁坏的设施。那这只会让矛盾变得更深。另外呢，就是美国为了凸显自己获胜，也会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但是呢，伊朗呢还不情愿在这个最后的筹码核问题上轻易的妥协。所以呢，可以说双方其实从谈判的开始到现在，在解决根本性的分歧方面呢，我觉得进展还是非常有限的。
1: 嗯，朱老师，另外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很大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您如何评判美伊局势的下一步发展呢？
0: 嗯，我觉得呢，现在看来呢，就是我觉得不应该看双方是怎么说的，还得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其实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美国也释放了消息，说他跟伊朗是有望达成新的核协议的。结果呢，转头战争不就开始了吗？那么现在呢，特朗普是密集性的释放要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所谓积极消息，但是你看双方的擦枪走火呢，还是时有发生的。所以我想啊，至少可以说美国其实是做好了两手准备的。那么现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对美国跟伊朗来说呢，当然都是有利的，所以双方确实是有谈判的动力。那美国呢，需要释放一些利好的消息，稳定住它的能源的供需、能源的价格。而特朗普呢，也希望避免这个局势进一步的恶化，影响了自己的支持率。那伊朗呢，其实经过这一场战争之后，它的经济民生状况呢是急剧恶化的，它当然也不希望冲突呢无限的去加剧延长。而且革命卫队呢，现在也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收场。那对他来说，强硬它是一个立场，是一种谈判的手段，但是它不是为了强硬而强硬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双方呢，你说达成某种暂时性的战术上的缓和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又在于两方的根本性的分歧很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呢，美国跟伊朗还有牌没有出。你看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还有海军陆战队员仍然在伊朗的周边部署着，目的就是想保留未来开展比如有限打击的能力。而在伊朗一方呢，其实不久前呢，他在打击以色列本土的时候就还动员了也门的胡塞武装啊、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啊等等这些力量去跟他配合作战，他也是想表明呢自己仍然是有军事选项的。所以这里面的关键节点就是双方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但是他们又在摩拳擦掌，而且还都有牌可出。那么这就意味着说，他们如果要达成一种全面的战略性的停火呢，我想恐怕还是任重道远的。
1: 嗯，看来美伊的博弈依然是复杂多变。感谢楚楚老师深入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再来关注到，据路透社13号援引多个信息源披露，阿联酋方面即将为伊朗解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被冻结的资产后续有望为伊朗改善民生、推进各领域民生项目运转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不过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
2: 据报道，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阿联酋商定释放总额100亿美元资金，其中首批超过30亿美元可能已经完成划转，此举被视为海湾地区局势出现重大转折的信号。路透社称，另有两名知晓协议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解冻资金的数额可能高达200亿美元，而交付条件是伊朗停止对阿联酋发动袭击。消息人士表示，阿联酋此举为帮助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红线。伊朗可以宣称自己为战争损失争取到了赔偿，美国可以坚持称其没有支付任何资金，而阿联酋既保障了自身安全，又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同时又可将此举包装成重建地区信任的投资。作为交换，伊朗将停止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已就类似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路透社特别指出，伊朗上一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对于路透社的报道，阿联酋外交部13号一早发表声明称，并未解冻、划转或协助转移任何伊朗被冻结

0: 资产。有阿联酋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该国外交政策以推动地区降级和缓和紧张局势为核心，支持包括美国在内各方为保护地区人民免受冲突影响所做的努力。美国白宫和伊朗政府目前均未就路透社报道作出回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
0: 报道援引地方消息称，当地时间6月13号凌晨，西里克沿海及格什姆岛一带居民听到数次爆炸声。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此为海上警告性射击声响，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西里克是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座沿海城镇，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纽约时报指出，本周美以伊三国的敌对行动急剧升级，西里克沿海一度成为冲突的中心。7号，伊朗因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攻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8号，双方进行了导弹互袭。以色列国防军称，出动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伊朗时间10号、11号，美国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之后，伊朗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和目标予以回击。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2: 印度外交部12号在声明中说，印方就美方持续攻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并导致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就美方对民用船只使用致命武力再次表达深切忧虑，指出这类行为不可接受。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2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称，美军战机当天以未服从美军指示为由，在阿曼海域向马里维克斯号邮轮发射1枚导弹，致其瘫痪。该船载有24名印度船员，事发后全部获救。9号晚，美军再次在阿曼湾对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洛号邮轮发动攻击，造成船只起火和3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据印度媒体报道，载有20名印度籍船员的贾维尔号邮轮11号在阿曼附近海域发生事故，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未公布。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卢志。
3: 好的，谢谢陆波。近日，特朗普取消对伊打击行动，称和平协议或于数日内签署。美国软化立场的背后有何考量？双方如何平衡核心诉求？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的报道。首先，美联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美对伊立场摇摆不定。特朗普近几周多次表示，美伊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但最终却一无所获。本周从发出严厉威胁转而推动和平谈判，再次凸显美对伊立场摇摆不定。美国希望通过军事威慑极限施压，伊朗的报复手段提高了美国军事冒险的成本。特朗普表示，协议将确保签署后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舆论普遍认为，不稳定将成为地区安全的新常态。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朗要让美国付出代价。 面对美国

0: 我精心策划的局势升级，伊朗表现出韧性，以增强自身谈判地位。伊朗担心外交逐渐成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掩护，如果美国能以相对低成本维持军事压力，这些措施可能成为地区格局的永久特征，长期削弱伊朗的地位。伊朗在保持克制的情况下，要让美国付出高昂代价，当前的动态博弈使持久解决方案愈发难以实现。再来看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关注到的是，美伊沟通不畅加剧猜忌。外交是唯一可行的路径，但整个谈判流程繁琐，效率低下，美伊之间的猜忌与隔阂不断加深。谈判推进过程并非真正的对话，而更像是信息传递，而且呢还要依靠第三方中转沟通。有时候美国可能需要等待5天才能得到对方的回复。这里不排除伊朗出于保护高层安全的考虑，刻意采取非透明的联络方式，同时有意拖延谈判节奏。此外呢，核心议题牵扯多方利益，进一步增加谈判的难度。最后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局势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换取最大的谈判筹码。伊朗不愿意接受任何看似不利的条件，试图将潜在的协议包装成一场胜利。伊朗正在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秩序与阿曼进行磋商，同时保留在必要时动用军事手段的选项。最终，美伊如何平衡核心诉求，如何顾及地区盟友的利益，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即便美伊签署协议，棘手的核心矛盾仍然无解，整个地区长期徘徊在高风险的边缘。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加拿大总理卡尼十二号表示，他希望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能够在促成彻底结束美伊战事方面取得进展。他同时重申，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得到保障，加拿大仍愿意维持该海峡的开放做出贡献。卡尼还强调，黎巴嫩局势必须被纳入任何更广泛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路透社称，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将成为下周7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题。作为东道主，法国所拟定的议程旨在展现各方团结，并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对抗。7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
2: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7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3: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2: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

0: 安装防护板。
1: Las escuché, empiezan a decir, ay, si son decididas casicas, c'est pas parce qu'elles bloquent, que ça m'a coûté une fortune, qu'ils vont éviter.
0: 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2: 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的部署。
3: 报道称，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八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发布的声明。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方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由于存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但一些美国官员透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2: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4: 好的，谢谢陆博。美国高通胀加剧民众不满情绪，这将给政治经济带来哪些挑战？美联储货币政策会发生哪些变化？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英国的《金融时报》关注到的是加剧美国民众不满情绪。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投资者对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特朗普的看法是，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物价就会下跌。他此前表示，与消除伊朗核计划的威胁相比，冲突引发的油价飙升是微不足道的代价。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对特朗普应对通胀的方式感到不满，约2/3的选民认为正是特朗普的政策导致了物价上涨。再来看德国的《明镜周刊》关注到的是美联储左右为难。美伊冲突持续推高美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价格，生活成本是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在中期选举临近、支持率下跌的关键节点，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说我喜欢通胀，引发批评。虽然加息有助于抑制通胀，但美联储内部难以形成共识。特朗普一直呼吁降低借贷成本，这不仅让美联储左右为难，也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能否重塑美联储公信力面临挑战。新加坡的亚洲新闻台关注到的是通胀压力短期内难缓解。中东局势走向牵动美国通胀走势，美联储加息预期始终处于波动状态。面对困局，特朗普仅表示通胀后续会自行回落，没有任何实质的调控举措。评论称，伊朗方面并未松口，和平进程仍存变数。即便是美伊达成了协议，石油市场回归常态也需要数月的时间，能源带来的通胀影响难以快速消退，油价飙升引发持续的通胀会直接反噬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基本盘，已经在特朗普阵营的内部引发了焦虑。最后再来看奥地利的标准报关注到的是美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通胀与政治风险持续叠加，暴露美国经济的脆弱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面临多重牵制，加息会压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原本已面临资金短缺的人工智能产业遭遇更大的融资困难。如果通胀压力长期存在，不仅侵蚀民众的经济安全感，溢出效应更是威胁美国金融稳定的一大风险。美国经济政策的调

0: 整深陷政治博弈的漩涡，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四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与会嘉宾指出，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扶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自2009年创办以来，海峡论坛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它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守民间交流的初心，成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友、交心的重要平台。今年的海峡论坛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胡静。胡静你好。
2: 主播你好。
1: 嗯，把时间交给你。
2: 那今年的海峡论坛呢，其实那今年的海峡论坛呢，它继续延续的是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设置了四大板块，那围绕着青年、基层、民生、经济等等议题，是举办了近58场的系列活动。那同以往的海峡论坛相比，我今年在现场觉得它主要有以下的几个特征啊。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更加的贴近基层，也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那在今年的论坛期间，我们看到举办了类似于像两岸基层治理交流论坛，也举办了两岸公益论坛这样一系列的主题，还有很多的系列活动，比如说两岸同名村的村 BA 邀请赛，还有像海峡青年论坛、海峡青年季这样一系列的活动，都让我们觉得它的参与感很强，而且它的形式也非常的活泼。那第二点就是今年的论坛也是更加的聚焦青年这样的一个主题，围绕着青年这样的主题，今年的论坛举办了15场的相关活动，而且我关注到很多的活动当中都是紧密的结合了福建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其中呢，也是对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些红利跟政策进行了一些广泛的一些介绍，也是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生活发展、创业和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支撑跟保障。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这种两岸之间的文化共鸣更加的深厚。今年的这个海峡论坛，除了像系列的品牌活动涉及到关帝、郑成功、妈祖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之外，我还看到很多的两岸的与会代表都对两岸的文化议题非常的关注。像是前几天在这个海峡视听季上，很多的台湾嘉宾就对一部大陆电影频频提起，它就是《阿嬷的情书》。那其中呢，很多台湾嘉宾都提到，他们之所以会被这样的一部电影打动，一方面是因为潮汕方言跟闽南语本身相近，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里边的很多的习俗跟场景觉得非常的熟悉。那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被里边所倡导的一种价值所打动。像在这个论坛的现场，我就听到有一位台湾嘉宾就说，电影里边的一句话就是说做人要有情有义，这样一句话就击中了他，因为他认为这所传达的恰恰是中华民族也是两岸共同的一种文化和价值追求。那以上这三点梳理下来，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今年海峡论坛他所坚持的依旧是民间性、广泛性还有草根性。但是对这样的一个论坛，台湾当局今年依旧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禁令举措，包括我们看到在论坛前夕，台湾陆委会是对外宣称说禁止台湾的县市政府人员来参加。

0: 本届的论坛，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他在接受一些网络媒体采访的时候，甚至公然宣称海峡论坛是所谓的统战平台，而且认为他对于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是存在所谓的政治风险。但是今天在论坛开幕的现场，我们却看到了很多不顾阻挠来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的与会嘉宾和代表。那么也让我想起最近的台湾的一个新的民意数据，它就显示说有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是支持同大陆主动进行和平谈判，那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是认为应当改善目前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那我相信这些台湾的主流民意，以及我们在现场所看到的这些不顾阻挠也要来参加海峡论坛的这些台湾嘉宾跟代表，都在说清一个现实，那就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这样的一种大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那这也是我今年在海峡论坛的一些观察，那么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论坛的相关内容。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我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胡青发自现场的报道，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6月10号至12号以千年临水情，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沉浸菇文化活动周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举行。活动吸引了包括300多名台湾各界代表在内的两岸及港澳地区海外侨界嘉宾，共计约630人参与。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与富有特色的奶娘信俗文化表演，将文化盛事推向高潮。6月初，古田临水宫正式获批成为两岸沉浸菇信俗文化标准共通试点，这是福建继妈祖文化之后又一国家级非遗民俗两岸标准化共通试点。6月12号，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论坛上，多位台湾青年分享了在大陆创业、寻根、扎根的动人故事。从传统养殖到深远海的装备，从乡村建设到非遗修复，两岸青年在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本届论坛还发布了台湾青年梦想启航计划，构建台青结对帮扶机制，帮助新来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熟悉大陆生活，对接发展资源。从企业发展到青年创业，从职业成长到社区生活，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厦门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完善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胞台企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便利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选择在这里追逐梦想，安居乐业，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2: 1988年，台企新凯富材落户厦门杏林台商投资区，30多年来，从传统制造企业逐步成长为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销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副董事长张桂林表示，厦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持续出台的惠台政策，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孕育啊，我想是。我可以这样功不可没啊，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技改的补助啦，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2: 产业发展的背后是厦门持续优化对台服务体系的努力。今年正式实施的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任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进一步便利台湾专业人才来厦发展。在厦门长庚医院，来自台湾的整形外科医师廖汉聪已实现两岸职业无缝衔接。
4: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2: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厦门作为创业就业的重要选择。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尤才征在厦门创办人工智能企业，公司成立不久便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和产业对接等支持，迅速打开市场。
5: 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是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2: 不仅有事业发展的机遇，也有越来越浓厚的生活归属感。 在翔安东园社区，来自台湾台中的志愿者和

0: 小慧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带到当地，为老人开展康复操、防失智课程和居家关怀服务。一年多来，她与社区居民建立起深厚情谊。
1: 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0: 从企业成长到青年逐梦，从职业发展到社区融入，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在厦门实现了从来厦门到在厦门再到爱厦门的转变。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正在一项项务实举措中落地生根，也在一个个台胞奋斗圆梦的故事里得到生动诠释。
2: 赖清德办公室11号公布赖清德提名的台监察机构正副负责人与所谓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尽管此前赖清德声称要朝野和解，但这份名单仍被绿营背景者把持，尤其监察机构负责人被提名人陈永兴是昔日力挺赖清德的独派大佬。拉拢绿营基本盘意味明显，舆论痛批不但没有朝野和解，反而充满政治仇庸和选举的算计。
3: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出席活动时声称，让朝野坐下来共商事务一直是他期盼的事，因而外界关注所谓监察委员提名名单是否有助于化解岛内朝野僵局。然而，11号公布的名单中，虽有少数具有在野党背景的人选作为点缀，根正苗绿的人选仍占据压倒性优势。
4: 有岛内评论直言，未见明显善意。尤其监察机构负责人被提名人陈永兴出身医界，独派色彩浓厚，多年以来同赖清德关系密切。外界解读赖清德此举拉拢独派，继续支持民进党年底九合一选举的意味明显。就意识形态来看，里面有很多看起来意识形态很强的人。陈永兴他个人虽然是叫做台独大佬，但是呢，他在因为台独的支持，因此他在有些事情判断。 当中，让他倾向于去同情了民进党，或者让他因此去支持了赖清德。然后事实上，在一般的一些该要有的是非该要有的一些公道，他就没有去坚持他。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5: 现在看这份名单，看下来之后，哇，一片绿油油的。你要让他让蓝白要不反对都很难。我跟你讲，这些人都是工具人，你们自己想清楚你们自己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徐光荣拿来跟反核团体交代的。
6: 因为他要复合了嘛，反核了嘛，反回核能了嘛。
7: 陈永兴拿来跟独派交代，
3: 此外，名单里也赫然出现坚定主张废死的人选。舆论普遍质疑，这会对未来台湾司法判决产生不当影响。
8: 严厉的谴责这一群废死的法官，你有意识形态，你怎么可以当院长？那不是非常的荒谬吗？
7: 这样的人提名将监察委员，以后监察院变成废死大联盟了，所有的法官都知道说，哦，我就不能判死刑。
3: 有评论指出，朝野和解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民进党手中。虽然赖清德不断把破除朝野僵局挂在嘴上，但从本次所谓监察委员提名名单上可以看出，政治分赃和选举考量仍是民进党的基本出发点。这不但对朝野累积互信效果有限，更让人事案在台立法机构闯关的前景难有乐观。
2: 6月11号，以“同心筑梦，轻举湘江”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融合发展主题交流活动在香港开幕。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为期4天，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多元交流的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
9: 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及海外的约500名青年代表及相关人士参与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主题论坛、分组沙龙、实地参观、考察等环节。香港福建同乡会会长黄毅辉表示，两岸暨港澳青年是传承同胞情谊、推动融合发展、实现祖国统一的生力军和接班人。
10: 希望青年朋友珍惜机遇，奋发有为，主动拥抱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祖国统一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

0: 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世界杯。

0: 冰岛的热身赛中状态良好，即将迎来个人第六届世界杯之旅的梅西也确认可以出战阿尔及利亚队。美联社称，这位球王的竞技状态可能是阿根廷队能否成功卫冕的最关键变量。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墨西哥正迎接一场被寄予厚望的经济机遇。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而这场全球体育盛会究竟能给普通民众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收益呢？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快餐，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食物。
2: 一个 taco 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 taco 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 taco 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3: Esperamos un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1: 在墨西哥，像售卖塔可的小贩一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手工艺品市场，记者看到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加入了足球和世界杯元素。据德勤墨西哥2026年2月发布的世界杯专项测算报告，本届世界杯为墨西哥创造27.3亿美元直接经济收益，餐饮、住宿板块整体销售额平均提升近30%，餐饮增量规模达7.28亿美元，是拉动效应最强的服务业。墨西哥全国餐饮协会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界杯赛事期间，全国餐厅、酒吧等线下门店将新增5.62亿美元赛事营收。不少餐厅和酒吧筹划了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4: Tenemos los platillos que, bueno, tenemos una afluencia más alta en estas últimas semanas y de hecho esperamos recibir un 20% más adicional al ingreso habitual。
1: 据德勤测算，2026世界杯将为墨西哥带来总计83.6万赛事访客，其中国际游客28万人。这将促使墨西哥完成一轮城市软硬件升级，而所有改造成果都会作为长期形象资产留存，直观向海外游客展示城市治理、旅游服务水平。
5: El futuro yo veo, pues sí hay algunos beneficios que esperamos queden.En el caso de México, pues como es el legado de este torneo, en el aeropuerto, por ejemplo, las mejoras que se están planteando y se están realizando, esas pues tendrían que ser al final del día parte de los beneficios al futuro para quienes utilizamos en forma cotidiana la infraestructura de movilidad, ¿no? La del aeropuerto, la de nuestras calles.
1: 在业界看来，世界杯带来的意义更是向全球展示墨西哥形象的重要契机。
6: Y querer ser visitado, yo creo sobre todo es ese tema, ¿no? La manera en la que apuntala la marca país el evento, más que el medir de manera inmediata un retorno del número de turistas en los próximos años.
0: 以往几乎每个世界杯主办国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却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的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
7: 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相较往年，去年前往美国的欧洲人已经减少，今年的情况更糟。六月和七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平均仅增加0.5%，包括纽约最大酒店纽约市中心希尔顿。

0: 酒店在内的一些酒店甚至开始打折。国外球迷对赴美观赛望而却步，高价球票和美国严苛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球票价格已接近每张$1000。另一方面，美国严苛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增加了球迷赴美观赛的不确定性。路透社说，截至11号，世界杯首场比赛开始前数小时，美国业界预期的世界杯旅游热并未出现。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发行价为每股$135，拟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当天 SpaceX 股价上涨约19%，收于160.95美元，公司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
0: 按募资规模计算，SpaceX 创下了全球首次公开募股规模纪录。按估值计算， SpaceX 上市时已跻身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十。据美国媒体报道， SpaceX 此次上市安排打破了华尔街多项传统惯例，包括提前确定发行价，为散户投资者预留较高比例股份等。上市后，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仍将保有对公司股票权的高度控制。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市场高度关注此次募股，其高估值引发部分市场人士对公司盈利前景以及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讨论。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0: 伦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伦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伦苏 Hi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

0: 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国各地开展多项活动，如文博场馆免费开放、延长开放、免费讲解培训等文物惠民服务，扩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民参与力度。
3: 为了提升讲解员全面素养，更好满足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由北京高校协同相关单位推出的源流会新时代讲解艺术创新传播人才培养项目，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走进多家博物馆进行实地讲解和交流。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时代给博物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也赋予了博物馆社教工作者新的使命和担当。
4: 不光是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视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开国际视野，要具备国际传播的能力。所以我们在项目的设置当中，特别是新时代的讲解员要特别具备提升他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国际传播素养以及融合传播的能力。
3: 从课堂到现场，从理论到实践，项目学员对讲解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那通过最近的这个实地的参观，包括现场的讲解实践，其实不仅是让我们走进了这些历史，走进了这些文物古迹，更让我们加深了对讲解员所承担的文化传播使命的理解。
6: 对于现在我还没有走上讲解员岗位来说，我觉得这个阶段最应该做的就是多多的去积累各个博物馆的精品的路线、精品的内容，然后感受各位老师们的讲解的思路和风格。
2: 6月12号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在重庆永川举行。
3: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由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是国内首个国际化动画电影专项活动。作为本届电影周的核心环节，金山茶荣誉推介共征集到来自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最终，法国动画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中国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钱运达等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重庆永川还举办了主题论坛、招商推荐、科技展览、惠民观影、创意市集、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等系列配套活动。通过电影周，永川累计签约项目53个，吸引30多家知名企业及 AI 标杆企业入驻，10余个影视项目落地。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并搭建永川影视产业对接国际市场的桥梁。
2: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7: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28摄氏度。榆林晴，16到30度，南充晴转多云，20到29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南京阴，21到30度，襄阳多云转晴，20到31度，泉州阴转中雨，24到28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19到26度，新德里中雨转晴，25到35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阴，28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阴，15到21度，伦敦多云，11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4到28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9到28度，温哥华晴，16到23度，渥太华小雨，16到27度，洛杉矶晴，18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像
9: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吧，成天勾搭出我老爷冒这钻。
1: 你咋说话呢？
2: 我就这么说，咋的？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 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3: 哎，马上去催。
2: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4: 我这儿也没有一个缝的蛋。哎，
5: 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着三个。
6: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惦记着三个。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7: 说得好，
8: 王爷，
9: 我就奔着这骚味儿来的。
10: 王爷，
11: 王爷，
12: 王爷，
13: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0: 你看，还瞅啥呢？赶紧滚！算了算了，酒热好了。哎，不敬我一杯啊？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没有。
1: 您慢用，
2: 我去给您瞅瞅菜啊。
0: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
1: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3: 掌柜的，
4: 我找螃蟹。
1: 这边请。螃蟹，哎，您的客人。
0: 哟，
3: 哎，来。坐那儿，坐坐坐。
4: 嗯，久等了啊！
0: 见到宝贝了？
4: 我寻了两三天了。没啥。
0: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5: 不，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6: 那你说咋整？
5: 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6: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5: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6: 是。
5: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也有可能是买身那人，想空手套白狼。
6: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爸爸，
5: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这么晚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0: 我不困。
1: 咋的？
0: 曹鑫啊，你受伤了？
1: 啊，没有，没事。
0: 过来。
1: 哎。
0: 上哪儿了？
2: 哎，别慌，别慌，别慌，
1: 不是我的，有点事儿没有？
0: 不是你的，谁的？
3: 路上那两个尾巴的。呀！
4: 谁派你来的？
0: 世荣，贺宁就找上你了。
1: 没事儿。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
0: 那那俩尾巴呢？
1: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1: 不是，我在
0: 这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我们俩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他不简单，夹着小心呐。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2: 哎呀，你给我小红枣吗？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不吃好喝好啊，都是点儿。
4: 人没到嗓子前到，百灵鸟都没你能咋呼。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调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哎，
3: 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不还有那么老吗？
4: 架不住我嫩呢。切，
3: 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 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
4: 点菜，哎呀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3: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4: 那
3: 顺利吗？
4: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姐。
3: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4: 嗯，那没。
3: 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4: 咋还烧林子呢？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3: 并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4: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呐！姐。 我听说，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拿奋力的苞米地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3: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0: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1: 嗯。
0: 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
2: 你咋那么好打听啊？
0: 新来的伙计。
1: 姐，我可告你啊，这人有杀气啊。
0: 傻气吧？
1: 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能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
0: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1: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0: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咦，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4: 哎呀，这父老乡亲，各家掌柜都来了呗，那我们哥俩给大伙来个大熏香咋样？
5: 好好好，
4: 月底师傅请。
6: 王掌柜，
7: 哎，您的酒，
8: 哎，来来，放着放着。
9: 师傅，
10: 哎，
8: 哎，
9: 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8: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哎，特别是喝了大阔子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
9: 有。
8: 怎么今儿没看螃蟹？螃蟹没来吗？
11: 哎，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个人了。
9: 哎呦，哎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闲事？
8: 是，死的不是老公，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9: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8: 对对对，让人给杀了。哎呀，别别别，开心开心，看唱多好。哎。
7: 哎呦，回钱忘钱了，
6: 谢谢掌柜的。
9: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
7: 哎，这下唱的好，
9: 下开场。
6: 掌柜的，
0: 哎。
6: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0: 啥意思？
6: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12: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0: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螃蟹，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皮，割了嗓子啊！哎，
2: 这儿，哟，
3: 来了，
2: 哟，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2: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1: 就你，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
2: 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1: 有你就行呗。
2: 又是断头饭呢？
1: 嗯。
2: 犯的啥官司啊？
1: 杀人了。
2: 为啥呀？
1: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2: 我去安排。
1: 嗯。

0: 人呀，门前喝顿酒，一只鬼门像人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走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摇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白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钩把我拴。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钩扎就端不上金饭碗。金水哗哗淌，淌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泥鳅不是待我如金山，
1: 还是把你藏起来，
0: 我踹
1: 死还在这儿。
0: 一不留神命搭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可恕，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来了，
2: 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3: 老三，轮到你了。
4: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3: 老四，你来吧。
2: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5: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
3: 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
2: 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6: 我来吧。
2: 这儿，别的别的，这事你干不合适。
6: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2: 你们看看大哥这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
1: 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
0: 包在我身上。
1: 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2: 我这菜。

0: 你说，咱俩还合伙了吗？咱俩合伙了吗？咋还唠上了呢？要不，咱们喝一个？我嫌你晦气。<笑>咱俩两口子，一口酒，上路。
1: 哎呦，哎呦，胖爷，您等等，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
2: 大爷，闺女我都不孝敬您了啊！快点啊！哎，兄弟，别走，别走，我是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
1: 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笑>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2: 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我哪抢得上啊？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
3: 不值当、啊！哎呦，哎呦，谢谢啊，谢谢啊！
4: 我傻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闹你手？早查过了，假的，走。

0: 兄弟啊，咱俩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生个好人家吧。不多说了，老左。
1: 还说啥了？
2: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啥呀？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秀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呢。
1: 还有事啊？
2: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这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了。
1: 给我啦？
2: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1: 啥玩意儿？
2: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我总得有点表示吧。
1: 就为这？
2: 啊？
1: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
2: 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1: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呀？
1: 我是深航的朴掌柜。
0: 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
1: 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
0: 能，
1: 请。
0: 我想起了。
2: 太有意思了，
1: 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聊去。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你这个眼睛比我还毒呢，你就别开玩笑了。你叫小刘海。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3: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0: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慢走了，

0: 好了，我先走了。
1: 去年上回去了，家怎么样？
2: 我这里啊，我抽两回，一定受点那个震的，
1: 震着还行。
2: 下雨大
1: 啊。

0: 你抽我干啥？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1: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0: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人瞅啊？咋？
1: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0: 你俩拉倒。哎，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呐。
2: 别叫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你久等了，你久等了。你这搓澡啊？妈，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看来你在这儿藏我。
0: 哪儿人呢？
1: 牡丹江的。
0: 那地儿啊，俺去过。
1: 是吧？
0: 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哪儿？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0: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
1: 兴许吧。
0: 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找宝贝呗。
0: 就为求宝贝啊？
1: 老娘病重，这个在家要银子呢吗？
0: 呀，还是个大孝子啊。
1: 可不嘛，
0: 正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1: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再给你搓澡还不行，唠点闲嗑啊？
1: 唠，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
0: 尝，
1: 啊，
0: 尝！哎，
1: 好，宝贝呢？
0: 银子太高了吗？
1: 没点底儿敢上这儿来？
0: 有你这话就行了。
1: 行，拉倒吧。这搓的生疼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
0: 说快。
1: 嗯。不，那咱还早成。
2: 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官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金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陆树张望着，这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
3: 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捂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4: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3: 罩子放亮点，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4: 向前。

0: 走九步。
1: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2: 说是迟那是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
3: 哎，小子不是个东西。
4: 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3: 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2: 鲁肃一介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5: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3: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4: 别退呀、啊、
2: 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5: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2: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5: 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3: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
4: 爷啊，八根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5: 爷们儿，你就一把路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3: 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5: 你搁这唬我呢？
3: 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操！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5: 走！
2: 开！
4: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3: 走！哎，退够数了吗？
4: 这我也看不准这儿啊，
6: 只多不少。
3: 下来吧。哎，看啊，
4: 我，
3: 你的宝贝人
4: 是啊，
3: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啊。
2: 说罢，关羽松开鲁肃上大船，拍着肚子说，好酒好菜都把关宝吃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4: 说
7: 我先歇会儿吧。
3: 咋了？
7: 我屁股蛋子都要垫烂了。
3: 再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7: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3: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和那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7: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
3: 哎，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来。
2: 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8: 好啊！
9: 好个屁！
10: 你总比这我珊珊没了强啊！
9: 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10: 不是草根子，老珊珊，老珊珊的呢，宝贝，
9: 宝贝，让我看看你这宝贝。

0: 你过来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了他能环保吗？
1: 哎呀，你轻点儿，你我，哎你，哎呀。

0: 只一瓦，那是一簸箕。
1: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可是摆着呢吗？
0: 这是咱花钱买的。
1: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哎呀，
0: 你还说给我张嘴了。
1: 啥也不懂，老娘们，哎呀，啥也不是。
2: 见到宝贝了？
3: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啊。
2: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哎，
3: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2: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好着呢，
2: 师傅，你个号都没磕上，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3: 你们必须把这几个岗哨解决掉。等爆炸声，把鬼子引过去，大家一起往外冲。
4: 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
2: 老唐。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哥，老叔都在。啊，那个最高最粗的。好好找找。啊，大英，云哥，叔，啊，一个号都没磕上。
1: 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蛋一直在搜山。 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啊。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棍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出来干他们，
0: 成。
1: 嗯，搁哪儿了？我看看。
0: 嗯，站呢？
2: 嗯。

0: 深一点，不是，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我们吃饭了，嫂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 好的，谢谢嫂子。
2: 小四川，来，这一房的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0: 谢谢嫂子。
2: 嫂子，看看咱们新衫草药好吗？
0: 来，
2: 看看。
0: 嗯，
2: 挺好的，给我吧。
0: 那行，那我走了啊。

0: 让我们庆祝一下分手的喜悦吧，给你的人生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你也算是为帝国做过奉献的人。
1: 大姐啊，你为了大东亚共荣，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来到东北，
2: 让俺没想到的是，您这中文说的嘎嘎好啊，啊，就差俺们东北人讲的哎呀妈呀。
0: 大段长，听说您对日本文化很有研究，尤其是日本歌曲。
2: 憋死了。

0: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
1: 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儿冲出去！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被宰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了，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哥。

0: 何事だ。
1: 報告、欲の方向爆発した。
0: 出迎え、
1: 早く急げ。
2: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
3: 走，
1: 是。
4: 团长，走啊！
2: 这瘪犊子的，
3: 等等。

0: 你走就走吧，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哎呀，回头再说。
2: 对，我来开车。啊？
1: 咋了？
0: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
1: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掉脑袋的。

0: 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哥，我求你了。
2: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0: 谢谢哥，谢谢哥。
3: 老唐没在车上，啊！
0: 不行，我得去找他。
3: 不是，哎，那些人怎么办啊？啊！
0: 我得去找老唐呀！
4: 二路，
3: 小鬼子追上来了，快走，快走！

0: 别打我，不跑了！
1: 走开！

0: 别喊了，人都没了。
1: 小弟，

水木！

0: 做
1: 无情和睦，
0: 喊冤天呐，
1: 他下方尘，
0: 太荣幸，
1: 他家起
0: 火柴郎呐，
1: 那铁山，
0: 哎呦把牙床下，
1: 二金莲站在
0: 平川。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2: 小贱人，做饭去！
3: 不学好！
4: 王母娘，
1: 小家人一听心酸痛，王母娘天天。厨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5: 小倩，你咋没死啊？
6: 快进来，快进来！
7: 你说女巫啊？
6: 啊？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进来！快上炕，
7: 炕上啊！
6: 哎，热乎吧？
7: 热热炕头。你可享福了。
6: 享啥福啊？快，跟我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7: 要说也得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5: 我好说。就一句话，
6: 没人救了，没死了。
7: 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享老福了。
6: 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我看得真真的。当时这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矿里头。 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1: 哭啥呀？
0: 你别怪我呀，
1: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哭了。

0: 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回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别话。啊，后来呢？
2: 好了吗？来来，
3: 哎。
0: 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3: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挂那个也没有。
2: 哎，
0: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啊，没事。
3: 来了来了，
2: 前院挺忙的，嗯，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3: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2: 哪来的活鬼呀？
3: 啥活鬼？是我兄弟。
2: 亲兄弟啊？
3: 比亲兄弟还亲呢。
2: 行，亲兄弟管吧。嗯，
3: 哎，去忙吧，没事。
2: 可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3: 这味儿可大了，先熏着你。
2: 你刚才那会儿味儿更大。
3: 干多少热洗澡水呗。麻烦了。
2: 没事儿。
3: 谢谢啊。
4: 你刚说自家人，
0: 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3: 哦，快吃快吃快吃，
4: 云虎，
0: 嗯，
4: 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0: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4: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0: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3: 快吃，别说。
4: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0: 安静点，安静点。吃饱了吗？
1: 哎，

0: 这杯敬老汤，你这儿没事，老唐还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嗯，
1: 对。
0: 哎，这话说的有劲。那咱就盼着老唐还活着，嗯，盼着同事们都好好的。

0: 恼了。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1: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期被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得那

0: 黄狗后成白狗啊，杀得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瞧你那个嗓那个熊样啊，
1: 还想退嘞？
0: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你回来了。
1: 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2: 娘，我待不了几天啊。我
3: 别动，站着，
2: 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你出去。
0: 快进屋。
2: 娘，
4: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落得那白狗身心中啊。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说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
3: 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能不能上台亮亮嗓子？
1: 咱这孙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3: 那有就问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行业也好这口。
1: 行业，
4: 儿子，醒醒，你可别吓唬爹呀，快点。

0: 是彻底伤害看不见了。对，娘年纪大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爹，
1: 那你这腿是咋弄的？嗨，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 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可能那天不饿，没下钩，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命大。儿啊，这次回来。
2: 待几天呀？不走了。不走了？啊，好，好，好，不走了，好。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像这个歇两天就好了。
0: 儿子，你干啥去啊？
2: 我给家里砍点柴火。啊，家里还有柴火呢。哎呀，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你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0: 不行。
3: 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哎，啊，我听明白了。
4: 嗯，
3: 这个尤世龙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4: 对，
3: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祸老百姓，是不是？
4: 是。

0: 但是啊，让我现在啊，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1: 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0: 去了。
1: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0: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2: 那咱俩就干死尤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0: 行。
1: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0: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1: 哦，
3: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4: 不白吃，干活呢。
3: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呢，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4: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5: 他哪儿好啊？
4: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6: 哎呀，那你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啊。
4: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6: 这我信。
4: 妹子，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3: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之家嗑点小瓜子儿？这都得
4: 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3: 哎呀妈，那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你就别说了啊。
7: 想我了？
8: 哎呀，是不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4: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8: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4: 我包饺子你吃不？
9: 来来来，跟我来。
10: 铁林
9: 叔
10: 啊，
9: 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10: 没多大事儿。
1: 哎呦喂，
9: 这哎呀，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11: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8: 你咋来了？
12: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8: 我问你呢。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13: 我
3: 说话呀。
13: 是，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唱个旦角的？
3: 咋呀？你想上台？
13: 不是，我就是好奇，瞎

0: 看来你是真好奇呀、啊。
1: 行了，你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结的，快说吧。
0: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了两份。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串串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张嘴啊！
1: 那个，咱这孙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0: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庞爷也好这口。
1: 庞爷？
0: 嗯，庞爷你知道谁吧？
1: 知道，他唱的好吗？
0: 好个屁！在我眼里就是泡屎，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1: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0: 啥忙啊？
2: 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1: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
2: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1: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2: 万一露出马脚呢？
1: 你要我命？
2: 谁稀罕呢？
1: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2: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行吧，
2: 甩脸子呀？
1: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跟你甩脸子的。
2: 你站住，过来，过来。你刚才说啥？
1: 我说我这条命是你的。

0: 不是不能帮，但他为啥呀？
1: 这我不能说。
0: 嗯，跟我还不能说呀？
1: 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0: 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都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2: 这老爷子的病，慢溜点啊。

0: 车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1: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0: 也是啊。

0: 不行。
1: 老汤，你怎么自己走了？老汤。

0: 儿啊，快回来呀！儿啊，快回来呀！啊，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
1: 你没事吧？没事，娘。娘，你去睡吧。啊！哎，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踏实觉呢？

0: 咋了？
1: 都干啥呢？跳山摇了。哎呀，我说在座各位呀，我们这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2: 不是
1: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3: 螃蟹，
1: 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
4: 呀，我不行，我嗓子不行。
5: 哎，螃蟹，您只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6: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1: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7: 那是，
8: 谁有这胆儿啊？
6: 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1: 好，行啊。
6: 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9: 不，那得多给点，
10: 那得多给一点，
11: 看着办。
6: 哎呀，我的，
1: 哎妈，
6: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1: 好。哎呀，螃蟹长了。哎呀，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
8: 哎，那个朴掌柜。哎，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5: 金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啊？
12: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
13: 对，金掌柜来一个，
1: 好，
13: 来一个金掌柜。
8: 不是，这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1: 你唱上庄下庄啊？
8: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1: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

走啊。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跳蛙子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1: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快，给你们，献丑了，各位啊！
3: 好，你也是半坛子醋晃的，
0: 就半坛醋。
1: 不是，那你们台下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上来呀！
4: 哎呦！馒头袋。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哎，
1: 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骨小帽啊，四大节骨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厉害！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西厢里头难度大的 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种好，这种。哎，
2: 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3: 哎呀，
4: 带钱了吗？
5: 这规矩不能破呀！来，这钱啊，咱们得给。哎，
3: 掌柜的。
2: 哎呀，您请。
6: 去鹿茸五十两，又好比折香惊动仓库灰灰叫，金毛狗子断汪汪，去去再不下我你我怕
7: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利手呢。嗯，
6: 急上来了分两家，赶到雄黄岗，柴火堆里放高香，拴住了虎爹木爹亲哥俩，拿住白笔大腮糖，若问此药治的是什么病，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老起伤根儿啊，咳嗽少大
8: 来，快试试！
9: 我自己来，
8: 试试试试。来，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9: 咋的？
8: 你这也正好。
9: 我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8: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9: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8: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
9: 哎。
8: 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9: 喜庆喜庆。
8: 你咋了
9: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8: 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9: 嫂子，你好。
8: 喜欢就好。
9: 喜欢喜欢。谢谢嫂子。
8: 快扣上。
9: 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儿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了。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我就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1: 准不准的。走吧。

0: 王才，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还不说话，我可喊人了啊！别动，动你弄死你！
1: 什么人啊？你们认错人了吗？
2: 把你们四龙女人给我露出来，快点！别杀！好汉，
1: 咱好商量呢。
2: 藏得够深的呀！啊！
1: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出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2: 怕你不光是有水龙，你还是日本人吧？啊！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2: 你们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
1: 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2: 那你早上唱日本歌呢？啊？
1: 这不跟着是不是学的吗？
2: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
1: 你今天都得死！
2: 好汉，这世上什么物什么事儿，它都有个价儿。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行，那你看我掷啥价啊？
1: 你看我掷啥价？
2: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敢行吗？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肤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
1: 串通抗联，我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哎呦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人，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打上。
0: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啊？啊？
1: 是又怎么样？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2: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啊？
1: 我想要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
2: 我一个庄子成亲了吗？干着吃人的勾当，探听情报，杀我们的人，想我们的命。
1: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的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3: 是，你也是土的乱肉，
4: 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全。
1: 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我好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你给我个全尸吧。
4: 大哥，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吃
1: 饺子。嗯，有醋吗？
0: 这好吃，
2: 这是酒。哦，
1: 蒜。
0: 算了吧，算了。嗯
3: 嗯，好吃。

0: 小贵，儿子，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1: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0: 哦，贵儿。
1: 啥呀？
0: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1: 不是老爷。
0: 啊？
1: 好像是兔子。
0: 啥？
2: 兔子。
1: 是兔子。哦、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0: 哦。想吃兔子。
2: 兔子蹬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砍了他。
0: 哎，砍了他啊！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
1: 哎，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0: 那只兔子，他小棍说就那只，快去！
1: 行，我这就去。
0: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啊？
1: 爷。
0: 谁？
1: 姐。
0: 来了。谁？
1: 姐。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这回该叫爹了，叫。
2: 如果在这儿呢，
3: 排长，小棍儿，
4: 花儿，
2: 怎么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老唐也没有。
5: 铁林啊，你就把好事做到底，收了他吧。
6: 叔儿，这是头酱骡子，我这装太细，拴不住。
5: 说话。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快醒醒啊！啊，哎，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
0: 他是你爹。快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啊，睡不着了。啊，
1: 鞋行吗？
0: 合适呢。啊，姐。啊，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庆，你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结果可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哎呀，
1: 放心吧，
2: 我在，哎，
0: 您肯定能吃饱饭。
2: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1: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哎，啊。

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个快进屋，啊。王正娘，铁良大才回来了。

0: 给你爹做的，吃吃。
1: 你回来，
0: 天亮。

0: 俺是你爹，你得听了俺的。吃。
1: 哎，干
0: 啥呀？姐，你也吃。
1: 不是给你做的。

0: 慢点背叶上啊。姐，
1: 吃啊吃，
0: 你吃。
1: 这回该交爹了，交。

0: 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儿子啊，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琢磨的这个模样了？吃吧，这都是你的。
1: 朋友在家吗？
2: 谁呀？
0: 在家。
1: 哎呀，
3: 咋
1: 的？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3: 这不得了坛好酒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1: 啥事儿啊？还得背着人啊？
4: 走走走！
1: 哎，
4: 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5: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3: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蟹照应。办个证件，
5: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枝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3: 哎呦，螃蟹，这哪话呀？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
5: 哦。
3: 哎呀，螃蟹。我大阔枝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再说了，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朋友，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
5: 嗯，
3: 那我先走了。
5: 好，
3: 嫂子，我走了啊。
5: 嗯，真是好酒。
1: 你俩说啥了？
5: 啥都想知道呢。
1: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5: 酒，又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呢？俺觉得你漂亮。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0: 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别走。

0: 二当家。
1: 啊。
0: 来来来，快来。
1: 恩呐。
2: 咋的了？
0: 好了。
2: 哎。
0: 哎。
2: 天亮。
0: 哎，
2: 快过来看。来。
0: 来。你看。哎，对，你看，
2: 给，
0: 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
2: 对，
0: 啊，这，应该是这，啊，
2: 行行，快，
0: 啊，来，等一下，哎，绑紧了吗？
2: 嗯
0: 啊，好，把拐给我，
2: 哎，哎，慢点啊，
0: 走两步试试，
2: 哎，着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
0: 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哎，主他走两步，
2: 慢点啊。

0: 不是，我看看，来看看肖团长。
1: 看什么看？去、啊，
0: 都是庄里的亲戚。
1: 去一边，去一边，拍啥亲戚啊？哥，
0: 你别，
2: 三舅，三舅，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0: 你看，这都是亲戚，来进来。
2: 哎呀，都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0: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2: 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0: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2: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0: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哦，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2: 你也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3: 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
0: 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3: 大日本皇军
0: 对都让大日本皇军迁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镇着呢。
3: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儿，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
0: 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林啊，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闭嘴。
3: 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呀，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
0: 铁林，你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2: 铁林，你可别忘了，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是你汤叔先把你救上来，他哥就没了，你汤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
0: 哎呀，
2: 铁林。你这条小命就是你汤叔给的。
3: 对啊，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2: 就是啊。
3: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4: 对。
3: 平了。
4: 平了。
3: 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

0: 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1: 说话。
2: 爹，咱也别难为人家。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这回雪停了，咱们该去把他送了吧。
1: 你说句话呀。
2: 嗯，行。
1: 那咱明天就去啊。
2: 嗯。

0: 他们仨都没事儿。
1: 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
0: 老汤也没有。老汤是九号，那老汤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
1: 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
0: 没事儿，嗯，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搁上。

0: 你就就手帮我刻上吧。
1: 这么重要的事儿，得你自己来。

0: 家里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呀，来啦，
1: 里边请，随便坐。
0: 大厅里边，这酒馆里够冷清的。没碰上啊。
2: 王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哎呀，
1: 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0: 破财免灾，吃点什么？尽管说。
2: 没信儿了，随便上。
0: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小铜团儿，酱驴肉。
2: 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1: 好。
2: 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0: 行。唠呗。
2: 打哪儿来呀？
0: 元宝镇，
2: 啊，道可不近啊。这日本人可太坏了。这话可不能乱说。
0: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食啊？
2: 老舅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你这心里话。
0: 听得我耳朵烫，
2: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出门
0: 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2: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0: 老娘就这脾气。

石老板，治安模范户，两名，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他上回到了。不是什么好东西，嘴里没实话。
1: 他说啥了？
0: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打哪儿来呀？
1: 元宝镇。
0: 干啥呀？干活去啊！
1: 哎。

0: 快活，一个礁石子儿吧，你心里到底咋想？礁石子儿啊，
1: 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
0: 你说啥呢？你到底说一遍。
1: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0: 你说谁的你？你在碰我一下，我碰你咋的？
1: 这俩是你给我滚下来了，你给我滚下来！
0: 咋的啊？这有个谁的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犯吃这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1: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哭出去。
0: 你让你干什么了？
1: 你先咋的吧？
0: 你真是，就是谁以为你能伺候我呢？伺候不了一会儿啊！你送你，你比我有劲儿呢，是不是？啊！哎，
1: 谁？哎！
0: 该拼了，我跟你拼了，该拼！
1: 哥们，我操！哥们，我操！你顶死我！哎，你一点空气都不给我，是不是？你也不给我呀？哎，我还冻死了！高云虎，你以前说过的话不当屁放了是吧？ 我说啥了？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世上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护士动心思？啊？ 帽子，我不领你三军，多英雄！

0: 呀，
1: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攻入，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2: 实话告诉你吧，老额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1: 不是太君，老额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3: 我去，跑来。
4: 打鱼的，
3: 报告！
4: 警察组。

0: 他聋，他听不清。
1: 叶建国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跟长官说话小点声，
0: 以后见了他们，你就别管了。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石龙，
3: 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4: 没事。别扯了，福星。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0: 我听爹您的。
2: 我知道留不住你，这些啊，不是我给你背的。
1: 那么多，
2: 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3: 爹，
4: 高云虎，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5: 老张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3: 啊，要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5: 没事。
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1: 七分家伙，三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两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出算成功的，而且两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0: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1: 比如三年学徒只能是出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啊，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0: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崖雕。
1: 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崖雕刻厂的，就觉得崖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0: 那一年，不满10岁的殷秀云对崖雕充满了向往。1961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崖雕专业学习。

0: 三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牙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牙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1: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0: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牙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1: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是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三年的象牙雕刻，象牙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0: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瓶上，她设计了傣族和佤族的两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1: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说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说相当不错了。反正从这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0: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敢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1: 人多呀，那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儿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你在这儿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儿。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

0: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地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87神仙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1: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他下山的时候就哭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回来后，殷秀云创作了很多人物作品，《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1000件作品。他创造性地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面搬到雕漆中，开创了雕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新风。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普方早眠胶囊。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明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江苏高淳的固城湖成为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为保住太湖平原的百姓，朝廷决定将固城湖大坝增高三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1: 现在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常一带，哎，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哎，好几个县呢，宜兴、溧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也要想到这个左邻右舍的一些利益。
0: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决定，在天灾面前，高淳人含泪运来石材木料，亲手筑高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80多座围堤淹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高淳人以家园被毁的代价，换取了下游百姓的平安。灾难过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明弘治4年，高淳独立成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今天繁华的模样。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久不见，
1: 久不见，
0: 小花，阿尼亚，
1: 就是这样。他如果木生是一个很刀的人，那男子绝对不会去关注这个人多一点，
2: 树月也不会为他守一
1: 点。对，三个人的人格是绝对是相互吸引的。
2: 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过不去了，然后必须要导演的帮忙？
3: 现场碰撞出一点小火花，会让我感觉，哎，好像我也参与了一点。
4: 要零度表演，
2: 零度怎么理解？
5: 那你为什么突然不在了？
2: 30多条哎，就没有要炸的？
1: 会炸了，但是不能炸了，因为我们是素人。
2: 我们摄制组今天也是从北京特地飞到深圳来，为了一部很喜欢的电影。然后我们约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导演在深圳的工作室，这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写字楼，然后就约在这里。这应该就是蓝导的工作室。蓝导，
1: 哎，老师好，哎，何老师好，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哇，今天好高兴啊，能够到您深圳的工作室来采访您哈。没想到一进来。跟电影一样朴素啊，
1: 哎，就挺乱的，因为最近一直在跑路，也没什么时间去整理。然后我们同事都在，
2: 看看
1: 司彤也在，
2: 司彤
1: 也在。
2: 好，
1: 对，就是今天刚好我们都在。
2: 我们先转一转，一会儿找你聊啊。公司就这几个小伙伴吧？
1: 其实没有多少人。然后这是我的剪辑房，刚好这几天在那个，不是很多观众想要看删剪片段嘛，所以。终于回到办公室了，这两天在整理那些删减段落。
2: 然后这是您的行军床，
1: 这个要整理一下。不好意思，
2: 真实就好。这个嗓子喉片
1: 对，
2: 最近跑路演说太多话
1: 了，每天说的话比较多。然后上星期有点感冒，
2: 辛苦辛苦辛苦。
1: 哎，刚好给你介绍一个片段，刚才在看。
2: 太好了，先睹为快。
1: 哎，那我这个好像没有声音，哎，这个音箱被拔走了。
2: 谁拔的？
1: 等会这样子。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刚刚在拼的这个情节，是在一个雨天，就是在木生坐牢期间，男子代替他一直给苏娥回信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那个邮差来送信，他送到他们家门口说郑木生是不是住在这里，然后他老爸一直都很实诚说不是，然后他男子又说是。我们为什么设计了一个下雨天的戏呢？就是为了设定一个他的信被淋湿了。为什么要淋湿？是因为男子是不可能随便去拆苏娥的信的，因为他是他们夫妻俩的私人来信嘛。那他在什么情况下拆开这个信件呢？那只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雨天的时候，如果这个信件被淋湿了，他为了赶紧攒干这个信，拿那个毛巾攒了，他不得不在见到木生之前提前把这个信打开。他一打开，结果，都会让他有一个小小的冲击啊！这个没有剪进去，这是删减片段。他第一次见到苏柔，他看到的时候，他甚至都不觉得笑了，因为他觉得他们一家好幸福啊，他笑得很。
2: 你看电影里面现在就是在探监的时候，对吧？然后他第一次在那个场景看到这张照片，
1: 对。
2: 但是其实，在删减版本里，第一次应该在这儿。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喜欢他的观众也在有不同的解读啊，就是看到那个苏娥的照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丝笑容？
1: 因为他其实在前面已经攒了很多对于苏娥的认知，包括以前在中文班不是那个先生拆了好多信给大家出来读嘛，读说什么门传稍稍啊，乐眠挂念，就好多好多在那个中文课堂上，其实他已经阅览了苏娥这个人和木生的这种情感关系，所以有点像两个不通信件很久的朋友要见面了。只是这么一个细节。
2: 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电影觉得它很温暖细腻，其实剪掉的部分它更细，
1: 都是细的，只是说我们时长不够嘛。
2: 那我现在带观众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事情了，要把您曾经难以割舍的一些片段重新的再看一看剪一剪，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1: 是可以看，我就会
2: 太棒了。
1: 我觉得可以更好的方式就是隔几天我就放一场给观众看，大家觉得过两天又看一个他们家什么事了，我觉得挺好挺有意思的。
2: 那我们今天也不虚此行了，大老远跑到深圳来先睹为快。这就是这个5平方多的就是蓝导的剪辑室啊。那再去您办公室看看好不好？
1: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啊，
2: 这就办公室兼剪辑室。
1: 我写稿啊剪辑啊都在这个电脑。这大屏幕好工作。还有我们喝茶的地方，
2: 喝茶的部分被我们占用了，
1: 占用了，
2: 我们布置了一个临时访谈区。
1: 对，
2: 我们要不叫司彤一起好不好？
1: 叫司彤过来。好。
0: 蓝岛司彤最近是辛苦了哈，马不停蹄的在跑路演，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这也是观众的喜爱嘛。就是在这些五湖四海的观众看完电影之后的给你们的回流当中，有没有哪一朵浪花是特别触动到你们的？
1: 我觉得不止一朵浪花吧，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波浪过来，然后我感觉有很多的冲击。其实我回溯了一下过去这一个月，应该见了有接近两万人吧，跟观众去分享自己的作品是一件很有动力的事情。
0: 这些回馈当中，我也有很多的故事回给你们啊。
1: 故事非常多，就是我觉得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除了现场每一个观众都是一朵让我们很感动的一朵浪花，然后呢网络上呢就更多了。网络上我觉得最近我刷到形成一个让我很感动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去分享自己的家里面过往的故事，说阿嬷的情书好像就在讲他们家的故事，然后他就会采访他的外婆，采访他的奶奶。有好几个我看得特别感动，就是有个奶奶说他们家有一个养他们男子，他们的故事是他的爷爷以前也是过番下南洋，然后在那边资助了一个腿有一点残疾的一个老乡，资助了他开了一个店，后来他阿公不在了，他那边就一直寄钱来帮回他们老家这边的阿嬷，好像帮了有快十来年。后来他说最后说他不用再帮了，我们 OK 了。最后一次是送了他一辆缝纫机，就是以前缝纫机是很值钱的。就是很多类似于阿嬷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他们都出来分享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像一部一部的小电影。我感觉就是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去创作了一个故事，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可以拍短视频嘛，大家都可以讲真实的家族史去分享。我估计我刷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估计还有很多。
0: 哇，好有意思。
1: 我看了会流泪，我看到那些故事每看个都会流泪。
0: 哦，我觉得当这些观众如果知道蓝宏春导演然后坐在屏幕前坐在看着手机在看他们家的故事也在流泪的时候，这种双向奔赴真的好美好啊。
1: 对，就是大家一起在回望我们的父辈的的那些动人的情感，
0: 就是有一股感觉像是全民共创的感觉。司彤呢，就是有那么多的观众会给你反馈吗？有没有特别打动你的？
4: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也是这些。我看到有一位网友，他说他看完之后，他回家当天晚上就马上去翻他们以前爷爷那一辈，就是下南洋寄回来的侨批，然后他看到那个信封跟我们电影里面的侨批一模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又开始掉眼泪。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感触。我们拍的时候只是想要讲好这个故事嘛，但是在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你会感觉啊，我们好像跳出屏幕去真正的触到了以前的那些先辈他们的故事。
6: 你话讲达到呢度嚟嘅，
7: 听白后来嘅仔无猜啊，听得后来有所报啊。
8: 打工打小鬼啊，钱人啊，
9: 你咁听得点啊？大家喺度急到做咩咯？
0: 你好，我是何青。
10: 你好，何老师。
0: 很高兴见到郑润奇，是吧？
10: 对。
0: 啊、就是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是阿公的孙子小伟。
10: 对，郑小伟。
0: 为了还债搞点钱，然后踏上了去泰国寻找阿公的这个旅程。
10: 对。
0: 哎，今天我们能不能就是跟着小伟的视角，然后再重新的走一下您当年去寻访阿公的这个路，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10: 好。

0: 那可以，我今天就带着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踏上泰国，跟你们一起寻找阿公。
1: 也就是说，当时泰国的景都是在这个老街上拍的，对吧？
0: 嗯，我们泰国分两部分，有年代的泰国，都是在我们潮汕地区重新自己拍的。
2: 哎，我今天到了潮汕，入乡随俗啊，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叫阿嬷。
0: 好，
2: 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先去哪？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一个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你看，客栈。
2: 哇，这个场景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了。
0: 对。
3: 哎，露西多尼，
0: 咁巧噶？
4: 咁系啦。啊。你来呢度做乜嘢啊？
0: 我嚟呢度就是睇下呢个美女啦。你边？
4: 美女啊，唔系美女啊。
0: 好啦。
4: 你咩姓啊？
3: 你咩姓嚟噶？你咩姓嚟噶？
5: 让我加入一下聊天，舅妈。
4: 啊，你好。
5: 十七仔。
0: 十七仔。哎呀，
4: 哇，你们怎么过来了？哇哈。
2: 当时所有的那个旅馆的戏都是在这儿拍的。
0: 对，它其实分两部分，一个是门口，一个是里面。里面的场景不是在这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4: 对，
2: 哇，这把椅子我印象太深了。
4: 对，
2: 当时南芝的父亲谢来顺就是一直坐在这儿望风守店。
0: 有。
2: 哇，这个椅子感触太深了。这家客栈真的是承载了太多的故事了哈。
0: 是。
2: 很多名场面。
0: 这条街其实有两场重要的戏，一场就是火灾，当时老乡啊，包括南芝就站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中秋节，这里啊，对啊，拜月娘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是把那些贡品啊，包括神位啊，就放到这边。
2: 哎，其实客栈里面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桥段哈。
4: 对，
2: 实习仔，你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名场面的。
3: 对，
2: 这是木生刚刚到那个泰国的时候没地方住。
0: 对，
2: 对吧？也是你出手相救。
3: 也不是出手相救，是随便收留一下他。
0: 收留了很多人了
3: 。
2: 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
0: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阿公第一次来这个旅馆，然后没地方住，然后实习仔就收留了他。
3: 你要感谢我，
0: 感谢你。这也算是一个喜剧点。
6: 咁样介嘅老乡啊，大家过来心惊，人民厕所都是请去堵到路咩？人丢就人都烫脚，有影无？
7: 冇，你就先有一个窗子啊。
8: 冇你卖，卖给你堵到没了。哎呦，
6: 卖呀啦王啊，侬咩丢算啊？卖没得那臭，你等我，我要去夜班车路。
8: 还当交钱啊？
6: 也无钱，我充交钱，该开房咯。
7: 无房啊？
6: 无房我啊！
8: 哎呀，
6: 那没听人唱啦，你等我啦。
8: 敢无厕所好堵到人咩？
6: 厕所有无吼？
7: 无。
8: 好咪好无？
6: 我对哦，厕所都臭过那个酒堂咯。
8: 哎，行天家都会。
2: 我们发现您没有去简单的讲，好像去下南洋有多苦，然后也没有去贩卖悲情，反而就是你看木生在那儿再苦再难，他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蹬三轮车。木生这个角色的设定，您是怎么考虑的？
9: 木生的这个角色的原型有很多借鉴嘛，包括借鉴我妈妈他们讲的老一辈的这些人，确实在我们潮汕老家，木生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是挺多的，就是这种很耿直，然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一辈人比较多。然后第二就是关于说我们这个片子好像明明是确实在写一个以前很苦的一个事情，但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去雕琢这些苦的细节嘛。那其实可能跟我们的创作底层逻辑有关系，就是整个主要的着力点是在写人物关系，我要让苏柔和南芝这个人物关系成立，木生作为中间最重要的桥梁，那就是我们的着力点是更多着力在人格塑造上了。看到小孩子没书读，他那个正义感就很爆棚，小孩子必须读书啊。那个老乡被欺负火被烧，他要给出口气，就是这样的人格，他会让南芝对他们这对夫妻的敬仰。那如果木生是一个很刀的人，就是没事就很悲观的人，然后南芝绝对不会去关注这个人多一点，
2: 树也不会为他守一辈子。
9: 对，他必须三个人的人格是绝对是相互吸引的，独特的人物关系他才会成立。
2: 所以人物的设定他不是这个单独悬浮的，他是在这个人物关系里。所以我看到司彤我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司彤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真诚，好干净。这次演南芝这个角色，肯定导演会给你一套他的阐释，你自己是怎么理解他的？
7: 我会觉得他一个外表沉静但是内心又非常坚韧的一个形象，因为我在塑造他的过程中是一步一步走完他的人生的嘛，然后越往后其实会觉得天哪，就是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一定做不到像他这么冷静这么沉着的去应对。
2: 你塑造他的时候你觉得最难最难的在哪儿？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过不去了然后必须要

0: 导演在帮忙你。
1: 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他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沉静、喜怒不太言语表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难点。

0: 内化，但是可以感知到的部分。
1: 盲测行至坐门仔，门靠水长长，风格咩深。
2: 我叫都系白石，老娘。
3: 十秒。
4: 导演他是很会讲故事的人，如果你这场戏演不好，他就会过来告诉你这个角色内心在想什么。比如说我第一次在演监狱这场戏的时候，那场我目生唯一的哭戏，我第一次演其实是演不对的，我演的哭得太汹涌了，那个可能不是很像木生，因为我抓不到木生当时内心在想些什么。那导演就会过来跟我说，木生这个时候内心看着这个照片，他会说哇，女儿跟妈妈差不多高了，这两个男孩哪个大哪个小啊？哇，叔叔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好辛苦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导演他已经是当爸爸的人嘛，他会告诉我这些，当父亲的心里可能会想些什么，那场戏我就会演了。
5: 在电影当中，你跟木生之间有很多的对手戏，然后有没有哪一场戏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6: 我觉得是那一场，就是我不是不让他开华文班，不让狄公开，然后他很生气的跟在我后面，然后说了一长串，你是房东女儿，你可以在这里收租那一段。因为他的整个台词还有表演特别有张力，你那一刻感觉你身为男知，你也会被这一段文字击中，会去思考是不是我确实不应该说只管着自己客栈的事情。或许我也应该想一想他口中说的这些小孩，如果我不让开的话，他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5: 你印象最深的这场戏反而是你自己台词不多，主要戏份都在木生身上的一场戏啊。
6: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语言上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而且他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我当时这一场戏其实我也是想凶一点，因为我怕他在我的地盘上惹事儿。然后他的情绪越有张力，其实给到的反馈也会越强烈，我会更生气。然后就是我比如我在拉那个抽屉的力道啊什么上面都会有所增长。
1: 靠什么靠什么
7: 垃圾！
8: 老王伯子呢？哈，哎，老王伯子，后边那叫陈先生收走，从龙岗伯子呢？你这个靠白露生露西，竟然登过来抄鸡，你都会跳？
7: 出租诈骗。
5: 你看他笑起来好好看，但是导演好克制啊，在电影里就安排他那么少的笑。
9: 最开始第一次笑是进的第二中文教室，啪一下撞到头。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说被木生说啊，先生有人要读书啊，然后啪他被小孩子拉进去，然后啪撞了一下头，然后小朋友们在那里哈哈笑，他就笑了一下。是从我们上次你撞到那个桶是突然间的，还是我安排？我有点忘记了。
6: 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没有在拍的时候。就是演练一遍的时候，我突然也是在笑，边笑边笑，然后嘣的一下就撞到
9: 了。我想起来了，就我说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后面每一条都要撞，
5: 每一条要撞一下。
9: 但是呢，他第一次那个没有录到那个效果，他是真的撞到，他是没有预判，没有预判，他就整个很真实嘛。那我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复刻出来，你不能有预判。那个 NG 了很多遍，后来就是为了让他不要有预判，就是他推，叭一下撞上去，而且要真的撞到有嘣一声，很大声。
5: 你看，这些都是日常的拍摄过程当中这种创作的快乐，
6: 就是碰撞出来那一刻你会觉得很开心。
5: 这是第一次演戏对不对？
6: 对，
5: 你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会让你觉得哇，这是我生命当中好棒的体验啊！我以后就要干这个。
6: 很多时刻吧，你都会觉得啊，这场戏演完就会觉得很满足，特别是这种现场可能有碰撞出一点小火花，会让我感觉哎，好像我也参与了一点点那种满足感。
5: 啊，这句子好神奇，每个人都很满足。
9: 对，他有时候有些台词也会跟我反馈说，导演我这句词说起来不太顺，我要改成这个。然后有一些他改完之后我觉得更适合他，我就会按他的来。我记得有一句词说松松就是没事，很容易的，我现在是老板了。那个松松是他自己创造的。我们的创作是说不会让这句词让你硬讲，而是变成他讲出来很符合他的感受的词。因为我们中间其实经过好几轮转化嘛，那些潮汕话的台词他们每个演员必须说到自己信，而且不是硬讲的，
5: 就是感觉真正的这个人物在这个戏里面去生活，然后自然而然从他的嘴里面流淌出来的话。我最近看到一个声音就是谢谢导演， 终于没有写

0: 成两女强一男的这种落入俗套的故事，反而是这样的一种女生和女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谊，这样的一个灵感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1: 这个灵感确实是应该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创作里面慢慢展出来的，确实在东南亚听到了蛮多类似的故事，类似啊，其实没有一个故事跟我这个电影一模一样，包括说我刚刚有还有讲了一个说、哎、他们家有恩于他，然后他们就一直寄钱帮他们，这种故事呢可以说是在曾经遍地皆是的，但是是两个女生，这个人物关系在我们所有的以前的作品里面是没有的。
0: 对，
1: 对于创作来讲
0: 就是差异性，
1: 对，你找到了一个很兴奋的人物关系的时候、你会很嗨，你知道吗？哇，这个人物关系也太妙了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会激发你无限的创作。
0: 所以这种女生互助的这样一个超越爱情的人物关系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它是建立于长期的海量的故事和素材当中长出来的、
1: 对，它是一个有海量的真实基底的一个过往，然后呢我们就通过创作有做了一些升华，就是让这两个情感关系更加的集中。我们中间其实有一度想把木生笔墨再减少一点，因为怕太长了，刚刚你不是有看三集片段吗？我们有在纠结说木生的笔墨要多一点还长一点，但我们最后处理的结果是三个人其实是1:1:1的
0: 三主角。
1: 对，我觉得其实我这个电影既然主题叫情谊，我觉得应该更偏向一个偏群像式的，就是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第一主角，三个很有侠义、有风骨的人一起完成了对这个情谊的塑造。

0: 接下来呢，我就带着你们来到一个我们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叫做无米果摊。南师阿姨就是在这里赚钱养我阿公木生一家的，
1: 就是这儿一模一样。
0: 对对对，实习生，请客啊！
2: 没事，这个小吃便宜又好吃。
1: 这不贵是吧？
2: 对对对，潮汕的小吃都这样。
3: 哎，你看，就是电影里我只能看到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坨像糯米一样的东西，你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味道。但是你看，你走近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像是糯米的香味儿，油炸出来的，然后又有那种是韭菜的香味儿。
4: 对，
3: 但其实它不是糯米做的。
4: 对，
0: 对，
4: 它是番薯粉做的。
3: 番薯粉。
4: 对。
3: 你看电影里真是细节满满啊！我觉得就是简单的一个无米果背后也是潮汕女性的那种智慧，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哇，你说的太好了，
2: 而且特别耐饿，
3: 真的是细到骨子里了。
2: 对，
3: 哎，小伟这边是不是就是剧里面？
0: 对了。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场景之一。
3: 哎，可以坐会儿吗？我们几个来，
0: 这里是摊位。这个叫做谢来顺，还有那个南师的他们住的一个很小很小空间的一个地方。
1: 我记得电影里面好多重要的桥批都是南师在这个档口里边写下来的，在深夜里边哈。
4: 嗯，
1: 哎，舅妈，你在这儿还有名场面呢。
4: 对呀，我在这里跟谢来顺有一场戏啊，就是我叫他说，免加个老三个时辰的贵卡，
3: 稍微不给翻译。
0: 就是尽管两件衣服收拾，然后跟他回家。
4: 然后你说，
0: 卖那老金，我惊路了。
4: 无路无大件，我那路他卖那老金。
0: 卖那老金，
4: 好食药。海当老三个收了面家过去。
5: 卖那老金，
4: 好食药。
3: 哎，其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嬉笑怒骂之间，但是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其实两个人物都非常的立体。比如说从舅妈的角度来讲，她的那种泼辣乐观，然后从那个谢来顺来的角度，她的那种为了自己的独生女，她其实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0: 我觉得可能你想多了，因为他们是，比如说他大我两倍，你知道吧？就是他有这种、
4: 那个、没有那个戏里面，我们是没有亲戚关系的哈，这一点要说清楚。
0: 但是
4: 就本来是邻居的老舅嘛，然后比如大家，比如你邻居跟你们交往的不错，然后他亲戚来，你们是不是跟着他叫？是这个意思。
3: 就像我跟着他们叫你舅妈一样。
4: 对，那我现在是全国的老舅妈了。
3: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谢谢
2: 谢谢老师，
1: 不是谢谢我啊，实习
0: 生请客啊。

0: 啊，没问题啊。这一期我们是的无名果，对吧？可以，可以。我知道啊，其实因为这部戏能成功，演员是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1: 对。
0: 然后，点赞。
2: 没有，我们不是演员，那我们是演员啊。
1: 反正我们就是素人演员，
2: 素人演员，
0: 对，素人心态，但是做卓越的事儿。嗯，哎，其实，小北，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哇，我突然一下子就想到，其实阿公曾经坐的那个位置，就当年他来无米果摊吃那个无米果，然后决定要，
1: 对，决定
0: 要跳大的，
1: 对，决定要去跑床的那场戏，就在这里跟南芝对话嘛，八年一大运，这次要干他一票大的。
3: 等等，半年直到我们。今早你来合作到那个，
0: 就是你们平时是做什么的？不拍电影的时候，舅妈。
2: 嗯，我平时就在路边捡垃圾。
1: 说真的啦，
2: 说真的，在家里带孙子呢。
1: 对啊，
0: 舅妈是赶着他带孙子的空档，才有空拍你们这个电影的。
2: 这个就是我们潮汕女人的这样子，
0: 真好。嗯，实习仔呢？
4: 我之前就是在炒米粉啊，炒果条之类的，
1: 就拍那种
5: 饮食店，
1: 夜宵小摊。
0: 你在这个给阿妈的情书里也差不多是这个人设呀，
4: 不过阿妈的情书里面比较仗义的，
1: 那真的很仗义，就是喝酒喝到害我公被人捅死，对，太仗义了，感谢你，
0: 真是
2: 没事呢，
0: 一个有可能会改写剧情的关键人物，
1: 他是剧情里面第二个反派啊。
4: 反派，我这
1: 对反派，
4: 我在剧情里面是很可怜的，好不好？
0: 这个电影里不可否认，它一定是淡淡的忧伤，同时里面它底色又是非常温暖的。但是三位在这个淡淡忧伤的电影里真的是喜剧担当啊！就是每次你们一出现，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哇稍微松口气，然后缓一缓哈，就是好自然啊！你们是本色出演吗？
2: 那肯定是本色出演啊！
1: 妈妈，据我了解，她是本色出演。然后实习生他本身就有很强的喜剧表演天赋，
4: 对，没有是狗哥接的话，从素人嘛，素人那狗哥他是一个动作的在教我，包括红春哥都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拍。
0: 实习仔其实，虽然你说你在这个电影里啊都很喜剧，但是有一个场景非常触动我，你有一次在船上的时候，你们俩走心的聊天，你还记得那句台词吗？
4: 记得，我说潮汕话吧。路口两个好当了，我给喊爹不要搞，喊爹不要搞。对，就是这样笑着说的。
6: 好了，看到我爬出单啊，搞出单我一，我给看过吗？
7: 我晓得我哎，
6: 路口两个好当，我给喊爹不要搞。
0: 你是怎么找到那个点的？笑着，但是却说出了让人很难受的感受。
1: 这种反而就是很能触到人家的内心。
0: 是。你当时这种笑着处理是你自己还是导演给你一点点调出来的？
4: 导演一点一点调出来的。
0: 所以实习仔，你这次真的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就一下子塑造了一个非常有层次的一个人物。
4: 就是第一点是导演拍的好，第二点是狗哥教的好。
1: 你又来啊，真
0: 的是。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电影能成功的原因，没有去忽略任何一个角落里的群像。
8: 他打到外面太贵了啊，
9: 他想要不给你浪哎，
10: 你不咱路家。
0: 我们知道其实素人演员他不是个新鲜事了，他以前在别的电影里也有出现过，但是您这部电影不一样的是如此大体量的素人演员啊，不管是主角配角全员素人，这个作为一个导演来说这得多难啊，你要管这么多人的
11: 有压力。其实前两部也是全员素人为主了，然后这一部它难就是它因为有两个时代，所以就相当于多了一倍的素人，工作量确实就翻倍了。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后来选的这些年轻的素人他们天赋很高，给我解了很多压。
0: 那确实有解压的嘛，但是也有增压的，对吧？
11: 增压的话我跟你讲，其实最难的是拍素人的喜剧部分，比如说我拍那个打牌那个大伯母，他是很有喜感的，但是呢我要从他身上抓取到那个喜感他就需要时间。比如说他不是说那个台词说钱也要脸也要，真是个大妖精咋
12: 还说今天来去复婚的哈利个金呀爱亮啊爱真是妖精很用啊
11: 咋，就有点像周星驰导演在抠这些配角的表演一样。那个我从早上9点拍到了12点，就拍这个镜头。那个镜头我拍了也有大概30多遍吧，30多遍，就是当然也有几条过的，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好笑。然后就是你会让他一直把握那个节奏，说，咋咋咋咋，咋？哎呀，这个很好笑，过了。
0: 你现在云淡风轻的说，拍了30多条，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啊，一个导演在现场，

0: 30多条哎，就没有哪一条你自己要炸的吗？
1: 嗯，会炸了，会炸。然后呢，但是不能炸嘛，就是说，就是啊，怎么老是演不好，就是没有那个节奏。但是你不能，因为我们是素人嘛，不能对他们生气的，因为你一生气，大家心理压力一上来，其实你就更不好演。所以呢，
0: 那你只能自己生气。
1: 我会生其他部门的气，就是我会骂其他部门，但是我永远不会骂我的演员。素人班底这是最特点，就是每个人的心态被需要被极大的保护。
0: 你去跟那个素人演员合作，有没有什么你独门的秘籍啊？就是除了去骂其他部门，转移一下火气之外，
1: 我觉得独门秘籍就是永远告诉他说，你这条你今天过不了，我明天还可以重拍。但其实明天重拍情况并不多，石童、烟头他们几个比较厉害，就是说其实天赋型很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素人都是超天赋的嘛。但是你又要让整个班底看起来大家的表演是在一个水位上的，那有些人你就要倾斜一些时间给他。那我给到的意思就是给他一个心理空间，说你是可以无限重来的，今天上午拍不完，我们就下星期你哪天还来，我们就再来拍，我们排班可以调的。其实有时候调排班也很复杂，要调很多人，但是你要永远跟你的演员讲，你是可以为他无限重来。所以这样子的话，不管是村里的大妈谁来了之后，他心里的负担就会被我卸下去。
0: 我记得谢晋导演曾经说过，说选准了演员，电影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他觉得一个演员的形象气质对于这个角色的契合其实是先于演技的。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1: 我也觉得演员和角色的适配度比演技要重要。因为其实现在你让他演得好不好这件事情是有无数种方法去调配的嘛。比如说哎，我这个调度让他演不好，那我就换个调度，或者我这个镜头的设计让他的表演会露怯，那我就换个镜头设计，他是有无数种方案，但是他跟这个角色适不适配是你没有办法用方法去改变的。
0: 这次司彤饰演的这个男知，您肯定是觉得他合适吗？我特别好奇啊，就导演心中的合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标准？
1: 我合适的标准就是在表演上啊，表演上我就是说看下来我不太像在看表演，而是感觉就哎，好像被我记录到的那种状态。在我之前拍纪录片和剪辑纪录片过程中，我会试图去形成自己一套评判标准，就是说什么样的表演它才是好的表演。我没有理论学习过，那我作为导演我又需要去帮演员把握说你这个表演到底是准确还是适当还是怎么样，我需要一套标准去跟演员分享。那个标准就是来自纪录片，比如说那我拍到一个情绪重的戏的时候，在纪录片的它不是假的，都是录到的嘛，你就会看到一个正常的写实的状态怎么做情绪反馈，在画面里是什么情绪反馈，那我它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判断。我相当于是到了上一部电影叫带你去我妈的时候，我才慢慢的掌握到了一套属于我认为的标准。然后到了给阿妈的情绪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师彤他们讲，其实我们要零度表演。
0: 零度怎么理解？
1: 零度就是说都是重新而发的感受，不要用表演的逻辑去思考这个戏，而是感受，就是说这个戏我们大家达成对于这个情绪的共识之后，它由心而发的去展露情绪就好了。
0: 哎，我们昨天去探访这些曾经拍摄的地方，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它都不是置景地，它是现在实实在在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还是有很多人在那儿正常生活的。
1: 对，
0: 包括你们借的那些房子，昨天我们碰到阿伯，他白天还在那儿喝茶呢，而且他还给游客泡茶喝，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也为这部电影骄傲。
1: 他帮了我们非常多，我们是隔一段时间去拍一下，因为我们不会让阿嬷一直拍，就是比如说拍一个3天，阿嬷就回家休息，然后哎，等到体能就很好了，再来拍个几天。所以拍阿嬷的戏是需要拆开的。他说没关系，我就每个道具什么帮你们看好，你们过段时间就来拍就好了。
2: 刚拍完戏，心都凉了，并不有点好发生。
3: 这里就是在戏里面阿嬷的一个家
0: 啊，叔叔阿姨住的地方。
3: 对对，
0: 哇，就好有生活气息哦。
3: 这个椅子就是平时阿嬷就是在家里看潮剧然后平时坐的一个椅子。包括阿嬷当时过生日啊也是在这里过的。还有我跟小叔在那个门口那里我们笑场笑了很多条的那场戏也是在那里拍的。
4: 我找你干嘛卡卡。
5: 就地场一经13次一经16次17次。
6: 来变。
7: 你也是跳吧。
4: 我都够差了我。跳皮就是一直在讲价钱啦，你喊到这行拼命起来。
0: 红烧橄榄菜也在这儿吗？
3: 做橄榄菜在厨房后面，我带你
0: 去看看好不 好？你是这个厨房，真的是有人在这生火的哈。
3: 对，这个就是橄榄菜，
0: 潮汕人、家家户户的特色哈。
1: 对对
3: 对，现在阿北还特别有心，他就是有很多游客来参观这个场景打卡，然后阿北就每天把橄榄菜搬出来，然后晚上没有人了，他再把橄榄菜放到冰箱里面去冻。
7: 他两天炒一次、啊，让游客来的，然后看一下阿嬷以前在这里熬橄榄菜的那个镜头，啊，保存的很好，真的。
0: 大家都是特别自发的，对于这个潮汕文化的那种爱，
7: 对，
0: 然后希望把它传播出去，就是很简单
7: 的
0: 一个心，
7: 是的，
3: 是
7: 的，
3: 对，特别的好，真的。
0: 谢谢阿伯，
7: 谢谢阿伯，谢谢阿伯，谢谢阿伯。
3: 没有没有，我走，啊。我们上次路演的时候，阿贝还带了好多邻居朋友
0: 哇、
3: 一起去支持我们电影，
0: 真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3: 拜拜
7: 拜拜拜，
0: 我们再去找找南芝阿姨的家，
7: 拜拜。
0: 刚刚我们去到了老年的叔叔阿姨的家哈，其实就是那个阿伯无偿的贡献出来让剧组去拍，而且我知道这个。南芝阿姨老年住的这个房子，为了让它接近南洋的风格，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的，是吧？
3: 对，因为刚开始我们来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导演啊，包括美术组啊，稍微做一些置景工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哎，所以老乡们真的也是非常的配合，就是他这么老的房子，愿意拿出来让你们去改。
1: 他们觉得我们在拍一件
7: 有意义的事情，
0: 肯定我们共同在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1: 对对 对, 对、
0: 两位啊，就是实习仔和舅妈啊，就什么东西让你们那么愿意来拍这个戏？
1: 我们潮汕人大多数人都有那个过房这件事嘛，每家每户都有。以前我们小时候就等着那些人寄东西给我们。
0: 舅妈家也是这样吗？
7: 我爷爷的哥哥，几个哥哥都去过房了、有些去新加坡啊，有些去暹罗啊。
0: 正因为家家户户祖祖辈辈上面都有过房的经历，
7: 对对对对，
0: 然后邻里乡间都有，所以才愿意那么无私的互帮互助。
7: 对,
0: 对这个事情就是
7: 一定要做好。
0: 然后润琪这十年我知道其实你一直都在深耕本土文化，就在做这个事情，跟着蓝导也拍了三部电影了，不怕他没有什么回报？
3: 没关系啊，因为你喜欢就好，自己又是潮汕人，而且在做电影之前，我当时做用潮汕方言配音做的那短视频，大家都很喜欢，也很支持，所以尝试想做电影，用电影这种方式给大家传播这种快乐，包括喜剧。
0: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你们这群人啊，就是心无旁骛，没有什么太多的杂念和想法，我就是简简单单的在做一件我想要做的、我喜欢的事情。
1: 对对对，拍完电影我们还要去炒米粉，
0: 还要回去带孙子，
7: 我还做回我的大妈，多好。
8: 阿公，你最怕到底用咩个黑茶？
9: 边个做姑娘个用白娘咯哇？
8: 大沙龙啊！
10: 你两个把个白白生个吧？
0: 这种潮汕人帮潮汕人的这种情谊啊，我觉得是从影片里面那个时代的故事一直延伸到现在，两个平行时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是您就是十年来，我就是要讲本土故事，就是要讲潮汕文化，我不讲不行。
1: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在拍本土的故事，这里面得到比较大的情感回馈吧。每个故事你都是很发自内心想讲的，然后讲完之后呢，这波观众，因为我前两部片其实并没有走很远，说很多人知道嘛，但是至少所有的我们本土的观众，他一开始是一直都会给我们很正的回馈，说一定要继续拍下去啊。现在去到全国的观众也都说一定要好好拍下去，我就说好感动，就是这种被肯定的回馈是非常满足的。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自己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有很多故事大家不知道，我们想讲给大家听，然后就慢慢变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一份工作。
0: 自从你这次演了一个老家的故事，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精力把心掏出来放在里面，走了这么一遭之后，会不会对父辈的那些故事，对潮汕的文化有不一样的感觉？
11: 是会的，因为之前你只是听长辈讲一讲，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画面感，或者是你可能不会太深入的去想过那这件事情的背后又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一部电影嘛，就是结缘之后我再去听长辈讲的话，其实我脑子里会有特别多跟我们电影里面重合的部分，然后你才会明白哦，原来长辈他们以前说的每个月大家在家里面盼信啊，盼回信，原来是一种如此急切的心情，就像电影里面的舒柔一样。
0: 包括好多海外的这个华侨，他们这一辈的看到这个电影之后，他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长辈那么苦，自己难成那样还要往家里去寄钱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就是根里的那种文化情节，大家产生了一种共鸣。这电影当中三个人的人物关系非常的打动人啊，其中最打动我的，我觉得你看舒柔和南芝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女人在帮一个男人写情书，他们俩之间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支撑。你怎么看待舒柔和南芝之间的这种关系？
11: 其实我觉得对于南芝来说，舒柔她扎根故土本身就是这片土地上具象化的一个缩影，只要舒柔一直在回信，这一份牵挂在，那我跟故土之间的连结也会一直在。就是我们表面上好像看是我在拖住他的后半生，但实际上舒柔 也其实一直通过信件在给我力量。他给我的一封封回信其实也算是我漂泊半生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填补。
12: 那一张他给了故事晒出阳光和苦难，自从无聊乐的消息，我也就无聊苦难，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
0: 就故事一直是在成长的嘛，然后年轻的南芝和舒柔几个随着岁月年老了之后，最后一场戏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啊。然后你后来有走到影院，我相信应该一次又一次去看过吧。
11: 我看的时候就是这场戏是让我哭得最狠的一场。就是因为两个阿嬷他们相见的时候，那场戏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他是没有对台词做太多的编排，在很安静的空气里面你感受到他们情感的那一份流动。
0: 我觉得你看肯定跟我们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就是我变老了之后，那是我老了的样子，就你会有一种代入感吗？
11: 会，因为之前拍的时候我是没有看过这段戏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老了的我和老了的舒柔，就是他们相见的那个场景呈现出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最后在电影院看到的时候，他就是给到的那个冲击感还是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猛烈一点。
0: 你有想过如果是我变老了之后然后见到舒柔姐，我会是怎么样去表达？
11: 我觉得如果是我应该会努力记得她，就像电影里面的南芝阿嬷一样。因为其实她老了之后有点遗忘了很多事情，不是她可控的，但是她在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她依然是非常努力的去调动自己回忆最深处的那一个舒柔阿姐。
0: 就是他虽然失忆了，但是他还记得他曾经给他寄过咸猪肉，
11: 他记得只要他喜欢就好。那我就一直记。
13: 叔叔姐啊，
14: 是啊，我是叔叔啊，
13: 我就拜金界金地那个，你有收着无？
14: 有啊，我收到。
13: 好吃吗？
14: 好吃。
13: 好吃，我来吃呀。
0: 我们发现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乔皮他是一个内核，是灵魂。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支点的？就是我整部电影，我知道我要有这些乔皮来。
1: 原来我第三部电影我就想着写阿嬷嘛，写奶奶的这种豁达的精神内核很坚定的这个人生状态。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刚好确实真的是在拍这个四海茶会这个纪录片，接触了很多海外的华侨，听他们的故事，然后觉得阿嬷这代人的故事不应该只是聚焦在一个阿嬷的老年状态里面，我应该把潮人的这段共同记忆跟阿嬷这个角色串联起来。那这个串联点最重要就是乔皮，因为以前远隔重洋就是靠乔皮联络的情感，然后我才因为这个点去大量的去阅读乔皮，然后会发现原来每一封乔皮里面都是一个故事，一封乔皮就是一部电影，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人物关系、情感细节、爱情、亲情什么都有。所以乔皮这个物件加海外的这些华侨的真实个体最后激发了这个故事。然后乔皮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一看那些乔皮都是别人代写，我觉得这个代写的点太有意思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我看里面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啊。记乔皮的人他可能在那就是一个蹬三轮的车夫，目不识丁，然后这边读乔皮的人他也不识字，
1: 对，
0: 但是这个乔批却是那么的文绉绉，那么的浪漫，里面那么有意蕴绵长，这个反差很有意思。
1: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一直设定

0: 说我的电影必须是喜剧，有喜剧打底的嘛。
1: 嗯，
0: 我一看这个东西就有戏剧错位，它就很好做喜剧嘛。
1: 哦，
0: 所以我里面不是有大量的靠这个来做一些小幽默的嘛。
1: 嗯，
0: 就是说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完亦留你一份，这么文雅的字，先生说我想死你了，他瞬间就有诙谐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木生说那话很粗犷的话，说哎，给我寄张照片过来。然后先生又说那种有点说起来有点很傻，就是这种话。说完之后，它变成很文雅的文字，它又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一个段落。
2: 想老水养，心不少点。
3: 你猜什么意思？
4: 我想死你了。
5: 先生啊，加红先。
6: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5: 可以打。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就白回小好。
7: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8: 这里也是我们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拍摄场景，叫银杏局。
1: 哦，嗯，很多的这个桥批都是从这里写，然后寄出去的。
8: 对
1: 对
8: 对
1: 对,
8: 对。
1: 那它原来这个地方就是银杏局吗？
8: 不是，它原本是一家已经荒废掉的一家酒楼这样子。
1: 哦，
8: 嗯，对。
1: 然后也被你们找着了。
8: 是的。
1: 哎
8: 哎，
1: 狄公，
8: 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电影里面演狄公的那位演员。
9: 你好，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终于见到了，芹菜。
8: 对，我们叫他芹菜。
1: 哦，您在电影里可是很重要啊，就是
9: 非常重要。
1: 一开始木生寄往这个家乡的一封一封的桥批，都是出自您之手，对吧？
8: 对，我们那个时代称他为批书先生。
1: 哦，你在这个银杏局里面跟木生有过几场戏？
9: 有好几场。
1: 嗯，
9: 好几场。
1: 你说你印象最深的？
9: 最深的就是被他坑了很多。被他坑了很多。我有时候在看书嘛，
1: 嗯，
9: 他就静悄悄的，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就在我旁边，
8: 嗯，
9: 神不知鬼不觉的，然后抢我的书。对，然后叫他写信给他老婆嘛，
1: 嗯，
9: 他还坑我，就是钱也带不够。
10: 我在干啥？要报
11: 大概几十株秋松。
12: 同情少白骨，亲爱的。
8: 因为木生他在电影里面他饰演的比较抠的一个角色，对，因为他想表达就是木生一直在外面赚的钱全部都给家里了，自己都不留钱，
1: 就恨不得白薅您。
9: 那其实没有在电影上映的，其实他对我挺好的啦，有时候给我甘蔗吃啊哈。然后他有什么心事都跟我说。
8: 嗯，
1: 其实我觉得戏里边就是狄公和那个木生之间的那个情谊，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后期他要在那个小小的那个房子里面去给人家读书，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拉上你一起。
9: 对对对对，有钱壮拉了我一起，
1: 就是还是挺志同道合的。
8: 是的。
1: 今天一来到这儿，我一看到这个铁栅栏啊，
8: 嗯，
1: 我就马上想到最让我们观众感动的那一点，
9: 是
1: 就是木生去世之后，南芝本来是准备要来给他寄讣告的，我记得好像应该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9: 对，
8: 是的，站在这，
1: 静静的在这里，其实他目睹了这个屋子里面的，我记得当时前面有三个故事。
8: 对，有三个小故事，就是他可能看到了这种潮汕人过番的这种群像，就特别的苦和不容易，那场戏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
13: 我想你想很想我啊，平台出来碰皮的，他有感觉
14: 吗？我想你自己没咩叫要去晒去去养老，我都是跟你
1: 在银杏局门口把这个木生的讣告寄回故土给叔柔的这样一场戏，这在我看来其实是全剧非常重头的一场戏，却是你作为素人演员开拍的第一场戏，对你来说艰难吗？
15: 就是我进去之前肯定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也有点害怕这种情绪戏，就一上来就压力这么大吗？我当时就在想，但是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得益于导演他给我的沉浸式引导，就是沉浸式讲戏，还有导演他在现场当时是做了一个设计，就是把一切都调度好，然后让我去亲身体验一遍，就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是真的听到他们在说，还有真的看到，这个对我当时帮助是非常大。
1: 这个跟一般的创作手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昨天去到银杏局，其实那个空间不是那么的宽敞，所以对于机器的调度来说是蛮困难的，但是那个其实是他们已经调度好，然后可能是一个像长镜头一样让你在里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的，
15: 就是一个长镜头推下来，然后我就真的听完这边然后听那边， 就一直在感受，然后

0: 镜头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1: 我捞一收脚嘛，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我叫白灰小猴。
2: 哇，这次跟着小伟重走寻找阿公之路啊，没想到可以在潮汕一下子碰到这么多好朋友，就是你们平时就是生活在这儿的。
3: 对，
2: 嗯，所以小伟一招呼全来了。嗯，
4: 谢。
2: 你看，我们又有新朋友了。
3: 嗯，对，海星哥，
4: 各位好。
2: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4: 大家，我叫陈海星，在《给阿妈的情书》这里面是邮差。
2: 哇，就是海星在《给阿妈的情书》里扮演的是勤勤恳恳，但最后惹了大祸的那个邮差。
3: 邮差，
2: 哎，你知道观众对你很有意见。说你台风天哎，送什么乔批假利落假勤快，如果要不是你的话掉到河里面去，然后还只捡出来一张照片，就不会造成这么天大的一个误会。
4: 哦，是这样。嗯，
2: 对于观众的这个对你的批评你怎么看？
4: 我是很理解观众这个批评的。对啊，因为他们看完这部电影太多意难平了，很多人都是出来之后想找个人出气一下，追求一个平衡点。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面上面找到我，
3: 这其实是观众一个开玩笑的调侃，
2: 对对对，
3: 就是证明他们也很喜欢这部影片，
2: 说明他们入戏太深。在电影里面，我觉得邮差也是蛮辛苦的，
4: 不容易，
2: 田间地头，尤其是那个路还特别的坎坷不平哈，真实的拍摄起来其实不容易的，对吧？
4: 不容易的，嗯，我拍摄有晴天也有雨天，雨天又滑，是很正常的。
2: 嗯，来来回回是不是也要拍挺多次的？
4: 太多了。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拍的最累的是哪一场？
4: 就是落水还有捞性这两场是最累的。嗯，
2: 肯定不会只落一次吧？
4: 又冷，肯定不止啊。嗯，是很多很多遍，
2: 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落水，
4: 一遍一遍。对，
3: 他身上又有一股那个我们潮汕的叫做细的坚韧啊。
2: 对，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执着的感觉，
3: 就是很执着。哦，所以就很匹配这个角色。
2: 哎呀，说到这个，这观众对狄公也很不满
5: 啊。有什么不满？
2: 华语班拍合照的那一场，你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偏偏那个时候上厕所，导致人家合照上面只有木生和南之两个人，然后让这个舒柔造成了误会。
5: 这个我补充一下啊，这个是都是粉丝脑补的。对，电影里面又没有说到啊，狄公先生去上厕所，没有的。我后来也是看评论里才知道。
3: 哦，那你为什么
5: 原来我上厕所？
2: 那你去干嘛了？
5: 我可能要打扮一下嘛，因为对吧，跟男司合拍。
4: 哦，
5: 对，那肯定，而且跟小朋友们是最后一拍，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的先生，对吧？
2: 总之呢，不管你是真的上厕所去了还是打扮去了，你就是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对吧？不在场。哎呀，说到遗憾，不得不还要说说十七仔。
5: 对，十七仔，
3: 他才是闯祸的人，
5: 他才是罪魁祸首。
6: 你们肯定是第一刷。
7: 我刷了四刷也是这么觉得的。
5: 对，
6: 你肯定是不了解我的苦衷。
7: 非常了解。
2: 十七仔，你如果当天晚上在船上你没有喝醉，
7: 对，
2: 你没有酣睡，然后你跟他一起去对抗敌人，
7: 对，
6: 那天晚上我操心我的兄弟回唐山了，我为他践行，我羡慕他能回家，并不是说每个过方的人、下南洋的人都能回家。
3: 嗯，
6: 我在那边赚不到钱，我想跟他一起回来，我回不来，所以说我那天晚上喝多了两杯。如果观众不原谅我的话，你们就去骂导演吧，不要骂我。
2: 导演安排的。
6: 对，
7: 他把这个锅甩给导演。
6: 不是，我是
2: 说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果。
6: 对对对，
2: 其实遗憾就是生活的常态，
5: 不完美才是最完美
7: 最完美的。
2: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有这些打引号的这个小批评，
7: 意难平，
2: 对，有很多的意难平，其实也是大家真的是完全走进了这个故事里面，把自己当成了剧中人。
7: 对，
6: 嗯，对对对。
2: 我最后还想问问润琪啊，那我知道像你们其实从小就耳濡目染潮汕的文化，然后听着家里的长辈啊在讲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哈。但是这次真正的跟着这个电影一起走了一遭之后，会不会对于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个潮汕文化又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3: 其实对潮汕文化的理解，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我跟蓝导就有做了很多的功课，尤其是蓝导。我们现在只不过把我们以前了解的文化现在把它拍成电影，更具象化。

0: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鲜卑有这样一段历史，包括就是我们潮汕人团结的精神是从何而来的，
1: 了解我们潮汕文化，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对
1: 对对对，
0: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2: 买不来的。对
3: 昨天因为正好跟这个小伟、石溪仔、邮差，然后包括舅婆，我们就一路他们带着我去走潮汕的那些拍摄的景嘛。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票房破十亿的这记录，但是我发现他们好平静啊。他们说我们在一过程，他们觉得整个过程好享受好快乐。
4: 这部作品也确实有怎么讲，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不会用遗憾这个词去形容这部作品，说哎呀这部作品还有哪些没有做好我遗憾、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去形容我们这个过程。我觉得团队所有人该努力的、该付出的、该想按自己的心意去完成的、该做的都做了，然后还没有做到部分是能力所限了。这样的作品就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结果，没有遗憾，确实就是该用的力都用尽了，然后就也就这样了，没关系，那他最后怎么样他都好。我们是以这个心态把他捧出来给观众看的。
5: 马先生，我要黄牌来哦。
6: 不起说起，欢迎平安高大妹来啊。
7: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哇行李头。
8: 哇行李头，
9: 看见爸是七个赛季。
3: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的这封情书，它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人之手，它是木生写给树柔的，也是南枝写给树柔的，它也是漂泊的游子写给故乡的，是那些难以言说的亏欠惦念写给岁月的。许多人的一生或许都没有曾经说出过一句我爱你，但是他们会寄钱寄信寄咸猪肉，他会为了一个承诺守候半生。所以这封情书就是写给这群把信字刻进骨血里的普通的人，这信里面有家国，有亲人，信里边有他们撑过的风浪，有他们走过了一辈子的路。
1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粉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相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本期节目的坐镇嘉宾，他们是国医大师、中医眼科专家、成都中药大学终身教授廖品正，中药大学校长、国家中药管理局高水平中药重点学科带头人李可健，全国名中医、安徽省中药科学院临床研究分院学术院长、国家中药管理局针灸重点学科带头人杨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欢迎各位。同时也向大家介绍本期元气团团长演员鄂静文，欢迎您。还有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他们是温俊凯、龙娜莎、卢立伟、铁文喜、孔哲、李威、黄淑菲、杨凡旭、吴涵、古丽达娜、恩特马克，欢迎大家。古人云，目者心之识也，而在中医看来，这扇心灵之窗更是五脏六腑精气汇聚的明镜，一脉不和则目受其累。如今干眼近视视疲劳如影随形，困住了无数双本该清澈的眼睛。今天让我们寻着千年岐黄之道，成其源，和其身，守护那片本该属于我们的光明。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成经明眸。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经防颗粒经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请问坐镇嘉宾们，成经明眸这四个字该怎么理解呢？
1: 成经明眸，其实我们用中药的手段调理以后，脏腑的气血合成，经络窍道通畅，所有的精气血精液都能上注于目，而使眼目恢复光明。很多人不知道中医能治眼病，远在公元11世纪宋代元丰年间，太医局的眼科已经分化出来独立成科，从此学有专攻，眼科的专著纷纷问世。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医不仅能治眼病，而且能治好眼病。
2: 中医治眼看的是眼，调的是整体，这是中医治眼的精髓。中医治眼的方法特别多，可以用中药来内服外敷，也可以用针灸推拿

0: 尤其是在急性炎病，你比如说急性结膜炎、麦粒肿，针灸一到两次就会有明显的效果。而对一些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病变，这些疑难病症，中医针灸的治疗也有它确切的疗效。
1: 基于中医治胃病的思想，我们在调理护理保障眼健康的时候呢，应该按照防治康管这样四个阶段的闭环来保障我们的眼睛的健康。防就是说预防各种眼病、各种疾病的发生，治是治疗眼病的时候要治五脏的失衡、气血的不畅、经络的不通。再就是康，当精气血精液要恢复正常，还要防止它复发。最后就是管，在我们平时要注意长久的养护，固本求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2: 在中国的这个典籍里头记载很多眼疾，比如说纵远笔记里头记载这个近视眼，我们现在叫近视，对吧？他们特别有意思，古代的名称要么叫近区，或者叫短视。我们常说文人要远见卓识，但他们都有短视。宋代石林谚语里就提到了欧阳修有近视，他的眼睛晚年就是病得很厉害，没法读书，就让人就是念书给他听。包括苏东坡、王安石，他们都是近视眼。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眼疾从古至今都困扰了很多人。
3: 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分享。那我也想问一问我们元气团的团长静文，你平时每天对着电子屏幕的时间大约是多久呢？会不会有眼睛干涩不舒服的情况发生呢？
4: 哎呀，说来惭愧，我每天早上睁眼的第一件事儿和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儿都是刷手机。在生活中即便我不用手机，也会频繁地接触到平板啊、电脑啊，比如说看剧本或者追剧啊。如果算下来多的时候，每天应该会达到10个小时，经常眼睛会出现那种干涩发胀的那种感受。难受的时候可能我就会闭闭眼，然后揉一揉眼睛，也不会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所以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跟专家们取取经，然后好好学一学我们中医的护眼之道，然后学以致用。
3: 那正好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一起的好好学一学，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刚刚坐镇嘉宾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中医眼科的澄清明眸之道。如今我们全民眼健康的真实状况如何呢？影响大众眼健康的因素又有哪些？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蕴藏在这座溯源方匣之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分会副会长梁立大，掌声有请。

0: 梁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梁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教一下梁老师，就是在您看来，中医是如何看待眼睛的呢？
2: 中医对眼睛的认识呢，历史久远。中医看眼睛，看的是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衰。比如说，肝血不足，你的眼睛就会干涩；而如果你的肾气不足的话，你就会视物模糊。当你的脾虚湿困呢，有人就会觉得自己的眼睑很沉重。当你的心火旺盛的时候，你的眼睛呢就会出现红痛这样的表现。所以中医看眼往往会从全身来找原因。
0: 听了梁老师介绍，我还有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身边戴眼镜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说明眼疾的患病率很高呢？
2: 你说的这个是正确的。我在眼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将近30年了，随着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我也发现这种眼健康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下面呢，我想请大家一起看一组数据。
0: 那也请大家关注我们舞台上光的变化，光区代表了我们眼健康的人数。
2: 数字是4328，它讲的是我们全球现在的总人数是77.9亿，而失明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328万。第二个数字呢是1.96，它是指全球年龄相关性红斑变性的患者人数已经达到了1.96亿。而且到2040年，这个数字呢将增加到2.88亿。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正常人眼中的世界。我们再来看一下黄斑变性患者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红斑变性的患者损害的是他的中间的视力，而且呢他还会变得扭曲变形。第三个数字呢是1.03，1.03指的是全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达到了1.03亿。我们再来看一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眼中的世界。糖尿病患者呢，他很关注自己的血糖，但是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大家不仅要关注血糖，也要关注自己的眼睛，关注自己的视网膜，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会导致失明的。第四个数据呢是7600万，它是全球青光眼患者的总人数是7600万。我们来看一下青光眼患者眼中的世界。青光眼我们称它为视力的小偷，在不知不觉中，它会把你的视功能一点一点的偷掉，也就是说这种失明它是不可逆的。第五个数字呢是6，指的是我国近视的总人口数已经达到了6亿人，它占我们总人口的是43.2%。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眼健康已经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全民进行眼健康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0: 谢谢梁老师的讲述。其实梁老师向我们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眼部健康做到防护是格外重要的。
2: 是的。
0: 那针对刚才提到的几种眼疾，我们日常应该如何去防护呢？
2: 首先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病率是增多的。70岁以上，它的发病率是15.5%。我们日常预防要多食枸杞、桑葚、黑芝麻等药食同源的滋补肝肾、活血通络，同时不要熬夜，不要暴怒，避免酒事。除此之外，这个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诱发因素，那就是吸烟，
0: 尤其是老年男性要格外注意这个问题。
2: 第二个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预防方面，日常需严格控制血糖，辅以山药、黄芪、葛根益气健脾， 针灸承气、球后睛明等穴位，改善眼部气血循环，避免久视耗伤气血。而青光眼的患者，他和遗传有关，就是家里边直系亲属有青光眼的话，他得这个青光眼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还有就是远视眼，他得青光眼的概率也比较大。第三个的话就是情志因素，中年人比较容易得。我们发现青光眼因为各种压力比较大，

导致他很焦虑，有时候会急躁，而且容易生气，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肝气不舒，所以就会影响到你的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日常饮用

0: 户外两个小时可以极大的降低近视眼的发病率。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叫二十二十二十，就是你每次近距离阅读20分钟，要向20英尺外，20英尺就相当于6米以外看20秒。虽然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它会很好的预防这个近视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1: 大家记住没有？二十二十二十，这样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眼部健康。那也想听听几位坐镇嘉宾对于梁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有什么样的体会？廖老师，
2: 梁老师讲的那几个大数据啊，反映了我们现在全国的眼健康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眼睛呢，是一个精细、复杂而脆弱的结构。当我们的视力下降以后，不仅影响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主要是生存质量也下降。梁老师这个演示啊，跟我们充分的提起了警示，就让大家要重视我们的眼健康。这也提示了我们眼科医生任重道远。
3: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很多状况下人的眼睛有病，它的症状并不表现在眼睛，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那比如说有的小孩，他经常会出现走路不稳啊，容易摔跤啊，厌烦学习啊，这个我们可能就想，哎，是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但是往往是眼睛的视力不平衡所导致的。所以关注眼病是实际上对很多疾病的治疗中间都是相联系到一起的，需要大家注意。
1: 谢谢杨老师，也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生动精彩的分享，带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同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注意眼部健康。谢谢梁老师。面对眼疾，中医防治康管这4道关口，正是澄清明眸的智慧脉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志。

接下来我们要领略的就是中医通的智慧，以真为引，通其庸滞，让光明重新照进来。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传医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燕京韦氏眼科学术流派第四代传人韦启平，掌声有请。

0: 韦老师，您是燕京韦氏眼科的第四代传人，所以今天您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针法呢？
1: 我带来了三套代表中医眼科近百年来不同时段发展经历的针具。
0: 那么我们就请韦老师为我们一一揭开他们的故事。
1: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做白内障手术都是采用金针波障术，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两组针具都是做金针波白内障手术的。那么这根针呢，它就是从角膜的旁边大概离角膜4毫米骨膜进针，然后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整个拨下去，这样就重见光明了。第一根细长的针是清朝晚年我外祖父的父亲韦尚林做金针波白内障用的，旁边比较宽的那个刀，这上面刻的名字啊，是我外祖父的名字，因为他做金针波障手术要切一个小口，这个就是当时用的一个辅助的一把刀，
0: 这算第一代。
1: 但是因为细长的针有时候很难把晶体拨下去，所以我们国医大师唐攸之先生改进了第三根这个比较现代的一个扁针，这个是第二代扁平的，它这个接触面积大，就能解决

0: 播不下去的问题了，也进一步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和安全性。当时是很多国内外的一些政要成功的做了手术，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目前这个手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被先进的超声乳化取代了。但是这个手术呢，确实在历史上呢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 那这九根针，这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现在治疗眼病已经采用更先进的这个手术，但是呢，也很多这个非手术的一些病人，那么这些病人都是一些重症疑难杂病，我们除了用中药治疗，可能还需要用配合针灸治疗，所以我们呢就创建了这个叫三联九针，采用三组穴位配合治疗眼病，它可以治很多眼病，也包括比方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干眼症和青光眼。我也想趁着这机会说明一下，青光眼的话，《秘传眼》和《龙门论》里边专门首次提出来叫五风内障。一般我们现代中医眼科认为，青风内障一般指的是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那么绿风内障呢指的是闭角性青光眼。从中医的病因病机来说呢，他认为跟肝火上炎、肝郁气滞、肝阳上亢，那么痰火上扰啊，或者肝肾阴虚等等吧，有一定的关系。很多青光眼都是老年人嘛，他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症状，失眠呀，或者吃不下饭呀等等，腰酸腿疼。那么通过这方面呢，我们从中医中药来调理，配合三联九针来治疗，对于病人稳定眼压、减少视功能损害的速度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三联九针的三联又指什么呢？
0: 一联是叫眼三针，也叫近眼三针，在眼球周围的深刺，直达病所。二联呢，主要是眼周透针，打通经络。三联是全身辨证取穴，调理脏腑，近治其标，远治其本。
1: 听了韦老师介绍这么多，我们也特别想现场观看一下这三联九针的精髓之处，能不能给我们现场进行一个演示呢？
0: 可以，可以。
1: 现在我们就请韦老师开始您的三联九针的讲解和演示。
0: 三联九针啊，实际比较高风险的穴就那三个穴，离眼球很近了。
1: 都哪三个穴呢？
0: 大家可以看，这是睛明穴，这是承泣穴，这是上明穴。眼三针就指的这三个穴位，还有眼周三针。我一般会扎一针两穴，从丝竹空穴透过去到鱼腰穴，平着刺过去。因为眼三针还有眼周三针都是高风险穴，碰到一些高度近视眼，或者说甲状腺功能亢进、眼球突出很厉害的，或者说是做过多次视网膜手术啊，球壁比较薄的，或者青光眼，像这种先天性青光眼，要扎这几针要非常慎重啊，一定要有经验的大夫来行针。
1: 它的危险性是因为他们的眼球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是吗？
0: 因为每个人的解剖结构不一样，你比如说眼球大的颧骨突出，他的眼球和眶缘之间的组织间隙更小，他的解剖结构啊，你扎的深度啊，跟那个咱们一般的就不一样。眼三针嘛，离眼也就是一两个毫米远。针灸大夫，你要治疗眼科疾病，一定要有这个现代医学的解剖基础，这是必修课。
1: 听了韦老师的介绍，那我们也想见识一下韦老师手上的功夫。那今天我们也是给您准备了一个挑战。
0: 好的。
1: 在中医临床使用眼针治疗眼部疾病时，因为患者眼部伴有病理性特征和生理性特征，而使眼球和眶缘之间的组织间距缩小至0.25毫米到1毫米，所以对施针精准度有很高的要求。现场有两组眼球模型，一组为因甲亢疾病引起的凸眼球，另一组为高眉骨特征而导致的凹眼球。传医人需为两组眼部模型依次完成近眼穴位三针和眼周穴位一针的针刺。每次进针需要将针尖与眼球的距离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90秒内顺利完成全部16针进针，而且全程没有红灯亮起，即为挑战成功。那么我们还是先请元气团的一名同学上来先尝试挑战一下。好，我们请吴涵同学。
2: 老师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的研究生吴涵，我现在是研究生1年级，一共学了6年了。研究生方向是针灸学的，
1: 但眼部针灸是不是尝试的比较少？

0: 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
1: 我们给同学的挑战稍微降低一下难度，
2: 就扎一针。对，
1: 但是这个穴位由韦老师来给我们定一下吧。
2: 小吴同学，你就扎精明穴吧。
1: 准备好了吗？
0: 好。
1: 好，请开始。他选择了高眉骨这一组。秒之间它灯就突然亮了，这个距离是不是不好控制啊？
0: 对，
1: 可能是正好在边缘，
2: 扎的离眼球有点近。
1: 吴涵同学什么感受啊？
0: 因为眼球这个地方的风险比较高，而且在手法上面有很高的要求，对这些高风险穴位的直刺上面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好，谢谢吴涵同学的挑战，谢谢。我们现在就来看韦老师的真功夫。韦老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每个模型都要刺四针，不能有一针超越距离，红灯都不能亮起。
3: 双手操作，
4: 左右开弓，厉害。
1: 韦老师是先统一完成眼周的三针。

0: 老师的手一直很稳啊。
1: 我扎完了。
0: 啊，没到九十秒，挑战已经完成了。真是一点不紧张啊，这手一直都是稳稳的。再次祝贺韦老师挑战成功。看了韦老师精湛的展示，我们也想听听各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针灸治疗眼病，最早的是战国皇帝内经灵书，其中呢金针伯让术在外太平洋是我们医书里面正史记载最早的，治的叫老瘤青盲眼。金针伯让术在我们传统中医界很多人用来治白内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医眼科医生都敢去做这个手术。韦氏眼科他们用针灸治疗眼病，历经世代的积淀，到了我们韦老师这一代，在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发展，在这个针灸治疗眼病方面的贡献是很卓越的。
3: 韦老师刚刚提到唐攸之先生，我特别感慨，唐攸之先生用改进过后的那个扁头的金针，然后为毛主席做了金针波障术，左眼手术非常成功。毛主席做完手术之后很高兴啊，当夜眼睛还蒙着纱布，就写下了鲁迅的一句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这是鲁迅先生纪念杨信佛的诗，所以他拿来当夜就写了送给唐攸之，传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0: 谢谢厉老师，也谢谢今天韦老师精彩的展示，谢谢您。一根针四代人，见证的是中医眼科手到病除的精妙技艺。当视神经悄然受损，当眼底病变逐步恶化，中医又将如何力挽颓势，帮我们留住珍贵的光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下一位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原副院长、全国中医药近视防治中心主任抗泽峰。

0: 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先请康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面对不同眼疾的时候，您的一个整体的诊疗思路是什么呢？
1: 我通过40余年临证，逐步形成了先辨病后辨证，病症结合啊，风气弄治、调气学、护气阴、通木络、开悬浮啊，标本同治的诊疗思路。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把我们现代眼科学的影像学的指标和检验的指标，特别是把眼底照相所获得的信息和 OCT 以及视野等等融入我们的视诊之中，丰富了眼科疾病诊断与疗效评价的依据。
0: 那我们中医通过这些影像能够辨出哪些病症呢？
1: 我们利用影像学的手段，通过观察视网膜、视网膜血管、黄斑区、视神经乳头等是否有病变性变化来判断，既能够看到我们眼部的本身的发生的病变，同时我们也能看出眼部反映出我们全身的病变，例如血管、视网膜的硬化的程度，以及我们的出血和渗出，来判断我们是否有糖尿病、高血压。
0: 原来一张影像就能包含这么多信息啊。今天康老师来到现场，也给元气团的小伙伴准备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叫做眼底辨病挑战，有谁想试一试？我们就有请杨凡旭同学和龙娜莎同学上台参与挑战，有请二位。
2: 加油
3: 加油！
0: 我听很多学过中医的同学说啊，眼科确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这样的一个学科，那二位接触过吗？
2: 我本科的时候有做过视网膜相关的课题研究。
4: 嗯，我们在那个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都会有涉及到这种眼科的一些相关知识。
0: 言语表达中还是挺有自信的。我们元气团的两位同学呢，只需要合作选出其中最有把握的2张眼底彩照，进行辨病挑战。每张眼底彩照下方都配有3个锦囊，每种眼疾只能查看其中一个锦囊。
2: 谢谢老师，我们加油。
0: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好，挑战开始。
4: 这个血管情况很复杂，这个不太行。这个
5: 挑战肯定还是蛮有难度的，眼底又很相似，对不对？
2: 好大一块出血哈，
4: 这个也很难。这个不太有把握，
2: 这个太难了。
0: 确实对于我们同学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很高难度的挑战。
2: 这个是不是一些出血点啊？
4: 斑点状的一些红色，
2: 是不是教材上说的
4: 渗出？
2: 对。老师，我想挑战一下5号。5号，好，那就中间的锦囊吧。
4: OK， 开。两位患者均有2型糖尿病病史，
2: 那肯定和糖尿病相关的视网膜病变。这个很典型哈。
4: 这个可以。
0: 二位同学已经做出他们的选择了。请两位同学再选择第二张图片继续挑战。
2: 这个好难啊，感觉。
4: 下一个。这个识别试盘我觉得很正常哎，黄斑区水亮的感觉有点像水肿，看第3个锦囊吧 ，OCT。
2: 那不就是你刚说的水肿？
4: 我觉得像。那找一下吧。
0: 经过一番判断，已经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有没有挑战成功呢？我们稍后揭晓。谢谢你们的参与，请回座。
3: 谢谢老师。
0: 请康老师为我们公布一下所有眼底照片对应的病

0: 我们现在来揭晓一下同学选择的答案。回答正确。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对于你们来说难度还是蛮大的，那我们有请康老师先给我们讲讲这道题为什么容易选错呢？
1: 因为好多病可以引起我们的黄斑水肿，但是它也有它很明显的特点，它是一个光荣，也就是黄斑区视网膜圆顶状隆起，水肿约有 1.5 个视盘直径大小，这是判断这个疾病的关键。这个眼病主要症型为脾虚湿盛症，我们通常使用茯苓、桂枝、泽泻等等辨证用药。
0: 现在我们元气团的两位同学应该已经可以精准辨认出右眼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了，继续加油。
2: 好，谢谢老师。
0: 那剩下的七种眼疾有没有您想重点提醒大家去预防和及时治疗的？
1: 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我想要选患病人群基数大、中药优势十分显著的几类常见致盲性眼病进行重点讲解与分享。
0: 好的，那我们有请康老师来给我们做一番解读哈。
1: 我们先看第八个，实际上我们这张图呢是一个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病变，这个病是老年人致盲的最主要的一个疾病。从这个图片上看，有血管的萎缩以及周边部的一个渗出，这是肝肾不足湿浊内停症，那判断它就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老年性黄斑变性。那如果在日常中你发现看东西扭曲、视野中心发黑、视物模糊的话，就需要及时就医，尽早筛查、诊断和治疗。那么针对早期的和中期的患者呢，我们临床一般是以补肾、化痰、活血、通络为主。那么在黄斑变性进展期当中，我们用小柴胡汤和当归芍药散的合方叫柴芍散治疗，能够非常有效地吸收视网膜下的积液，减轻水肿和提高视功能。这个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工作年龄段致盲的最主要的一种眼病。这张图片就看到了我们整个的血管扩张、耳鱼区，这是气阴两虚血瘀症。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就是糖尿病最常见最主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因此我们就要把血糖、血脂、血压要控制好。这个病非症之期，我们可以用益气养阴通络方阻断疾病进一步进展，症之期的时候这个要体现中西结合，加上益气养阴、活血通络、化瘀散结这些方药呢进行治疗。
0: 我们刚才讲完老年群体和工作年龄段群体应该特别注意的眼部疾病了，那年轻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注意近视啊？
1: 你说对了，我们以一号为例讲讲。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近视是有低度近视、有高度近视，更主要还有病理性近视。病理性近视黄斑出血是最主要致盲疾病，在临床中有12岁出现的黄斑出血，它的眼底病变的特征是非常多的，它在整个发生或者过程中呢，它会带来致盲的一些眼病，比如视盘颜色偏淡、视杯扩大、黄斑中心出血、眼底豹纹样改变。这个中医症型是肾虚血瘀症，针对近视我们熟悉的方药包括益睛通络方、摇血明目方，它能够控制我们近视早期的发生率和进展率。
0: 谢谢康老师精彩的分享。刚才康老师在介绍当中非常重视近视这种病症的发生，接下来您就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近视防控方面您和您的团队都做哪些工作呢？
1: 在我们国家局、我们中医科学院和我们眼科院大力的支持下，我作为团队的带头人，首先进行了理论创新，创立了睛晶失衡论、瞳神落臂理论。在此理论指导下，我们展开了系列 RCT 研究和基础实验，实证了中医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形成一体化可落地的技术体系，包括我们耳穴压盲以及沁蒸以及我们眼部的按摩，我们刚才讲的益睛通络方、摇血明目方等等干预措施， 还有就是我们针对近视不同阶段不同人群形成三级防控四级管理竞争化的管理体系，我们还完成了建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一体化的方案。这个技术方案呢，在我们杭州、在深圳以及在我们新疆、上海已经落地推广应用。最后我们基于循证医学的证据建立了八个标准，以及我们刚刚发布的国家标准中医研保健通用技术要求，完整的构建起了嘛中药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近视防控制的标准的体系。这些理论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给我们国家战略近视防控呢做出了一定积极的贡献。谢谢。
0: 那今天来到现场，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个就是在居家就能做到的护眼的小方法呢？
1: 可以，
0: 我们请元气团的一位同学上来配合一下吧。我们就请武力达娜上台，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武力达娜，来自新疆伊犁。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康老师带我们一起做一下这套操。
1: 第一节，看远方，起承丹田，频繁瞻眼，30次。
0: 30次。
1: 30次。
0: 哎，您这频率好快啊。
1: 眨眼也是减轻干眼症状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是画圆圈，就是从左侧开始画一个圆。
0: 啊，康老师，您这眼球转动太灵活了。
1: 我每天练，我每天练。左右练可以做5到10次，根据自己的情况。圆挑和近视，这样可以拿起右手或者左手食指伸出来，我们以此为点，看到最远的注视点，你放到你能看清楚的一点。
0: 不能对眼吧？
1: 远了对不了眼，近了才对眼，是吧？完了我会收到鼻尖
0: 啊，这么近
1: 啊，这就容易对眼了啊。但对眼是有病了，我们叫集合不好啊，就往远看，往近看，这个可以做个10次20次。这个方法训练可以使老花眼程度会降低，甚至有的做得好，老花眼就回到正常的一种状态。
0: 每天做一次都可以吗？
1: 你有时间，我建议你就可以做一做。
0: 有空就做。
1: 对。
0: 问一下我们同学做完什么感受啊？
2: 我做完之后感觉眼睛里面更加润了，然后干涩和酸胀的感觉得到了缓解，然后眼周紧绷的肌肉也得到了放松。
0: 这么明显，我们看起来这位同学的眼睛更美丽、更明亮了。好，谢谢古力达娜同学，
3: 谢谢老师。
0: 那也想听一听其他老师的分享。
4: 眼睛啊，这个眼底是我们人体合体动态的观察眼底的血管、神经以及视网膜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不仅看眼病，甚至于全身病，以前古人看眼睛内眼的疾病的话，肉眼凡胎是没法看的。我们康老师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变眼底图片，充分的体现了现在临床实际的应用，把现代的检查变病的东西跟我们中医的辨证结合起来，帮助我们深化或扩大了中医辨证的内容。变病让我们认识了每一个眼底疾病从发生发展到最后的预后，这个是我们中医眼科的发展。今天康老师讲这个就刚好反映了一个我们如何用四针的方法给辨病结合起来，辨证与辨病结合，提高疗效，来发展中医针治的水平。
0: 谢谢廖老师。那也问一下我们元气团团长哈，这个我们都记住你一天看10个小时的手机，那这些训练操你已经学会了，能不能坚持做下去？
5: 我会的，因为确实有马上缓解的效果，而且我还想把这个护眼操分享给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年纪很大了，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们玩手机并不比我玩

0: 玩的少，他们是每天戴着老花镜在那刷手机，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很需要这个护眼操的。
1: 谢谢，也再次感谢康老师今天的分享。从一张张眼底彩照到康老师的深刻解读，每一个画面都让人心生警醒，也倍感责任。守护全民眼健康，我们理应有所作为。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山东中医药大学，那里正进行一场四明学课堂和守护光明的义诊活动。传统的中医手法正以它独特的生命力照亮孩子们清晰的未来。
2: 山东作为全国唯一的近视防控省级改革示范区，在眼病治疗上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及附属医院更是承担着青少年视力低下的防治工作，同时这里也藏着一门守护孩子视力的独门绝技。那它到底绝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唐天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东中医药大学。我听说在这儿啊，有一种叫做四明学小儿推拿技术，可以让小孩子的视力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的提升。那到底是不是这么神奇？我也请来了两位同学带我一起来一探究竟。
4: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刘文佳。
5: 我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悦。
4: 正好于教授现在在给学生们上四明学小儿推拿技术的实践课，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
3: 那太好了，走吧，我们一块儿去上堂课。
6: 啊，哦，垂肩旋肘啊，全身放松啊，包括我们同学也是要放松啊。拿揉的时候，两个手呢要连续，就是不要断开，循着经，拿揉。
7: 啊，您好，于教授。
6: 哦，你好，你好，
7: 您好。哇，孩子们现在互相在按摩是吧？
6: 哦，对，互相推拿，然后体验手法。
7: 这四明穴到底是什么穴呀？
6: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嗯。那么四明穴，一个是睛明穴，在这个地方啊，睛明穴，还有一个呢是上明穴，眉弓中点眶上缘下的这个凹陷当中。睛明穴呢，在我们耳朵后面。也就是一峰这个穴位后一寸，哎，位置在这个地方。
7: 哦，
6: 还有一个穴位是我们的光明穴。
7: 光明穴，
6: 我们中医呢非常神奇，不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我们给带来光明的我们这个穴位呢，在腿上，
7: 在腿上啊。哦，我找到了，是在小腿这个位置，是在这儿吧？
6: 对对，是的。
7: 哦，
6: 对，脚踝这个地方有一个。高高的骨头，这个骨头上面呢五寸就是我们的光明穴。
7: 哦，
6: 所以我们这叫近病远取，通过我们推拿这些穴位呢，使我们痉挛的肌肉呢能够平复啊，因为我们近视主要是睫状肌痉挛，那么推拿在放松肌肉这方面还有促进血液循环这方面呢效果是非常好的。
7: 四明穴为什么叫这个小儿推拿术呢？
6: 孩子呢他是脏腑清灵，易趋康复，肌肤呢非常的娇嫩啊，那么对于我们这种推拿这个反应接受啊他非常的敏感，所以小孩的效果呢是更好。我们呢也经常去进学校啊，到社区啊去进行这种义诊，今天呢就有一个义诊活动。
7: 太好了，我也跟着您一块儿去看看四明学的推拿手法是怎么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的。
6: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0: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山东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和哥哥姐姐们来教大家怎么样来保护视力，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啊！
1: 啊，测一测视力，验一验光，请我们的小朋友过来。
2: 来，
3: 来摘掉眼镜的同学。往前看，盯着里面的热气球，不要动。
4: 好，换一只眼睛，
1: 右眼0.15，
4: 左眼0.3。
0: 哦，好的好的，一会儿我们哥哥姐姐按一下，推拿一下，看看会不会有变化。
1: 来，揉睛明穴。睛明穴可以用两个食指来揉。放松呼吸，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放下去，好，很好，慢慢的深呼吸，很好。
0: 一般一次这样的推拿需要多长时间？
1: 一般的话我们治疗大概时间在1刻钟到二十。

0: 10分钟左右，根据孩子的大小，小的孩子呢推拿时间短一点，大一点的宝宝时间会长一点，20多分钟。推拿完了以后呢，他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呢，他不是一次治疗，
1: 是
0: 他需要巩固治疗。一般我们6次一个疗程，近视呢从饮食、学习习惯，包括户外的这种活动，是最一个综合的因素，还要减少用眼的这个时间，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要减少的啊。
2: 哎呀，我怎么看你像刚起床一样，好舒服啊！我们现在按摩也已经做完了，咱们来测测视力好不好？来。这个，对，
3: 反应很快了都，
2: 很棒，
4: 上了，
3: 很好，
2: 这都看到1.0这一行了，
3: 好棒，那咱挑战一下，看看1.2好吗？
4: 下边，
2: 对，很棒，换一个，
4: 下边。
3: 对的，
2: 这位小朋友推拿前右眼是0.15，左眼是0.3，推拿后右眼是0.6，左眼是1.2，视力暂时得到改善了。非常感谢于教授，也要感谢山东中医药大学。我们的中医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视力，也是未来孩子们去看世界的一双眼睛。
5: 从刚才的短片，我们亲眼见证了4名学小儿推拿法，也请问各位坐镇嘉宾有什么感触呢？
6: 本来这个针灸推拿就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治疗方法之一，用在这个青少年近视预防上，因为它能够体现我们中医预防是没损伤的，而且达到了减变连效就好了，对吧？这正是中医治疗眼病的又一种特色吧。
7: 自明穴的这个治疗或者缓解小儿近视，它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也非常的明确，就是通过刺激穴位，疏通经络，使得更多的气血上诸于目，来缓解近视的发生发展，有预防和治疗近视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把更多的像自明穴推拿治疗近视的这种中医药特色疗法推广到基层，推广将全世界更好的让我们中医药特色疗法为大家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5: 一次推拿，一份守护。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另一种困扰着越来越多人的眼疾，它就是干眼症。让我们有请传医人湖南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彭清华。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彭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这干眼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
0: 干眼症它是因为内膜的稳定性下降，或者内衣生针不稠，以及成分异常，等于导致眼表色深。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归属于白血症，因为我们把内衣它也归为津液的一种，所以它的根本的病机就是津液不足。现在我们国家人均每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受到干眼的困扰，而且在我们临床门诊里面大概有7宗的干眼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他就已经发展到了真正的。
1: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就能够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干眼的风险，在家就能测试？
0: 我可以教大家一种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叫做不眨眼挑战。
1: 那么我们现在就邀请现场的嘉宾同学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这个不眨眼挑战。我们大屏幕中央有一个绿色的光点，

0: 在我喊开始之后盯着这个光点，尽量保持不眨眼。现在很多人在闭目哈，为了挑战做准备。好，挑战开始。
1: 这个挑战，如果你只能坚持不到十秒，那你可能有干眼症。十到十五秒，我们提示你有青豆的风险。你能够坚持二十秒以上，说明你的内膜功能可能是正常的。
0: 时间到，哎呀，这个眼睛好累啊！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哈，能坚持三十秒不眨眼的，请举手。不多呀。我知道静雯，你们做演员的肯定是经过训练是吧？
2: 也没有这样的训练，其实。我刚才也是硬坚持的，到最后那个绿色的我觉得已经在转了。
0: 几位嘉宾呢，我觉得廖老师肯定没问题。
3: 我只坚持了二十秒。
1: 坚持二十秒就是正常的。
0: 坚持二十秒的朋友请举手。碧波老师呢，
4: 我才坚持了十三秒，我就坚持不住，看来有干眼症。
0: 好，那坚持了十秒左右的请举手。来，这如树林般的呈现出来。其实这正好印证了刚才老师跟我们介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现在大约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干眼症。那一旦是确诊了干眼症，甚至发展到了中重症这样的程度，会给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如果你不及时进行干预和治疗，你越拖越久，它就会导致眼表的受损，导致角膜溃烂、粉浊、视力下降，临阵的时候还可以能造成这种无可逆性的视功能障碍。
0: 都有哪些生活的不良习惯会引起干眼症的发生呢？
1: 其中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用眼，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环境的因素，你比如你长期处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空气干燥，使内衣蒸发过多。第三种呢，就是这个饮食不均衡，因为你挑食、偏食，导致营养不良，就影响了这个内衣的正常分泌。第四种情况，因为你经常油擦眼睛，导致角膜上皮的受损。还有就是不是正确的使用眼药水，因为我们一般的眼药水它只有这个保湿、清凉的作用，你如果长期滥用，它会影响眼表的微环境，整个导致有些病变越点越干。
0: 确实您说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我们生活中可能不知不觉就会做了一些。那我们中医都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呢？
1: 中医治疗干眼讲究要内外同治，所谓内治就是内调，我们主要是滋补肝肾、养阴润肺，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医的深层和虚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每天找一小把枸杞子，大约十到十五克，把它搅碎，慢慢用它的精液来湿润我们的口腔和咽喉，能起到养肝邪又明目的作用。第二个是外治，它主要是针对眼部干涩浊约的问题，我们常用针药熏蒸的方式，把养阴润目、收风清约的针药直接作用于眼表，起到治疗作用。
0: 那我们现在的中药熏蒸所用的药材有哪些呢？
1: 现在用于中药熏蒸的药材有很多，我今天也带来了几味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些就是我们中药熏蒸常用的一些药材。
1: 对，这个是蜜门花，这个是菊花，这枸杞、蝉蜕、桑叶、薄荷和冰片。蜜门花它有养肝明目、收风散瘀的作用，在历代书籍里面都把蜜门花作为治疗白色症的一个主要。白色症就是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干眼。
0: 这两种常见，
1: 菊花和枸杞，因为菊花有收风清瘀、清肝明目的作用，而枸杞它能够补益肝肾、益健明目，能够起到润目的作用。那么这两位是蝉蜕和桑叶，有驱风退翳明目的作用。最后是薄荷和冰片，薄荷它的性凉，而

0: 性是性为寒，这两味药都是辛凉疼痛，对于肝炎患者有明显的治疗作用。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会根据每个患者他的症状来适当来加减。
1: 那这些药材是需要旁边这台机器来搭配使用是吗？
0: 对，我们把这些药材精取以后，取药仪放于机器里面进行熏蒸雾化。
1: 那每次熏蒸要多长时间呢？
0: 一般熏蒸时间是10到15分钟。
1: 啊，那我们怎么能够就是直观地感受到这台机器加上这些药材在一起的效果呢？
0: 我们今天跟各位观众展示的是我们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内衣封闭试纸的测试。
1: 那我想请问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人愿意上来体验一下这台中药熏蒸仪？刚才有没有10秒以下的？好，请这位女士请到台上来，同时也请上我们熏蒸的助手刘雪娇老师。好，我们先请问这位观众朋友啊，看着还很年轻，你的眼睛就有点干了。
2: 是的是的。
1: 你刚才坚持了几秒不眨眼？
3: 我感觉可能6-7秒那样子就已经是在努力坚持了。
1: 那在你尝试熏蒸之前，我们请刘雪娇老师先来给他做一个检测。
2: 来，怎么了？
1: 这个试纸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0: 内衣侵蚀了这个试纸，它就试纸马上会变色。5分钟左右，我们就根据它病的颜色的长度来测量那个内衣分泌的长短。
1: 一般人他的泪液长度是多少呢？
0: 一般人都会超过10毫米以上。
1: 要干眼症患者呢？
0: 干眼症患者一般是10毫米以下就可能就有干眼的风险，5毫米以下通常就是干眼症。不过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如果要确诊干眼，还要到医院的眼科去做一些剧烈的检测。
1: 我们看看这位姑娘啊，她的眼睛不停地在抖啊。5分钟时间到，我们来看一看结果。
2: 往上看啊，往上看，
1: 可以了。
0: 她的左眼是3，右眼只有2。
3: 我之前有过一些眼睛的症状和老师刚才说的干眼症状非常相似，然后我就去医院查了一下，竟然真的是干眼症。
0: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熏蒸。
1: 好，我们的体验已经开始了，慢慢的会有蒸汽升上来。
0: 是的，药仪通过雾化以后能够渗透到眼表，起到它的治疗作用。
1: 那这里喷出的蒸汽是热的吗？
0: 是热的。
1: 观众是不是得闭上眼睛熏蒸？
0: 37度以下就会睁眼，如果温度到40度左右就闭眼。
1: 哎呀，我感觉我们这位观众特别的享受，已经慢慢的把眼睛给闭上了。这位观众什么感受？现在
3: 感受就是很湿润、很温暖、很舒服的感觉。
1: 1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这位观众摘下眼罩，来做第二次测试，看一看现在他的眼泪的痕迹的长度能有多少。这肉眼观察到，他这个泪痕已经是比刚才要长一些了，刚才都几乎看不到哈，闭眼睛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好的，5分钟时间到，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做完测试之后，我们这位观众他的泪痕的长度是多少？他的长度是，哇，真的是明显增多了，已经到9了。
0: 他的右眼是9，左眼是8。
1: 刚才的长度是2。是不是？
0: 对，开始是2和3，
1: 真的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一般我们临床上是不是干眼症的患者做一次他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了？
0: 做一次熏蒸只能看到他暂时的效果，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熏蒸一般是要做一个疗程。

0: 针或者两个疗程，但是还要配合内服针药，起到这个针药外治和内调一起来达到治疗效果，
1: 也是一个坚持的过程。
0: 对对对，需要长期坚持。
1: 给我们说一下你的感受哈。
2: 我的感受就是很湿润，很久没有连续睁眼睁这么久了，哦，这种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参与，也希望未来继续做好护眼的一系列的工作。
2: 会的，会的，
1: 培养好习惯。好的，谢谢，谢谢你，也感谢我们的助手。刚才我们共同见证了中药熏蒸蒸出来的及时的润眼的效果，我又一次感受到我们中医护眼之道的这种博大精深啊！也想听听各位坐镇嘉宾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悟。
3: 中医里头这个熏洗法我其实挺关注的，那《礼记》里头最早就讲到了，头有疮则木，身有阳则玉。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里头，它其实有八个熏洗方，往后面《黄帝内经》啊、《金匮要略》啊、《千金方》里头就很多了。到了这个《本草纲目》里，它大概有百余种的熏蒸的药，以及它的配伍的药方啊，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彭老师用现代的手段不停的实验之后，用现代的仪器、现代的配伍药方，产生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中医熏蒸中受益。
1: 非常感谢彭老师今天精彩的展示，谢谢。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从韦启平老师的通络之针，到抗泽峰老师的近视防线，再到彭清华老师的润目之物，一通一防一润，三位传医人共同诠释了成经明眸中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全程守护之道。千年医道既要守得住根，也要看得见未来，让我们从防治走向康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一座方匣名为幻心，实则封存着时光。两件信物，两段故事，记录了一位传医人40余年的跋涉与突破，见证着中医眼科从传统走向未来的每一步。我们掌声有请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鸿生。

0: 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舞台上有两个时光方匣，里面有两个代表着时间节点的信物。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和毕老师一起去回顾那些为演技而奋斗的时刻。我们一起开启第一个方匣，里边是一个获奖证书，项目名称是葡萄膜炎病症结合诊疗体系构建研究与临床应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了二等奖。这个葡萄膜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疾呢？
1: 葡萄膜炎呢，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葡萄膜它是全身血管最丰富、免疫细胞密集、免疫反应最活跃的组织之一，一旦免疫系统紊乱，分不清好坏，错误攻击自己眼睛里的葡萄膜，就会反复发炎，形成葡萄膜炎。它发病年龄多在20到50岁的中青年，它容易反复发作，还会导致像青光眼啊、

0: 白内障这些继发的病变，甚至是我们视神经的萎缩，它的致盲率高达85%，而且它的这个致盲呢叫不可致盲，目前在全世界没有一个良策。西医主要是以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治疗为主，而这两个药物的副作用大，所以我们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把葡萄膜炎当作我们攻坚的一个难关，决定发挥中医的优势，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攻坚这一难题。
1: 为了攻坚它，您和您的团队都有哪些思路呢？
0: 首先我们中医的核心就是辨证论治，所以我们的思路呢，简单的讲呢，就是八个字：四型辨证，四期诊治，四个症型，分别是肝经风热、肝胆湿热、肝胆火炽、肝肾亏虚。同时呢，我们又分了四个期：虹膜睫状体炎期、视网膜剥离体炎期、脉络膜炎症期、葡萄膜炎萎缩期。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发病的时期，给予它不同的药物来治疗。
1: 那在实际的诊疗当中都取得哪些成效呢？
0: 我们做了一个有1354例样本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比西医治疗组有效提升了 12.6， 它的复发率降低了 20.6， 提高了它的视觉质量，使它的致盲率呢也有大幅度的下降，它的这个激素的用量呢降低了26.8%，也降低了整体全身的这个并发症，提升了我们人类的身体整体的健康，这些全都是我们中医辨证论治的显著优势的体现。
1: 18年的功夫没有白费啊，确实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这样的一个便利。我们现在开启第二个方向，其实这个方向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惊喜。我们看到这是一幅手绘画，这幅画的名字叫《我眼中的世界》，是来自青海的藏族女孩才时杰给您的礼物。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0: 我记得那是2014年，我们去义诊的时候，我们走到青海门源县这个地方，我们筛查到了这个孩子。那么他的当时的状况呢，一个眼睛是由于先天性的青光眼和葡萄膜肿已经是完全失明了，而且眼睛突出已经变了形。那么另外一个眼睛呢，有先天性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有角膜白斑，仅有光感，所以当时生活都不能够自理。后来呢，我们决定把才时杰呢接到我们济南，免费的给他进行手术。第一个，首先把他的右眼给他做了一个义眼的置换，另外一个呢，把他的左眼做了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和青光眼的手术。对于三个手术的叠加，手术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最后呢，手术也非常成功。在这里面也有我们中医药的这个贡献，因为我们这个葡萄膜炎嘛，就是抗免疫，而这个角膜移植术后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会发生排异反应，让这个植入的角膜成活的又再坏死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我们采用中西结合的后期的治疗，做到了白内障术后没有葡萄膜炎的再复发，给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记得是2016年已经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做简单的这个工作，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开心。
1: 确实才时杰是幸运的，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手术让他生活的能够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充实。那在眼健康管理方面，您和您的团队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我们现在也在做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研究。青少年近视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更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此我们建立了三级监测、三级预警和三级防控技术体系。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精准地预测未来一年内近视的发生发展的趋势，

0: 准确度超过了90%，并且会自动的触发干预的方案，真正的做到一人一策。
1: 通过毕老师的讲述，我看到了我们中医眼科医生很多品质，有坚守，有温暖，有担当，还有创新。那我也想听听几位

0: 主要是用了清热除湿解毒。其实现在我们的急性期这个方法也常用。毕老师他们团队总结出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体系，它提高了这个治愈率，降低了复发率，这就很不容易了。他们又总结出了它的政治规律，然后加以推广，让他们都更多的人享受着我们中医智慧。他们本身的这些事例就证明了我们中医的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的成就。我们现在正在向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前进。
1: 谢谢廖老师，也非常感谢毕老师今天来到节目，谢谢您，请您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五位传医人带我们走过了中医眼科防治康管的生命全周期，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眼宁则身自安，身和则目自明。那么请问静文，听完这五位传医人的故事，是不是对于眼睛有了更新的认识？
2: 是的，戏曲行当里有句老话，说的是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但其实到今天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一直都是在用眼消耗眼，却从来没有好好想过怎么来保护我的眼睛。所以特别感谢今天各位专家老师的分享，让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护眼知识，我真的受益匪浅。我觉得我要好好保护我这个眼睛，才能在演戏的时候更好的去传递情感。
3: 中医治疗眼病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完整的体系，每一步中医都有应对之术。在初期，中医药可以以治病为主，在发展过程中间，中医药可以阻断疾病的进一步的加重。在恢复期，我们可中医药可以培补元气，可以促进恢复，给眼科的病人提供了坚实的有力的保障。
1: 谢谢杨老师。
0: 从古至今，中医眼科的发展呢，它离不开我们广大群众的这个支持和我们同行业的共同的托举。我们需要培养后继人才，同时需要抓紧把这个眼科方面的古典医技收集整理保存下来，不断地在吸收新的东西，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眼健康做贡献。
1: 谢谢廖老师。
4: 作为中药大学的一名老师，培养中医眼科人才，一个是传承精华，透支中医药文化，中医药的经典，掌握好中医药的诊断的技术、治疗的技术。第二个就是守正创新，需要我们把现代的科学技术真正的内化到我们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当中，让中医药的根扎得更深，让中医药的路走得更远。
1: 谢谢李老师。
5: 这一期感慨特别深，其实我们中国人啊是特别重视眼睛的，《诗经》里形容世上最美的女子，她最美的时候怎么样？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所以啊，眼为一生之日月，目为五脏之精华，明眸善睐呢，以观万物，明心见性，以见古今。所以感谢大医精诚啊，为我们中国人守护心灵之窗，让我们中国人得以澄清明眸，谋见古今。
1: 感谢四位嘉宾精彩的总结，现在我们将本期节目凝聚的中医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

传中医千年心火，成岐黄济世之治，让我们一起起卷叩侠。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2: 岐黄之道，贯通古今，守护眼健康不止于一病一术，而是贯穿生命全周期。中医眼科千年践行，正是以澄精明眸为始，铺就长期养护的光明之路，让每一双眼睛皆被善待。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朋友们，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2: 过。
13: 应该吧？
12: 应该的。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也表示，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透露，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不过，就在相关方都对美伊达成协议表达乐观的同时，美伊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过去几小时内击落了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之后，伊朗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和目标予以回击。
0: 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备忘录内容的信息。从这些信息和此前美伊谈判的分歧焦点来看，双方谅解备忘录有四大看点值得关注。
1: 第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自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消息人士称，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但伊朗方面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第二，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如何处置？有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的方案之一是在联合国核查人员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伊方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方面也表示，在国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是唯一可接受的方式。第三，解冻伊朗资金分几步。伊朗公布的备忘录草案显示，在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据美方知情人士称，要根据伊朗履约情况分批

0: 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12号称，伊朗不会仅仅因为签署协议就获得资金。第四，能否实现全面停火？伊朗方面要求，停火必须包括结束在黎巴嫩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并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以色列坚称不会从其在黎巴嫩等地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出。以色列因素将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据路透社13号援引多个信息源披露，阿联酋方面即将为伊朗解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3: 据报道，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阿联酋商定释放总额100亿美元资金，其中首批超过30亿美元可能已经完成划转，此举被视为海湾地区局势出现重大转折的信号。路透社称，另有两名知晓协议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解冻资金的数额可能高达200亿美元，而交付条件是伊朗停止对阿联酋发动袭击。消息人士表示，阿联酋此举为帮助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红线。伊朗可以宣称自己为战争损失争取到了赔偿，美国可以坚持称其没有支付任何资金，而阿联酋既保障了自身安全，又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同时又可将此举包装成重建地区信任的投资。作为交换，伊朗将停止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已就类似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路透社特别指出，伊朗上一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对于路透社的报道，阿联酋外交部13号一早发表声明称，并未解冻、划转或协助转移任何伊朗被冻结资产。有阿联酋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该国外交政策以推动地区降级和缓和紧张局势为核心，支持包括美国在内各方为保护地区人民免受冲突影响所做的努力。美国白宫和伊朗政府目前均未就路透社报道作出回应。
1: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离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五月底，以军宣布对黎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没有发生袭击。
3: 报道援引地方消息称，当地时间6月13号凌晨，西里克沿海及格什姆岛一带居民听到数次爆炸声。经媒体向相关部门

0: 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当地官员表示，当地海上警告性射击声响，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 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西底克是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座沿海城镇，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纽约时报指出，本周美以伊三国的敌对行动急剧升级，西底克沿海一度成为冲突的中心。
1: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人员。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的部署。
2: 报道称，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 美国将把F-16和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 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 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 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发布的声明。 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 美方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由于存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但一些美国官员透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3: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 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4: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3: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
5: 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

0: 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
2: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
3: 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
4: 这个我已经是第10次参加啊，这个海峡论坛。那我觉得这个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是两岸交流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和载体啊。那我自己一直是在金融界服务啊，然后财经啊，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关心的是两岸经济的一个互动和发展，两岸的一个经济发展太特别是在一些产业上面，不仅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啊，在制造业、服务业，还有这个精致农业方面，其实海峡论坛都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啊，所以我觉得海峡论坛应该持续的交流发展，能够扩大的发展。
3: 本届海峡论坛持续凸显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
5: 我都发现说有非常多的这个基层的同胞跟基层的百姓到大陆来参加，那个人数都是非常的庞大，非常多的这种领域。那我觉得说等于说两岸交流也进到了一个新的进展跟阶段，也就是这种细致化跟专业化的一种交流的形态。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超越了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想象。
3: 自2009年创办以来，海峡论坛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今年虽然台湾当局出台禁令，阻碍两岸的正常交流，但是依旧有台湾民众踊跃参与论坛。
6: 其实我们公道自在人心吧，因为我是觉得说，台湾的执政当局呢，对我们两岸的交流还是多少有一些的这个想法跟障碍啊，我们还是要尽量去突破，因为毕竟呢，我们交流、交往、交心、交融，是我们两岸人民最大的一个希望。
2: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台湾出台的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近60%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那有近7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当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那这些台湾的主流民意和我们在海峡论坛现场所看到的这些不顾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和反对，坚持要来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各界人士，其实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是大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1: 今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湖南东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华北、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方降雨范围最广，雨势最强。明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
1: 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湘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新疆乌恰县突降特大暴雨，局部爆发了山洪，导致部分道路中断，部分商户民居被淹。

0: 有人员牲畜被困，当地公安连夜紧急抢险救援。
1: 12号19点多，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多个村出现了洪涝险情，河道漫溢，部分群众牲畜被困。此外，国道315线乌恰段县道415线的部分山区道路受阻，大量车辆人员滞留。险情发生后，当地公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涉水转移被困群众以及被困牛羊，同时联动力量清淤除障，疏导车流。截至13号凌晨2点左右，抢险工作全部结束，受阻路段恢复通行。
0: 据美国媒体报道，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一人死亡。风暴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近日，强风暴持续席卷美国多地，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马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造成房屋受损、树木倒伏、电力中断。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2: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今天晚上，金爵盛典红毯仪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3: 这里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红毯现场，各国电影人汇聚于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影人将目光投向这里，上影节也已成为国际影人首发的优选。
4: 本届电影节在影片参评数量、国际首映占比等方面再创新高，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大家现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电影的看重，愿意让大家把他们的首映放到我们这次金爵奖的这次评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和好的一个期待吧。金爵奖这种平台，这种作为一个桥梁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对，也能让世界各地更多的电影被我们看见，也实现一个文化互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桥梁的作用。
4: 12部首映的主竞赛单元作品，从布达佩斯大饭店布景师的长篇首作《超级闹市》，再到柏林获奖导演雷斯·塞里克《夜晚三部曲》的第二部《无人看见的夜晚》，电影作为一种通用语言，在这里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对话。
6: I think the films that can transcend the borders are those who are more authentic to their own culture, to their particularities, and that's an irony that universality is mainly in authenticity and truthfulness, and I think it's a word that we have all shared in this table.
4: 除了影片的多元化，本届电影节评委团共21位成员，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导演、制片人、学者、演员等，较完整的代表了全。

0: 球电影文化的多元面貌。
1: 我40年来都是专心做演员这一个岗位，有一些其他的导演方面的角度啊，或者是其他演员的角度啊，我觉得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听到很多意见，我也是非常需要他们来帮助我去分析每一部电影。
0: 此外，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到28号，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周、AI 片场等特色活动，让电影节成为全程共享、全民参与的大众节日。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16号在美国堪萨斯城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据美联社12号报道，尽管球队在赛前遭遇了严峻的伤病困扰，但值得注意的是，队长梅西已从此前的肌肉不适中恢复，并在近期对阵冰岛的热身赛中状态良好。即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之旅的梅西已经确认可以出战阿尔及利亚队。美联社称，这位球王的竞技状态可能是阿根廷队能否成功卫冕的最关键变量。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0: 破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伊朗外长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涉及停火、海峡通航等问题，但以色列防长明确表示必须确保独立行动能力以阻止伊朗拥核，美伊能否握手言和，以色列会否再出手。这期峰会即将召开，中东多国受邀讨论局势，美国称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可能，将加速大幅削减驻欧军力。美国兵力大调整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SpaceX 完成史上最大 IPO， 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美国多家 AI 头部企业将起上市热潮。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美元，中美加速太空算力轨道部署。美伊被曝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即将签署并公布谅解备忘录。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2号完成史上最大 IPO， 其创始人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未来一段时间将有多家重磅科技公司计划上市，竞争将更加激烈。
1: 当地时间12号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750亿美元，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2019年募资294亿美元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募资规模最大的 IPO。
2: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And I'm confident at this point that with the incredible team.That we have here at SpaceX, that we will do that for you.
1: SpaceX 发行价为135美元，12号收盘价为160.95美元，上涨19%，公司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上市首日 ，SpaceX 就已经成为全球按市值计算规模第七大的上市公司，超过了马斯克掌舵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仅次于英伟达、苹果、微软、亚马逊和台积电等企业。同时 ，SpaceX 上市也让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12号，马斯克的个人财富达到1.11万亿美元，以绝对优势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身价刚刚超过3000亿美元。事实上，马斯克的财富比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四位超级富豪财富之和还要多。
3: 1万亿美元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数字。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一万亿是一后面有12个零，相当于100万个100万。如果你每小时都花掉100万美元，需要花上1个多世纪才能把10000亿花光。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全球只有20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1.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都比不上马斯克。马斯克一人的财富，其中就包括他的故乡南非。
4: 从理论上讲，马斯克可以在买下美国休斯敦市所有的住宅和商业地产后，还能剩下不少钱。他可以把美国人去年购买的1630万辆新车全部买下，资金依然绰绰有余。在体育领域，马斯克只需花上3530亿美元，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全球市值最高的50支球队全部收入囊中。
1: 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曾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自己为股东创造了巨额财富，而他持有的现金占个人净资产的比例不足0.1%。
2: Money will stop being relevant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1: 据《纽约时报》报道，

0: 现年54岁的马斯克2021年首次成为世界首富。此后的5年间，他的财富增长了超过4倍。期间，他收购了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创立了人工智能企业 XAI， 并将其与 SpaceX 整合。2025年10月至今，他的净资产已经翻番。数据显示，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财富在1937年达到顶峰时，其净资产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而如今马斯克的净资产占美国 GDP 的比重已超过 3%。 芝加哥大学学者史蒂文·杜拉夫警告，美国财富正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已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悉， SpaceX 上市还将批量造富，有望在该公司员工中创造约4400名新晋百万富翁，其中约400名现任及前员工持股价值将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
1: There's the estimate that there's over 4,000 folks that are millionaires now because they bet big on a company that.
0: 另据《华尔街日报》披露 ，SpaceX 目前是美国各高校最普遍持有的投资标的之一。该公司 IPO 很可能为美国高校捐赠基金带来一笔巨额的意外之财。 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
2: I went to Russia to look at buying a refurbished ICBM, which is a very trippy experience. It was very bizarre.
0: 马斯克最初试图购买退役的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将其改装为低成本运载火箭，用于未来的火星探索任务。据马斯克回忆，由于俄方报价高得离谱，这个计划最终泡汤。他也由此认定，想要造出低成本火箭，唯一的办法就是自主研发制造。SpaceX 就此创立。
2: The odds of me coming into the rocket business, not knowing anything about rockets, not having ever built anything, I mean, I would have to be insane if I thought the odds were in my favor.
3: Why even begin?
2: When something is important enough, you do it even though the odds are not in your favor.
3: How much of your personal fortune have you poured into this?
2: $100 million.
3: $100 million、
2: yes.
3: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did not believe would work at the beginning.
2: Yes.
0: 2006年 ,SpaceX 发射首枚火箭猎鹰一号以失败告终。2008年猎鹰一号发射成功，成为首枚由私营企业研发并成功进入地球轨道的液体燃料火箭。2012年猎鹰九号火箭搭载龙飞船进入太空，该飞船成为首个实现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私营企业航天器。2015年猎鹰九号火箭成功实现垂直着陆，这也是大型运载火箭在将载荷送入轨道后首次完成可控回收。2019年 SpaceX 开始发射星链卫星。
4: I'm making that reusable vehicle, the Falcon 9, and combining it withThe Starlink constellation, which gave them an internal source of launch demand. They were able to perfect the reusability of their system.
0: 目前 SpaceX 的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其中星链业务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近70%。 CNBC 电视台指出， SpaceX 已经不是传统的科技企业，一旦 SpaceX 停摆，美国政府将陷入棘手困境。
5: If you look at SpaceX's space capabilities, they are nation state level. Without SpaceX, the US would really have no launch capability for humans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0: 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该公司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承包商。2025财年联邦合同额达40亿美元，五月又新获美国太空军65亿美元订单。
1: NASA and the Pentagon rely on it. Ukraine has relied on Starlink during the war, and SpaceX operates roughly 2/3 of all the active satellites in orbit. It may actually be closer to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mpanies in defense, giants like Lockheed Martin, RTX, Northrop, General Dynamics, and L3Harris.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推动 AI 应用，旨在加快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发展，并将其全面融入美军运作体系。
6: If you talk to Elon Musk long enough, he will tell you how important hypersonics and long-range drones are, and he's 100% correct. Space capabilities, directed energy, and biotechnology are the new areas of global competition.
0: 事实上，此次 IP

0: ICO 的异常之处不仅在于规模空前，更在于 SpaceX 与联邦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据彭博社披露，根据最新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特朗普政府中至少十名官员持有 SpaceX 或其关联方的股权。这些官员涵盖总统特使、美联储主席、美国驻外大使及多个联邦机构负责人。
1: It could become a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mpany.With a geopolitical premium attached to the stock.
0: 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的上市还将开启一场庞大的 IPO 热潮。未来一段时间，将有多家重磅科技公司计划上市，其中就包括 AI 领域的两大巨头 OpenAI 和 Anthropic。就在六月初，两家企业均已提交了 IPO 申请。有分析称，这标志着人工智能赛道正式进入了公开市场较量的新阶段。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2: SpaceX 创纪录的上市已经在重塑华尔街格局。纳斯达克近期推出了全新的快速准入规则，允许 SpaceX、OpenAI、Anthropic 等新进巨头在上市后15天内纳入主要股指，而旧规则下往往需要数月。这意味着 SpaceX 上市后不久就可能进入主流指数，追踪这些指数的基金将被迫立即大量买入其股票。也就是说，即便你不直接购买 SpaceX 的股票，甚至完全不想持有它，只要你买了指数基金，你的持仓里依然会间接包含一小部分 SpaceX。 市场预计，为了给 SpaceX 腾位置，这些指数基金可能需要大量减持其他现有科技股，投资者已开始提前布局，压住部分小型公司将被挤出主要指数。最终结果可能是市场波动性加剧，并触发近年来股票市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资金再平衡。
0: 美媒指出，目前美国科技巨头极度渴望现金来投资 AI 基础设施，华尔街则想尽一切办法为 AI 热潮提供资金，而 SpaceX 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将是衡量市场是否愿意投资其他大型 AI 企业的关键风向标。纽约时报指出，美国 AI 企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常年巨额亏损。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2025年营收约130亿美元，但预计未来四年的支出将高达1000亿美元。未来数月， OpenAI 与 Anthropic 都将密切关注 SpaceX 的股价走势，以此判断市场是否还愿意接纳更多科技企业股票。
3: 多家美国 AI 头部企业密集上市，对于未来全球科技竞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4: 最近呢 ，SpaceX 成功上市 ，OpenAI、Anthropic 也在纷纷准备上市。它跟 SpaceX 上市的，应该说底层的本质原因呢，还是一样的。因为 AI 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马斯克提出了一个太空算力的整个的架构，这使得呢 ，SpaceX 呢就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企业。而 Anthropic、OpenAI 融资呢，也是因为如果不向资本市场寻求融资，恐怕哪个公司都没有能力支撑起未来这种巨量的，包括算力中心也好等等，电力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都是天文数字级的投资，所以需要持续的从资本市场融资。其实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最近中国的很多的科技企业也在上市。那么实际上呢，美国现在的这个模式呢，可能更像一种争夺未来的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而中国的这个投资呢，可能更像是基于 AI 的工业体系。资本要为未来故事买单，那就要看谁的未来产业发展得更好，更有说服力。所以科技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未来产业的支撑呢，可能会成为未来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3: SpaceX 目前的业务主力是星链，但未来发展的重心是 AI， 尤其是太空算力。事实上，算力上天正在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新前沿。
0: 马斯克近日发布的一段内部访谈视频中，首度公开了 SpaceX 第一代 AI 卫星 AI-1 的设计草图及核心技术参数。 AI-1 卫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器，其本质更像是一座漂浮在低地球轨道上的 AI 算力集群。马斯克强调， AI 卫星的大部分技术直接复用了星链技术，这意味着 SpaceX 可以将其现有的卫星大规模量产和运营经验直接平移。
5: Now the The AI satellite is

0: actually much simpler than a Starlink satellite. A Starlink satellite has gigantic phased array antennas. It's got parabolic antennas. It's got a lot of laser links. It'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an AI satellite. An AI satellite is essentially a lot of solar cells, a radiator.
1: It's just a little bit bigger.
0: It's bigger.
2: 按照马斯克拆解的太空 AI 数据中心落地路线，地球工厂制造，星舰负责发射，数万至百万颗卫星在轨提供低成本 AI 计算。而在更远的未来，马斯克还计划在月球建设巨型工厂，直接利用月面资源生产卫星，再通过电磁弹射的方式将 AI 卫星直接打入深空轨道，实现更低成本的算力集群方案。
0: You need most of the mass to be made on the moon, so you don't have to transport it to the moon from Earth. And then, because the moon has no atmosphere and only 1/6 Earth's gravity, you can accelerate the AI satellites into deep space without a rocket. So you can basically shoot them into space using an electromagnetic gun.
2: 分析认为，这些信息的公布意味着马斯克将轨道 AI 数据中心定位为公司核心增长引擎，试图通过将庞大算力转移至低地球轨道，打破地球电力供应对 AI 产业发展的限制。太空算力指的是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把卫星变成带翅膀的计算机，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在这一关键节点，中国也已迈出坚实步伐。2025年，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太空计算卫星星座首批1轨12颗卫星发射升空。此次发射任务的成功，也标志着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入轨。目前，中国太空算力的轨道部署正在加速。在北京海淀一家卫星研发相关企业内，测试人员正在洁净间内对相关算力平台进行软硬件的调试。
3: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3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 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2: 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
4: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伊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美伊双方12号都释放出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息，但是双方在几个关键议题上的表述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2: 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双方从未像现在这般接近和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
6: این توافق امضا میشه و اعلام میشه این امضا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به صورت حالا معروف این روزا میگن دیجیتالی انجام میشه و از راه دور هر طرف امضا میکنه و بعد اعلام خواهد میشه که این امضا به این تفاهم نامه به امضای دو طرف رسید اعلام میشه و تموم میشه
7: یعنی یکی دو روز آینده ممکن اتفاق بیفته؟
6: ممکنه در عرض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اتفاق بیفته من امیدوار هستم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这名官员说，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

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可能是一个选项。按照阿拉格奇的说法，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

0: 场正在逼近的灾难。
1: 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1、2、3，知道了吧？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情报开路，野心复苏，不到70天，日本火速通过国家情报局法案，欲打造日版 CIA， 防卫预算连续14年攀升，远程导弹悄然部署，武器出口禁令逐一松绑，情报网络向亚太乃至全球延伸，日本连环危险动向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战略野心？谍影重组，日本的野心与图谋，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3: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期，日本政府在情报领域动作不断，一部事关情报体制改革的重大法案在极短时间内在日本国会得以通过。虽然日方呢将这场情报体系改革包装成对所谓当今安全局势的常规调整，但在此次情报机构调整的背后，如今日本急切强化情报能力，它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
1: 賛成187、反対58、よって法案は可決されました。
2: 5月27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计划最快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国家情报局的组建工作。根据新法案，新的情报体系由两个层级构成，负责顶层决策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负责具体执行的国家情报局，前者由首相担任主席以及核心阁僚参加，后者则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及对外间谍等情报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从提出到表决在不到70天的时间里就完全通过，日本政府究竟在急什么？
3: この法律ですが、政治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による情報活動の方向付けを行う国家情報会議と、
2: 日本政府给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官方理由是现有情报机构协调不足。然而，这一说辞似乎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如今，日本各个情报机构各司其职，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核心枢纽，直接隶属首相官邸，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负责涉外情报分析，防卫省情报本部统筹军事情报，掌握信号与图像侦查能力，警察厅负责国内反恐与反间谍事务，法务省公安调查厅承担本土调查职能。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援引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日本从事情报活动的正式人员总数约3.3万人，涵盖警察、防卫省、公安调查厅、外务省及内调等相关部门。在3.3万名正式人员之外，还有更多披着合法外衣的编外眼线。2024年7月，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拘捕了一位名叫中西雅敏的日本籍男子，他的公开身份是白俄罗斯一所大学的日语教师。然而，根据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披露，在白俄罗斯6年间内，他拍摄了超过9000张白俄境内桥梁、公路、铁路与军事设施的精确照片。中西将每年获得的信息制成详细报告，提交给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
4: Япон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 экзотично на уровне японских аниме и что-то напоминает черепашек ниндз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японская спецслужба вполне сложившаяся структура, имеющая свою почву, которая широк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2: 庞大的人员网络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支撑，在技术方面，日本始终在向美国看齐。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曾爆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2013年向日本提供名为密钥记录的信息监控系统。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发布的文件资料显示，这项名为密钥记录的监控系统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网上信息，可以最大范围收集互联网数据，内容包括电子邮件、网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记录等等。
5: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wave of mass surveillance in Japan. This is a normalization of a surveillance culture that has not previously existed in Japan in public.
2: 在侦查能力方面，日本目前拥有约8颗 IGS 情报侦察卫星，最先进型号的分辨率优于0.3米，可以从500公里高空清晰辨识地面车辆型号与道路标线，具备极高的军事战术价值。此外，情报本部还在日本本土部署了6个电子监听站，可对朝鲜、俄罗斯、中国等国的电子信号实施监听。部分站点早在冷战初期便已启用。更值得警惕的是，由数百颗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 已于今年四月悄然启用。借助这套被包装为日式星链的天基作战网络，日本可实现对周边舰艇和部队动向的分钟级高频监控，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轨迹，并为中远程弹道导弹提供天基制导支持。按规划，该系统初期重点覆盖日本周边及东亚海域，后期将逐步拓展至全球。
6: 日本对于周边的海上态势的这种关注是非常高的，或者是非常敏感的。那么日本现在它有一套自有的系统，比如说它现在有这个太空的这种准天顶卫星啊，包括说这种相对的这种军用卫星，它实际上是有这么一套我们说整体的这种太空监测的体系。那么现在日本又在和美国去合作搞星链，搞日本版的星链，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的所谓的小卫星群，来强化自己天基的这样的一套我们说整个的卫星监控体系，然后再配合日本在这种陆基和海上不间断的这样一套固定的或者移动的这样的一些监测系统，包括现在水下日本的这个无人化的水下设备，它也在不断的收集相应的情报。所以围绕着这个体系的建设，它其实配备了大量的人员啊，这个整个的从硬件到软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于周边海上海空态势的一个无缝连接。
2: 拥有如此强悍的情报能力，日本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地推进改革？有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府如今是以情报统合为名行权力集中之时，如今高市政府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向首相负责，被赋予综合协调权，有权要求各省厅情报机构提供信息并统一分析，这意味着情报流程从部门自治转变为首相执控。
7: 对高市来说，他的目的就是加强日本作为首相执政当局掌握国内外情报，加强中央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控制。情报的系统呢，它都是为生死存亡服务的，是为战争服务的。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去获取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情报，甚至颠覆别的国家的政权。这种日本的发展趋势，它一定是跟军事、跟战争啊有关的啊，它是为这个服务的。
0: 高市早苗政府力推的情报体系改革打破了以往格局，不仅令周边国家高度戒备警惕日本借机突破战后和平底线，在日本国内同样也遭到了激烈反对。纵观高市早苗政府的举措，这种逆势而动的政策轨迹其实并不让人陌生。
2: 二战前，日本为镇压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在内务省设立了特高课，主要针对反天皇、反战等反体制活动进行监视和打击，甚至实施抓捕和刑讯逼供。当时特高课直属内务大臣，权力高度集中。如今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同样直属首相，同样兼具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的双重职能，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对此，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在国会前抗议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举着反对监视市民的标语，高喊不要战争。
8: 国家情报局，これスパイ組織ですよね。言ってみれば、過去の日本の軍国主義また復活させて、また施行しようという魂胆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もう呆れて。
2: 高市政府升级情报机构的用意，不仅在于控制国内舆论，更有加强对外情报搜集，配合日本军事活动之意。从历史脉络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情报机构始终扮演先头部队角色，而负责对外渗透的主力是陆军中野学校。这所学校以全封闭模式培训特工，课程涵盖情报搜集、密码破译、暗杀爆破，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大陆、东南亚执行间谍任务。1941年12月8号，日军同时进攻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在用时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南亚大部分领地，而情报工作正是日本能够快速推进的重要因素。
9: 有 bring agents in, they'll set up their local informant networks. They will have established networks already in place even before the invasion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10: 在那时，位于新加坡中心的美之路曾被称为小日本，是日本在新加坡时期日本社区的居住地。日军在入侵前就已早早布下情报网络，餐厅、发廊、照相馆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所都是日本间谍搜集情报的据点。
9: So you have things like photographers, dentists, barbers. Officers usually will go to barber in groups. They'll be chatting, you know, I'm heading back tomorrow. My ship is in dock now. But when they're doing that, the barber is listening.These nuggets of information feed into the whole planning process. They even can produce maps, detailed maps that actually help the ground operations whenever they are launched.
6: 就是日本近现代化，特别它对外扩张的过程当中，是以情报开路，然后呢，以情报作为给对外军事扩张做助推赋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陆军中学学校包括说，其实当时战前包括军部时期呢，其实包括日本陆海军，它都有自己各自的情报部门，但是总体上都是朝着一个说为了支持日本军部对外扩张的这个目标来服务的。所以为什么日本能够非常快的渗透和甚至是一种武力占领，它都是有这个我们说非常具体的具象化的这种情报数据作为支撑的。
10: 鉴于日本不俗的情报能力，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拆解了情报工作部门。不久后，随着冷战开启后，美国将日本视为反苏的桥头堡。1952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日本成立内阁情报调查室，素有日本版中央情报局之称。此后，美日签署秘密协定，培养情报特工，接替撤离的美军情报人员。
11: まあ、あの50年代ですから、中野学校でありますとか、あとは陸軍士官学校で教育を受けたような旧軍人の人々も入っておられます。
10: 随着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美国不再仅仅满足于将日本作为情报受益方，而是希望日本主动承担更多情报职能，在针对地区国家的战略遏制中发挥前沿作用。
6: 在过去，可能美国对日本它在地区的这安全决策当中，它实际上有一个警惕甚至是抑制的作用，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它的这种我们说战略聚焦或者战略企图发生了变化，那么更加希望日本能够在那个亚太地区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战略前沿，特别针对中国来实行这样的一个战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美国更加从某种意义上去放纵或者纵容日本去增强自己的所谓安全自主性和安全能力，所以这个思路其实也贯彻在了他的这种情报体系的这种态度上，就是从过去的限制打散到现在的支持日本能够去整合甚至是加强自己的这种情报能力，因为他希望日本能够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其实很明确。
10: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在配合美国地区战略的基础上，也试图拓宽合作渠道。

0: 2024年10月，日本与北约计划建立新的高度机密信息共享专线。同年12月，美日韩三国正式启用弹道导弹警戒情报及时共享体制，而此次统合后的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日本能更深入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情报联盟体系，作为责任主体与美韩菲澳等域内外国家开展机制化情报合作。这不仅将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更使其从美国的安全受保护者逐步转型为情报提供者与前沿行动者。
1: 日本的战略指向至少近20年来都比较清楚，就是它就是目的就是要牵制中国的崛起啊，这个没有疑问啊。原因就是日本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一个怀疑，他就是认为说中国强大了就会去主导地区秩序，就会对日本不利啊。这是日本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有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啊，基于这个他要去在军事上情报上经济安全上啊出台了一系列的举动啊，这是他一系列这个战略行动的这个比较深层的一个目的啊。他其实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这个稳定啊，然后只增加同周边国家的这个矛盾。
2: 除了改革情报体系，日本近年来大幅调整安保政策，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如今图谋地区情报主导权，日本右翼势力凭借这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让其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正以一种快节奏加速暴露出它的颗颗獠牙。
0: 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表了一篇精心包装的演讲，他试图向国际社会传递日本的所谓和平形象，企图用混淆概念转移焦点的话语策略，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寻找开脱之词。
3: Think about it. There'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0: 然而这番辩解恰恰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4: 问题的重点啊，是在于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这个回答是偷换了一个概念。虽然日本战争时期他也没有核武器啊，他也没有这个重型轰炸机，他怎么就是军国主义呢？因为他继承了一系列的日本的天皇制下这种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体系，以及呢对外侵略战争的政策和错误的行径，它构成了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的特点。所以它是把军国主义和军事大国这个概念它给混淆起来了。
0: 二战之后，日本受到一系列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律的刚性约束，其中一条核心红线就是严禁发展进攻性武器和扩张性军事力量。然而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却在法律、军事、情报、同盟等多个维度为扩张武力做着系统性的准备，其中军事维度上的变化尤为突出。近10年，日本防卫预算进入加速增长通道。上世纪70年代，日本防卫预算常年维持在 GDP 的1%左右，而到了2025财年，这一数字已经冲上 GDP 的2%。在高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2026财年防卫预算更是突破了90000亿日元大关，实现连续14年增长。
5: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those plans basically reflect a desire to get defense spending up closer to that trend we're seeing in the NATO countries, something closer to 3.5% of GDP.
0: 预算的大幅增长最终落到了具体的装备建设上。日本2026财年预算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巨额投入，预算案单独列支了约9733亿日元用于加强防区外打击能力建设。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
6: 发射5秒前4321，发射。
0: 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在这场演习中首次亮相，引发日本媒体高度

0: 关注。据了解，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射程数百公里，而日本目前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此前，一款陆基改进型幺二式反舰导弹也已在日本西南部的熊本县完成部署，射程约1000公里。然而，日本并不满足于武装自己，在武器出口方面，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打破延续近60年的禁令，大幅放宽对致命武器出口的限制。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可以卖盾，更能卖矛。
1: このとにかく武器を輸出し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そして日本自体が攻撃力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ことは、要するに戦争を仕掛けてしまった国のまあ矜持なわけですね。平和国家として生きていくことを誓った国のありようとして。その形が武器輸出三原則だったわけですよ。で、それがまあ消えていこうとしている。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小圈子外交也在齐头并进。5月28号，高市早苗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事实上，美菲早在2024年已签署了一份有关共享机密军事信息及技术的协议，这意味着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旦完成，将与既有美菲情报共享机制衔接，形成更紧密的三边情报链。
2: 日本呢，要打造一个呢以他牵头的准军事同盟体系，和菲律宾进行情报的、军事的、武器系统的深度的啊这种结合，就是把南海、东海以及台海连成一个统一的战区。作为日本来说啊，要在东南亚地区站住脚，扩大影响，菲律宾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说立足点。以菲律宾为立足点，向东盟整个渗透，帮助这些国家培训人员、提供舰只，实际上就是在南海让你四面受敌。
0: 然而，高市政府的野心并不止于亚太。日本防卫省近日高调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对外宣称旨在汲取经验，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对于日本的这一动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警告称，日本正在推进军事化进程，逐渐偏离其在签署二战投降书时所承担的义务，这令俄罗斯方面感到担忧。
3: 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它这个机构是协调北约成员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啊，它还包括大量的会议啊，比如说去总结在过去的这个俄乌冲突中啊，我学到了什么，我应该怎么改进，实战的经验是什么。我们知道日本向总部派遣这个4名自卫队的这个人员，其实主要是试图获得俄乌冲突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实战经验。那这非常明显啊，就是日本就是在准备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战争。
0: 从突破战后法律约束到构建域外军事能力，从打造亚太小圈子到改革自身情报网络，透视日本的整套操作，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不断通过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为扩军备战披上合法外衣。如今，日本的危险动向能够快速推进，与其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密不可分。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日本社会内部并非没有过深刻的反思。曾经作为首相的村山富士和任职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都曾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与侵略历史，但随着这股理性力量的逐渐消逝，接替他们走上舞台的是一种让日本以及国际社会不安的力量。随着今年2月高市执掌的自民党在众议院占据2/3以上议席，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出现单一政党独掌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的局面，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掌控达到空前程度。正是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日本近期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提高防卫预算等一系列激进动向，便显得顺理成章而又格外危险。对此，日本学者足利昌盛指出，高市政权的战前式体制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

0: 的战争道路。
1: 高市政権のことで専守防衛なんて言葉は聞きたくない体質がそのまま現れてね、それで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さまざまな政策打ち出されてきても来てるけど、これは基本的に昔のものに戻ろうとしてますよ。だから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も同じことだと思います。僕が最近使ってる言葉は戦争の道を歩み出したっていう、高市政権見てるとそんな感じがすごくいたします。
2: 其实从战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80年，日本其实一直在谋求一个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走军国主义道路对于日本来说它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它必然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我们说从政治集权化也好，从民主制度的被破坏也好，到整个国家这种财政资源的被这个军工集团所绑架也好，最终国家机器服务于军事，所以它最终发展成就是一条单行线，或者说一条不归路。那么对于地区的安全合作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冲击。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这样一个和平稳定的维护是其实非常不利。所以这个方面是确实应当引起周边各国国际社会来普遍进行关注和警惕的。
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如今，日本企图以情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为复活军国主义探路的危险行径，违背历史潮流，罔顾国际公义，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日本若继续在这条道路上狂奔，收获的恐怕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邻国的警惕、自身的孤立以及被历史再次审判的悲剧。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近日，台军接连展开无人机实弹射击、重炮射击等多项演训。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持续鼓吹所谓无人机地域等战争叙事。所谓无人机地域，真的能够吓阻解放军，还是会让台海局势进一步滑向危险边缘？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2: 金钱烦躁还易怒，请用金钱舒颗粒山海关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在厦门开幕，两岸各界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论坛的相关新闻。
1: 本届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其中台胞首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6月12号，2026年两岸公益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社会组织代表、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活动。论坛以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同向同行为主题，两岸22位嘉宾进行交流分享。6月12号，第4届厦金同城生活圈论坛暨厦金民俗文创交流活动在厦门开幕，70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相聚一堂。本次活动为期4天，台湾嘉宾与金门乡亲还将走进台青创基地、厦金非遗文创市集，参观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等，在实地走访中亲身感受厦金同城生活圈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2: 第18届海峡论坛如期举行，18岁正是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年纪。在本次大会现场，我也看到了许多年轻面孔，他们充满活力，朝气蓬勃。这也正是本届海峡论坛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互学互鉴的生动写照。本届论坛也将持续聚焦青年群体，为两岸青年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共同谱写两岸交流的新篇章。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想到，它是已经扩及到包含你未来的工作，或者是来住在大陆，或者是比如说有文化领域，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我所知道的还包含了有短视频的、短剧的，然后还有 AI 的年轻人，其实都可以透过海峡论坛或者是两岸交流的各项活动去找到属于自己专长的一片天。
4: 我在岛内就注意到说，尤其是以福建为基地，其实给了台胞非常多的这种优惠的措施或者是便捷的措施，因为其实岛内同胞到大陆来，尤其是刚来的人，那想

0: 然后在这边有一种比较生活感的一个体现的，比如说办银行卡、办手机号啊等等的。那其实呢，都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人能够引领。那其实，在福建都我看到都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今年也是恰逢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周年。三年来，大陆持续推出便利台胞台企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使两岸同胞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越走越近。好的，以上就是我在厦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我在台北的同事文佳。
2: 好的，钱航，海峡论坛作为两岸规模最大的民间交流盛会，同样是岛内关注的焦点。最近台湾各大电视台和报刊纷纷推出专题报道，热度也在持续的增加。特别是这两天啊，我在岛内采访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了台湾同胞对于两岸走亲走近、合作共赢的热切期待。那么对于今年的海峡论坛，大家最关注哪些议题，又有哪些新的展望？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3: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借着海峡论坛呢，重新建立起两岸的共情，尤其是最近有很多的文化产品都让大家能够重新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产生共同的感情，像阿妈的情书啊，或者是竹玉里面的张凌赫啊，然后这是共情的部分。第二个呢，我觉得希望能够借着论坛能够开始去讨论未来的发展机遇，可以打破我们现在信息茧房中间造成的误解。
2: 多家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冠以所谓统战平台为海峡论坛定性，今年更是禁令加码，首度公开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引发不满声浪。有舆论认为，把基层百姓的交流热情一概归为所谓被统战，既低估了台湾民众自身的判断力，也与岛内要和平要交流的主流民意有所背离。
4: 我想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现在这种封锁两岸交流活动的情况，当然都是非常反弹的。就是特别是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目前很清楚的是，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势必必须要跟大陆的市场来做结合。那你不停的阻拦，不停的拦阻，那请问一下，台湾民众的生计，你把这些问题啊放在哪里？
5: 虽然民进党一直不断的抹黑，不断的这个嘲弄对立，但是呢，就是台湾年轻人透过可能小红书，透过可能抖音，或者是各个这个就是大陆的一些影音平台，可以了解大陆的现况，那他们就会很愿意去大陆那边看一看，去做交流。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我觉得他已经越来越把大陆当成一个未来生涯规划的一个选项。
6: 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叫嚣制造地狱景象。台军有哪些备战新动作？赖清德又有怎样的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演习倾巢而出，地狱景象吓唬谁？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接连展开无人机实弹射击、重炮射击等多项演训，台军可谓倾巢而出。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持续鼓吹所谓无人机地狱等战争叙事，台军密集演训究竟意欲何为？所谓无人机地狱真的能够吓足解放军吗？还是会让台海局势进一步滑向危险边缘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首先，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次台军进行的无人机演训的相关情况。
6: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台陆军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实施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美制 Altius 600M 无人机首次执行海上目标实弹射击。与此同时，台军还宣布，今年下半年无人机训练将朝察打一体、视距外攻击及夜间攻击等方向迈进，企图强化所谓不对称作战能力，并打造所谓无人机地狱构想，以应对解放军。
7: 台军此次的无人机演训选择在了宜兰和台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两个地点进行演训？这次演训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另外，此次演训我们关注到它使用了美制的无人机，透过这次演练之后，美制无人机的作战性能是否可以检验出来？
8: 好的，我们要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演练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台湾是由它的陆军部门进行相应的这个操练的。那么台湾的陆军部门的主要的假想敌就是我们的登陆部队，所以你去看这一次陆军主要出动的是第三和第六军团，分别驻守在台湾的

0: 北边和南边，那么主要的假想敌就是我们的可能的所谓的登陆部队。那么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呢，他们其实是希望通过演练最新型的所谓的美制的无人机来检验它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这次使用的这种美制的这款无人机呢，台湾方面对它给予相应的厚望。因为这款无人机呢，其实相对于我们之前所熟悉的这个所谓的弹簧刀无人机相对来讲更大。它的这款无人机呢，台湾方面也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巡飞弹。那么一共有十几公斤重，弹头大概有三公斤重，最远据说能够飞四个小时，能在天上飞400多公里。但是这款无人机在这次的测试当中，其实它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从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在这次演练完了之后呢，台湾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尤其是一个深绿的民意代表王定宇亲自出来为这款无人机站台。他说在这个演练当中，我们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容忍的。第二呢，这款无人机台湾方面吹嘘它是有所谓的售后不管，它会自己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就会导致它在强电磁环境下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一次的演练其实反映出了台湾方面一直心心念念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恐怕远不如啊最初的预计。而这款无人机能给台湾方面带来多少实质战力的提升，我相信恐怕要打上一个更大的问号。
1: 而且呢，对于接下来如何使用无人机，我们看到台军是有规划的，它有三个方向，它要具体去演训无人机侦察和攻击一体化的性能，并且呢要视距以外的进行攻击，还要进行夜间攻击。您觉得通过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不是已经非常具象化了？
2: 他想搞就是超视距的打击，但是用台湾地区的他们的方向呢，叫做这个远视距或者是视距外啊这种打击，就是当你的目视还看不到的时候，就可以发射这种导弹或者是火箭弹来进行打击了。它主要体现在就是先发制人或者是先敌攻击，主要呢就是对方还没有看到你的情况下，你已经发射弹药打击对方了，这就叫超视距。那这个呢是一种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所以它的发展方向，也就无人机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发制人先敌打击，这就是一个发展方向。还一个呢就是夜间的发展来攻击，因为在夜间嘛，主要是指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下，你要能够精准的捕捉到目标，这种强度必须要有比较先进的装备才能够完成这样的方向。但目前我认为台湾地区它的这个军队啊最不具备的就是它的装备，因为你要察打一体啊，用它的话真功一体，你必须有这样的无人机，而它的这种无人机是从美国购买的，数量比较少，比如说 MQ9 啊，这是美国的型号，但是卖给台湾之后只给它了侦察的功能或者是说这个监视的功能，没有给它这种打击的功能，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改进，挂在这个弹药然后进行察打一体的识别，但是你就要又要具备数据链，具备这种比较好的传输系统、抗干扰系统，那你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它没有这种能力。
1: 那么台军现在设计的呢，企图用无人机把台海变成地狱的景观，可是各界都认为说台军恐怕没有用地狱景观吓阻解放军，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地狱。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评论？
3: 必须要先说的是，所谓利用无人机等无人载具去打造台海的地狱场景，本身呢就是近年来美国不断贩售给台湾的不对称作战的构想方案之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第一个方面呢，是台军驾驭大量无人机的能力首先面临的就是飞手不足的现实问题。那台军陆军他们在2024年委托了中科院去开办了一个叫做无人机夜航训练班队，结果符合参训资格的36个人当中只有6个人实际参训，并且呢取得夜航资格。那其次呢是飞机性能的问题。目前台湾采购的军用商规无人机在可目视距离范围内呢就出现了 GPS 讯号失联。更不用说更关键的导控抗干扰能力呢都还没有取得进阶的发展。那第二个方面在于台军要面对的一个对象大陆已经是举世公认的无人机制造的巨大的工厂，那么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一个强大无人机制造呢成本甚至比美国还要低廉许多，尤其是在暂时扩充能量的能力更是远超越美国。那美国提出的地域场景战略的一大盲点就是中国大陆呢同样可以把

0: 在这个第一乃至于第二岛链部署大量的无人潜艇跟无人机。所以倘若台海战争真的擦枪走火爆发了，台湾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大陆强大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哦，还有机器蜂群、狼群，还有机器人群。那么如果呢真的要跟大陆来比拼无人地域的蜂群攻击，一来台湾战力根本尚未成型，二来呢美军要花多久的时间来驰援台湾更是一大问题哦。所以所谓台湾地域场景的战略，那么呢潜台词莫过于就是美国要放生台湾，让台军自生自灭哦，恐怕也是面对中美在西太平洋军事实力哦这样翻转的一个客观现实之下自我安慰，而且注定难以成功的一种想象哦。
1: 除此以外呢，台军还在所谓的第四战区和第五战区进行了火箭炮的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除妄图以无人机打造所谓地域景观外，台军近期还接连验证坦克和火箭部队战力。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第四、第五战区近日展开重炮射击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其中屏东满丰阵地时隔四年再次启用，对美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首次在九鹏基地营区外实施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也时隔七年再次进行实弹验证。这次台军进行海马斯火箭炮的演练呢，是在大甲溪口的甲南海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进行火箭炮的演练？
0: 那这次呢，在台湾中部的大甲溪溪口的甲南海滩南北岸演习，已经是海马斯投入台军实弹规划的第三阶段了。那最早呢是在屏东的九鹏基地进行实弹射击用以去验证基础的参数，接着呢在台湾中部啊模拟对澎湖增援，观察发挥跨区纵深以及源头反制的效果。那第三阶段呢就是在台中的大甲溪南北岸模拟射击，重点呢是要进行实战化的地境经营，以及跟其他武器啊协同组成多层次的火力，目的呢要将台湾中部啊打造成一种联防的火力辐射枢纽。那向北呢可以涵盖新竹、桃园等北部的关键登陆滩岸，向南呢可以延伸支援台南、高雄防区，甚至可以跨海掩护澎湖哦。那海马斯系统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机动灵活性，这次演习啊强调要在三分钟完成射击流程，其中呢就包括了机动哦、射击准备以及发射的三项步骤，并且呢要在射击之后啊立刻脱离。为什么要设定三分钟呢？因为啊就是要在于去测试它的机动性能，要能执行打了就跑的战术作为哦，避免被对方的反炮兵雷达锁定，那么大幅的提升战场的存活率。不过啊尽管设定的这样的一种精确的目标，但是这次演习的结果啊在北岸部分第一车、第三车分别在第二波跟第三波个别呢出现了一发不发火的情况，南岸啊也有两枚弹药不发火。那么初步研判呢是电脑链接的问题，其实这一类的系统性问题哦，从去年验证实弹射击以来就有所发生，整套软体的更新啊台军还得将报告交给美方讨论，进而才能研究如何去改善跟解决哦。
1: 除了海马斯之外，台军还进行了雷霆2000的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为什么要仅仅针对火箭炮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2: 过去几年当中，台军似乎没有对这款火箭炮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操练和升级。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性能可能是相对停滞的。并且呢，大家也会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台军花费了如此巨额的资源，从美国手里购买了海马斯之后，还需要把雷霆2000拿出来，同时进行这种所谓的火箭弹的演练？也就是说，他在同时间要检验两套这样的系统，这其实来讲，相对是一般人来讲可能会觉得会比较浪费。但其实这是台湾防务部门在考虑到，如果我真的要进行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话呢，我除了要对外购买更高精尖的武器装备的话，我可能还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因为海马斯和雷霆2000这两款火箭炮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土洋结合的产物。海马斯在火箭炮呢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得到了一定实战的检验，很多人认为这款火箭炮它的精度比较高啊，它因为它有 GPS 作为这个导航，同时呢战场生存力相对不错，可以打了就跑啊。前面这个台湾专家也提到了，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装填啊，快速撤走，它的战场的生存力会高一点。但是这款火箭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昂贵，并且对于台湾方面来讲，它必须花巨资从美国那儿去购买相

0: 应的弹药，并且打完之后可以说就是耗，是所谓的消耗品，它不一定能够保障它的可持续性作战能力。所以呢，他们必须把自己自产的雷霆2000火箭炮也拉出来。
1: 那么据说此次台军

0: 对舰的火炮来解决问题，所以这次把雷霆两千拿出来，这是台湾自己制造的，还有就是美国引进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炮拿出来，为什么呢？它的射程啊，大概都超过了45公里，而他认为解放军现在的主要水面作战舰艇是052D和055型的导弹驱逐舰，130的主炮射程大约在40公里，所以他就认为我的射程火箭炮是在45公里，比你远。我的海马斯火箭炮射程可以达到70-80公里到90公里，那射程也比你远。所以在你靠近我的时候，我先打你，你的拳头够不到嘛，所以我就可以取得就是决胜海上的这样的成果，或者是说我换了这个装备之后，我的射程就优于你了。但他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相同的装备啊，比如火箭炮这样的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装备的啊，我们叫远相火、远程相视火箭炮。那300毫米的口径的这种火箭弹呢，可以打到150公里；那么750毫米的这个火箭弹呢，可以打到500到600公里，而且还有我们北斗卫星的啊这种导航的系统加在上面，它的误差大约是5米到10米，可以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相媲美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啊解放军对台进行这种登岛登陆作战的时候，那我们的远相火在大陆就可以打到台湾岛上了，他就别想指着在海上啊靠我们的这个052D 啊或者是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 啊来跟他的这个火箭炮来对峙了。所以他想的呢还是一种就是用现有的他最好的装备好像来解决他的这种战略上的需要，而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法靠这种所谓的换装来解决解放军啊要登岛登陆的问题。
1: 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借机持续加码军事投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近日出席无人机产业相关活动时，大肆批评在野党删减无人机预算，并宣称未来将推动为期6年、总额442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产业发展计划，若预算不足，还可继续追加。他还鼓吹要将台湾打造成所谓亚洲无人机中心。
2: 我们看到有评论指出，赖清德之所以想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业务，并且再次编列预算，目的呢就是想要进行政治分赃和图利他的绿营人士。比如说之前一个装修公司承担了购买武器装备的任务，那么如果说不停地编列这种预算，接下来是不是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3: 绿营之所以如此看重无人机，一方面是要落实美国的不对称战略的要求，美国要你干的事你就必须要执行到位，并且你会发现美国这个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对无人机的推销是特别上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美国的参议员还是美国的这种相关的企业的代表，几次来台湾强烈的向台湾社会推销美国的无人机，因为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暴力。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今天的赖清德如此大张旗鼓的在台湾社会推这个无人机，并且宣称要搞几百亿甚至数千亿元的预算去砸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波新的政治分赃的开始。因为你去看台湾的无人机发展的产业，你就知道虽然他觉得自身实力很可以，但是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的无人机发展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滞后的，因此他需要通过大量的采购，然后再进行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才有可能达到它的目的。而中间因为有绿营的执政，因此这么多的资源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块新的被绿营政商人士、被绿营的所谓的绿友友们围猎的一块巨大的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当赖清德喊出了这样的一个口号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他背后的以武谋独的政治算计，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的就是这极有可能是绿营人士再一次的巧立名目，在分台湾民众的民脂民膏，
2: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图利的链条。那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还在宣称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亚洲无人机中心，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他是想要打造一个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的中心，还是说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一个无人机的集散地？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宣示？
0: 因为赖清德的这个企图啊，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因为我们说无人机啊，它在装备这个领域里边呢，算到飞行器或航空器这个领域里边的啊。那作为台湾地区

0: 局到现在还没有主办过一次大型的国际航空展啊，就是你只有比较强大的实力或者有这种能力，你才有资格或者是办这样的就是大型的展。那么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无人机的中心的情况下，这个赖当局还要叫嚣办什么，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所谓的亚洲的无人机中心，你第一个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就台湾地区而言，它现在的无人机最好的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啊，无非就是这个海洋卫士 MQ9 这样的无人机，美国给它的时候只有侦察的功能，没有打击的功能，那你还要增加这样的功能。台湾地区产的无人机性能也非常的一般，种类也非常的少，那就这样的能力怎么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亚洲的无人机中心呢？因此我们说这个就是设想或这个企图是对台湾地区来讲是非常高的啊一个要求或标准。那么你怎么去实现，这就是这个赖当局啊等于是讲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呢他根本就办不成的事情。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从鼓吹全民防卫到不断加码军事预算，赖清德当局正试图通过制造所谓地狱景观为以武拒统造势。然而事实证明，靠堆砌武器和渲染战争氛围换不来真正的安全感，更无法改变两岸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如果一味地沉迷于军事冒险，不断推高对抗风险，那么所谓给别人打造的地狱，最终恐怕首先冲击的还是台湾自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3: 非配置好纯酿。
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和平协议可能。

0: 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美官员表示，有信心很快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称，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协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公司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美媒称，该公司与美政府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一旦其停摆，美国政府将陷入棘手困境。美国多州总检察长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联合调查，美国佛州此前起诉该公司隐瞒产品风险。第18届海峡论坛今天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四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首先来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1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一名美方官员都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表示乐观。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透露，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不过，就在相关方都对美伊达成协议表达乐观的同时，美伊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过去几小时内击落了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之后，伊朗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和目标予以回击。
0: 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备忘录内容的信息。而从这些信息和此前美伊谈判的分歧焦点来看，双方谅解备忘录有4大看点值得关注。
1: 第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消息人士称，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但伊朗方面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第二，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如何处置？有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的方案之一是在联合国核查人员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伊方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方面也表示，在国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是唯一可接受的方式。第三，解冻伊朗资金分几步？伊朗公布的备忘录草案显示，在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据美方知情人士称，要根据伊朗履约情况分批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12号称，伊朗不会仅仅因为签署协议就获得资金。第四，能否实现全面停火？伊朗方面要求，停火必须包括结束在黎巴嫩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并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以色列坚称不会从其在黎巴嫩等地占领的所

0: 为安全区撤出，以色列因素将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
1: 那么伊朗国内对这份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目前我们在德黑兰的观察是，伊朗媒体和舆论对这份所谓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态度总体可以说维持谨慎乐观。他们支持协议框架内容，但强调这绝非是一份让步协议。协议不是伊朗在压力下妥协的，而是美国在未实现目标后被迫接受谈判。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伊朗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执行阶段缺乏信任。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的教训，也就是伊朗不再接受先让步后兑现，而是要求同步甚至先兑现后谈判。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未来几天，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地签署，将成为外界判断美伊关系是否进入实质性缓和的重要观察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1: 美伊一方面释放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消息，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以色列也就伊核问题发出强硬表态。如果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具体执行和后续谈判将面临哪些挑战？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确实也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趋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要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那么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
1: 据路透社13号援引多个信息源披露，阿联酋方面即将为伊朗解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被冻结的资产后续有望为伊朗改善民生、推进各领域民生项目运转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不过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
5: 据报道，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阿联酋商定释放总额100亿美元资金，其中首批超过30亿美元可能已经完成划转，此举被视为海湾地区局势出现重大转折的信号。路透社称，另有两名知晓协议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解冻资金的数额可能高达200亿美元，而交付条件是伊朗停止对阿联酋发动袭击。消息人士表示，阿联酋此举为帮助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红线。伊朗可以宣称自己为战争损失争取到了赔偿，美国可以坚持称其没有支付任何资金，而阿联酋既保障了自身安全，又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同时又可将此举包装成重建地区信任的投资。作为交换，伊朗将停止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已就类似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路透社特别指出，伊朗上一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对于路透社的报道，阿联酋外交部13号一早发表声明称，并未解冻、划转或协助转移任何伊朗被冻结资产。有阿联酋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该国外交政策以推动地区降级和缓和紧张局势为核心，支持包括美国在内各方为保护地区人民免受冲突影响所做的努力。美国白宫和伊朗政府目前均未就路透社报道作出回应。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2号表示，他希望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能够在促成彻底结束美伊战事方面取得进展。他同时重申，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得到保障，加拿大仍愿意为维持该海峡的开放做出贡献。卡尼还强调，黎巴嫩局势必须被纳入任何更广泛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路透社称，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将成为下周七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题。作为东道主，法国所拟定的议程旨在展现各方团结，并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对抗。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资金750亿美元。美媒称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1亿美元富豪。
0: SpaceX 发行价为135美元，12号收盘价为160.95美元，上涨19%，公司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上市首日 SpaceX 就已经成为全球按市值计算规模第七大的上市公司，超过了马斯克掌舵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仅次于英伟达、苹果、微软、亚马逊和台积电等企业。同时， SpaceX 上市也让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12号，马斯克的个人财富达到1.11万亿美元，以绝对优势排名世界第一。事实上，此次 IPO 的异常之处不仅在于规模空前，更在于 SpaceX 与联邦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据彭博社披露，根据最新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特朗普政府中至少10名官员持有 SpaceX 或其关联方的股权。这些官员涵盖总统特使、美国驻外大使及多个联邦机构负责人。 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目前 SpaceX 的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其中星链业务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近70%。 CNBC 电视台指出， SpaceX 已经不是传统的科技企业，一旦 SpaceX 停摆，美国政府将陷入棘手困境。《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该公司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承包商，5月又新获美国太空军65亿美元订单。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

0: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1: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0: 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四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与会嘉宾指出，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今天下午，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
3: 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2: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
4: 今天的签约仪式，我非常感谢两岸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促成，未来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2: 在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莫大的鼓励。
5: 今天的签约不是政治活动，而是民生的工程，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人民福祉的实践。我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也希望两岸能够深化的交流，让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找到市场，让地方产业能够发展，让农渔朋友更有信心。
2: 10项措施发布仅2个月，就在海峡论坛迎来了密集落地。我们看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谁也阻挡不了。总台央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量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昨天，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截至昨天，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
0: 当地时间6月13号18点，北京时间6月14号清晨6点，世界杯 C 组首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巴西队迎战摩洛哥队。这场较量被视作本届赛事开赛以来首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巴西队球星维尼修斯12号放言，桑巴军团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目标就是夺得冠军。
6: 维尼修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巴西队近几个月在不断进步，但世界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过往成绩并不能决定本届赛事的走势。不过巴西队的目标就是拿下冠军，球队实力足以比肩世界顶级强队。谈及个人状态，维尼修斯表示，目前是自己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本赛季他没有受到伤病困扰，身体和技术状态都较为理想。对于首轮对手摩洛哥队，维尼修斯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摩洛哥队的战术组织严密，阵中拥有多名效力于欧洲高水平俱乐部的球员，完全有能力与任何对手抗衡。2022年世界杯上，摩洛哥先后淘汰西班牙和葡萄牙闯入四强，成为首个闯入世界杯半决赛的非洲国家。摩洛哥队2026年的目标将是再次进入淘汰赛阶段。队中球星阿什拉夫·哈基米12号表示，完全清楚巴西队的实力，但摩洛哥队自称非洲巴西队，同样实力不凡，摩洛哥队已准备好大干一场。
7: Je pense qu'on est prêt pour faire quelque chose de grand avec la confiance, avec tout le soutien de tous les Marocains. Et je pense qu'on va être bien performant pour cette Coupe du Monde et bien commencer le match de demain.
8: Messi, 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0: 没有伤。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3: 这样吧，两
24: 个人
25: 相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啊，要吃什么？
7: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外长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涉及停火、海峡通航等问题，但以色列防长明确表示必须确保独立行动能力以阻止伊朗拥核。美伊能否握手言和？以色列又会否再度出手？ G7 峰会即将召开，中东多国受邀讨论局势，美国却计划大幅削减驻欧兵力。美国兵力大调整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6月12号，伊朗外长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分两阶段，先停火后谈和，并坚持高风度的浓缩铀在境内稀释。有消息称，双方可能在下周 G7 峰会间隙签署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以色列防长明确表示，必须确保独立行动能力，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美伊能否握手言和？以色列又会否出手搅局？另一边，G7 峰会即将召开，中东多国受邀讨论局势，美国却计划大幅削减驻欧兵力。美国兵力大调整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草案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在经济议题方面，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关于核问题，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公布的版本与双方实际达成的协议内容不符。另有美高级官员透露，协议要求伊朗销毁并移除所有核材料，并放弃核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再次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防长卡茨称，以色列

0: 以军已接到指示，做好相应准备。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欢迎两位。 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外长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其中呢，比如说分两个阶段，先停火，然后再讨论核问题。尤其是其中提到高丰度的这个浓缩铀是留在伊朗境内稀释，像这些内容，您觉得美国真的能接受吗？
1: 我觉得分阶段这个很显然美国已经接受了，如果不接受的话，不可能谈到现在。但是说，浓缩铀材料就地解决。 美国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不一定接受。首先呢，分阶段的问题是伊朗先提出来的。美国本来是想那个一次性伊朗制的解决问题。美国现在最关心的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本来之前美国是要求这两个问题一次性解决，后来伊朗坚决不同意。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就不谈，核问题留到以后谈。这个现在证明美国已经接受了。根据现在透露的 版本就是分阶段的，并且现在不仅是分了两阶段，很有可能新的协议是三阶段，就是第一阶段是协议一签署就全线停火，然后是打通海峡又搁到未来60天或者30天之内去解决了，然后核问题再往后推60天，所以实际上有可能是分成三阶段，这个美国也接受了，但是呢。 就地处理核材料的问题，从实质性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美国的核心目标就是伊朗不能造出核武器来。那么，伊朗要造出核武器来，一个核心前提是你必须有高丰度的浓缩铀，所以只要它手里没有高丰度的浓缩铀，那么美国的目标就能实现。所以，现在伊朗手里边。 分度是60%这个浓缩铀，不管是运到美国还是运到境外，还是就地给它稀释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伊朗手里边没有高分度的浓缩铀了，它就造不出核武器来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是美国可以接受的，
0: 但是建立在美国对伊朗信任的基础上啊，
1: 它即便是就地稀释。 也是需要美国或者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程监督，就是你最终要销毁了。所以这个在技术上也没有任何困难。2015年当时核协议的达成就是这样，就是一部分转到国内，国外一部分在伊朗就地稀释了。然后伊朗当时还拥有 生产分度是60%的浓缩铀，但是你没有高分度的，你就制造不了核武器了。所以当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就回到了当初的核协议。
1: 对，就是这一次本来也可以按这个来解决，但是说为什么可能那个美国能够接受，但他不一定会接受呢？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说面子的问题。2015年的核协议，特朗普当时说那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所以特朗普退出来了。特朗普这次打了伊朗，打了伊朗之后，在国内政治上，特朗普必须拿到一个比2015年核协议更好的。所以从一开始，特朗普就坚持说，伊朗的核材料必须运到美国去，运到别的国家还不行。所以从象征性意义，从面子上来说，特朗普又很难接受。
2: 就地稀释。所以如果说这个谅解备忘录真的要是或者文件最终签署的话，那可能对于伊朗来说的话，确实是那么14年，这个条款对于伊朗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这个获取的契机。包括我们看到从经济层面，它只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解除从1979年以来，美国对于伊朗施加的这种制裁。那么这种制裁来看的话，有这个总统行政命令，是的，还有这个美国会立法的形式。那么这种制裁来看的话，对于特朗普政府，他很难就彻底的解除这样一些制裁。那么同时呢，伊朗还提出了让欧美国家对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这个补偿，而这种补偿来看的话，特朗普可以口头答应，但是呢，从拿印度的3000亿美元，美国愿不愿意出这个钱，我相信呢，回答是这个否定的。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制的安排，比方说，霍尔木兹海峡的

0: 方方面面的让步，那么说明了特朗普现在确实被逼得没办法。那么在之前有关方面统计呢，特朗普已经37次说我已经接近跟伊朗达成相关的包括停火在内的一些具体的文件，但是呢一直没有落实。前两天还发生了因为这个直升机被击落，那么双方又打了一个来回。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呢答应伊朗提出来的相关条件他是很难落实的，但是呢他为了这个能够安抚国内的这个需要，包括我们都讲了202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那么他要安抚国内的这个政治需要，那么同时呢要在这个这整个一个过程当中显示他这种这个掌控能力和主动权，所以呢他做了一锅夹生饭。在很大程度上呢这个备忘录当中的许多条件，包括经济层面，包括解除制裁，包括这个给予补偿，都是很难落地的。
1: 但是我们看到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呢，好像还没有明确，可能会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比如说美国现在的要求，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能收通讯费。但是我们看，好像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硬，而且伊朗认为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是属于伊朗和阿曼，所以对于未来的这个管理问题呢，可能也是要由伊朗和阿曼来决定，反正不会简单的回到这个战前了。而且呢，对于这个通行的这个管理或者航行的这个管理要收费的，那这个问题会不会成为双方接下来签署文件的一个障碍？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即便这次能签了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就是未来30天或者60天之内美国和伊朗要解决海峡的问题，就是即便这个协议现在签了，未来30天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特别重大的利益。对美国来说，霍尔木兹海峡在战争之前是自由通行的，就没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了这个问题。所以特朗普要宣布说大获全胜，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战争不但没有大获全胜，还不如没打之前呢。所以美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这个叫谅解备忘录，这是不是这个名字可能也是意味着可能有很多关键性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2: 主要的难题都推到未来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没有那个彻底解决了，推到说未来一段时期那个解决，然后核问题没有解决了，那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了，都推到最后了。实际上这次谅解备忘录如果签署了立即生效的，只有说双方立即停火，因为停火之前就在停着，然后就是停火再还可以延期那个60天，以后还可以继续延，然后剩下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了。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美国一定是要让你回到战争之前就是自由通行的状态，伊朗是一定不能回去。伊朗说这次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很厉害的武器了，伊朗国内的人说过去这么多年想搞核武器，现在发现这个海峡比核武器的威力还大，所以伊朗到今天一直坚持说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数量可以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伊朗对海峡要收服务费，这些都是不能变的。这个跟美国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这个会成为波斯湾地区未来长期的一个很重要的矛盾。
1: 那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有的障碍好像都还留着呢。
2: 它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在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基本上每天都威胁说要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全面战争。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你以后美国就不能对伊朗再打了。然后说双方因为过去2个月里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根据谅解备忘录，以后双方如果要发生冲突，得提交给一个国际机制去解决。
1: 所以感觉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好像主要解决的还是停火问题。包括呢，我们看到伊朗外长也强调了，说要结束所有战线的这个军事冲突，也包括黎巴嫩。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很快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要确保以色列的这个独立行动能力，阻止伊朗拥核。所以以色列会不会接下来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就即便美伊签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还可能随时发动战争。
0: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美国和以色列现在在战略方向上呢，出现了差别。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消除这个伊朗的核能力。这一点来看的话，双方没有根本变化。那么在这个2月28号发起对伊朗打击，我们看到其实他当时的一个这个目标呢，就是让伊朗改朝换 换代，那么一下子就包括击杀了哈梅内伊这样一些这个高级的包括宗教界政治界。

0: 的这个领袖，所以当时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呢，就是要改朝换代，让这个伊朗呢不再，成为地区的所谓挑战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所以后来往后移，特朗普呢现在就拿着这个核说事儿。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他并没有改变初衷，那么要这个压垮伊朗，这是他既定的目标。因为在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双方呢有一拼，因为在历史上也好，现实也好，伊朗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态度，以及以色列现在对于伊朗这个态度，双方呢应该说呢水火不相容，所以呢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来。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来看的话，他要么呢就直接打击这个伊朗，或者呢打击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关系比较密切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民兵武装。所以呢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呢不太可能呢完全伴随着美国的节奏来停火。
1: 也就是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也还是很脆弱。
0: 对，
1: 另外我们看到下周呢要召开 G7 峰会，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示说这个 G7 峰会呢要邀请多个中东国家参加，比如说像埃及、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那么 G7 峰会上会讨论什么样的地区局势问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由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 G7 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会议将讨论战争问题，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虽然当前全球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美伊冲突上，但围绕欧洲和平的目标仍在推进。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就相关议题进行沟通协调。泽连斯基还称，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另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计划在 G7 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旨在争取美方支持，共同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重启新一轮和平谈判。此外，法德英三国领导人近日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并在会后发表了一份纲领性声明，提出启动调解进程的五项基本条件，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在内的安全保障，维持对俄资产的冻结直至全额赔偿损失，实现立即和全面停火等内容。
1: G7 峰会，欧洲国家为什么这么积极主动地邀请这几个中东国家到场？另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现在欧洲国家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3: 欧洲国家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大体是一致的，他们都担心伊朗的核问题，都反对伊朗从事核活动，都想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但是呢，在具体怎么处理伊朗问题上，过去几十年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有分歧和矛盾。那么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面，在处理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是更倾向于采取外交和谈判的方式，然后美国是更倾向于采取制裁的那个方式。那么特朗普上来之后，欧洲和美国在对待伊朗问题上的矛盾更加扩大了，原因就是特朗普往前更走了一步，特朗普不是更倾向于采取制裁手段，特朗普是要采取战争的手段，那么这个欧洲跟不上了，欧洲现在不跟了。所以从这一场战争开始之前，欧洲就谴责美国，说这一场战争是非法的，这一场战争是没有理由的，非法的因为你没有经过国内那个参议员都没有批准，国际上那个联合国安理会也没有批准，他是没有理由，就是伊朗当时根本就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你发动这场战争没有理由。战争开始之后，所以欧洲就坚决不参加，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去扫雷啊，欧洲去打通海峡，欧洲都说这场战争是特朗普的战争，我们那个不参加。但是呢，欧洲说我们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目前的危机，并且欧洲说如果停火了、停战了，那么我们可以在那个海峡的问题上发挥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现在眼看说这个谅解备忘录要签署了，有可能停火和停战，所以欧洲一下觉得它的机会来了，这是把这个阿拉伯国家也那个拉到那个G7峰会上来，希望跟他们来 讨论，最后看能不能就协议签署之后，欧洲在监督停火这个问题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1: 嗯，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G7 峰会上的欧洲领导人呢，表示希望能和这个特朗普会晤，啊，不仅要讨论这个伊朗的问题，可能还会讨论到。

0: 是对于那个欧洲地区国家来说，那么显得呢，非常的尴尬。我们看到，在这个8月15号之后，这个第三天，那么欧洲呢，包括英、法、德、意大利等几个主要国家，再加上欧盟呢，组团要到华盛顿呢，向特朗普讨一个说法，结果呢，被特朗普的一一的给化解了。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对于俄乌冲突呢，显得比较焦虑。一方面呢，他要表现出在地区事务当中，在道义方面、在法理方面的的存在感，就是欧盟呢。希望能够解决地区事务，发挥这个引领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欧洲国家其实有一个拿不上桌面的这个考，就是通过乌克兰这个冲突呢，来继续呢消耗俄罗斯。毕竟呢，欧洲这个国家呢，对于俄罗斯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包括波兰等国。所以欧洲国家现在抱团呢，他也看到了美国确确实实不可靠，包括那么这次在这个中东地区美国的表现，他在这个地区有兵力部署，但是呢并没有给相关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呢是这些国家呢一再被动挨打。那么欧洲国家呢在寻求自己的这个独立，比方6月7号，我看到泽连斯基跟英法德三国这个领导人在伦敦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其中最后一点呢就是强调任何一个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方案，这个谈判必须要让欧盟参与。那么特朗普是不喜欢，特朗普希望呢能够通过跟普京、跟泽连斯基呢这么这个来回的这个协调，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美国现在注意力呢很显然不在这个俄乌冲突上。
1: 对于欧洲雪上加霜的呢，就是在 G7 峰会召开之前呢，《纽约时报》爆料说，美国可能要大幅的削减在欧洲的装备部署。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披露，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本月初，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尽管没有公开发布计划时间表，但有美国官员透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围绕北约安全态势与美军部署调整，美国与欧洲在风险判断上出现明显分歧。部分欧洲国家担心军力收缩可能改变地区安全格局，波罗的海国家尤其不安，认为美军的调整可能削弱北约的威慑效果，从而影响俄罗斯的战略决策。对此，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他持续跟踪相关情报，并判断俄罗斯无意挑起冲突。他同时强调，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
1: 美国大幅削减在欧洲的装备部署，到底是它全球的这种既定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因为比如说乌克兰问题，包括伊朗问题，欧洲和美国政策的这种分歧导致的后果？
3: 它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既定目标，但是也受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首先，它是一个既定的目标，对欧洲和美国来说，欧洲和美国都知道，那么美国对欧洲或者北约的这个军事投资要减少，因为美国认为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欧洲应该为自己的防务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早在20多年前，美国就一直要求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比例，把防务开支增加到 GDP 的百分之二。那么这是一个那个长期的趋势，但是呢，现在特朗普采取的这些行动让欧洲国家感到不满和吃惊的是，那么美国减少对北约的投入的这个时机、方式和速度，欧洲接受不了。实际上，欧洲说现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你减少投入，你是那个鼓励俄罗斯；速度呢，欧洲认为那个太快，欧洲一下补不上来。那么方式呢，特朗普是经常把作为那个对欧洲的一种惩罚来减少对欧洲的军事部署，欧洲人也觉得接受不了。
1: 时不时的呢，就欧洲爆出这种声音，就是战略自主啊，防务自主。我们看到这个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最近呢又发话了，说这个北约呢确实过度的依赖美国了，应该由欧洲包括加拿大承担更多的这个防务责任。那您觉得 如果说不依赖美国的话，

0: 欧洲能够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1: 就目前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二战结束以后呢，基本上把自己的安全和防务呢寄托在这一个美国身上。那么整个一个北约的这个开支来看的话，上万亿，那美国一家的话就接近这八九千亿，而今年2026财年的话，美国已经达到了这个10000亿这样一个水平。所以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欧洲国家是很难。第一个方面呢，由谁再来领导这样一个自主防御，法国、德国、英国都不行。第二个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呢在经济上呢面对着很大的压力，如果说拿出更多的钱来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化的地区防务机制建设呢，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呢，从这个欧洲来说的话，并没有准备好完全接管之前由美国提供的安全和防务义务。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今天有两片降水区域，一片是东北、华北的降雨，一片是南方新的一轮强降雨。在中间的这片区域，未来几天高温将会逐渐发展。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北方降雨将会持续，南方的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那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到了后天，降水格局不会出现很大的改变，华南的龙舟水依然强劲。那预计后期南方依然会持续多雨，特别是在强降雨集中的华南等地，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那明后天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将会出现更多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炎热。城市当中，像郑州和西安等地，未来五天将会频繁出现高温天气，西安可能会更加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通辽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达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曲靖中阴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鹤壁晴转阴，22到36度。淮安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武汉多云，19到32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首尔小雨，22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7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6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5度。悉尼阴转小雨，16到20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伦敦多云转晴，11到21度。巴黎晴，14到27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0到28度。渥太华小雨转大雨，16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3到38度。洛杉矶晴，18到22度。
1: 巴基斯坦的警察能用流利的汉语在街头执勤。
2: 我是伊斯兰巴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巴的安全怎么样呢？
3: 很好，谢谢你。
1: 这背后是一位中国小伙多年的努力。曾经的少林武僧远赴匈牙利传授少林功夫，成为当地警察训练中心武术教官。
4: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
1: 青年中医师在南非约堡大学当博导，让更多本地大学生实现医生梦。
5: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1: 中国文化的种子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 你是中国人吗？
2: 是的，我是中国人。
1: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2: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在这边如果有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0: 你可以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0: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4: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5: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上午？到几时？谢谢你，先生。
0: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4: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1: 好，下位同学。
6: इस लिहाज से हमारा बहुत इंटरेक्शन आता है और ये जो चाइनीज लैंग्वेज कोर्स है ये हमारे पुलिस ऑफिसर्स के लिए बहुत जरूरी है कि उनके साथ जो है वो एक जो कम्युनिकेशन है और जो बातचीत है उसमें उनके लिए आसानी होगी और जो रोजमर्रा डे टू डे जो उनकी आपस में जो गुफ्तगू है उसमें ये जरूर बहुत काम आएगी पुलिस ऑफिसर्स के लिए।
0: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3: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0: 两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十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3: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0: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3: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0: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3: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3: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顶住工作压力，先去兼职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7: I learned discipline,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8: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没不停地在练。
0: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8: OK， 去。
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8: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那里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十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8: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0: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8: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的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0: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8: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8: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0: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8: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
9: 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0: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8: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你应记了，一二年
0: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8: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9: 对，一个啪，对啪。
0: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10: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r. Wu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0: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10: Have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11: I want to take this picture and send it to your friend.
10: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12: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10: Yes.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10: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十多年前是胡子锦无法想象的。2012年，胡子锦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1: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锦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锦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一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1: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用的长，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0: 胡子锦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锦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1: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锦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1: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锦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2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锦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锦想了很多办法。
1: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0: 如今，在胡子锦和其他2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 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1: 这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0: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

0: 我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

0: 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3: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4: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 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2: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5: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6: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5: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7: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5: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8: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5: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9: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3: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1: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10: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2: 这一波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10: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3: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10: 眼下全国大大

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

0: 复合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合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1: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2: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1: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议。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人竟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隔离真好。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朗，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3: 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6: 没有伤。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辣的我
20: 见过。
21: 知道吧？应该的。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小小的鼻子竟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
1: 鼻塞会继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0: 鼻子健康自测挑战，您中了几项？
1: 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就提示呢你的鼻子可能出了问题。
0: 小小的鼻子竟藏着五脏六腑的健康密码，
2: 全身的脏腑经络功能的失调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反应。
0: 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的鼻炎究竟该怎么办？看鼻腔支架黑科技如何解决鼻内镜手术填塞难题，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健康鼻需在意。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3: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六位嘉宾。
4: 哎，今天的节目一开场啊，我们要向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嘉宾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鼻子健康吗？
5: 很健康。
3: 到底我们的鼻子是不是真的符合健康的标准？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做一个检测。
0: 测试包含三项体感检测和三轮快问快答。所有测试项目，只要嘉宾中招一项，就需要给自己面前的气球充一次气。纸条测试，嘉宾用桌面小纸条分别堵塞左右鼻孔进行呼吸测试，若出现纸条漂浮微弱、无漂浮等情况，需为气球打气。
3: 我们看一看纸条的摆动情况。
4: 我看有嘉宾的纸条是一动不动，
3: 请你换一侧鼻孔。如果纸条不怎么摆动的，请大家给你们的气球充气。
0: 气味测试，嘉宾蒙眼嗅闻不同液体并作答，辨识错误需为气球打气。
3: 把你们感知到的写在面前的题板上。
4: 大家共同亮题板啊，三二一。
3: 正确答案是酱油、醋和墨汁，答错的嘉宾充一次气。
0: 疼痛感测试，嘉宾按照指令分两步完成体感自测，若任何一个动作出现疼痛感、酸胀不适感，需为气球打气。
4: 第一个检测，大家呢用自己的双手啊摁一下我们的眼眶鼻根啊，我们看一看有没有疼痛感。第二个动作，我们起身弯腰然后再抬起来，看看有没有疼痛感。
2: 有一点
3: 感觉到有疼痛感的，要给你们的气球充一下气。
4: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快问快答环节啊，你是否鼻子又干又疼？
3: 是，请举手，然后给你们的气球充一下气。
4: 你是否产生大量鼻涕？你是否经常打呼噜？
3: 现场虽然只有两个气球爆掉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嘉宾呢多少都有一些中招，大部分嘉宾都以为自己鼻子没问题，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小问题。实际上刚才我们做的这个鼻健康自测呢，这里面的每一个项目实际上都对应着鼻不健康的一个小问题以及鼻子的一个症状。
4: 没错，纸条测试用于测试鼻腔是否有堵塞问题，而气味测试用于测试嗅觉异常，疼痛感测试与鼻窦问题密切相关。另外三组快问快答分别对应鼻子干疼、打鼾、流涕三类典型症状，都是和鼻子健康问题息息相关的一些小测试。
3: 虽然说是小问题，但是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科学防护、正确养护至关重要。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东王主任，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王向东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鼻子健康畅享人生。
4: 感谢王主任的到来。其实刚才大家测试的这些问题是王主任专门设计的。那这些问题究竟和我们的鼻腔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解读一下。
1: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患者呢经常表述的主要症状，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提示呢你的鼻子可能出了问题啊。这个问题越多，说明您鼻腔情况可能越严重。鼻腔是我们呼吸的门户，鼻腔健康关系呼吸的问题，它也可能会引发相邻器官的一些表现啊，甚至会出现全身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鼻炎、鼻窦炎可能会引起中耳炎，鼻窦感染可能还会引起眶内感染啊，甚至颅内感染。小鼻子大健康一定要引起重视。
3: 的确啊，小鼻子大健康，也非常感谢您刚才对于我们测试当中出现的一部的一些问题做的解读。鼻部健康隐患的这个问题到底有多普遍呢？我们接下来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数据。
5: 康康来了，鼻子健康问题不容小觑。2011到2019年，中国成人过敏性鼻炎自报患病率从17.6%上升到了20.9%，中国患者的慢性鼻窦炎总体患病率为8%，临床上74%到81%的过敏性哮喘患者会合并变异性鼻炎，32%的慢性鼻窦炎患者伴随睡眠障碍，13%会出现焦虑等精神心理问题。
3: 其实关于鼻部健康的问题呢，也有很多的传言和说法。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他们形成科学的认知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4: 屏蔽谣言误解，
3: 来进入今天的
4: 趣味存真。
3: 有关于鼻部健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4: 既然鼻炎不能根治，就别再费力治疗了。
3: 首先请你们来做一下选择啊，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3、2、1，请选择。
6: 我觉得是对的，我爷爷鼻炎很多年了，吃药洗鼻都试过还是没什么效果，所以干脆就忍一忍，反正对正常生活也不有太多影响。
7: 鼻炎它就不是什么大病，如果说不能根治的话，也只是偶尔的鼻塞打喷嚏，没必要花钱花时间去治疗，平时注意点就行了，不用太较真儿。
8: 我觉得不对，我之前的鼻炎挺严重的，觉得没法根治，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后来发展成了哮喘，更加难受了。后期经过规范的治疗，现在的症状已经明显减轻多了。所以不管能不能根治，我们都要好好的规范治疗。
4: 我们三组嘉宾说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现场请王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1: 针对这个传言一的话呢，我是不认同的。鼻炎的话呢，其实是分很多种类的。鼻炎呢，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鼻腔啊黏膜的这个炎症，包括过敏性鼻炎、非过敏性鼻炎、急性鼻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啊，这些主要的类型。像春季的话或者是秋季的话，过敏源呢像一些春秋季的花粉呢啊比较多见啊，还有就是现在我们

0: 我们一些像尘螨呀，或者是宠物的这种皮毛是吧？这些呢也会引起过敏啊，这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些人对冷空气啊，对一些刺激呢比较敏感，我们把它称之为非过敏性鼻炎。像我们说感冒了啊，感染的因素呢也是感染性鼻炎，它也属于非过敏性鼻炎。再就是我们根据这个鼻炎发作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给它分成急性和慢性鼻炎。急性鼻炎就主要只是这个感冒啊，病毒感染的话呢就是急性鼻炎。啊，如果是这个鼻炎的时间长了，症状时间长了吧，超过3个月以上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慢性鼻炎。鼻炎这么难治的话呢，原因有很多，包括环境的因素啊，像过敏源，还有像遗传，还有就是人体的免疫反应，外界的因素和内在因素相互作用交织的话呢，这个鼻炎的话呢，非常的难治啊，成为一种顽疾。那么长期的鼻炎的话呢，你引起这个嗅觉减退，引起这个鼻塞，可能会激发这个全身的一些表现，像这个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但鼻炎并不可怕，只要找对方式，坚持调理治疗，都可以控制甚至治愈。比如轻微的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慢性鼻炎，经过规范用药，日常规避过敏源，养护鼻腔，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类似急性鼻炎、结构性轻微鼻炎，经过对症治疗和后期养护，可以彻底治愈，摆脱反复复发的困扰。针对这个传言，既然鼻炎不能根治，就别费劲了，肯定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还是要正确面对，积极的治疗。
1: 可见鼻部健康隐患的这个危害的确不容小觑哈。那这个鼻炎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啊？是不是可以请王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这是一个鼻子的模型，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些病毒或者细菌啊进入到这个人体以后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鼻黏膜这个破坏啊，这个时候呢，人体的就会产生免疫的反应。如果这个反应过度的话呢，就会引起像充血呀引起鼻塞、流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啊，这些就是鼻炎发生的一些原理。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解读。通过前面王主任的解读，我们知道导致鼻炎的因素非常复杂，但究竟为什么难治，真的就无法根治吗？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现场有一位嘉宾呢，他代表的就是鼻腔。那我们看到啊，现场呢有10个小球，分别标有环境、过敏源、遗传、免疫应答异常和感染。王主任，这些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0: 这5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容易引发鼻炎的一些原因。像感染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像细菌、病毒的话，就是感染的一些病原体，是吧？那么像遗传，如果你的这个父母亲都得过敏性鼻炎的话，你可能也就容易得过敏性鼻炎。还有就是这个过敏源，像我们这些春秋季的花粉啊，像我们这个尘螨、粉尘螨、乌尘螨等等这些呢，过敏源种类有很多很多。当然，环境因素的话呢，其实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病毒呀、细菌呀，这过敏源都属于环境。最后这个免疫应答异常的话啊，这都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反应过于强烈啊，所引发的一些炎症反应。
1: 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叫躲避球游戏啊，我们代表鼻腔的这位嘉宾啊，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些鼻炎的诱因击中你，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2: 明白。
1: 接下来入侵开始啊，3、2、1，开始。

0: 你一共中招了几个因素？哇哦，五个，真不少呀。王主任，看来这个鼻炎啊真的是有点防不胜防哈、啊、通过我们刚才这个小互动游戏就可以感觉出来。
1: 刚才这个游戏呢非常有趣，我们代表鼻腔的这位嘉宾呢尽管身手敏捷，但是呢还是不幸的被五个小球击中，说明发生鼻炎的因素啊无处不在，防不胜防。这个鼻炎呢它其实是有环境因素和人体相互作用引起的，尽管你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呢还是有疏于防范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鼻炎啊。所以的话呢想要根治鼻炎的话呢确实不是很容易的。
0: 那如果患上了鼻炎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它呢？
1: 我们应该从这个环境因素和这个人体因素两个方面来双管齐下的去控制啊，包括我们可以这个避免接触过敏源啊，减少这种导致感染的因素等等。同时的话呢，治疗鼻炎有很多种药物啊，鼻喷的药物、口服的药物。我们这个春天或秋天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呢，一般我们可以推荐使用鼻喷激素和鼻喷抗组胺药物。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复方的鼻喷制剂啊。具体使用的疗程的话呢，我们遵医嘱。鼻喷抗胆碱药物的话，它是神经阻断剂，它主要呢适合慢性的鼻炎，慢性非过敏性鼻炎。喷药以后呢，它可以缓解冷空气敏感呀，这种鼻炎的话，一般适合呢使用这种药物啊。啊，还有我们一些新型的一些生物制剂，还有手术的话，也可以治疗一些难治性的一些鼻炎。尽管鼻炎很难根治，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非常好的控制啊这个鼻炎的。
2: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在现场问王主任呢？
3: 我有个北方鼻炎朋友，他到了南方之后，这鼻炎一下子就好了。这个是不是和环境有关系啊？
1: 您这位朋友很可能是对北方的一些常见过敏源，比如说春秋季花粉过敏，这些过敏源的话呢在南方呢它就比较少见，脱离这个诱因的话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就不再出现了，但是并不代表完全根治了。如果它再返回北方啊，或者到一个有类似过敏源的环境中的话，它还可能再次旧病复发。
0: 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鼻炎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哈。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它不能根治，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很好的方法来控制。那有关于这个传言呢，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4: 鼻炎不只是单一鼻腔问题，长期患病除鼻塞、流涕、嗅觉减退等局部症状外，还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等全身疾病，带来多重健康风险。受环境、体质等多重因素影响，鼻炎易反复，难根治，但我们可通过规避诱因，养成健康习惯，配合规范诊疗，有效控制症状，减少复发，降低健康损害。
2: 刚才王主任呢，通过现场的一个互动啊，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关于鼻炎的这个发生啊，还有这个过程危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哈，我相信大家都有了初步的了解。
5: 王主任，我其实是鼻窦炎，不是鼻炎。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就是分不清什么是鼻窦炎、鼻炎有什么区别。
0: 说到这个问题啊，接下来这个传言你一定感兴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别大意，鼻窦炎可能会导致失明。
0: 哎，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呢？我们请现场的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2: 全否。
5: 我觉得不可能，鼻窦炎就是鼻子发炎，顶多就是鼻塞、流鼻涕，怎么可能会失明呢？这个太夸张了。
6: 一个是鼻子的问题，一个是眼睛的问题，它怎么可能是互相影响到这个失明呢？
1: 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的。究竟为什么？我们就要从鼻窦的结构和鼻窦炎的发病机制说起。
0: 王主任，能不能请您结合道具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鼻窦它究竟是什么，它的工作机制是怎么样的？
1: 正常的话，我们人体呢每一侧呢有四组鼻窦，分别是额窦、筛窦、上颌窦和蝶窦。大家看我们鼻窦的位置分布，就能理解开场的疼痛测试，其实就是在按压鼻窦位置是否有痛感。
0: 那这个鼻窦的功能是什么呢？
1: 共鸣功能呢，是我们鼻窦重要的一个生理功能啊。我们这个发音啊，或者是歌唱的话呢，都需要这个悦耳动听的声音。
2: 您刚才说到的共鸣，是我们理解的那种这样的共鸣声吗？
1: 是的，如果我们发出声音以后的话，使我们的声音变得有这种混响的功能，这个就跟这个鼻窦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个感冒啦，或者出现鼻窦炎以后的话呢，说你的声音怎么有鼻音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共鸣功能发生了问题。作用二的话，就是呢减轻我们颅骨的这个重量，因为我们颅骨如果是一个完全实性的话呢，这个它就会很重啊。第三个方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是免疫屏障功能。哦，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鼻腔呢防御这个外来的入侵。
0: 鼻窦炎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请您来讲解一下？
1: 鼻窦炎在中国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根据统计，中国患者的慢性鼻窦炎总体患病率为8%。 我们这个鼻窦黏膜其实每天可以产生呢很多的分泌物，正常时候它会向这个窦口引流进入到这个鼻腔，然后呢从鼻腔呢再向后排送到鼻咽部，通过咳嗽呀或者把它去清除掉清除到体外，这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功能。鼻窦炎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鼻窦黏膜的炎症，当然有急性和慢性的炎症。我们看到这个窦口的话呢是帮助我们鼻窦的这个分泌物呢引流到鼻腔如果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或者是过敏的话呢，黏膜水肿这种持续时间太长的话呢，就可能引起这个窦口很狭窄的话呢，这个黏膜会挤到一块把这个窦口这个门关上，非常形象我们这个窦口堵塞以后的话，我们鼻窦
0: 这里的水排不出去了，
1: 那么它里面的这些细菌就会在里面滋生会出现这个鼻窦炎。我们这个分泌物在这个鼻窦里积存的话呢，那可想而知就会出现胀痛、嗅觉减退头疼等等表现
2: 这得多难受。
1: 刚才我说为什么有些人说会出现失明是吧，就是因为鼻窦的分泌物它里有这种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由于这个它不能及时引流的话，它就会从这个眼眶的眶壁的话呢进入到眼眶内，或者向后的话呢可能会影响这个视神经，导致这些视力下降，特别重的就是失明当然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是呢是有可能出现的。还有就是我们看到额窦的后方的耻骨，那么这些鼻窦感染以后呢，如果没有得到及

0: 去治疗的话呢，那么这些感染的微生物也有可能顺着颅底进入到颅内，发脑膜炎甚至更严重的感染。
1: 光会导致失明，还会可能导致脑膜炎。那如果说得了鼻窦炎，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0: 如果得了鼻窦炎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不用紧张啊，使用一些规范的药物啊，包括一些鼻喷的药物，改善黏膜的炎症啊，一些鼻喷激素呢，能够抗炎、抗水肿啊。那么如果是感染很严重啊，像我们说刚才已经出现了像发热这些症状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来控制感染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并发症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这个处理。
1: 可见啊，鼻窦炎真的不是一个小病啊，大家不能大意。鼻窦炎发生的时候，不仅可能会导致失明，而且可能也会累积其他的一些器官的疾病。所以说呢，关于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2: 王主任刚才给大家普及了啊，关于鼻窦炎的这些知识以及危害哈、现场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王主任，其实鼻炎和鼻窦炎都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流鼻涕。我的侄子因为他太小，还不会擤鼻涕，只能不停地往里吸。他这样做有什么危害吗？
0: 如果是这个出现感染性鼻炎，比如说感冒了的话呢，这个鼻分泌里会有这个病毒和细菌，这个反复的向后吸鼻涕的话呢，这些分泌物一个是可能会刺激我们这个咽喉管，可能会引发中耳炎。那么另一方面，会吸到这个鼻尖部和这个吸到这个口咽部，就是嗓子这个位置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咽部的黏膜，就会出现这个咽炎啊，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像扁桃体感染，出现扁桃体炎等等。有些小朋友呢，他不会吐，能咽去以后呢，这些鼻涕里也会干扰我们胃肠道的一些功能啊，出现这个胃肠道不适等等，还是要这个会规范的擤鼻涕。
1: 那么怎么正确的来擤鼻涕呢？请问一下三组嘉宾，你们都是怎么擤鼻涕的？
4: 我是这样的，就是捏着鼻子，两个鼻子这样擤，
5: 先拿纸挡住这个鼻子下方，然后用手摁住鼻子这个位置，然后
1: 是擤单侧还是擤双侧？
5: 双侧。
6: 我呢平时就是捂住鼻子，摁住一边，然后擤这边，再摁住这一边，然后擤另一边。
0: 三位嘉宾的这个擤鼻涕方法的话呢，有对有错。如果是我们把两侧鼻腔呢同时捏住的话呢，会使这个鼻腔内的气压增加，分泌物可能擤不出来，有部分分泌物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咽管里引起这个中耳炎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啊。我一般还是推荐左右两侧呢交替的擤鼻涕，先捏右鼻孔，用左鼻子来擤鼻涕，然后呢再捏住左鼻孔啊擤右侧鼻腔的鼻涕啊，这是一个左右交替的擤鼻涕的方法啊，这个呢比较简便易行。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流鼻涕这些常见的症状，还有一种症状也非常常见，鼻塞。
1: 哎，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传言啊，就和鼻塞有关，我们来看一下。
2: 鼻塞是小毛病，忍忍就好。
1: 三组嘉宾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传言的呢？三二一，请选择。
7: 我觉得是对的，感冒鼻子堵了，忍忍不就好了，没有必要特殊处理吧。
3: 我也认同这个说法，鼻塞是小毛病，顶多呼吸费劲点，扛一扛就好了，没必要小题大做。
6: 我觉得是不对的，我之前嘛一直鼻塞，一直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后来呢出现了打呼，晚上睡眠不好，白天精神不佳的状况，有鼻塞千万不要忍。
2: 那派一位代表吧，李达，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棉球，你把那棉球堵在鼻子上，你感受一下怎么样？
1: 对，看看你能不能忍。
5: 我现在就是无法呼吸，然后鼻音变重了。
1: 不是变重，是非常重，感觉你感冒了。
5: 对，只能用嘴呼吸。
1: 好，那赶紧松快松快吧啊！感谢你的分享。到底我们这个鼻塞，要不要去忍，能不能忍呢，王主任？
0: 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啊。鼻塞呢不是小毛病啊，长期的鼻塞影响呼吸啊，容易导致缺氧，可能会有这个二氧化碳储留，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引起这个身体的这种慢性的一些改变，包括血压升高啊，引起高血压啊，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甚至一些代谢性疾病。如果长期的鼻塞，那么一定要这个高度重视啊，进行这个及时的治疗。
1: 王主任，这个鼻塞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能不能请您结合道具来为我们讲一下？
0: 这是鼻腔的一个模型，鼻塞最常见的原因还是这个感染和炎症啊。那比如说感冒了，急性鼻炎的话呢，这个时候呢特别容易引起鼻塞。正常的话，我们有这个下鼻道、中鼻道、上鼻道啊，这些包括鼻前庭的这些区域的话，它是可以走气流的啊。如果因为感染或者是过敏这些炎症导致黏膜肿胀啊，就把这个鼻腔的通道呢完全给堵上了，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鼻塞的表现啊。
6: 主任， 如果因为感冒导致了

0: 急性的鼻塞，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
1: 那么由于感冒以后出现那个急性鼻塞的话呢，我有几个小妙招呢，可以快速的缓解鼻塞。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缓解鼻塞的小妙招呢？王主任来请您介绍一下。
1: 那么我的面前呢放到这几个装置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鼻腔冲洗壶啊，当然这个这样冲洗壶呢有很多种类型的啊。它一般呢这个冲洗呢是要生理盐水，出现这个急性的鼻塞以后的话呢，在这个鼻腔里有分泌物的话呢，用这个冲洗壶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分泌物冲出来，可以通畅了。当然如果说这个鼻腔呢由于黏膜肿胀完全不能通气了，这个用冲洗呢可能就不太容易解决问题。那么另外一个装置的话就是这个减充血剂，它可以快速的收缩黏膜的血管啊，这个打通鼻腔，这样的话能够缓解鼻塞。减充血剂的使用时间呢一般是不超过一周的时间，超过了这个几周的时间的话呢就会引起这个药性鼻炎
2: 哦
1: 啊，所以这个是救急用的啊，不是一个长期用的。另外就是要保持这个空气中的湿度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啊，一般在我们这个办公室或者居家的话呢，40%的湿度是可以接受的，对鼻腔的一个对呼吸还是比较适合的。
3: 主任，我有一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说法，就是鼻塞的时候用热水敷到鼻子上，可以让鼻子就是通。
1: 这个方法其实呢我们不是很推荐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鼻腔的黏膜它本身是很娇嫩的，如果我们用热水的话呢，一般的水温的这个气温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可能都会高于60度，那么这样一个热气呢你去这个熏这个鼻腔的话呢，它就可能会造成我们鼻黏膜这个损伤，你可能暂时的可能舒服一点，但是呢很频繁的话呢就会把那个鼻黏膜去烫伤这个黏膜，当然这个程度呢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很可取的。
2: 由此可见啊，鼻塞它并不是小毛病，千万不能忍。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4: 屏蔽。
2: 鼻
4: 炎、鼻窦炎，这个流鼻涕很常见了。
2: 对，
4: 还有打喷嚏，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伴随症状哈。那所以想问问大家，那突如其来的这个喷嚏来了，大家是怎么打的呀？
5: 我是捂住嘴打。
6: 我是戴着口罩打，因为我鼻窦炎，所以就是平时会习惯戴口罩出门。
3: 我是习惯用胳膊挡着打，
7: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背过去。
8: 我平时呢都是尽量憋住，不想打，我觉得这样不太礼貌。
2: 这都能憋住，
6: 你最厉害。
4: 大家的方法各异啊，那么究竟谁的是正确的呢？我们现场通过一个互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们一会儿呢会有这个喷水壶来代表打喷嚏，我们看一看不同的方式它会产生一些不同的什么样的打喷嚏的效果，那根据这些效果我们再来判断到底哪些方式是可取的，哪些方式是不可取的。那么在开始这个实验之前，想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人为什么会打喷嚏呢？
1: 喷嚏呢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反射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打喷嚏啊，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鼻子的这个模型啊，我们打开看一下，有这个鼻毛这个区域叫鼻前庭，那么这些鼻毛的话其实是很浓密的，这个所以它可以像一个过滤网一样过滤这个吸进去的这些空气，那么里面如果有一些灰尘呀、杨絮柳絮的话呢，你可能吸进去以后它就可以在这儿给它挡住啊。那么在鼻腔的这个深部的话呢，其实主体的话呢是这个固有鼻腔啊，它里面有很丰富的黏膜啊，不管是病毒呀、细菌呀或者是过敏原的话呢，会附着那个粘液层上，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会马上的产生一些这个比如像鼻痒的这种反应的话呢，那么就会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大脑，我这个鼻腔受到攻击了，你要产生保护啊，通过这个肺部的用力以后呢，通过气流的刺激以后呢，把进入到鼻腔的这些物质呢排出去。这个打喷嚏的话呢，它其实这个瞬间的这个气流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可能这个喷嚏呢速度可能类似于这个台风的速度啊，当然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就说明这个打喷嚏的速度非常迅猛啊。
2: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他打喷嚏的时候是憋住不打，这个可取吗？
1: 憋喷嚏的这个做法呢是不正确的啊。因为这个喷嚏的话它本身是一种保护啊，如果你喷嚏这个过程中呢突然中断的话呢，这个气压升高以后呢可能会就对这个周围的一些薄弱处呢造成影响，比如说呢突然造成咽管开放，你由于把这个分泌物呢顶到这个中耳里面呢可能会成为中耳炎，甚至如果过于这个剧烈的这个阻塞的话呢，你可能会造成那肺部的损伤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不建议这个憋喷嚏啊。
2: 除了憋住喷嚏之外啊，我记得刚才好像有人说
4: 背过去
2: 啊，
4: 找个没人的地方，这可取吗？
2: 好，那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背过去打喷嚏的方式啊，它会在我们的宣纸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
3: 对着我。

0: 来，
1: 好，
0: 这个、
1: 延长线我们来看看你这个喷嚏打得有多远。
2: 哇，4.5米啊！我能找到最远的点啊，现在延长线已经超过4.5米了。你没有对着它打喷嚏，我就在5米的位置啊！哎呀，我被感染了，
3: 被朝这个门对面的人去打喷嚏。不会的，直接把飞沫呢传播到对面的这个人的这个灰道里边，但是你转身以后的话，看到这个示意的话呢，其实呢喷的这个距离也是挺远的。
1: 对，
3: 飞沫的话，它其实在空气中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飘散，由于这个空气也在流动的话呢，在短时间内的话，这个飞沫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比这个范围更大的半径内啊，飞沫呢会被人旁边人吸到这个灰道里面。根据一项专业测算统计，无遮挡情况下打喷嚏产生的飞沫可飞行约1.83米，细微飞沫颗粒还能悬浮在空气中，最远扩散至2.5米，甚至可飘至4至6米高空，顺着通风管道实现更远范围传播。这种方法的话呢，也是不太可取的。
1: 刚才说的还有一个情况是用手捂住嘴打喷嚏，来，我们来看一下演示，是怎么个情况呢？
4: 我要打了啊！
1: 喷嚏弄了一手呀，
3: 虽然这个飞沫呢不会传播得很远，但是呢会沾染到手上啊。如果在公共场合的话，你就可能会接触到周围的物体，像一些电脑呀，或者书桌呀，或者是在地铁里可能会摸到把手的话，这些都可能通过物品的方式间接的被再次接触这些物品的人呢这个沾染上以后呢，如果是有一些感染的话，就可能会引起这个感染的这种传播。
1: 用手肘捂住口鼻打喷嚏到底对还是不对？我们先看一下现场情景再现啊。衣服上都是绿色的口水，
3: 用手肘呢捂着口鼻打喷嚏，飞沫基本上被自己的衣袖吸收了啊，没有飞到周围地面上或者是空气中的话呢，那么这种那个方式呢，在这种公共场合猝不及防的话呢，可能还是一种唯一可取的方式啊，迫不得已啊这样做还是可行的啊。到了单位或者回家以后呢，这个衣服呢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更换一下啊。
1: 我记得刚才好像有一位嘉宾还有一个什么方式来着？
5: 戴口罩。
1: 哎，那我们来模拟一下好不好？基本上我们这个飞沫啊、口水全部都在口罩上。王主任，看起来是不是这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呀？
3: 是的，这个戴口罩打喷嚏的话呢，这肯定是一种最安全也最周围人不会造成伤害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打喷嚏防护的话呢，主要是一般比如像感冒了以后，这时候呢正处于发作期的话呢，如果你打喷嚏的话呢，这些飞沫里的病毒和细菌可能会波及周围的人，造成这个叫它传播感染这个后果。有这个口罩防护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隔绝飞沫呢传播到周围的这个人群当中。戴口罩打喷嚏肯定是一种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
6: 长期鼻塞绝非小毛病，持续鼻塞会影响正常呼吸，造成人体缺氧，进而诱发高血压、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急性鼻塞，可使用生理盐水鼻腔冲洗器冲净鼻腔堆积的分泌物，疏通鼻腔气道。若鼻黏膜严重肿胀，可短期使用减冲血剂打通鼻腔通道，但该药物连续使用不可超过1周。日常居家和办公环境保持40%左右的空气湿度，也可以缓解鼻塞问题。
2: 今天我们跟着王主任哈，把鼻子的健康知识摸了个透，每一个知识点都让我们明白，小小的鼻子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守护鼻腔健康从来都不是小事。
1: 没错，鼻腔呢是我们全身健康的隐形基石，每一次科学的防护和正确的应对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也将从中医的角度来认识一下鼻子和全身脏腑之间的联系。让我们欢迎全国名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熊大晶为我们带来演讲《小鼻子大健康》。
7: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熊大晶。中医啊，通过鼻子来观察人体的健康，这门学问啊，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中医，我们中医看，肺开窍于鼻，肺气通于鼻，肺活则鼻能之五之相凑啊。除了鼻和肺有关系以外，还有呢，鼻和肾脏和脾脏和肝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鼻是全身。

跟脏腑经络功能的一个在外的一个表现。我们简单讲，比如说那个鼻涕，如果流出来鼻涕它是清水一样的啊，它不自觉的就从鼻子流下来滴下来，我们就应该考虑它是一个肺气虚弱的一个病理表现。颜色是黄的浓稠的，提示我们这是一种热症实症，脾胃实热或者胆郁痰扰，可能和湿热邪毒壅盛啊引起的鼻窦炎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或者提示我们健康的一个预警。我们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啊，我们总结了一套针对鼻子变化的一个诊断思路，叫鼻五度辨证。我们就是从五个维度来全面的评价鼻子鼻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在鼻腔局部的表现。鼻中隔把鼻腔分为两个部分，两个鼻腔啊，每个鼻腔里面有下鼻甲、中鼻甲、上鼻甲，有三个鼻甲。那么我们把下鼻甲、下鼻道啊的病理变化，它的颜色、形态，它的有没有分泌物，把它命名为气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鼻甲呀、是我们吸入空气最前端的一个接收空气最大的一个解剖部位，那个部位呢，它和我们吸入的空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叫气度。第二个呢，中鼻甲和中鼻道还有豆口鼻道复合体呢，我们和对应于肝胆，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病理变化，出现了有分泌物，出现了有颜色的改变，我们从肝胆来辨识它。第二个叫疏度。第三个呢，上鼻甲和上鼻道还有鼻顶接近脑的地方，我们叫它水度啊，水度，因为这个地方的病理变化常常我们要从肾脏考虑。第四个鼻中隔呢，在前端叫里斯区，它有很多血管在那里分布，所以它的血管很丰富，我们也观察这个地方的颜色啊，这个地方的形态啊，这个地方有没有糜烂啊，有没有，我们常常把它类应于心脏，所以我们叫血度。第五个呢，就是在我们外鼻，我们看到鼻尖啊、鼻翼啊、鼻前庭啊，这些就是我们外部鼻腔的外部肌肉很丰富，所以我们叫它肉度。它呢和皮相通，平常呢我们在临床上就是通过这个五个维度来观察五个维度的颜色、形态，还有有没有分泌物，有没有其他改变，有没有占位，来辨别它和全身的关系。如果我们观察鼻腔局部呢，可能就看到下鼻甲肿大、下鼻甲充血、下鼻道有脓性分泌物，这种提示我们肺经有热、有外感、有风热，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些疏风解表的药。如果鼻腔的颜色发现红啊、肿胀啊、有长痘痘啊，所以我们都考虑脾胃的功能啊。你比如说酒糟鼻这些，它可能就是脾胃功能或者脾胃实热或者脾有热啊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要清理这个脾胃的实热。如果鼻腔里的有脓性分泌物，如果鼻腔有鼻甲肿大，特别是中鼻甲肿大有分泌物，这个我们多考虑和肝胆啊。你关系比较密切，这种思路呢就避免了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一个辨证的思路，让我们的辨证呢、诊断呢更精确，治疗方案呢更合理、更符合临床。鼻腔五度辨证呢，在临床呢已经广泛的应用了，比如说急性鼻窦炎啊、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啊，我们都在用这个方法，用这个五度的辨证的方法来认识、来处理、来辨别疾病。这个方法呢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治疗鼻科疾病呢，我们五度辨证呢，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预防为主。接下来我把我50多年总结的保护鼻腔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对外界一定要外防为先，到人多的地方、到粉尘多的地方、到这个不洁的地方、花粉季节多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戴上口罩。这个方法戴口罩啊，是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温柔的一个方法。第二件呢，就是不要乱用药，因为这些药都有针对性，不是每个药都适合每个人。第三个呢，如果鼻腔一旦出现了鼻塞啊、流涕啊、嗅觉减退啊或者喷嚏啊，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因为有的病它是一个简单的病，可能预示着全身的脏腑经络功能的失调的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反应，所以最好到正规的医院。

0: 院去找医生治疗。第四个方法，斜位按摩，睡前或者起来以后或者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双手的余悸揉我们两边的迎香穴，是吧，发热。这个很简单嘛，也不要场所，也不要地点，只要有一个做的一个这个清洁的地方就可以。我们要环境的调湿。我们鼻子呢有一个特点，喜欢干净湿润的空气环境，特别是冬天太干燥，家里一定要加湿通风啊，不要太干燥了。如果太干燥，容易引起鼻腔的一些病理变化。这些护理鼻子的方法是临床我们实践和日常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简单的一些非常易行的大家可以坚持的一些方法啊。总之，鼻子虽小，它确实关乎全身的脏腑的经络的一个健康与否的一个信号啊。我希望呢，我们中医的鼻针的智慧啊，通过我们当代我们这一代把它传承下去，特别是五度辩证这些方法呢，让我们守护鼻子的健康，让我们用鼻子的健康来守护全身的健康。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鼻子，谢谢，我是熊大金。
1: 非常感谢熊教授的精彩演讲。原来啊，小小的鼻子藏着这么多的健康密码。那希望大家呢都能把今天的知识用起来，守护好这道重要的健康防线。
2: 那么在鼻病治疗方面，中国医生又有哪些治疗的新手段呢？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明明是微创鼻内镜手术，为何患者术后却痛苦难堪？
4: 术后的鼻腔填塞会导致鼻子堵，
3: 48小时无法用鼻呼吸的煎熬，中国医生该如何突破这一难题？
5: 中空的网状结构它是可以让气流通过的。
3: 全新鼻腔支架研发难题频发，科研团队如何突破技术壁垒，破解临床痛点？
6: 鼻腔支架面临雪茄战争的临床问题，
7: 那能不能把左的理念用在鼻腔支架与涂层的连接设计上？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8: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被鼻炎、鼻塞、打鼾等问题所困扰，他们通常会选择通过鼻内镜微创手术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做过这个手术的朋友一定会在康复周期内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过程。今天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学专家们带来了一项全新的科研成果。那么他是如何攻克鼻内镜手术的术后痛点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在中国，每10个人里就有3人受鼻科疾病困扰，过敏性鼻炎、鼻炎、鼻窦炎、鼻中隔偏曲。这些疾病若长久放任不管，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让人崩溃的结果：严重鼻塞。当药物治疗无效，功能性鼻窦内窥镜手术成为最后的解决方案。它借助内镜和精密的器械进入鼻腔，以更小的窗面和效率完成手术，解决多种鼻腔健康问题。
8: 为什么还有一部分朋友他在做完手术之后还会表示说有点难以言说的痛苦呢？是整个过程手术会痛还是什么原因呢？
4: 功能性鼻内镜手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但是呢在做完手术术后的鼻腔填塞是治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这种填塞它会导致鼻子堵，会导致流泪，会导致头疼，鼻堵导致的张口呼吸会引起口干，而且呢在取出的过程中也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二次损伤，这些呢都会让患者觉得痛苦，觉得不舒服。
3: 不同的鼻内镜手术有不同的术后填塞目的。以常见的鼻中隔矫正手术为例，修整歪斜的鼻腔结构后，鼻腔黏膜娇嫩松弛，极易受损，若不及时压迫填塞固定，很容易出现血肿、黏膜移位、鼻腔塌陷等问题。但也正是这个必不可少的恢复步骤，成了无数患者术后最大的痛苦来源。
4: 我们传统的鼻腔填塞材料是用膨胀海绵来进行填塞啊，这就是我们的膨胀海绵，给压缩成薄薄的一片。
5: 拿我自己的鼻子做一个对比，非常长，几乎呢就是一个手指的长度，这要填到鼻子里面去，这应该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啊。
4: 那么我们就沿着这个前鼻孔，沿着它这个总鼻道，然后填进去。填塞之后呢，我们打

0: 上升盐水，让它膨胀起来，就起到一个压迫、支撑、重塑的作用。
1: 那整个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呢？
0: 48小时。
1: 怪不得我们前面会提到，做过这个手术的人一定会经历一个难以言说的痛苦过程。
2: 整整48小时无法用鼻呼吸，是无数鼻内镜手术患者术后痛苦的根源。为了彻底告别这种治疗又遭罪的现状，科研团队锁定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跳出传统填塞思路，全新研发出一款镂空式鼻腔支架，用颠覆性的结构设计破解术后憋气的核心难题。
1: 为什么会设计成一个葫芦样子的中空包装结构呢？
0: 那么我们的这个鼻腔支架呢，它的前端的小葫芦呢，就把鼻腔的前端给支撑开，后端的葫芦的形状呢，起到一个支撑压迫鼻腔的大部分部位。那么两者交界的狭窄的地方，恰恰就卡在我们鼻腔最狭窄的地方，叫鼻翼的地方。这样鼻腔支架就牢固地贴在鼻腔的黏膜上，后端的这个直筒呢，在我们的总鼻道起到一个通气引流的一个作用，
1: 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结构。
0: 对，
1: 我们对比一下，从视觉上就能够直观地看到这种中空的网状结构，区别于传统的海绵，它是可以让气流通过的。那鼻腔支架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0: 我们采用的是液态金属，这种材料属于临床上经常使用的一种材料，具有很强的生物安全性。这是我们一个鼻腔支架的一个支撑系统啊，把它收在我们的这个管子里头。
1: 是有弹性的。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管子呢放到我们的鼻腔的总鼻道，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鼻腔呢放到了鼻腔。
2: 全新思路的鼻腔支架就像是在鼻子里搭建了一个呼吸的通道，既能保障术后的治疗目的，又可以让空气顺畅流通，大大缓解了患者的痛苦。但是大家很快发现了新的问题。
0: 我们在临床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这个镍钛金属丝啊，它是一个亲水性的，它和术腔的积血呢，它会发生粘连。那么这种干的血痂在取出的过程中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二次的伤害。所以说呢，会增加鼻腔黏膜的损伤。
1: 我们光听着就觉得这得多痛啊，从鼻腔里面拉出来，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0: 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个临床的痛点问题啊，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找到了解决的方案。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
2: 为了解决鼻腔支架粘连的难题，刘俊秀主任团队找到了超强外援，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王树涛的科研团队。有了材料学家的跨界助力，这款鼻腔支架又实现了哪些关键升级呢？
1: 我们来到了实验室，看到面前有两个鼻腔支架，一个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亮晶晶的，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代鼻腔支架，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鼻腔支架。
1: 咱们观察一下啊，从视觉上来看呢，升级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亮亮，摸起来就比较光滑。这上面是加了其他的特殊材质？
3: 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代鼻腔支架表面修饰的抗粘附疏水涂层。
1: 那这个涂层就可以起到防粘连的作用吗？
3: 在我们第一代鼻腔支架面临血痂粘连这个临床问题，其实它的本质就是支架的这个材料镍钛合金，它是亲水材料，而血液80%的成分是水，所以说会产生这种粘连问题。我们在这个支架表面进行了疏水涂层的修饰，我们把修饰的第二代鼻腔支架放入鼻腔之后，它就隔绝了血液跟支架表面的粘连，然后最终达到取出的时候没有发生明显的这个黏膜撕裂。
1: 相当于我们给这个鼻腔支架加了一个防护衣。那个神奇的涂层是什么材质呢？
3: 支架的涂层材料呢，是我们临床常用的生物相性良好的 PDMS 聚合物和二甲聚硅油。PDMS 聚合物呢是一种高分子疏水材料，而二甲聚硅油是一种润滑剂。
1: 看来这个涂层是起到作用的核心所在。
3: 是的，
4: 我们现在实验中所用到的这个镍钛合金的板子和我们的鼻腔支架的材质是一样的，左边是没有修饰的，右边是修饰了防粘连分子涂层的。再来看一下它对这个实验动物血的防粘连的效果怎么样。
1: 我们看到这个小血珠坐滑梯一样就下来了，这就是涂层的威力。
4: 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修饰了层的表面，它的防粘连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那这个涂层安全吗？会不会容易脱落呢？
4: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难点。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想通过简单的物理修饰的方法把这个涂层修饰上去。

0: 去。虽然呢它也有一些防粘连的效果，但是它特别容易脱落。在我们引入到鼻腔之后呢，这个涂层会变成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下呼吸道，引起肺栓塞，造成生命威胁。
1: 因为它变得光滑了，其实就带来了脱落的风险。
0: 对， 对，
1: 王老师，咱们这个涂层和鼻腔支架之间怎么去解决？

0: 涂层呢和支架之间呢用分子链这样锁在一起，
1: 相当于咱们做一个放大图啊，
0: 从分子层面上牢固的把涂层锁在了支架上，这样就保证了一定的机械稳定性，以及是搓擦或者形变它也不会脱落。
2: 就像微观世界的连接结构，分子锁让涂层与支架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从根源上解决了支架粘连的问题。动物实验显示，第二代鼻腔支架取出时产生的重量增重幅度仅19.6%，远低于第一代的142.7%，有效证明了二代支架的防粘连效果。2026年，团队在材料科学领域权威期刊《先进功能材料》上发表署名文章，相关成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这也为后续鼻腔支架的进一步升级奠定了基础。
3: 从初代支架到2.0的迭代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全新的技术服务到了更多的患者。那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升级吗？
4: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第三代的一个支架，就是在我们第二代支架表面涂层的基础之上，我们负载纳米药物包裹，那么就在鼻腔黏膜局部持续的释放药物来治疗我们鼻部的疾病。所以说这种第三代的这个药物支架既可以改善患者的通气，同时又能够在局部发挥药物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对鼻部疾病的治疗呢是一个新的一个策略。
5: 从解决术后鼻塞问题的初代支架到二代的分子锁黑科技，我们相信每一次技术的迭代和跨领域的协同，都是为了帮助更多受鼻病困扰的人群重拾自由呼吸的权利。我想这也是科技最温柔最有力量的重要意义。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7: 大家好，我是杭州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宋涛医生。季节变换的时候呢，总会出现鼻炎和感冒，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流涕、打喷嚏的症状。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鼻操啊，可有效的宣通我们的鼻窍，改善以上症状。第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揉我们的迎香啊，迎香穴呢位于我们的鼻翼外缘、鼻唇沟当中。啊，我们两个手指放在我们的迎香穴上，做一个揉的动作，1、2、3、4、5、6、7、8。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是搓鼻啊，把我们的双手的食指啊放在我们的鼻子两侧啊，从我们的迎香穴呢推到我们的鼻根处啊，1、2、3、4、5、6、7、8。第三个动作呢是开天门啊，开天门呢是位于我们两眉中间的印堂穴啊，我们两指并拢放在我们的印堂穴上，从我们的印堂穴向上推，推到我们的前额发际啊，1、2、3、4、5、6、7、8。下一个动作呢是黄蜂入洞啊，我们的两个手指啊放在我们的鼻孔下缘啊，做一个揉的动作，1、2、3、4、5、6、7、8。最后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揉我们的鼻尖啊，鼻尖处呢有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穴位，就是素髎穴啊，摸到我们的鼻尖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素髎穴，1、2、3、4、5、6、7、8。以上动作呢，每个动作呢是做20次，每天呢做2遍。以上就是今天的护鼻操，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下，让鼻塞不再困扰你。1、2、3、4、5、6、7、8。1、2、3、4、5、6、7、8。1、2、3、4、5、6、7、8。1、2、3、4、5、6、7、8。1、2、3、4、5、6、7、8。
6: 感谢宋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鼻部操啊，那希望大家在家里呢勤加练习，一定可以守护好我们的鼻部健康。

0: 小鼻子大健康，保护好鼻子，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1: 好，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继续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华文化五千年传承至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雕刻工艺，在历史长河的流变与革新中，形成了京广苏仙四大门派，其中仙作起于北宋时期，兴盛于明。廖家六合堂传承28代，现历时2年，为宣统皇帝制作龙椅。

0: 来了，挺好的吗？还好，还好，来，快点，好。阿爸，阿爸，你说咱这大年为什么初四过年啊？那年过年，倭寇打进了新化。
1: 当时杀了好多人，光是收尸就收了三天，后来才改成大年初四过。我听说我阿爸刚从南阳回来，你们看着他了吗？师傅，看着我阿爸了吗？阿爸，
2: 哟，大少爷、二少爷，您回来了！啊，哎呀，
1: 来来来，
3: 师傅，你家里都好吗？
1: 哎，都好着呢。哎呀。
4: 哎，你好，你好，你好，好。大少爷，大少爷，
5: 你好。哎，你好，
4: 真喜庆啊！你好，你好。爸爸，
5: 大少爷，
4: 杏儿。
1: 哎，娘娘，
4: 杏儿，
1: 妈妈太太，
4: 你可回来了！
1: 妈妈回来了。
4: 哎呀，我的天哪！
1: 大嫂，
4: 秀姐，
6: 当家的。

0: 希儿，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阿爸，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2: 这是里面的订单，
1: 你看看。虽然说订单量不是很大，但是呢，订单的人还是不少的。
0: 把事情办好，那是应该的。可是你们在做人方面，一定不要让人说三道四的。
2: 好吧，这点您尽管放心，我们还是按规矩在做事。
0: 规矩？咱廖家的规矩？啊，我知道，你们去南阳把辫子剪了，可你们回来了，要把辫子留起来啊。
2: 是这样的，南阳那边天气不是热吗？头发太长，一天到晚洗洗涮涮的，确实不是很方便。
0: 外边的事我不管，现在你们回来了，就得把辫子给我留起来，就得守在廖家的规矩。
3: 阿爸，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阿爸。哎呦，二叔，刘叔，
4: 大小姐。
3: 哇，你们看起来真洋气。
5: 阿爸，我的礼物呢？
2: 你看看，
0: 一回。你们三个现在就去剃头去。
6: 阿爸，这正月里也不能剃头啊，再说了，人家外面有好多地方也不行留辫子了。
0: 外面？咱们这是廖家，你们才出去几天呢，我说话就不算数了吗？啊，
5: 哎呀，爷爷，爷爷，阿爸他们才刚回来，您过完年再说这事儿吧。
7: 是啊，老爷，听说现在大清资政院已经通过了剪辫子的法案了，大清都不管了，您也就别那么往心里去了。
8: 老爷，你说大老远的，孩子们刚回来啊，你发什么火呀？今天是大岁，老爷你就别生气了。
0: 要不是今天过年，我早就对你们三个动家法了。
5: 哎，快起来，
9: 快！哎，回儿，
5: 走吧，走吧，
9: 快起来，快起来，
5: 快起来！
9: 哎，看看你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
5: 二妈。
9: 嗯，快让二妈好好看看。
0: 哎呀，世道变了，管不住了。
8: 哎，老爷，今天是大岁。家里的宗亲叔伯都来了，你呀就别生希尔他们的气了。现在呢，街上剪辫子的人不少，朝廷也不管了。
0: 这世道变了，希尔他们也长大了，我们也老了。
10: 六合真谱，
0: 承蒙各位祖先恩德，廖氏六合堂又得皇恩，为宣统皇帝制作龙椅，让敬山有生之年能与六合真谱留下笔墨心得，不负先祖教诲，不枉人生，敬山叩首。

0: 各位，又过年了，我廖敬山在咱这兴化老街也干了大半辈子了。咱廖家六合堂先做红木，传承有序，有口皆碑。除了称祖上恩德、皇上垂爱，也还有咱各位师傅。 一刀一刀，一天一天的刻出来的。哎呀哎呀！我廖敬山
1: 过奖了，
0: 感谢大家了，祝大家过个好年。
2: 谢谢老爷，
3: 谢谢老爷，
2: 祝老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谢谢。
1: 这每桌都摆上啊，
2: 吃起来。
3: 大婶，爷爷是不是要把六合堂传给阿爸呀？李慧，小孩子不要乱讲。
4: 秀菊，我看老爷就是这个意思，恭喜你们啊。
3: 二娘，阿爸不是这个意思，再说即便传给当家的，他也不见得能撑得起来。
5: 不管谁接任六合堂，他都是廖家人。
6: 奶奶说的对，来吃一个红丸，和我们一家人啊要红红火火。
7: 还是我慧儿懂事。
6: 妈妈，
3: 李慧，先给二奶奶。
4: 二奶奶，慧儿乖，秀菊啊，你可真是好福气，有慧儿这么好的女儿。
3: 谢谢二娘夸奖，这小丫头有时候说话愣头愣脑的，还请您多担待。
8: 我说刘大管家，
1: 你说你怎么就不去那处喝酒？
9: 你喝多了。
1: 我没有，我呀，就是觉得您委屈。你说，咱们老爷一共就有两个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是嫡传弟子，你说怎么就不让你上这个主桌呢？啊，
9: 别说了，
1: 我看呀，你永远就是个外人，外人没机会。
1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呐！
11: 阿爸，您放心，我和二弟肯定会为你分忧的。
12: 好，来，
13: 我敬你一杯啊！
4: 老爷，希儿，我也敬你们一杯。梅儿，你阿爸以前就说过，这六合真谱啊传给大少爷，让他传承手艺，这火烙印啊传给你，让你经营六合堂继承家业，你可一定得争口气，别让你阿爸失望啊。
12: 哎，我知道了阿爸。
0: 你大过年的不说这些了，来，不说这些了。
4: 希儿，你这当大哥的可得多帮衬着点啊。
11: 放心吧二娘。
12: 大哥，我敬您一杯。
11: 来，老弟。
12: 妈妈，来。
0: 天秋啊，
14: 老爷来了，老爷，哎，老爷，是不是要给压岁钱了？
0: 哎呀，来，
14: 老爷要给大家发压岁钱了。
15: 吃不安生，等一下，你速去禀报大老爷，就说六合堂着火了。
16: 是，
15: 快去，走，快去看看。

0: 龙爷肯定完了。
1: 叶师爷，你来呀，把这里所有的人都给我围起来。
2: 你看你干嘛？来，这快！叶师爷，这姚掌柜，
0: 我问你，好好的烘干房怎么会突然着火呢？龙姨怎么样了？龙姨是不是给烧没了？
2: 我告诉你，
0: 这龙姨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不光你们廖家，满门抄斩，也连累我们跟着掉脑袋呀，知道吗？
2: 知道知道。叶师爷。
0: 我们一家都在那边正吃年夜饭，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就着火了。这不，我们都来扑火了。你跟你已经灭了，灭了灭。
1: 妙经商鸭廖金山，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呀！啊，来，先把他给我拿下。
2: 慢点，
1: 慢点。
3: 叶师爷，我们廖家着这么大的火，你就不问青红皂白，要带娃阿爸走，为什么？
1: 我现在怀疑是你们廖家人，眼看着二月二就要到了，龙椅不能按时完工。
0: 故意放火，一烧了之，
3: 是为了掩人耳目吧？啊！
0: 请问叶师爷，您说这些话证据何在？请你说话不要那么黑白颠倒，
2: 冤枉口！
1: 证据？这大年夜的，这一把火把龙椅给烧没了，这年还怎么过呀？啊！这眼看着要大祸临头了，知道吗？
3: 可是叶师爷，你凭什么说龙椅被烧坏了？
0: 那龙椅呢？
3: 就在这儿，叶师爷，你随我来看。行。

0: 万幸。我说廖大掌柜啊，这龙椅不是好好的吗？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看这不闹了场误会不是？
1: 叶师爷，你一过来就急着抓人，你没等我把话说完吗？
0: 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啊。哎呀，既然这龙椅安然无恙，那也算是虚惊一场啊。你们得抓紧，这龙椅一定得按时的呈供啊，明白吗？好，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啊，都撤了吧。
3: 老爷，不好了，老爷！
4: 怎么了？
5: 六合真谱没了。
6: 什么？
5: 六合真谱？
6: 什么时候的事？
5: 就刚刚。
6: 老大，走，看看去。
7: 真谱，真谱。哎呀，这什么时候没的？
5: 老爷，刚才我们都去救火了，谁也没顾上，回来就没了。
7: 哎呀，天要亡我六家，毁我六合堂。
2: 别吵吵，别吵吵，安静下来。
0: 好啊，啊，这放火的真凶还没找着，现在又发生了真谱被盗的事情，都站在原地不许动。
2: 来人，把这院子围起来，一个都不许放跑。
8: 诸位，今日咱们就来讲一讲这廖家六合堂。
9: 好，
8: 这先派六合堂能够屹立几百年而不倒，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将这廖家的雕件视为珍宝。诸位，可这是这其中的奥妙所在呀！
10: 说说吧。
8: 这其中的奥妙啊，就在这廖家的镇山之宝六合真谱之中。这六合真谱据传记载了廖家所有顶尖的技艺，是秘不传人呐。但凡是看过这六合真谱之人，绝非等闲之辈。
7: 哎呀，我廖景山，
11: 宝宝，
7: 愧对皇上，愧对祖宗啊！我一辈子本本分分的，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儿。妈祖娘娘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了？
0: 我说廖大掌柜的呀，你可算是醒过来了，我这都等了一宿了。这真谱，那是你们廖家的私事，可这龙椅呢，它是朝廷的大事，我就想知道这龙椅到底能不能够按期的成供。
12: 叶师爷，我爷爷都这么虚弱了，你就别再强迫他了。
0: 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呀，这能是小事吗？啊，搞得不好我们都得跟着掉脑袋。依我看呢，这个真谱既然是在你们廖家院子里丢失的，那就说明是有家贼

0: 西查不出来。来呀、啊，都给我抓起来！大人，等等，
1: 你可得想好了呀。
2: 坐龙椅是朝廷大事，但是我们廖家现在得先把真仆找到啊，找不到我们就没法如期完工了。
1: 如果你把这些人都抓走了，那事情更没法做了，你说是不是？
2: 大人，
3: 那刘大少爷，依你看，那该怎么办呢？
2: 事已至此，那就让我们廖家人自己再查查。
3: 那好吧，既然大少爷说话了，那就依你的办，我就守在这里，由你们廖家先自查，我等着你给我个交代。
2: 谢谢大人。各位叔伯宗亲，供养师傅，六合真谱是廖家几代人的心血，但凡做木艺的都想看的，但是凡事都得有个规矩，不是？俗话说得好，事儿要藏在心里，肉要烂在锅里。现在真谱被盗了，如果官府追查下来的话，廖家的脸面也保不住。而且偷真谱的这个人，一旦抓起来，轻则坐大牢，重则人头也都不保。
4: 老爷，我觉得，既然真谱现在还在府里，那不如就趁现在大家都在这儿，我们挨个屋去搜，看看到底是谁拿了真谱。
5: 我说沈婉，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把话说明白了。
4: 大姐，真谱现在下落不明，是谁拿的也不好说。这么大的事情让大少爷一个人做主，是不是有些有失公允啊？
6: 这有什么不公平的？
5: 我看你是害怕了吧？你是想把真谱留给你儿子吧？
4: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我这么说也是想快点找到真谱，当着各位宗亲的面给大家一个交代。
2: 阿妈，我觉得二娘刚才说的这个主意啊，也挺好的，我认同。那干脆咱就分各个院来搜，啊，各个院来找。二娘跟我先到我们院搜，然后阿妈和廖怀二弟到他们院里去搜。这样，二娘您觉得怎么样？
4: 那就这么办吧。

0: 大娘，你请吧。
1: 到底是哪个缺德鬼呀、啊，敢偷我们家的真仆？这个戏子，整天就不着调，除了这个就不着，真气死人了！
2: 告诉你阿妈。
3: 没用的东西，赶紧收拾收拾。
0: 知道了，大娘。
4: 那个柜子，
5: 二娘，这个柜子就别看了。
4: 大少爷，
6: 既然说了彻底搜屋，
4: 那就得每个角落都搜遍了。你们要是这么拦着，那我可就为难了。
7: 二娘，这个柜子最好。
4: 大少爷要是觉得能给大家一个交代，那我也可以放过。
7: 秀菊，把柜子打开。
8: 啊，等等，既然你不相信我们执意要看，那万一里面没有该怎么办？
4: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那得打开让大家看了才知道啊。
8: 那如果没有，你就给我阿妈赔个不是。
4: 大少爷，

好了，别搜了。既然没什么东西，那我就先走了。秀菊，对不住了。

0: 韩妈，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肯相信我？我也是廖家的人啊。
1: 慧儿，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谁欺负你了？
0: 我听到有人议论，说是你拿了针谱给我，让我去争家产，我们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儿？
1: 这帮嚼舌头的。慧儿，你别在乎他们说什么，咱们行得端坐得正，你是名正言顺的廖家二少爷。是阿妈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这口气阿妈一定替你争回来。
2: 这事儿又没了呢，
3: 哎，到底是谁呢？
2: 你说谁呢？我怎么争不争可笑，
3: 啥突然的呀？
4: 二少爷怎么样啊？哎呀，
5: 哎，都安静安静。
4: 我提醒各位一句啊，如果针谱再找不到，耽误了龙椅的完工，不光是廖家的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干系的，听见了没有啊？谁拿的赶快交出来。
0: 各位师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廖家受了什么委屈，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如果有人拿了针谱就赶紧还回来吧，到时候你们要走要留我绝不追究。廖家真的经不住这么折腾了，就当是我替我阿爸还有廖家的列祖列宗求求各位了。
6: 二少爷，
7: 二少爷，
6: 开始了，
7: 二少爷，二少爷，
8: 大少爷来了。大少爷，
9: 大少爷，
4: 廖大少爷怎么样，查到了没有啊？哎呀，你看看这，这既然你们查不到，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啊。来人呢？
10: 在。
4: 去把廖府所有的屋子都给我仔细的查一遍，就是拆墙揭瓦掘地三尺也要找到针谱。
10: 是。
4: 快去啊。

0: 师爷，真谱找到了，
1: 找到了，在哪儿呢？找到了，哎呀，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真找到了，真不是吗？
0: 您看这龙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交差啊？
1: 十天以后龙椅一定交工。
0: 好，咱们就以十天为限。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师爷慢走。
2: 谢大人。师爷慢走。
3: 都撤了吗？
1: 谢天谢地谢祖宗哦。这位师父，真谱找到，完好无损。刚才官府给我们限定了十天期限呀，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师父了。那咱现在就开工。
4: 好老师，
2: 老爷。
4: 好好好。

0: 小菊，让你受委屈了。没有，我就是难过。咱们儿子要是活着，到现在都8岁了，我就是放不下。
1: 小菊，别难过了啊！8年前，为了生了个孩子，你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我当时还得了癫痫发誓，我说只要你能活着，下辈子我当条做马我都愿意。哎，你看后来，你不还好好的吗？咱现在一家子不挺好的吗？你我，一会。
0: 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多好！而且在咱俩心里，这一慧不就是个小子吗？可他毕竟是个丫头啊，这廖家遭难，要是个小子，就能借上力呀、啊。
1: 行了，别多想了啊，都过去了。
0: 二太太，这么晚了，您还没歇息呢。天秋啊，哎呀，
1: 你看这全家人，从昨晚折腾到现在，哼，这大岁
0: 过的，不顺心呢。
1: 你说的是啊，我在廖家这么多年，这种事儿还头一次遇到。
0: 这有难也不能难为人啊，有大太太他们这样的吗？太欺负人了。
1: 哦，二太太。
0: 我觉得您是想多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天秋，
1: 啊，
0: 你是看着慧儿长大的，你可得多帮帮他，帮帮我们母子啊。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外面风大，早点回屋歇着吧。

0: 今天能完工吗？
1: 老爷，您放心吧，我请了最好的瓦匠师傅，这木匠活我把咱们自己的师傅都用上了，这明天烘干房就能用了。
2: 好，明日卯时，祭谱开工。

0: 送廖家祖训，
1: 凡我族人忠厚为本，
2: 凡我族人忠厚为本，勿不是恶色而不惧恶声，
3: 作义冒义，负担便宜，
2: 待人接物，规矩方圆，不见利起谋，不见财生计，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天地万物良善为本，念念不忘无知先祖，时时地利善良精神。
4: 龙椅烘干是龙椅制作的重中之重，历时学七天，这针谱传到我手中，我也是头一回落笔啊！你们两个一定要助我。
5: 是
6: 是，
5: 阿爸
0: 阿爸，
5: 希儿，

0: 什么时辰了？快亥时了。到时辰了。大哥，阿爸为什么还要看时辰啊？
1: 廖家祖宗规定，雕龙柱、少龙柱都要选一个好的时辰。
0: 慧儿，咱们不但要靠功，还要靠天啊！待会儿你就明白了。
2: 子时阴阳相交。
1: 立在上前，这龙头木是特等紫檀，性干，需要三次进水出水，还要严控温度。这个就是咱们廖家能够承接龙椅的秘诀。
0: 行，
1: 龙头烘干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六岁那年，爷爷就告诉我，最难烘干的就是龙椅的龙头，需要文火三分。
0: 午火三分，去火三分，如此一日四个时辰，反复7日。嗯，
3: 回儿，那通风又怎么讲？
0: 风有大中小，东南西北上下18种，烘干房各处通风口共计36处，龙头通风随天而行，上大下小6中风。
3: 说的对。
0: 好，
3: 吉时已到，请龙头上架，干起来！
0: 好。
4: 放，放。

准备进锋，左四右三，中五，开，前五后四，办。

0: 这龙头大吉，20个时辰完工啊，这得要感谢列祖列宗的保佑啊！
1: 阿爸，您忙了这么久了，早点回屋歇息吧。
0: 阿爸也熬不住了，这下来要连着7天的烘烤，不能离人，还要保持住水分和风量，啊！
1: 您放心吧，阿爸。

0: 老爷，几日不见，您都消瘦了。
1: 龙椅啊，基本成了。这两天呀、啊，辉儿跟着他大哥，忙前跑后的。辉儿长大了。
0: 您放心，我这当阿妈的一定多督促他。
1: 要像他大哥一样，再沉稳一点，就更好了。哎，祖宗保佑！我廖敬山有两个好儿子。
2: 二弟啊，该考虑娶妻生子了吧？
3: 我呀，还是想先立业，后成家。
2: 立什么业？整个家业还不都是你的？
3: 大哥，你怎么又这么说呀？你是廖家的长子，你沉着冷静，咱们廖家上上下下都服你，理应是你接应才对。
2: 我都四十了，目前膝下无子，说实话，都指望你。
4: 哥，你就没想过要再娶一个？哎，
2: 我就算了吧。哎，我跟你嫂子商量过，想跟你啊物色个媳妇儿，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哎哎，给阿爸阿妈生个大胖小子，这样廖家以后就有希望。哎
3: 呦，行了，在这说你的事儿呢，你怎么又说成我了？你这说的我都困了。
5: 大少爷，大少爷，
2: 谁啊？谁啊？天秋，
5: 哎，是我。
2: 有事吗？
5: 这时间不早了，你们饿肚子了吧？我把酒和菜给你放在外面了。这六合堂不是有规矩吗？外人也不能进去，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赶紧趁早吃了吧。啊，
2: 行，那你慢走啊。
5: 行，那我回去了啊。
2: 好嘞，
3: 谢谢天秋哥。

0: 龙椅健身。杨景山，怎么搞的？龙柱怎么会爆裂了？
1: 这份心意我心领了，我一定想尽办法把我阿爸给救出来。
2: 你真的有信心三天就能把龙珠感知出来？
1: 我要想做的事情，什么能拦得住我？

0: 龙椅交接仪式正式开始。拜鲁班祖师爷。
1: 请六合堂掌柜廖敬山。
2: 廖氏六合堂谱系传承28代，今宣统皇帝委以重任，制作龙椅历时2年零11个月，现已顺利完工，此乃六合堂之荣耀，廖家之幸运。敬山携长子廖熙，次子廖回，在此叩见众位乡亲邻里，见证交接。

现已交付，本府现拨1000两银子作为嘉奖，以资鼓励。好。

0: 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1: 大人，在下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情。哎呀，大人，这龙椅可是廖家人做的，出了事显而易见，是廖家人对当今的皇上不公，咱们借此问罪，或许可以躲过一劫呀。有道理。哎，这个廖氏六合堂制作龙椅，心有不敬，造成龙珠当场爆裂。 此乃藐视皇上，罪不可恕。来呀！
2: 在。
1: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2: 是。
1: 慢着，大人呐，我廖家人侍奉皇恩，做事严谨，这怎么可能有不敬之意呀？
3: 我说廖敬山啊，你还冤枉呢，
1: 我们才冤枉呢。你们可知道这欺君之罪是什么后果吗？
3: 好了，别说废话了，带回府衙再说。
4: 等等，
3: 知县大人，师爷，就算是要抓我们廖家的人，也得等我们廖家人把龙珠爆裂的原因弄清楚再说吧。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想知道这龙珠爆裂到底是为什么？
4: 为什么？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
3: 这个龙珠爆裂是事实吧？
4: 对。
3: 知县大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给我一点时间。
4: 容我查找一下这龙珠爆裂的原因，如果查不出来，或者说就是我们廖家的罪责，到时候我们廖家甘愿受罚。大人，
5: 进一步说话。
4: 师爷，你我现在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以防上面怪罪下来，无法逃罪呀。
5: 是啊。
6: 那你想个办法呀！哎，
5: 让我想想。哎，对了，这中间会不会有乱党从中作祟呀？现在不管什么事情啊，只要沾上了乱党二字，那可就都说不清了。
7: 戴兄，这廖家人现在已经是大难临头了。
8: 此事说到底还是廖家贪财。
1: 甘做腐朽皇帝的犬马所招致的祸事。
3: 廖敬山，
1: 你说你们廖家给皇上做龙椅，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儿啊！你说你怎么还勾结乱党呢？
5: 大人，冤枉啊，冤枉啊！我廖敬山蒙皇上指人感恩不尽呐、啊，怎么可能勾结乱党呢？
1: 廖敬山，今天这龙椅龙珠突然爆裂。
5: 是不是受了乱党的指使，故意为之呢？
1: 大人，冤枉，冤枉！今日龙椅成功突生变故，让我廖敬山去死，我死而无憾。可你们说我谋反背叛皇上，绝无此事啊！
3: 我们不是乱党，
8: 我们怎么可能是乱党呢？二位大人，
1: 是不是乱党？尹大人自会查明。可今天这龙椅的龙珠突然炸裂。
3: 这不是在羞辱皇上吗？尹大人，兴化府民风淳厚，廖家世代以木艺雕刻承受皇恩，怎么可能就成了乱党呢？

我们雕刻龙椅是皇上交下的差事，我们一直在诚惶诚恐啊。二位大人想一想，你们二位能把这没有龙珠的龙椅呈给皇上吗？

0: 你们给我料息三天时间，我保证把龙珠修好。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2: 大人，既然廖大少爷说他有把握修复龙珠，那我们就相信他，让他去做。但是廖京山必须得先押回去作为人质，如果龙珠能够修复好，我们立即放人，如果修复不了，到时候一并治罪。反正啊，廖京山在我们手里，他就是想逃也逃不了，你看呢？
1: 就这么定了。
2: 明白。来呀，
3: 走，
2: 先把廖京山带回府衙。
4: 是
5: 是。
6: 喂，你们想干
7: 啥？好好。
8: 喂，
9: 阿宝，
8: 是啊，龙珠爆裂，愧对皇上。我跟他们去，家里全靠你了。
0: 阿宝，你就放心吧。
2: 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带走。
10: 走。

0: 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 这个价格怎么办呀？
1: 不是大姐，你哭什么呀？现在重要的是想想怎么把老爷给救出来。
0: 我哭是因为我担心老爷，我不哭怎么办呢？我还要唱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
1: 我唱戏怎么了？唱戏还碍着你了？哎呦，你要是真有能耐，你去把老爷给救出来，别光在这儿哭哭哭啊！
0: 你说的什么？
1: 哭的人心烦意乱。
2: 诸位叔伯大爷，大家怎么都来了？
3: 廖大少爷，廖老爷的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想了半天，觉得还是该为廖家做点什么。我选了一块上好的木料，对你修复龙珠兴许能帮上忙。
4: 廖大少爷，我没什么送的，拿点钱过来先借给你救救急。
5: 对，
6: 我们也有，
7: 这院里也有，
4: 收下吧。
2: 谢谢谢谢，我替我阿爸还有我们廖家谢谢各位了，
8: 这份心意我心领了，
2: 我一定想尽办法修复好龙珠，把我阿爸给救出来。
3: 大少爷，你就别客气了，还是收下吧。
6: 对，
9: 收下吧，
6: 收下吧。
2: 那这样，我把这块木料收下，诸位把银票和钱都带回去。
4: 这，
2: 等我把我阿爸救出来以后，一定专程登门拜访。
3: 那也好，
2: 谢谢诸位了，
3: 那我们就不叨扰了，告辞。
2: 好，
10: 告辞大少，
2: 谢谢谢谢。
11: 当家的，你真的有信心三天就能把龙珠赶制出来？
2: 秀菊啊，你进我们廖家也都快20年了，我要想做的事情什么能拦得住我？放心吧，就到这儿了，你回去吧。
12: 回儿，
13: 阿妈，
12: 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
13: 我昨天和大哥商量过了，他负责做龙珠，我去找大娘请款，

0: 官府打点一下。
1: 官府这次把你阿爸抓去当人质，虽然不是冲着银子去的，但这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慧儿，你不如趁这次多请些款出来，说不定就把你阿爸救出来了呢。
0: 嗯，知道了，阿妈。
1: 慧儿，你现在长大了，就你阿爸的事情啊，你要想到你大哥前面，做到你大哥前面，别什么事情都让他出了风头，这样你在咱们廖家才能有出头之日，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哎，请款的事情让你天秋哥陪你一起去。
0: 让天秋哥陪我一起去？
1: 我怕你大妈为难你。
0: 哦，阿妈，你说的有道理，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快去吧。
0: 嗯。

0: 谁啊？
1: 天秋哥，是我。
0: 哦，二少爷，稍等啊。
2: 哎，天秋哥，
0: 二少爷，
2: 天秋哥，你这大白天的干嘛呢？怎么还锁着门呀？啊，
0: 这不家里出个盗贼吗？啊，找我有事儿啊？哎，坐着说。
2: 不用了，天秋哥，
3: 我说完就走。
0: 啊，
2: 是这样的，
3: 我想支点钱去监牢里边打点一下，最好是能多支一点，直接就把阿爸赎出来。但阿妈让我来找你，在大娘那边也能说上话，不是？
0: 二太太谬赞了。
3: 对了，咱们拿多少钱合适？
4: 要想保老爷周全，咱们这也得1000两银票。
3: 1000两银票？
4: 是。
2: 这么多呀？
4: 是。
3: 那行，
2: 那我去想办法

0: 李慧，娘看你没吃饭，给你带好吃的了，来趁热吃。
1: 我吃不下。
0: 怎么了
1: 妈妈？你说爷爷会不会有事啊？龙珠都炸裂了，阿爸灯能不能修好啊？

0: 这是500两银票，请你笑纳。
1: 原来是为这事儿啊！
2: 这捞人嘛，他是少了点啊，何况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办啊。
3: 哦，那我就去回禀主家，把您的话带到。另外，
2: 啊，有话不妨直说。啊，
3: 廖家底子厚，再拿出一些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呢，我最近啊，私下这个手头有点紧，实在是难以启齿啊。我就是想能不能……
2: 明白了，明白了。
3: 你看这中间牵线搭桥的，
2: 我叶某人不是个小气之人啊，给。
3: 哎呦呦呦，谢谢，叶师爷您的好意，那，哎，那天秋就不客气了。啊，那你看主家所托这事，
2: 啊，你回去告诉他们，人虽然不能放，但是可以保证其平安，让他们放心好了。
3: 哎呀，那就太谢谢叶师爷了。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好，啊，走，
3: 好，刘伯，刘伯，好。

0: 大人，昨天晚上廖家派人来了，提出想花钱买个平安。
1: 现在知道平安了，哼，晚了。你看他昨天那嚣张的样子，简直是无法无天。多少钱？
0: 啊，在这儿呢，200两。
1: 这么大个事儿，就花这么点钱，也太小气了。你觉着呢？
0: 尹大人，在下认为廖家花的钱是少了点儿，但是啊，他们能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件好事啊。再怎么说，这廖家也是兴化木艺行的招牌，我们正好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但绝不能轻易放人呐。人不放，钱照收，只要扣着廖金山，咱们是龙珠和钱一举两得。
1: 可是我答应廖西，等到龙珠恢复之后就放他爹回去，你这不是让我失信吗？
0: 大人，就算龙珠能够修好，可这乱党的嫌疑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啊。如果以后乱党在咱们这个地方兴风作浪，正好可以拿廖金山做个背锅。再说只要廖金山还在咱们手里，他廖家人就一定会不断的送钱过来，这也是一条生财之路啊。
1: 还是叶师爷技高一筹啊。
2: 大哥，龙珠做的怎么样啊？
3: 已经做好了，明天就可以给他接上。
2: 这么快？这怎么可能呢？
3: 这怎么不可能啊？
4: 我怎么敢拿阿爸的性命开玩笑呢？
3: 怎么了，二弟？
5: 大哥，我昨天让天秋哥拿了1000两银票去县衙，想把咱阿爸给救出来。
3: 结果他们没答应是吧？傻弟弟，你也不仔细想一想，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他们怎么可能敢随便放人呢？啊！
5: 我这不也想早点把阿爸给救出来吗？
3: 我原本让你拿着银票是到狱卒当中去打点打点他们，不是说
6: 任务。大少爷、二少爷，那边来消息了，说今天可以去牢里见老爷。
3: 是吗？嗯，现在可以吗？
6: 可以，
3: 走。
6: 二位少爷，你们先过去，我在这守着啊。过来，过来。
7: 那也得快点啊，要不然我也不好交代。
6: 好，多谢多谢啊，交代，来来来。
8: 阿爸，
2: 阿爸，
8: 阿爸，阿爸。
9: 西儿，回来。
8: 你还好吧？
9: 好。回来。哎，给爸弄点水来。
8: 好，阿爸。哎，
9: 西儿，家里都好吧？
4: 都好，都好。等我把龙珠装上以后，就能接您回家了。
9: 哎呀，我就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
4: 阿爸，说好的事情怎么能随便就变卦呢？
9: 但愿如此啊！
8: 哎，西儿，
9: 你想没想过，咱们家的龙珠为什么会爆裂？
4: 应该是风干不够。
9: 我也想了，一定是通风出了问题。
4: 对。
9: 你回去啊，一定要把通风口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啊！
4: 放心吧，阿爸，我一定会仔仔细细的检查啊！
9: 我回来了，
4: 把水开了吧，
9: 慢点。
4: 放心吧，阿爸。
9: 记住阿爸跟你说的事儿。
4: 记住了。

0: 龙椅到了，大人，
1: 请看。
2: 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没想到这廖家六合堂还真是有高人啊。
3: 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果然在三日之内就把这龙珠给修复了，叶某佩服。
1: 那大人啊，如此说来这龙椅可以交差了吧？
2: 当然没问题，我马上给你补齐交接手续。

0: 闹。
1: 听说了吗？听说廖家这回使了不少银子。
2: 是，我也听说了，都是光。
1: 你知道吗？廖大少爷花了3天就把龙族做好了。
2: 小徒们，廖大少爷真是有本事，技艺了得呀。
1: 听说廖老爷子被放出来了。
2: 是啊。哎，要不咱们几个一起到他家去看看。
3: 这件事看起来非同小可呀、啊、咱们还是等过了这阵风再说吧。
1: 对，还不能去。林夕吧。
4: 老爷，你都瘦了。
5: 哎，来，慢点啊，爸。
6: 老爷，这是我特地吩咐厨房给您熬的汤，您尝尝吧。
7: 你们都先下去吧，我跟希儿说点事儿。
8: 走吧，走吧。
7: 希儿，坐。
9: 爸爸，
7: 阿爸问你，那个龙珠是怎么做成的？
9: 是这样，我把吴老板送来的紫檀小料啊，制作成榫卯结构，然后在龙嘴里呢，一块一块拼装成龙珠，然后打磨挂漆。因为龙珠个头小，时间不长就风干了。我又用了我们廖家的独门技术，然后用外加热的方式把龙珠烘干了，就这么做成的。
7: 你这种做法坏了祖宗的规矩啊。做这种龙珠，咱们六合堂从来都是整料加工，你现在这种榫卯拼装，那是在六合堂的技艺吗？你要知道啊，这龙椅将来是要打上咱六合堂火烙印呢、啊、这万一要是让别人看出破绽来，这还不被人骂呀。
9: 阿爸，老法子我想过了，但是龙椅已经风干了，如果把龙嘴撬开，把龙珠放进去，又把伤了木头，所以我才想到了用榫卯结构这样的法子。阿爸，老祖宗的办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榫卯结构当初就是鲁班大师传下来的。阿爸，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7: 木已成舟了，这要怪就怪我当初烘干龙椅的时候大意了。
9: 阿爸，我照您说的，后来我到烘干房去了一趟，我发觉通风口让别人给堵上了。我想这个龙珠会不会是因为通风口被堵，烘干不均匀产生的炸裂？
7: 堵通风口？
9: 对。
10: 看来我的猜测没错啊。
7: 希儿啊，阿爸觉得这丢失六合真谱和龙珠炸裂前后脚，这也太蹊跷了吧。
9: 阿爸，您先别着急啊，我现在在想啊，堵通风口的和偷六合真谱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7: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廖家那就危险了。他不光是要六合真谱啊，他是要廖家的命。
6: 最近家里事情多，您先好好休息。
7: 婉儿啊。
6: 嗯。
7: 当初天秋来咱们家的时候也就12、13岁吧。
6: 没错，我记得我是前一年被您买回来的，第二年他就来了，在大门口差点饿死，是您救了他的命。嗯。
7: 当时他说父母都没了，到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家到底是哪儿的。可这父母没了，总该有亲戚吧？
6: 这我倒没听他提起过，应该有吧。
7: 好像咱从来也没见过有什么亲戚找过他。哎，岁数那么大了也不想娶个媳妇儿，想想都觉得奇怪了。

0: 来，二太太。
1: 天秋。啊。
0: 二太太，你有事儿啊？
1: 你是什么时候来我们廖家的？
0: 哦，十二三岁那年吧。这都20多年了，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啊，
1: 是老爷那天问我的，他说不知道你是哪儿人。没见你回过家，也没亲戚来看过你。他还问你怎么还不成家呢？哦，
0: 当年我拜老爷为师的时候，他就问过我，可能他忘了。老爷当年收留了我，救了我的命。我早就把廖家当成我的家了。
1: 也对，这做师傅的怎么能不问清楚徒弟的来历呢？人老了。糊涂了，
0: 啊！二太太，要没别的事儿，那我先去了。啊！
2: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阿爸阿妈呢？
3: 我没有阿爸阿妈，他们都死了。啊！
2: 大少爷，好了，
3: 好的。
2: 饿了吧？拿着。你家在哪儿呢？
3: 我没讲。
2: 走，我带你去见我阿爸。

0: 差点忘了。
1: 柔儿，这是600两银票，拿着。
2: 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1: 这都是我挣的。
2: 哎呀，那你干嘛让我拿着呀？
1: 这是给你的。现在这套房子还是租的，拿这个钱把它买下来。再说了，我一个人也花不了这些钱。

0: 喜欢吗？
1: 哎呀，太漂亮了，这就送给我了？
0: 当然送给你了，收着吧。
1: 我有几样东西要送给你，我带你看看啊。
0: 啊？什么呀？
2: 哎，李霞，哎哎，这个这么漂亮的雕像是谁雕刻的？
3: 哎，就是这位啊，这是廖西廖大师，六合堂的大少爷。
2: 啊，廖先生，原主保佑您。
0: 你好，你好，他怎么？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约翰牧师，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
0: 你好，约翰先生。
2: 你好，廖先生，中国的摄像雕艺十分精湛，就像您这个像，太精美了，我很喜欢。
0: 谢谢约翰先生的夸奖。您戴的这个挂件也很精美啊。
2: 哦，这个
0: 啊，
2: 杭哈伊，给你看一下啊。
0: 好好好。
2: 廖先生，您喜欢吗？
0: 喜欢。
2: 喜欢，我送给你。
0: 哎，那可不行，君子不夺人所爱。约翰先生，你要把它收起来。
2: 没关系，你还是留着，然后你可以把关公送给我。
0: 那这样，李家兄弟，你就把这尊关公啊送给约翰先生，不行的话，到时候我另送一尊给你。

0: 行吧。啊，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看见他。
2: 谢谢，谢谢。
3: 爷爷，爷爷，报纸上说，阿爸给皇上做的蝼蚁被革命党接走了。
2: 我看看。
4: 哦，你皇上。我六合当为你这次做的这个龙椅怎么这么折腾啊？这还有嘿，哎
2: 呦，这是要出大事儿啊！
5: 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干得好，干得对，这龙椅是什么呀？那就是皇权压迫老百姓的代表啊，是皇权的象征。该咋？
6: 虽然说是皇权的象征，但这也是我们廖家的心血呀。
5: 你看你还跟我犟。这龙椅害你家害的还不够惨呢。
6: 行，反正我也说不过你，我就觉得这里面这些事儿啊挺蹊跷的。

0: 看看，你看看，这些乱党胆大包天，轮椅都敢劫。朝廷下令杀无赦，下面就是乱党名单。
1: 哎呀，这么多呀，这得掉多少颗脑袋呀？上面还说务必勘乱肃清，一定要镇住福建的乱党。当然，这乱党分子又没有在脸上写字儿，我们上哪儿去找那些个漏网的呀？
0: 你别说，我还真收了一封举报函。
1: 廖西，乱党。
2: 表哥，现在到处是乱党，我看大清的江山恐怕坚持不了多久。报纸上又登了，龙椅被乱党劫走了。
1: 哎呀，不就是件小事儿吗？
2: 还小事儿？龙椅都保不住，还想保江山呢？我生意场上的朋友，夏天去广州，他说，广州那里杀了好多乱党，可乱党杀干净了没有？反而越来越多。要我说呀，你得提前为自己想好退路。
3: 行动计划大家都清楚了，务必抢到名单。衙门那边打探的怎么样？
4: 今晚他们出去喝酒，等他们回来咱们就动手。
5: 好，
4: 好。
1: 哎，大人，哎，小心，哎，小心脚下。
0: 爽快，
1: 这次喝得痛快吧。哎，慢一点，大人，咱们已经到了县衙了。哎，慢点，哎，小心脚下，小心。
6: 有刺客，快把我拉上来！
7: 有刺客，
8: 大人，
0: 快！有乱党，都给我上，格杀勿论。都上，快快快！
7: 来人
6: 呐！快，
7: 大人，快
6: 不到了！
1: 大人，大人。
7: 快来人呐！
6: 快！
4: 不好，快撤！
6: 快！快！快去！把他们都抓起来，一个都不许放过！快！
0: 快！快！

0: 我怎么成乱党了？
1: 可这白纸黑字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一旦抓住就地正法。
2: 还是先出去躲一躲，等这个风头过了再说嘛。
3: 干什么你们这是？我与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要再杀我。
4: 你们到底是谁劫了谁呀？
5: 当然是他劫的我呀。
0: 你嘴里还有句实话吗？你
4: 这不很简单吗？杀人越货，老规矩。
6: 是来自英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在中国观鸟护鸟十余年。
7: Sure is in my heart,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protect it.
6: 他多次到访东台条子泥湿地，探寻跨国鸟类迁徙通道的秘密。
7: At that point, you know, I felt very personally attached, to the fate of this flyway.
6: 敬请收看《中国园》，唐瑞的中国观鸟时光。

0: 日出之前是小鸟们最活跃的时候。作为一名狂热的观鸟爱好者，每次来盐城市东台条子迷失地，唐瑞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鸟。唐瑞来自英国，今年56岁。4岁时他就喜欢上观鸟，在中国观鸟16年，至今已有52年的观鸟经历。黑嘴鸥清脆明亮的叫声吸引了唐瑞，他赶紧拿出自己的录音设备，准备录下黑嘴鸥的声音。在中国收集不同鸟类的鸣叫声，也是唐瑞的工作之一。
1: It's a beautiful sound. I love it. The weather's perfect. We've got no wind.

0: 被誉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样本。
1: 好，走，干活，走走走。
0: 这次来，唐瑞有一个大计划要实现。在实现这个计划之前，他让李东明带自己来到了720高地。前几天，李东明在720高地拍到了今年刚刚飞过来的3只勺嘴鹬。唐瑞不想错过观看勺嘴鹬的任何机会。
1: 可以了，
2: 可以了。
0: 720高地因为距离鸟太近，为了不打扰鸟觅食和休息，他们俩需要在帐篷里做好伪装。
3: 还不舒服，
4: 还不舒服呢。再低一点，
5: 你看一下前面，
6: 黑尾，
7: 黑尾，
6: 闭嘴呀。
0: 占地10000多公顷的条子泥，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潮间带湿地。然而，面对黄海每天2次涨潮，觅食的鸟儿在涨潮期间无处休息，急需另找栖息地。
6: 哇！
2: 哇！
1: 啊，厉害厉害！
2: 反嘴鹬，
1: 对。
8: But when you get a high tide, and the water comes in and covers that mud.Then these birds have to find somewhere to rest, wait for the tide to recede again. And so high tide roosts, as we call them,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0: 条子泥湿地相关记录数据表明，720高地建好后，濒危物种小青角鹬连续多年突破了全球预估不足1000只的数量。除了小青角鹬，更为稀少的勺嘴鹬出现在条子泥湿地的记录也越来越多。
8: 勺嘴鹬，条子泥，这每年几只？
5: 光去年前年就记录齐标，我就记了60只。就我近几年的最高记录啊，差不多有80、100，这是最高峰。
0: 停留的水鸟越多，代表着条子泥的湿地环境也越来越好。720高地最高观测记录，这里曾停留过将近80000只水鸟，这个数字令人十分震惊。
8: I think it's a huge success. I think the high tide roos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it'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0: 在与李东明的交流中，唐瑞发现他坚持记录勺嘴鹬已有16年，这些鸟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那些他熟悉的鸟。每年看到它们飞过来，李东明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家人一样温暖满足。
5: 这些鸟我每年都能看上，都能记录上，如果能活着，那就说明咱们这个环境就应该是没问题。看着它来，看着它走，看着它换鱼，看着它养的胖胖的，哎呀，这个说实话心里真的很开心，就像自己家里人小家伙一样的啊，这个还有一点点成就感呢。
1: 哎，对，比我好。
0: 李东明在记录拍摄鸟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次危险，也差点失去了生命。
5: 正常，这个我们拍鸟在这个路上翻车啊，陷泥潭啊，遭雷击啊，很正常。扛着那几十公斤相机，你往滩涂上一坐，那个秋天哗来那个大雨，雷暴雨，他那个镜头那个雷电倒，哎，所以这个很多的，所以我个人保险买了3份。
0: 截至目前，条子泥湿地有记录的鸟类有400多种，而李东明拍到的就有200多种。从一个观鸟爱好者到如今，除了观鸟记录鸟的视频，他还承担起捡鸟粪和羽毛的护鸟工作，积极参与到拯救勺嘴鹬的行动。
5: 没有，
6: 你帅懂
5: 吗？听不懂
6: 啊，听不懂啊，帅肯定懂。
0: 几天的相处中，唐瑞和李东明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心有灵犀，非常投缘。让唐瑞更加开心的是，在条子泥湿地他还见到了自己的老友贾一飞。贾一飞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副教授。

0: 你可以来看。
1: 2019年，贾一飞带领自己的团队一行八人，在条子尼湿地成立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湿地生态学和迁徙水鸟生态学。他和唐瑞也是因为喜欢观鸟在北京相识。通过显微镜，唐瑞看到来自滩涂中的底栖动物，就是少嘴鹬这些恒鹬类水鸟的一道道美食。
2: Look like a small shrimp.
0: Yeah.
2: So each of these little animals lives at a different depth in the mud.
0: Yeah. 对。
3: 对鸟类保护的时候，其实鸟类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繁殖，一个是觅食嘛。它的食物其实是维持这个鸟类对于鸟类保护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2: Yeah.
1: 在之前的观鸟记录上，条子尼最多时曾记录到225只少嘴鹬。可以说，全球至少有一半的少嘴鹬种群来过这里。条子尼已经成为少嘴鹬最关键的栖息地。另外，每年的4到5月、7到10月，它们都会来到这里栖息。因此，少嘴鹬就成为研究者心中的旗舰物种。
3: 旗舰物种的话，它的意义就是，如果我们把少嘴鹬能够保护好的话，其实就是能够把整个中国滨海滩涂的这些鸟类都保护好，就像大熊猫对于我们西南的山地，然后类似的一个意义。
1: 滨海湿地环境非常复杂，因为它的变化，底栖动物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条子尼湿地被大家比喻成海上迷宫。每个月，贾一飞都要去滩涂上采集底栖动物来做研究，唐瑞也想感受一下这个过程。之前的那次危险经历让唐瑞对滩涂十分敬畏。
0: OK，
1: 贾一飞告诉唐瑞一些注意事项后，他们这就开始了工作。用专业工具把泥潭里的底栖动物打捞上来后，冲洗干净即可。看着这些小动物，唐瑞感触颇多。
2: I think it's incredible, right? That when you look at this mud, you think there's nothing there.
0: Yeah, sure.
2: But then when you get underneath and you filter it through,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life in here.
0: Yeah, sure.
2: Yeah, it's incredible. Do you need a hand?
1: 在大家准备返回时，一个小意外发生。
4: 不要着急，慢慢的嘛。
1: 虽然大家处在滩涂边上较为安全的位置，那这看似软绵绵的泥沙，脚放在里面长时间不动，反而会越陷越深。
3: 它其实是
4: 一个流沙地质，
3: 流沙地它快速走是没有问题的，你站在站住了就不行，慢慢的往下陷下去。但
1: 是采集工作十分危险，有时甚至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研究湿地和底栖生物的变化，对少嘴鹬这些濒危物种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2: I think what you're doing, the research, to look at the food, what food they're eating, what food they need, and how that food is doing. You know, what are the trends? Is it declining? You know, or I think all of this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flyway.
1: 和贾一飞深入沟通后，唐瑞认为720高地具有举足轻重的标杆意义，可以在全球复制推广。为了尽快推进这个计划，他邀约贾一飞和条子尼湿地的工作人员一起参与他和英国著名鸟类学家马敬能的视频交流。
2: Hello, John.
5: I'm Terry.
2: I'm calling from Tiaozini in Jiangsu province.
1: 马敬能曾在中国做鸟类研究工作38年，他和唐瑞也是多年好友。2000年，他编写出版的第一本《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引领许多观鸟人走进了鸟的世界。2019年，他参与了条子尼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提名，
6: 进行巡防管理队伍对沿线。
1: 听完大家的详细介绍后，马敬能得知，如今720高地模式在当地已经开始推广和复制。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

0: 案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

0: 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1: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1: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3: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

0: 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1: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3: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5: 这一波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3: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6: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3: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7: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8: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3: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9: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3: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

0: 持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 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零下6.2摄氏度。
1: 华沙

0: 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1: 七分家伙，三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两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车算成功的。而且两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0: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1: 比如3年学徒只能是初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啊，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0: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0: 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牙雕。
1: 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牙雕刻厂的，就觉得牙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0: 那一年，不满10岁的殷秀云对牙雕充满了向往。1961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牙雕专业学习。在3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牙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牙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1: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0: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牙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1: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是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3年的象牙雕刻，象牙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0: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屏上，他设计了傣族和佤族的2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1: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说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说相当不错了。反正从那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0: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敢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1: 人多呀，这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儿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你在这儿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儿。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

0: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地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87神仙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1: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啊。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他下山的时候就哭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0: 回来后，殷秀云创作了很多人物作品，《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1000件作品。她创造性地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面搬到雕漆中，开创了雕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新风。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基斯坦的警察能用流利的汉语在街头执勤。
1: 我是伊斯兰巴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巴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
0: 这背后是一位中国小伙多年的努力。曾经的少林武僧，远赴匈牙利传授少林功夫，成为当地警察训练中心武术教官。
3: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
0: 青年中医师在南非约堡大学当博导，让更多本地大学生实现医生梦。
4: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中国文化的种子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跨海传心火，异乡发心知。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 你是中国人吗？
2: 是的，我是中国人。
1: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2: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2: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0: 你可以。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

0: 然后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1: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2: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3: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上午？到几时？谢谢你，先生。
1: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4: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2: 好，下位同学。
5: इस लिहाज से हमारा बहुत इंटरेक्शन आता है और ये जो चाइनीज लैंग्वेज कोर्स है ये हमारे पुलिस ऑफिसर्स के लिए बहुत ज़रूरी है कि उनके साथ जो है वो एक जो कम्युनिकेशन है और जो बातचीत है उसमें उनके लिए आसानी होगी और जो रोज़मर्रा डे टू डे जो उनकी आपस में जो गुफ्तगु है उसमें ये ज़रूर बहुत काम आएगी पुलिस ऑफिसर्स के लिए
1: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0: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1: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1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0: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1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1: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0: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1: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0: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1: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0: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顶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0: 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1: I learned discipline.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10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2: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地在练。
0: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2: OK， 起。
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3: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能力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3: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0: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18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3: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

0: 老师又失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又失礼，他不由自主的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1: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舞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舞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0: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1: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0: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1: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0: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1: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2: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你记得，一，二，你。
1: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
2: 来，
1: 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2: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对，一个啪，对啪。
1: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3: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1: 瑞宝尼口

0: 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1: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2: I want to think that you can't send it to your
1: friend.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ed like allergies.
3: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1: Yes.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1: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的。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1: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一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1: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0: 胡子景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1: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

0: 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1: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锦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锦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锦想了很多办法。
1: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2: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1: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0: 情报开路野心复苏，不到70天，日本火速通过国家情报局法案，欲打造日版 CIA， 防卫预算连续14年攀升，远程导弹悄然部署，武器出口禁令逐一松绑，情报网络向亚太乃至全球延伸，日本连环危险动向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战略野心？谍影重组，日本的野心与图谋，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期，日本政府在情报领域动作不断，一部事关情报体制改革的重大法案在极短时间内在日本国会得以通过。虽然日方呢将这场情报体系改革包装成对所谓当今安全局势的常规调整，但在此次情报机构调整的背后，如今日本急切强化情报能力，它的真实意图究竟何在？
1: 賛成187、反対58、よって法案は可決されました。
2: 5月27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计划最快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国家情报局的组建工作。根据新法案，新的情报体系由两个层级构成，负责顶层决策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负责具体执行的国家情报局，前者由首相担任主席以及核心阁僚参加，后者则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及对外间谍等情报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从提出到表决在不到70天的时间里就完全通过，日本政府究竟在急什么？
3: この法律ですが、政治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による情報活動の方向づけを行う国家情報会議と、
2: 日本政府给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官方理由是现有情报机构协调不足。然而，这一说辞似乎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如今，日本各个情报机构各司其职，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核心枢纽，直接隶属首相官邸，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负责涉外情报分析，防卫省情报本部统筹军事情报，掌握信号与图像侦查能力，警察厅负责国内反恐与反间谍事务，法务省公安调查厅承担本土调查职能。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援引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日本从事情报活动的正式人员总数约3.3万人，涵盖警察、防卫省、公安调查厅、外务省及内调等相关部门。在3.3万名正式人员之外，还有更多披着合法外衣的编外眼线。2024年7月，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拘捕了一位名叫中西雅敏的日本籍男子，他的公开身份是白俄罗斯一所大学的日语教师。然而，根据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披露，在白俄罗斯6年间内，他拍摄了超过9000张白俄境内桥梁、公路、铁路与军事设施的精确照片。中西将每年获得的信息制成详细报告，提交给。

0: 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
1: Япон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звучит как-то экзотично на уровне японских аниме и что-то напоминает черепашек ниндз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японская спецслужба вполне сложившаяся структура, имеющая свою почву, которая широк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0: 庞大的人员网络离不开先进的技术支撑，在技术方面，日本始终在向美国看齐。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曾爆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2013年向日本提供名为“密钥记录”的信息监控系统。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发布的文件资料显示，这项名为“密钥记录”的监控系统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网上信息，可以最大范围收集互联网数据，内容包括电子邮件、网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记录等等。
2: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wave of mass surveillance in Japan. This is a normalization of a surveillance culture that has not previously existed in Japan in public.
0: 在侦察能力方面，日本目前拥有约8颗 IGS 情报侦察卫星，最先进型号的分辨率优于 0.3 米。 可以从500公里高空清晰辨识地面车辆型号与道路标线，具备极高的军事战术价值。此外，情报本部还在日本本土部署了6个电子监听站，可对朝鲜、俄罗斯、中国等国的电子信号实时监听。部分站点早在冷战初期便已启用。更值得警惕的是，由数百颗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 已于今年4月悄然启用，借助这套被包装为日式星链的天基作战网络，日本可实现对周边舰艇和部队动向的分钟级高频监控，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轨迹，并为中远程弹道导弹提供天基制导支持。按规划，该系统初期重点覆盖日本周边及东亚海域，后期将逐步拓展至全球。
3: 日本对于周边的海上态势的这种关注是非常高的，或者说非常敏感的。那么日本现在它有一套自有的系统，比如说它现在有这个太空的这种准天顶卫星啊，包括说这种相对的这种军用卫星，它实际上是有这么一套我们说整体的这种太空监测的体系。那么现在日本又在和美国去合作搞星链，搞日本版的星链，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的所谓的小卫星群，来强化自己天基的这样的一套我们说整个的卫星监控体系。 然后在配合日本在这种陆基和海上不间断的这样一套固定的海上不间断的这样一些监测系统，包括现在水下日本的这个无人化的水下设备，它也在不断的收集相应的情报。所以围绕着这个体系的建设，它其实配备了大量的人员啊，这个整个的从硬件到软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于周边海上海空态势的一个无缝连接。
0: 拥有如此强悍的情报能力，日本为何还要大费周章的推进改革？ 有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府如今是以情报统合为名行权力集中之时。如今，高市政府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向首相负责，被赋予综合协调权，有权要求各省厅情报机构提供信息并统一分析。这意味着情报流程从部门自治转变为首相执控。
4: 对高市来说，他的目的就是加强日本。 作为首相，执政当局掌握国内外情报，加强中央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控制。情报的系统呢，它都是为生死存亡服务的，是为战争服务的。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去获取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情报，甚至颠覆别的国家的政权。这种日本的。
5: 发展趋势，它一定是跟军事、跟战争，有关的，它是为这个服务的。高市早苗政府力推的情报体系改革打破了以往格局，不仅令周边国家高度戒备，警惕日本借机突破战后和平底线，在日本国内同样也遭到了激烈反对。纵观高市早苗政府的举措，这种逆势而动的政策轨迹，其实并不让人陌生。
0: 二战前，日本为镇压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在内务省设立了特高课，主要针对反天皇、反战等。

0: 反体制活动进行监视和打击，甚至实施抓捕和刑讯逼供。当时特高克直属内务大臣，权力高度集中。如今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同样直属首相，同样兼具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的双重职能，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对此，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在国会前抗议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举着反对监视市民的标语，高喊不要战争。
1: 国家情报局，まあこれスパイ組織ですよね。言ってみれば、過去の日本の軍国主義また復活させて、また施行しようという魂胆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もう呆れて、もう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0: 高市政府升级情报机构的用意，不仅在于控制国内舆论，更有加强对外情报搜集、配合日本军事活动之意。从历史脉络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情报机构始终扮演先头部队角色，而负责对外渗透的主力是陆军中野学校。这所学校以全封闭模式培训特工，课程涵盖情报搜集、密码破译、暗杀爆破，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大陆、东南亚执行间谍任务。1941年12月8号，日军同时进攻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在用时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南亚大部分领地，而情报工作正是日本能够快速推进的重要因素。
2: They will bring agents in to set up their local informant networks. They will have established networks already in place even before the invasion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0: 在那时，位于新加坡中心的美之路曾被称为小日本，是日本在新加坡时期日本社区的居住地。日军在入侵前就已早早布下情报网络，餐厅、发廊、照相馆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所，都是日本间谍搜集情报的据点。
2: So you have things like photographers, dentists, barbers. Officers usually will go to barber in groups. They'll be chatting, you know, oh, I'm heading back tomorrow. My ship is in dock now. But when they're doing that, the barber is listening. These nuggets of information feed into the whole planning process.They even can produce maps, detailed maps that actually help the ground operations whenever they are launched.
3: 就是日本近现代化，特别它对外扩张的过程当中，是以情报开路，然后呢，以情报作为给对外军事扩张做助推赋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陆军中野学校，包括说，其实当时战前，包括军部时期呢，其实包括日本陆海军，它都有自己各自的情报部门，但是总体上都是朝着一个说，为了支持日本军部对外扩张的这个目标来服务的。所以，为什么日本能够非常快的渗透和甚至是一种武力占领，它都是有这个我们说非常具体的、具象化的这种情报数据作为支撑的。
0: 鉴于日本不俗的情报能力，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拆解了情报工作部门。不久后，随着冷战开启后，美国将日本视为反苏的桥头堡。1952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日本成立内阁情报调查室，素有日本版中央情报局之称。此后，美日签署秘密协定，培养情报特工，接替撤离的美军情报人员。
4: まあ、50年代ですから、中野学校でありますとか、あとは陸軍士官学校で教育を受けたような旧軍人の人々も入っておられます。
0: 随着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美国不再仅仅满足于将日本作为情报受益方，而是希望日本主动承担更多情报职能，在针对地区国家的战略遏制中发挥前沿作用。
3: 在过去，可能美国对日本它在地区的这安全角色当中，它实际上有一个警惕甚至是抑制的作用，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它的这种我们说战略聚焦或者战略企图发生了变化，那么更加希望日本能够在那个亚太地区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战略前沿，特别针对中国来实行这样的一个战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美国更加从某种意义上是放

0: 总或者纵容日本去增强自己的所谓安全自主性和安全能力。所以这个思路其实也贯彻在了他的这种情报体系的这种态度上，就是从过去的限制打散到现在的支持日本能够去整合甚至是加强自己的这种情报能力，因为他希望日本能够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其实很明确。
1: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在配合美国地区战略的基础上也试图拓宽合作渠道。2024年10月，日本与北约计划建立新的高度机密信息共享专线。同年12月，美日韩三国正式启用弹道导弹警戒情报及时共享体制，而此次统合后的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日本能更深入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情报联盟体系，作为责任主体与美韩菲澳等域内外国家开展机制化情报合作。这不仅将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更使其从美国的安全受保护者逐步转型为情报提供者与前沿行动者。
2: 日本的战略指向至少近20年来都比较清楚，就是它就是目的就是要牵制中国的崛起啊，这个没有疑问啊。原因就是日本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一个怀疑，他就是认为说中国强大了就会去主导地区秩序，就会对日本不利啊，这是日本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有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啊，基于这个，他要去在军事上、情报上、经济安全上啊，出台了一系列的举动啊，这是他一系列这个战略行动的这个比较深层的一个目的啊，它其实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这个稳定啊，然后只增加同周边国家的这个矛盾。
3: 除了改革情报体系，日本近年来大幅调整安保政策，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如今图谋地区情报主导权，日本右翼势力凭借这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让其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正以一种快节奏加速暴露出它的颗颗獠牙。
1: 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表了一篇精心包装的演讲，他试图向国际社会传递日本的所谓和平形象，企图用混淆概念转移焦点的话语策略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寻找开脱之词。
4: Think about it. 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1: 然而这番辩解恰恰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5: 问题的重点啊，是在于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这个回答是偷换了一个概念。虽然日本战争时期他也没有核武器啊，他也没有这个重型轰炸机，他怎么就是军国主义呢？因为他继承了一系列的日本的天皇制下这种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体系，以及呢对外侵略战争的政策和错误的行径，它构成了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的特点。所以它是把军国主义和军事大国这个概念它给混淆起来了。
1: 二战之后，日本受到一系列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律的刚性约束，其中一条核心红线就是严禁发展进攻性武器和扩张性军事力量。然而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却在法律、军事、情报、同盟等多个维度为扩张武力做着系统性的准备，其中军事维度上的变化尤为突出。近十年，日本防卫预算进入加速增长通道。上世纪70年代，日本防卫预算常年维持在 GDP 的1%左右，而到了2025财年，这一数字已经冲上 GDP 的2%。在高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2026财年防卫预算更是突破了90000亿日元大关，实现连续14年增长。
6: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those plans basically reflect a desire to get defense spending up closer to that trend we're seeing in the NATO countries, something closer to 3.5% of GDP.
1: 预算的大幅增长最终落到了具体的装备建设上。日本2026财年预算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巨额投入。预算案单独列支了约9733亿日元用于

0: 加强防区外打击能力建设。六月七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
1: 発射5秒前4321。
0: 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在这场演习中首次亮相，引发日本媒体高度关注。据了解，25式高速滑翔弹射程数百公里，而日本目前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此前一款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也已在日本西南部的熊本县完成部署，射程约1000公里。然而日本并不满足于武装自己，在武器出口方面，日本政府在今年四月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打破延续近60年的禁令，大幅放宽对致命武器出口的限制。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可以卖盾，更能卖矛。
2: このとにかく武器を輸出し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そして日本自体が攻撃力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ことは、要するに戦争を仕掛けてしまった国の、まあ、矜持なわけですね。平和国家として生きていくことを誓った国のありようとして、その形が武器輸出三原則だったわけですよ。で、それがまあ消えていこうとしている。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小圈子外交也在齐头并进。5月28号，高市早苗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事实上，美菲早在2024年已签署了一份有关共享机密军事信息及技术的协议，这意味着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旦完成，将与既有美菲情报共享机制衔接，形成更紧密的三边情报链。
3: 日本呢，要打造一个呢，以他牵头的准军事同盟体系，和菲律宾进行情报的、军事的、武器系统的深度的啊这种结合，就是把南海、东海以及台海连成一个统一的战区。作为日本来说啊，要在东南亚地区站住脚、扩大影响，菲律宾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说立足点。以菲律宾为立足点，向东盟整个渗透，帮助这些国家培训人员、提供舰只，实际上就是在南海让你四面受敌。
0: 然而高市政府的野心并不止于亚太。日本防卫省近日高调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对外宣称旨在汲取经验，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对于日本的这一动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警告称，日本正在推进军事化进程，逐渐偏离其在签署二战投降书时所承担的义务，这令俄罗斯方面感到担忧。
4: 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它这个机构是协调北约成员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啊，它还包括大量的会议啊，比如说去总结在过去的这个俄乌冲突中啊，我学到了什么，我应该怎么改进，实战的经验是什么。我们知道日本向总部派遣这个4名自卫队的这个人员，其实主要是试图获得俄乌冲突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实战经验。那这个非常明显呀，就是日本就是在准备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战争。
0: 从突破战后法律约束到构建域外军事能力，从打造亚太小圈子到改革自身情报网络，透视日本的整套操作，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不断通过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为扩军备战披上合法外衣。如今，日本的危险动向能够快速推进，与其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密不可分。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日本社会内部并非没有过深刻的反思。曾经作为首相的村山富士和任职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都曾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与侵略历史，但随着这股理性力量的逐渐消逝，接替他们走上舞台的是一种让日本以及国际社会不安的力量。随着今年二月高市执掌的自民党在众议院占据2/3以上议席， 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出现单一政党独掌众议院。

0: 远绝对多数席位的局面，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掌控达到空前程度。正是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日本近期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提高防卫预算等一系列激进动向，便显得顺理成章而又格外危险。对此，日本学者足利昌盛指出，高氏政权的战前式体制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1: 高市政権のことで専守防衛なんて言葉は聞きたくない体質がそのまま現れてね、それで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さまざまな政策打ち出されてる来てるけど、これは基本的に昔のものに戻ろうとしてますよ。だから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も同じことだと思います。僕が最近使ってる言葉は戦争の道を歩み出したっていう、高市政権見てるとそんな感じがすごくいたします。
2: 其实从战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80年，日本其实一直在谋求一个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走军国主义道路对于日本来说它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它必然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我们说从政治集权化也好，从民主制度的被破坏也好，到整个国家这种财政资源的被这个军工集团所绑架也好，最终国家机器服务于军事，所以它最终发展成就是一条单行线，或者说一条不归路。那么对于地区的安全合作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冲击。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这样一个和平稳定的维护是其实非常不利，所以这个方面是确实应当引起周边各国国际社会来普遍进行关注和警惕的。
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如今日本企图以情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为复活军国主义探路的危险行径，违背历史潮流，罔顾国际公义，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日本若继续在这条道路上狂奔，收获的恐怕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邻国的警惕、自身的孤立以及被历史再次审判的悲剧。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

0: 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4: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
3: 嗯，
2: 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

0: 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2: 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1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就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0000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

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1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一名美方官员都对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表示乐观。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伊美确实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透露，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不过，就在相关方都对美伊达成协议表达乐观的同时，美伊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过去几小时内击落了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之后，伊朗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和目标予以回击。
0: 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备忘录内容的信息。从这些信息和此前美伊谈判的分歧焦点来看，双方谅解备忘录有4大看点值得关注。
1: 第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自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消息人士称，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但伊朗方面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第二，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如何处置？有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的方案之一是在联合国核查人员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伊方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方面也表示，在国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是唯一可接受的方式。第三，解冻伊朗资金分几步？伊朗公布的备忘录草案显示，在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据美方知情人士称，要根据伊朗履约情况分批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12号称，伊朗不会仅仅因为签署协议就获得资金。第四，能否实现全面停火？伊朗方面要求，停火必须包括结束在黎巴嫩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并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以色列坚称不会从其在黎巴嫩等地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出，以色列因素将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核循环的可能。
0: 那么，伊朗国内对这份伊美谅解备忘录态度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目前我们在德黑兰的观察是，伊朗媒体和舆论对这

0: 份所谓医美谅解备忘录的态度，总体可以说维持谨慎乐观。他们支持协议框架内容，但强调这绝非是一份让步协议。协议不是伊朗在压力下妥协的，而是美国在未实现目标后被迫接受谈判。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核问题将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伊朗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执行阶段缺乏信任。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的教训，也就是伊朗不再接受先让步后兑现，而是要求同步甚至先兑现后谈判。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从原则性接近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未来几天，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地签署，将成为外界判断美伊关系是否进入实质性缓和的重要观察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1: 美伊一方面释放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消息，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以色列也就伊核问题发出强硬表态。如果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具体执行和后续谈判将面临哪些挑战？来看专家分析。
3: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确实也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去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要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那么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
1: 据路透社13号援引多个消息源披露，阿联酋方面即将为伊朗解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被冻结的资产后续有望为伊朗改善民生、推进各领域民生项目运转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不过，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
4: 据报道，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阿联酋商定释放总额100亿美元资金，其中首批超过30亿美元可能已经完成划转，此举被视为海湾地区局势出现重大转折的信号。路透社称，另有两名知晓协议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解冻资金的数额可能高达200亿美元，而交付条件是伊朗停止对阿联酋发动袭击。消息人士表示，阿联酋此举为帮助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红线。 伊朗可以宣称自己为战争损失争取到了赔偿，美国可以坚持称其没有支付任何资金，而阿联酋既保障了自身安全，又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

0: 意味，同时又可将此举包装成重建地区信任的投资。作为交换，伊朗将停止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已就类似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路透社特别指出，伊朗上一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对于路透社的报道，阿联酋外交部13号一早发表声明称，并未解冻、划转或协助转移任何伊朗被冻结资产。有阿联酋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该国外交政策以推动地区降级和缓和紧张局势为核心，支持包括美国在内各方为保护地区人民免受冲突影响所做的努力。美国白宫和伊朗政府目前均未就路透社报道作出回应。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2号表示，他希望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能够在促成彻底结束美伊战事方面取得进展。他同时重申，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得到保障，加拿大仍愿意为维持该海峡的开放做出贡献。卡尼还强调，黎巴嫩局势必须被纳入任何更广泛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路透社称，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将成为下周七国集团峰会的核心议题。作为东道主，法国所拟定的议程旨在展现各方团结，并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对抗。据黎巴嫩媒体13号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布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募股共募集资金750亿美元。美媒称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
2: SpaceX 发行价为135美元，12号收盘价为160.95美元，上涨19%，公司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上市首日 SpaceX 就已经成为全球按市值计算规模第7大的上市公司，超过了马斯克掌舵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仅次于英伟达、苹果、微软、亚马逊和台积电等企业。同时 SpaceX 上市也让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12号，马斯克的个人财富达到1.11万亿美元，以绝对优势排名世界第一。事实上，此次 IPO 的异常之处不仅在于规模空前，更在于 SpaceX 与联邦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据彭博社披露，根据最新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特朗普政府中至少10名官员持有 SpaceX 或其关联方的股权。这些官员涵盖总统特使、美国驻外大使及多个联邦机构负责人。 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目前 SpaceX 的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其中星链业务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近70%。 CNBC 电视台指出， SpaceX 已经不是传统的科技企业，一旦 SpaceX 停摆，美国政府将陷入棘手困境。《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该公司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承包商，5月又新获美国太空军65亿美元订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3: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

0: 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
2: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
3: 那我自己一直是在金融界服务啊，然后财经啊，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关心的是两岸经济的一个互动和发展，两岸的一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一些产业上面，不仅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啊，在制造业、服务业，还有这个精致农业方面，其实海峡论坛都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啊，所以我觉得海峡论坛应该持续的交流发展，能够扩大的发展。
2: 本届海峡论坛持续凸显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
4: 那我觉得说，等于说两岸交流也进到了一个新的进展跟阶段，也就是这种细致化跟专业化的一种交流的形态。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超越了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想象。
2: 自2009年创办以来，海峡论坛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今年虽然台湾当局出台禁令，阻挠两岸正常交流，但是依旧有台湾民众踊跃参与交流。
5: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台湾出台的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近60%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那有近7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当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那这些台湾的主流民意和我们在海峡论坛现场所看到的这些不顾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和反对，坚持要来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各界人士，其实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是大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1: 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昨天下午，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6: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
7: 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6: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
8: 今天的签约仪式，我非常感谢两岸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促成，未来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6: 在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 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

0: 莫大的鼓励。
1: 今天的签约不是政治活动，而是民生的工程，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人民福祉的实践。我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也希望两岸能够深化的交流，让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找到市场，让地方产业能够发展，让农渔朋友更有信心。
0: 十项措施发布仅两个月，就在海峡论坛迎来了密集落地。我们看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谁也阻挡不了。总台央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2: 南方降雨13号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预计当前到18号，南方多地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13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江西省气象台13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萍乡、景德镇两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宜春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江西省气象台预计13号至17号，赣北南部至赣南将出现暴雨；18号至20号，暴雨主要集中于赣北、赣中。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湖南省气象台13号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南省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
4: 从1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中的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
3: 13号中午12点左右，广东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降雨，截至当天下午2点，降雨逐渐停止。据广州市气象部门介绍，受西南方向移进的雷雨云团影响，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伴有强雷电和6到8级阵风。从11点26分开始，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等多地陆续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浙江省13号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提示公众需注意食品防霉，适当补水，谨防中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至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涧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济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眼下正值求职就业季，这两年在网上很火的 MBTI 人格测试，现在也深度渗透到招聘市场。一些求职者会提前自测人格类型，以此应对招聘考核。部分企业更是把 MBTI 结果作为重要参考。到底什么是 MBTI？ 用它来评判求职者究竟靠不靠谱？来看记者报道。
3: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测试者通过做几十到100多道测试题，系统就能描绘出测试者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MBTI 将人按照4个维度划分为16种类型，最终用4个字母定义一个人。然而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有研究发现，多达39%至76%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5: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0: 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 MBTI 官网中也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有五大人格量表等多个广泛运用的人格测量工具，这类专业工具更适合用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
1: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所以我更多的时候是觉得应该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13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全部架设完毕，这条从中国甘其毛都至蒙古国嘎舒苏海图的跨境货运通道实现了关键性突破。据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线路全长9.91公里，中蒙双方按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协同共建。13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中国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眼下，在辽宁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天女木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天女木兰属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其花柄修长，花朵呈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
2: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的13.3摄氏度。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而过去3周每日的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外长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涉及停火、海峡通航等问题，但以色列防长明确表示必须确保独立行动能力以阻止伊朗拥核。美伊能否握手言和？以色列又会否再度出手？ G7 峰会即将召开，中东多国受邀讨论局势，美国却计划大幅削减驻欧兵力。美国兵力大调整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6月12号，伊朗外长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分两阶段，先停火后谈和，并坚持高风度的浓缩铀在境内稀释。有消息称，双方可能在下周 G7 峰会间隙签署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以色列防长明确表示，必须确保独立行动能力，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美伊能否握手言和？以色列又会否出手搅局？另一边，G7 峰会即将召开，中东多国受邀讨论局势，美国却计划大幅削减驻欧兵力。美国兵力大调整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草案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在经济议题方面，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

0: 产将逐步解冻。关于核问题，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公布的版本与双方实际达成的协议内容不符。另有美高级官员透露，协议要求伊朗销毁并移除所有核材料，并放弃核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再次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防长卡茨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军已接到指示，做好相应准备。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外长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啊，其中呢比如说分两个阶段啊，先停火然后再讨论核问题，尤其是其中提到高风度的这个浓缩铀是留在伊朗境内稀释，像这些内容您觉得美国真的能接受吗？
2: 我觉得分阶段这个很显然美国已经接受了，如果不接受的话不可能谈到现在。但是说那个浓缩铀材料就地解决，美国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不一定接受。首先呢，分阶段的问题是伊朗先提出来的，美国本来是想那个一次性伊朗制的解决问题。美国现在最关心的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本来之前美国是要求这两个问题一次性解决，后来伊朗坚决不同意，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就不谈，核问题留到以后谈。这个现在证明美国已经接受了，根据现在透露的版本就是分阶段的，并且现在不仅是分了两阶段，很有可能新的协议是三阶段，就是第一阶段是协议一签署就全线停火，然后是打通海峡又搁到未来60天或者30天之内去解决了，然后核问题再往后推六十天，所以实际上有可能是分成三阶段，这个美国也接受了。但是呢，就地处理核材料的问题，从实质性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美国的核心目标就是伊朗不能造出核武器来，那么伊朗要造出核武器来，一个核心前提是你必须有高风度的浓缩铀，所以只要他手里没有高风度的浓缩铀，那么美国的目标就能实现。所以现在伊朗手里边风度是60%这个浓缩铀，不管是运到美国还是运到境外，还是就地给它稀释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伊朗手里边没有高风度的浓缩铀了，它就造不出核武器来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是美国可以接受的，
1: 但是建立在美国对伊朗信任的基础上啊。
2: 它即便是就地稀释，也是需要美国或者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程监督，就是你最终要销毁了，所以这个在技术上也没有任何困难。2015年当时核协议的达成就是这样的，就是一部分转到国内国外，一部分在伊朗就地稀释了，然后伊朗当时还拥有生产风度是60%的浓缩铀，但是你没有高风度的，你就制造不了核武器了。所以当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就回到了当初的核协议。
2: 对，就是这一次本来也可以按这个来解决，但是说为什么可能那个美国能够接受，但他不一定会接受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说面子的问题。2015年的核协议，特朗普当时说那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所以特朗普退出来了。特朗普这次打了伊朗，打了伊朗之后，在国内政治上，特朗普必须拿到一个比2015年核协议更好的。所以从一开始，特朗普就坚持说，伊朗的核材料必须运到美国去，运到别的国家还不行。所以从象征性意义、从面子上来说，特朗普又很难接受说就地稀释。
1: 所以如果说这个谅解备忘录真的要是或者文件最终签署的话，那可能对于伊朗的这个制裁也要逐步的这个解除。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其实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3: 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文件来看的话，确实是那么14点，这个条款对于伊朗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这个获取的契机。包括我们看到从经济层面，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解除从1979年以来美国对于伊朗施加的这种制裁。那么这种制裁来看的话，有这个总统行政命令，是的，还有这个美国国会这个立法的形式。那么这种制裁来看的话，对于特朗普政府他很难就彻底的解除这样一些制裁。那么同时呢，伊朗还提出来要让欧美国家对伊朗提供

0: 3000亿美元的这个补偿，而这种补偿来看的话，特朗普可以口头答应，但是呢，从哪里弄这3000亿美元？美国愿不愿意出这个钱？我相信呢，回答是这个否定的。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制的安排，比方说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通行，能不能这个真的打开？那现在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如果说从这个文本来看，我们能看到文本来说的话。美国呢，特朗普政府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包括对伊朗方方面面的这种让步，那么说明了特朗普现在确实被逼得没办法。那么在之前有关方面统计呢，特朗普已经37次说我已经接近跟伊朗达成相关的包括停火在内的一些具体的文件，但是呢一直没有落实。前两天还发生了因为这个直升机被击落，那么双方又打了一个来回。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呢答应伊朗提出来的相关条件他是很难落实的，但是呢他为了这个能够安抚国内的这个需要，包括我们都讲了202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那么他要安抚国内的这个政治需要，那么同时呢要在这个这整个一个过程当中显示他这种这个掌控能力和主动权，所以呢他做了一锅夹生饭，在很大程度上呢，这个备忘录当中的许多条件，包括经济层面，包括解除制裁，包括这个给予补偿，都是很难落地的。
1: 但是我们看到呢，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问题呢，好像还没有明确，可能会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比如说美国现在的要求，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而且不能收通讯费。但是我们看，好像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硬，而且伊朗认为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是属于伊朗和阿曼，所以对于未来的这个管理问题呢，可能也是要由伊朗和阿曼来决定，反正不会简单的回到这个战前了，而且呢，对于这个通行的这个管理或者航行的这个管理要收费的，那这个问题会不会成为双方接下来签署文件的一个障碍？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即便这次能签了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就是未来30天或者60天之内，美国和伊朗要解决海峡的问题，就是即便这个协议现在签了，未来30天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特别重大的利益。对美国来说，霍尔木兹海峡在战争之前是自由通行的，就没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了这个问题，所以特朗普要宣布说大获全胜，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战争不但没有大获全胜，还不如没打之前了，所以美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这个叫谅解备忘录，这是不是这个名字可能也是意味着可能有很多关键性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2: 主要的难题都推到未来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没有那个彻底解决了，推到说未来一段时期那个解决，然后核问题没有解决了，那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了，都推到最后了。实际上这次谅解备忘录如果签署了立即生效的，只有说双方立即停火，因为停火之前就在停着，然后就是停火再还可以延期那个60天，以后还可以继续延，然后剩下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了。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美国一定是要让你回到战争之前，就是自由通行的状态，伊朗是一定不能回去。伊朗说这次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很厉害的武器了，伊朗国内的人说过去这么多年想搞核武器，现在发现这个海峡比核武器的威力还大，所以伊朗到今天一直坚持说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数量可以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伊朗对海峡要收服务费，这些都是不能变的，这个跟美国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这个会成为波斯湾地区未来长期的一个很重要的矛盾。
1: 那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2: 他
1: 所有的障碍好像都还留着呢。
2: 它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在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基本上每天都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发动全面战争。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你以后美国就不能对伊朗再打了。然后说双方因为过去2个月里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根据谅解备忘录，以后双方如果要发生冲突，得提交给一个国际机制去解决。
1: 所以感觉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好像主要解决的还是停火问题。包括呢，我们看到伊朗外长也强调了，说要结束所有战线的这个军事冲突，也包括黎巴嫩。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很快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要确保以色列的这个独立行动能力，阻止伊朗拥核。所以以色列会不会接下来

0: 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就即便美伊签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还可能随时发动战争。
1: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美国和以色列现在在战略方向上呢，出现了差别。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消除这个伊朗的核能力。这一点来看的话，双方没有根本变化。那么在这个2月28号发起对伊朗打击，我们看到其实他当时的一个这个目标呢，就是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一下子就包括击杀了哈梅内伊这样一些这个高级的包括宗教界、政治界的这个领袖，所以当时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呢，就是要改朝换代，让这个伊朗呢不再成为地区的所谓挑战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所以后来往后移，特朗普呢现在就拿着这个核说事儿。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他并没有改变初衷，那么要这个压垮伊朗，这是他既定的目标。因为在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双方呢有一拼，因为在历史上也好，现实也好，伊朗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态度，以及以色列现在对于伊朗这个态度，双方呢应该说呢水火不相容，所以呢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来。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来看的话，他要么呢就直接打击这个伊朗，或者呢打击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关系比较密切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黎巴嫩政党，包括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民兵武装。所以呢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呢不太可能呢完全伴随着美国的节奏来停火。
0: 那也就是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也还是很脆弱。
1: 对，
0: 另外我们看到下周呢要召开 G7 峰会，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示说，这个 G7 峰会呢要邀请多个中东国家参加，比如说像埃及、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那么 G7 峰会上会讨论什么样的地区局势问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由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 G7 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会议将讨论战争问题，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虽然当前全球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美伊冲突上，但围绕欧洲和平的目标仍在推进。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就相关议题进行沟通协调。泽连斯基还称，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另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计划在 G7 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旨在争取美方支持，共同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重启新一轮和平谈判。此外，法德英三国领导人近日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并在会后发表了一份纲领性声明，提出启动调解进程的5项基本条件，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在内的安全保障，维持对俄资产的冻结直至全俄赔偿损失，实现立即和全面停火等内容。
0: G7 峰会，欧洲国家为什么这么积极主动地邀请这几个中东国家到场？另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现在欧洲国家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3: 欧洲国家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大体是一致的，他们都担心伊朗的核问题，都反对伊朗从事核活动，都想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但是呢，在具体怎么处理伊朗问题上，过去几十年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有分歧和矛盾。那么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面，在处理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是更倾向于采取外交和谈判的方式，然后美国是更倾向于采取制裁的那个方式。那么特朗普上来之后，欧洲和美国在对待伊朗问题上的矛盾更加扩大了，原因就是特朗普往前更走了一步，特朗普不是更倾向于采取制裁手段，特朗普是要采取战争的手段，那么这个欧洲跟不上了，欧洲现在不跟了。所以从这一场战争开始之前，欧洲就谴责美国，说这一场战争是非法的，这一场战争是没有理由的，非法的因为你没有经过国内那个参议院都没有批准，国际上那个联合国安理会也没有批准，它是没有理由，就是伊朗 当时根本就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你发动这场战争没有理由。战争开始之后，所以欧洲就坚决不参加，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去扫雷。

0: 欧洲去打通海峡，欧洲都说这场战争是特朗普的战争，我们那个不参加。但是呢，欧洲说我们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目前的危机，并且欧洲说如果停火了、停战了，那么我们可以在那个海峡的问题上发挥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现在眼看说这个谅解备忘录要签署了，有可能停火和停战，所以欧洲一下觉得他的机会来了，这次把这个阿拉伯国家也那个拉到那个G7峰会上来，希望跟他们来讨论，最后看能不能就协议签署之后，欧洲在监督停火这个问题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G7峰会上的欧洲领导人呢，表示希望能和这个特朗普会晤啊，不仅要讨论这个伊朗的问题，可能还会讨论到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俄乌冲突问题是不是被边缘化了？就美国现在还有没有精力同时应对两场冲突？
2: 现在很难。特朗普主要注意力呢还是在应付伊朗方面的这个所谓挑战。那么对于俄乌冲突来看的话，现在呢，特别是在去年，我们看到8月15号，那么普京总统和这个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美国明显的在往后退，就是说我这个要退出这场冲突，特别是对于这个欧洲地区国家来说，那么显得呢，非常的尴尬。我们看到在这个8月15号之后，这个第三天，那么欧洲呢，包括英、法、德、意大利等几个主要国家，再加上欧盟呢，组团要到华盛顿呢向特朗普讨一个说法，结果呢被特朗普的一一的给化解了。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对于俄乌冲突呢显得比较焦虑。一方面呢，他要表现出在地区事务当中，在道义方面、在法理方面的的存在感，就是欧盟呢希望能够解决地区事务，发挥这个引领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欧洲国家其实有一个拿不上桌面的这个考，就是通过乌克兰这个冲突呢来继续呢消耗俄罗斯。毕竟呢，欧洲这个国家呢对于俄罗斯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包括波兰等国，所以欧洲国家现在抱团呢，他也看到了美国确确实实不可靠。包括那么这次在这个中东地区美国的表现，他在这个地区有兵力部署，但是呢并没有给相关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呢，是这些国家呢一再被动挨打。那么欧洲国家呢在寻求自己的这个独立，比方6月7号，我看到泽连斯基跟英法德三国这个领导人在伦敦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其中最后一点呢就是强调任何一个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方案，这个谈判必须要让欧盟参与。那么特朗普是不喜欢，特朗普希望呢能够通过跟普京、跟泽连斯基呢这么这个来回的这个协调，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美国现在注意力呢很显然不在这个俄乌冲突上。
1: 对于欧洲雪上加霜的呢，就是在G7峰会召开之前呢，《纽约时报》爆料说，美国可能要大幅的削减在欧洲的装备部署。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披露，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本月初，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尽管没有公开发布计划时间表，但有美国官员透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围绕北约安全态势与美军部署调整，美国与欧洲在风险判断上出现明显分歧。部分欧洲国家担心军力收缩可能改变地区安全格局，波罗的海国家尤其不安，认为美军的调整可能削弱北约的威慑效果，从而影响俄罗斯的战略决策。对此，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他持续跟踪相关情报，并判断俄罗斯无意挑起冲突。他同时强调，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
1: 美国大幅削减在欧洲的装备部署，到底是它全球的这种既定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因为比如说乌克兰问题，包括伊朗问题，欧洲和美国政策的这种分歧导致的后果？
0: 它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既定目标，但是也受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

首先它是一个既定的目标，对欧洲和美国来说，欧洲和美国都知道，那么美国对欧洲或者北约的这个军事投资要减少，因为美国认为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欧洲应该为自己的防务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早在20多年前美国就一直要求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比例，把防务开支增加到 GDP 的20%，

0: 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你减少投入，你是那个鼓励俄罗斯速度呢？欧洲认为那个太快，欧洲一下补不上来。那么方式呢？特朗普是经常把作为那个对欧洲的一种惩罚来减少对欧洲的军事部署，欧洲人也觉得接受不了。
1: 嗯，时不时的呢，就欧洲爆出这种声音，就是战略自主啊，防务自主。我们看到这个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最近呢又发话了，说这个北约呢确实过度的依赖美国了，应该由欧洲包括加拿大承担更多的这个防务责任。那您觉得，如果说不依赖美国的话，欧洲能够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2: 就目前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二战结束以后呢，基本上把自己的安全和防务呢寄托在这一个美国身上。那么整个一个北约的这个开支来看的话，上万亿，那美国一家的话就接近这八九千亿，而今年2020财年的话，美国已经达到了这个10000亿这样一个水平。所以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欧洲国家是很难。第一个方面呢，由谁来领导这样一个自主防，法国、德国、英国都不行。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呢在经济上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如果说拿出更多的钱来，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化的地区防务机制建设呢，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呢，从这个欧洲来说的话，并没有准备好完全接管之前由美国提供的安全和防务义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30度上下的炎热天气已经是标配，有一些地方甚至更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中国今后几天，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很多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西安和郑州就会频繁出现高温，非常酷热。在高温区域的南北两侧是降水。那最近因为冷雾影响，东北、华北一带降雨频繁，而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而在南方是持久的强降雨，特别是华南一带最近龙舟水强盛，那像今天在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就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格局变化不大。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雨水广泛，需要注意的是最近高温频繁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将会迎来雨水，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上下。在北美洲，美国南部雨水强盛，很多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美国西南部持续酷热。好，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13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1到40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建成晴转多云，18到33度。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合肥多云，20到31度。长沙多云，21到33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柏林小雨，10到18度。伦敦多云转晴，11到21度。巴黎晴，14到27度。日内瓦阴转多云，14到28度。维也纳小雨，14到23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大雨，16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3到38度。首尔小雨，22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6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导演的帮忙人，
1: 现场碰撞出一点小火花，会让我感觉，哎，好像我也参与了一点。
2: 要零度表演，
0: 零度怎么理解？
3: 那你为什么突然不在了？
0: 30多条哎，就没有要炸的。
2: 会炸了，但是不能炸了，因为我们是素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0: 久不见，
1: 久不见，
0: 舅妈，阿尼亚，
1: 如果木村是一个很刀的人，那个男子绝对不会去关注这个人多一点，
2: 树月也不会为他守一
1: 点。对，三个人的人格是绝对是相互吸引的。
2: 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过不去了，然后必须要？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摄制组今天也是从北京特地飞到深圳来，为了一部很喜欢的电影。然后我们约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导演在深圳的工作室，这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写字楼，然后就约在这里。这应该就是蓝导的工作室。
3: 蓝导，
4: 哎，老师好，哎，何老师好，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哇，今天好高兴啊，能够到您深圳的工作室来采访您哈，没想到一进来跟电影一样朴素啊，
4: 就挺乱的，因为最近一直在跑路，也没什么时间去整理，然后我们同事都在，思彤也在。
3: 思彤也在，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今天刚好我们都在。
3: 我们先转一转，一会儿找你聊啊。公司就这几个小伙伴吧？
4: 其实没有多少人。然后这是我的剪辑房，刚好这几天在那个，不是很多观众想要看删减片段嘛，所以终于回到办公室了。这两天在整理那些删减段落。
3: 然后这是您的行军床。
4: 这个要整理一下。不好意思，
3: 真实就好。这个嗓子好漂亮。最近跑路演说太多话了。
4: 每天说的话比较多，然后上星期有点感冒。
3: 辛苦辛苦辛苦。
4: 哎，刚好给你介绍一个片段，刚才在看。
3: 太好了，先睹为快。
4: 哎，那我这个好像没有声音哎，这个音箱被拔走了。
3: 谁拔的？
4: 等会这样子。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刚刚在拼的这个情节，是在一个雨天，就是在木生坐牢期间，男子代替他一直给苏罗回信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那个邮差来送信，他送到他们家门口说郑木生是不是住在这里，然后他老爸一直都很实诚说不是，然后他男子又说是。我们为什么设计了一个下雨天的戏呢？就是为了设定一个他的信被淋湿了。为什么要淋湿信？因为男子是不可能随便去拆苏罗的信的，因为他是他们夫妻俩的私人来信嘛。那他在什么情况下拆开这个信件呢？那只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雨天的时候，如果这个信件被淋湿了，他为了赶紧攒干这个信，拿那个毛巾攒了，他不得不在见到木生之前提前把这个信打开。他一打开，结果，哎，都会让他有一个小小的冲击啊！这个没有剪进去，这是删减片段。他第一次见到苏柔，他看到的时候他甚至都不觉得笑了，因为他觉得他们一家好幸福啊，他笑得很。
3: 你看电影里面现在就是在探监的时候，对吧？然后他第一次在那个场景看到这张照片，
4: 对。
3: 但是其实在删减版本里第一次应该在这儿。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喜欢他的观众也在有不同的解读啊，就是看到那个苏柔的照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丝笑容？
4: 因为他其实在前面已经攒了很多对于苏柔的认知，包括以前在中文班不是那个先生拆了好多信给大家出来读嘛，读说什么门传稍稍啊，乐眠挂念，就好多好多在那个中文课堂上其实他已经阅览了苏柔这个人和木生的这种情感关系，所以有点像两个不通信件很久的朋友要见面了，属于这么一个细节。
3: 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电影觉得它很温暖细腻，其实剪掉的部分它更细，
4: 都是细的，只是说我们时长不够嘛。
3: 哎，那我现在带观众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事情了，要把您曾经难以割舍的那些片段重新的再看一看剪一剪，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4: 是可以看，我就会
3: 太棒了。
4: 我觉得可以更好的方式就是隔几天我就放一场给观众看，大家觉得过两天又看一个他们家什么事了，我觉得挺好挺好挺有意思的。
3: 那我们今天也

0: 不虚此行了，大老远跑到深圳来先赌一块。这就是这个五平方多的就是蓝岛的剪辑室啊。那哎，再去您办公室看看好不好？
1: 哎，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啊。
0: 啊，这就办公室兼剪辑室。
1: 我对我写稿啊剪辑啊都在这个电脑。对。这大屏幕好好工作，还有我们喝茶的地方，
0: 喝茶的部分被我们占用了，
1: 占用了，
0: 我们布置了一个临时访谈区，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要不叫思彤一起好不好？
1: 叫思彤过来，好。
0: 蓝岛思彤最近是辛苦了哈，马不停蹄的在跑路演，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这也是观众的喜爱嘛。就是在这些五湖四海的观众看完电影之后的给你们的回流当中，有没有哪一朵浪花是特别触动到你们的？
1: 我觉得不止一朵浪花吧，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波浪过来，然后我感觉有很多的冲击。其实我回溯了一下过去这一个月，应该见了有接近2万人吧，跟观众去分享自己的作品是一件很有动力的事情。
0: 这些回馈当中，我也有很多的故事回给你们啊。
1: 故事非常多，就是我觉得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除了现场每一个观众都是一朵让我们很感动的一朵浪花，然后呢网络上呢就更多了。网络上我觉得最近我刷到形成一个让我很感动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去分享自己的家里面过往的故事，说阿妈的情书好像就在讲他们家的故事，然后他就会采访他的外婆，采访他的奶奶，有好几个我看得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奶奶说他们家有一个养他们男子，他们那个故事是他的爷爷以前也是过番下南洋，然后在那边资助了一个腿有一点残疾的一个老乡，资助了他开了一个店，后来他阿公不在了，他那边就一直寄钱来帮回他们老家这边的阿嬷，好像帮了有快十来年，后来他说最后说他不用再帮了，我们 OK 了。最后一次是送了他一辆缝纫机，就是以前缝纫机是很值钱的，就是很多类似于阿嬷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他们都出来分享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像一部一部的小电影。我感觉就是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去创作了一个故事，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可以拍短视频嘛，大家都可以讲真实的家族史去分享。我估计我刷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估计还有很多。
0: 哇，好有意思，
1: 我看了会流泪，我看到那些故事每看个都会流泪。
0: 哦，我觉得当这些观众如果知道蓝鸿春导演，然后坐在屏幕前，坐在看着手机，在看他们家的故事，也在流泪的时候，这种双向奔赴真的好美好啊！
1: 对，就是大家一起在回望我们的父辈的那些动人的情感，
0: 就是有一股感觉像是全民共创的感觉。思彤呢，就是有那么多的观众会给你反馈嘛，有没有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也是这些。我看到有一位网友，他说他看完之后，他回家当天晚上就马上去翻他们以前爷爷那一辈，就是下南洋寄回来的侨批，然后他看到那个信封跟我们电影里面的侨批一模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又开始掉眼泪。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感触。我们拍的时候只是想要讲好这个故事嘛，但是在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你会感觉啊，我们好像跳出屏幕去真正的触到了以前的那些先辈他们的故事。
3: 你话讲达到呢度嚟嘅，
4: 铁板熬奶嘅角度我猜啊，铁板熬奶有所谋啊。
5: 打工加小鬼啊，钱啊，
6: 你而家唔识得个钱啊嘛，等下你急到都唔得咯。
0: 你好，我是何青。
7: 你好，何老师。
0: 很高兴见到郑润奇，是吧？
7: 对。
0: 就是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电影里面扮演的是阿公的孙子小伟。
7: 对，郑小伟。
0: 为了还债搞点钱，然后踏上了去泰国寻找阿公的这个旅程。今天我们能不能就是跟着小伟的视角，然后再重新的走一下您当年去寻访阿公的这个路，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7: 好，当然可以。我今天就带着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踏上泰国，跟你们一起寻找阿公。
0: 也就是说，当时泰国的景都是在这个老街上拍的，对吧？
7: 我们泰国分两部分，有年代的泰国，都是在我们潮汕地区重新自己拍的。
0: 哎，我今天到了潮汕，入乡随俗啊，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叫阿嬷。
7: 好，
0: 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先去哪？
7: 我们现在就来到一个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你看，客栈。
0: 哇，这个场景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了。
5: 对。

0: 啊 ，Lucy 到你，
1: 咁巧噶，
2: 梗系啦，
1: 啊，
2: 你嚟呢度做乜嘢啊？
1: 我嚟呢度就抵押晒，抵押下呢个美女啦，你边？
2: 美女啊，唔系美女啊，
1: 好啦好啦，
2: 你咩事嘛？
0: 你咩事嚟噶？
3: 让我加入一下聊天，舅妈，
2: 你好，
3: 石溪仔，
1: 石溪仔，
2: 哇，你们怎么过来了？
0: 哇，
3: 哎，当时所有的那个旅馆的戏都是在这儿拍的。
1: 对，它其实分两部分，一个是门口，一个是里面。里面的场景不是在这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对，
3: 哇，这把椅子我印象太深了。
2: 对，
3: 当时南芝的父亲谢来顺就是一直坐在这儿望风守店。
1: 有。
3: 哇，这个椅子感触太深了。这家客栈真的是承载了太多的故事了哈，
1: 是，
3: 很多名场面。
1: 这条街其实有两场重要的戏，一场就是那火灾，当时老乡啊，包括南芝就站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中秋节这里啊，对啊，拜月娘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是把那些贡品啊，包括神位啊，就放到这边。
3: 哎，其实客栈里面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桥段哈。
2: 对，
3: 石溪仔，你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名场面的。
0: 对，
3: 这是木生刚刚到那个泰国的时候没地方住。
1: 对，
3: 对吧？也是你出手相救。
0: 也不是出手相救，是随便收留一下他。
1: 随便收留了。
0: 对，收留了很多人了，收留过很多人了。
3: 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
1: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阿公第一次来这个旅馆，然后没地方住，然后石溪仔就收留了他。
0: 你要感谢我，
1: 感谢你。这也算是一个喜剧点。
4: 咁样介嘅老乡啊，大家过来参加，人民厕所，我是请你堵到我咩？人丢就人都烫脚，有影无？
5: 冇，你就先要这个窗子来。
6: 冇你卖，妈给你堵到咩了？
4: 哎呦，卖牙啷忘啊？侬咩丢错呢？买咩两只球？你等我，我要去夜班车路。
6: 还当交钱啊？
4: 假无钱，我充交钱，该开房咯。
5: 无房啊？
4: 无房我啊！
6: 哎呀，
4: 那边听人唱啦，你等我啦。敢无厕所好堵到人咩？ 厕所有无吼？
5: 无。
6: 好嘛好嘛。
4: 不对哦，厕所都吵过来过就当咯。
6: 哎，行点解都会。
3: 我们发现您没有去简单的讲好像去下南洋有多苦，然后也没有去贩卖悲情，反而就是你看木生在那儿再苦再难，他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蹬三轮车。木生这个角色的设定您是怎么考虑的？
7: 木生的这个角色的原型有很多借鉴嘛，包括借鉴我妈妈他们讲的老一辈的这些人，确实在我们潮汕老家木生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是挺多的，就是这种很耿直然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一辈人比较多。然后第二就是关于说我们这个片子好像明明是确实在写一个以前很苦的一个事情，但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去雕琢这些苦的细节嘛。
3: 嗯，
7: 那其实可能跟我们的创作底层逻辑有关系，就是整个主要的着力点是在写人物关系，我要让苏柔和南芝这个人物关系成立，木生作为中间最重要的桥梁，那就是我们的着力点是更多着力在人格塑造上了。看到小孩子没书读，他那个正义感就很爆棚，小孩子必须读书啊！那个老乡被欺负，火被烧，他要给出口气，就是这样的人格，他会让南芝对他们这对夫妻的敬仰。那如果木生是一个很刀的人，就是没事就很悲观的人，然后南芝绝对不会去关注这个人多一点，
3: 树月也不会为他守一辈。
7: 对，他必须三个人的人格是绝对是相互吸引的，独特的人物关系他才会成立。
3: 所以人物的设定，他不是这个单独悬浮的，他是在这个人物关系里。所以我看到司彤我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司彤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真诚，好干净。这次演南芝这个角色肯定导演会给你一套他的阐释，你自己是怎么理解他的？
5: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外表沉静但是内心又非常坚韧的一个形象，因为我在塑造他的过程中是一步一步走完他的人生的嘛，然后越往后其实会觉得天哪，就是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一定做不到像他这么冷静这么沉着的去应对。
3: 你塑造他的时候你觉得最难最难的在哪儿？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过不去了然后必须要导演的帮忙你？
5: 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他看起来其实是非常沉静喜怒不太言语表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丰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难点。然后我也经常问导演说怎么办这一个好像我不应该有太大的表情，但是我要去怎么把他那种情感给传达出来呢？
3: 就是有的时候在戏剧里面没有变化是最难呈现的。
7: 我觉得那些信对南芝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匹配，
3: 对，
7: 就是最主要的信件其实都是南芝这个角色生发出去的，从他第一

0: 一次他是跑出了联想的微信，到后面他代替了木森之后一直给苏柔的微信，他都是属于他内化但是可以感知到的部分。
1: 梦车行至坐门仔，门开水长长，风格咩钱，
2: 我叫得白石老奶
3: 十秒
4: 导演他是很会讲故事的人，如果你这场戏演不好，他就会过来告诉你这个角色内心在想什么。比如说我第一次在演监狱这场戏的时候，那场我木森唯一的哭戏，我第一次演其实是演不对的，我演的哭得太汹涌了，那个可能不是很像木森，因为我抓不到木森当时内心在想些什么。那导演就会过来跟我说，木森这个时候内心看着这个照片，他会说哇，女儿跟妈妈差不多高了，这两个男孩哪个大哪个小啊，哇，苏柔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好辛苦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导演他已经是当爸爸的人嘛，他会告诉我这些当父亲的心里可能会想些什么，那场戏我就会演了。
3: 在电影当中你跟木森之间有很多的对手戏，然后有没有哪一场戏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5: 我觉得是那一场，就是我不是不让他开华文班，不让狄公开，然后他很生气的跟在我后面，然后说了一长串你是房东女儿你可以在这里收租那一段，因为他的整个台词还有表演特别有张力，你那一刻感觉你身为男知你也会被这一段文字击中，会去思考是不是我确实不应该说只管着自己客栈的事情，或许我也应该想一想他口中说的这些小孩如果我不让开的话他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3: 你印象最深的这场戏反而是你自己台词不多，主要戏份都在木森身上的一场戏啊。
5: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语言上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而且他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我当时这一场戏其实我也是要松一点，因为我怕他在我的地盘上惹事儿，然后他的情绪越有张力其实给到的反馈也会越强烈，我会更生气，然后就是我比如我在拉那个抽屉的力道啊什么上面都会有所增长。
6: 扣十粒
7: 扣三粒
8: 慢烂熟老王伯子呢哈，老王伯子后面就在身上修走从头跟伯子呢，你就靠白路线路线去人登过来操机路都会跳，
9: 出租诈骗。
3: 你看他笑起来好好看，但是导演好克制啊，在电影里就安排他那么少的笑。
10: 最开始第一次笑是进了第二中文教室，啪一下撞到头。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他被木森说啊，先生有人要读书啊，然后啪，他被小孩子拉进去，然后啪撞了一下头，然后小朋友们在那里哈哈笑，他就笑了一下。是从我们上次你撞到那个桶是突然间的，还是我安排？我有点忘记了。
5: 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没有在拍的时候。就是演练一遍的时候，我突然也是在笑，边笑边笑，然后嘣的一下就撞到了。
10: 我想起来了，就我说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后面每一条都要撞，
3: 每一条要撞一下。
10: 但是呢，他第一次那个没有录到那个效果，他是真的撞到，他是没有预判，没有预判，他就整个很真实嘛。那我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复刻出来，你不能有预判。那个 NG 了很多遍，后来就是为了让他不要有预判，就是他推推推，叭一下撞上去，而且要真的撞到有嘣一声，很大声。
3: 你看这些都是日常的拍摄过程当中这种创作的快乐，
5: 就是碰撞出来那一刻你会觉得很开心。
3: 这第一次演戏对不对？
5: 对，
3: 你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会让你觉得哇，这是我生命当中好棒的体验，我以后就要干这个。
5: 很多时刻吧你都会觉得啊，这场戏演完就会觉得很满足，特别是这种现场可能有碰撞出一点小火花，会让我感觉哎，好像我也参与了一点点那种满足感。
3: 这句子好神奇，每个人都很满足。
10: 对，他有时候有些台词也会跟我反馈说导演我这句词说起来不太顺，我要改成这个，然后有一些他改完之后我觉得更适合他，我就会按他的来。我记得有一句词说松松就是没事，很容易的，我现在是老板了。那个松松是他自己创造的。我们的创作是说不会让这句词让你硬讲，而是变成他讲出来很符合他的感受的词。因为我们中间其实经过好几轮转化嘛，那些潮汕话的台词他们每个演员必须说到 自己信，而且不是硬讲的，
3: 就是感觉真正的这个人物在这个戏里面去生活，然后自然而然

0: 从他的嘴里面流淌出来的话。我最近看到一个声音就是谢谢导演，终于没有写成两女强一男的这种落入俗套的故事，反而是这样的一种女生和女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谊，这样的一个灵感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1: 这个灵感确实是应该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创作里面慢慢展出来的，确实在东南亚听到了蛮多类似的故事，类似啊，其实没有一个故事跟我这个电影一模一样，包括说我刚刚有还有讲了一个说、哎、他们家有恩于他，然后他们就一直积钱帮他们，这种故事呢可以说是在曾经遍地皆是的，但是是两个女生，这个人物关系在我们所有的以前的作品里面是没有的。
0: 对，
1: 对于创作来讲，
0: 这就是差异性。
1: 对，你找到了一个很兴奋的人物关系的时候，你会很嗨，你知道吗？哇，这个人物关系也太妙了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会激发你无限的创作。
0: 所以这种女生互助的这样一个超越爱情的人物关系，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它是建立于长期的海量的故事和素材当中长出来的。
1: 对，它是一个有海量的真实基底的一个过往，然后呢我们就通过创作有做了一些升华，就是让这两个情感关系更加的集中。我们中间其实有一度想把木村笔墨再减少一点，因为怕太长了，刚刚你不是有看三者片段吗？我们有在纠结说木村的笔墨要多一点还长一点，但我们最后处理的结果是三个人其实是一比一比一的
0: 三主角。
1: 对，我觉得其实我这个电影既然主题叫情谊，我觉得应该更偏向一个偏群像式的，就是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第一主角，三个很有侠义、有风骨的人一起完成了对这个情谊的塑造。

0: 接下来呢，我就带着你们来到一个我们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叫做无米果摊。南师阿姨就是在这里赚钱养我阿公木生一家的，
1: 就是这儿一模一样。
0: 对对对，实际在，请客啊。
2: 没事，这个小吃便宜好吃。
1: 这不贵是吧？
2: 对对对，潮汕的小吃都这样。
3: 哎，你看，就是电影里我只能看到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坨像糯米一样的东西，你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味道。但是你看，你走近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像是糯米的香味儿油炸出来的，然后又有那种是韭菜的香味儿。
4: 对，
3: 但其实它不是糯米做的。
4: 对，
0: 对，
4: 它是番薯粉做的。
3: 番薯粉。
4: 对。
3: 你看电影里真是细节满满啊，我觉得就是简单的一个无米果背后也是潮汕女性的那种智慧，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哇，但是你说的太好了，
2: 而且特别耐饿，
3: 真的是细到骨子里了。
2: 对，
3: 哎，小伟这边是不是就是剧里面
0: 对了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场景之一。
3: 哎，可以坐会儿吗？我们几个来，
0: 这里是摊位，这个叫做谢来顺，还有那个南师的他们住的一个很小很小空间的一个地方。
1: 我记得电影里面好多重要的桥批都是南师在这个档口里边写下来的，在深夜里边哈。
4: 嗯，
1: 哎，舅妈，你在这儿还有名场面呢。
4: 对呀，我在这里跟谢来顺有一场戏啊，就是我叫他说，明家的楼上够时间的贵客，
3: 稍微不给翻译。
0: 就是尽管两件衣服收拾，然后跟他回家。
4: 然后你说，
0: 卖那老金，我惊路了。
4: 无路无他惊，我那路他卖那老金。
0: 卖那老金，
4: 好食药。喺度攞三个小两面嘅过去。
5: 卖那老金，
4: 好食药。
3: 哎，其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嬉笑怒骂之间，但是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其实两个人物都非常的立体。比如说从舅妈的角度来讲，她的那种泼辣乐观，然后从那个谢来顺的角度，她的那种为了自己的独生女，她其实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0: 我觉得可能你想多了，因为他们是，比如说他大我两倍，你知道吧？就是他有这种、
4: 那个、没有那个戏里面，我们是没有亲戚关系的哈，这一点要说清楚。
0: 但是
4: 就本来是邻居的老舅嘛，然后比如大家，比如你邻居跟你们交往的不错，然后他亲戚来，你们是不是跟着他叫？是这个意思。
3: 就像我跟着他们叫你舅妈一样。
4: 对对对对对。那我现在是全国的老舅妈了。

0: 来来来，谢谢，
1: 谢谢老师。
2: 不是谢谢我啊，石溪来，
0: 石溪来请客啊。
3: 啊，没问题
4: 啊。是你请我们吃的无名果对吧？
3: 可以可以。
2: 我知道啊，其实因为这部戏能成功，演员是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
3: 对，
2: 然后点赞。
5: 没有，我们不是演员，那你是演员呢？
0: 反正我们就是素人演员，
5: 素人演员，
0: 对，
2: 素人心态，但是做卓越的事儿。嗯，哎，其实，小北，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哇，我突然一下子就想到，其实阿公曾经坐的那个位置，就当年他来无米果摊吃那个无米果，然后决定要。
0: 对，决定
2: 要大的，
0: 对，决定要去跑床的那场戏，就在这里跟南芝对话嘛。八年一大运，这次要干他一个大的。
6: 等等，半年直到我见到你来，好做大了个。
2: 就是你们平时是做什么的？不拍电影的时候就骂。
5: 我平时就在路边捡垃圾。
0: 说真的啦，
5: 说真的，在家里带孙子呢。
0: 对啊，
2: 舅妈是赶着他带孙子的空档，才有空拍你们这个电影的。
5: 这个就是我们潮汕女人的这样子，
2: 真好。石溪仔呢？
3: 我之前就是在炒米粉啊，炒果条之类的，
0: 就拍那种
3: 饮食店，
0: 夜宵小摊。
2: 你在这个给阿妈的情书里也差不多是这个人设呀，
3: 不过阿妈的情书里面比较仗义的，
0: 那真的很仗义，就是喝酒喝到害我弓被人捅死，对，太仗义了，那感谢你，
2: 真是
5: 没事呢，
2: 一个有可能会改写剧情的关键人物，
0: 他是剧情里面第二个反派。
3: 反派，我这
0: 对反派，
3: 我在剧情里面是很可怜的，好不好？
2: 这个电影里不可否认，他一定是淡淡的忧伤，同时里面的底色又是非常温暖的。但是三位在这个淡淡忧伤的电影里真的是喜剧担当啊，就是每次你们一出现，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哇稍微松口气，然后缓一缓哈，就是好自然啊。你们是本色出演吗？
5: 那肯定是本色出演啊。
0: 妈妈据我了解，她是本色出演。然后石溪仔他本身就有很强的喜剧表演天赋，
3: 对，没有是狗哥接的话，从素人嘛，素人那狗哥他是一个动作的在教我，包括洪春哥都是一个动作的去拍。
2: 石溪仔其实，虽然你说你在这个电影里啊都很喜剧，但是有一个场景非常触动我，你有一次在船上的时候，你们俩走心的聊天，你还记得那句台词吗？
3: 记得，我说潮汕话吧。路过来然后当了，我给他们听不要搞，他们听不要搞。对，但是就是要这样笑着说的。
7: 好了，看到我爬出单啊，搞出单我一，我给他过过。
8: 我晓得我啊，
7: 路过来然后当，我给他们听不要搞。
2: 你是怎么找到那个点的？笑着，但是却说出了让人最难受的感受。
0: 这种反而就是很能触到人家的内心。
2: 是。你当时这种笑着处理是你自己还是导演给你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导演一点一点调出来的。
2: 所以石溪仔，你这次真的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就一下子塑造了一个非常有层次的一个人物。
3: 第一点是导演拍的好，第二点是狗哥教的。
0: 你又来
2: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电影能成功的原因，没有去忽略任何一个角落里的群像。我们知道其实素人演员他不是个新鲜事儿了，他以前在别的电影里也有出现过，但是您这部电影不一样的是如此大体量的素人演员啊，不管是主角配角全员素人，这个作为一个导演来说这得多难啊，你要管这么多人呢，
9: 有压力。其实前两部也是全员素人为主了，然后这一部他难就是他因为有两个时代，所以就相当于多了一倍的素人，工作量确实就翻倍了。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后来选的这些年轻的素人他们天赋很高，给我解了很多压。
2: 那确实有解压的嘛，但是也有增压的对吧？
9: 增压的话我跟你讲，其实最难的是拍素人的喜剧部分。比如说我拍那个打牌那个大伯母，他是很有喜感的，但是呢我要从他身上抓取到那个喜感他就需要时间。比如说他不是说那个台词说钱也要，脸也要，真是个大妖精，炸！
10: 还说今下来去富贵了哈你个，真呀爱亮啊爱，真是妖精很勇啊，炸！
9: 就有点像周星驰导演在抠这些配角的表演一样。那个我从早上9点拍到了12点，就拍这个镜头。那个镜头我拍了也有大概30多遍吧。30多遍，就是当然也有几条过的，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好笑。然后就是你会让他一直把握那个节奏，说，炸炸炸炸，炸！哎呦，这个很好笑。

0: 过了。
1: 你现在云淡风轻的说，拍了30多条、啊，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啊，一个导演在现场，30多条，哎，就没有哪一条你自己要炸的吗？
0: 会炸了，会炸。然后呢，但是不能炸嘛，就是说，是啊，怎么老是演不好，就是没有那个节奏。但是你不能就，因为我们是素人了，不能对他们生气的，因为你一生气，大家心理压力一上来，其实你就更不好演。所以呢，
1: 那你只能自己生气。
0: 我会生其他部门的气，就是我会骂其他部门，但是我永远不会骂我的演员。素人班底，这是最特点，就是每个人的心态被需要被极大的保护。
1: 你去跟那个素人演员合作，有没有什么你独门的秘籍啊？就是除了去骂其他部门，转移一下火气之外，
0: 我觉得独门秘籍就是永远告诉他说，你这条你今天过不了，我明天还可以重拍。但其实明天重拍情况并不多，师同。烟头他们几个比较厉害，就是说其实天赋性很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素人都是超天赋的嘛。但是你又要让整个班底看起来大家的表演是在一个水位上的，那有些人你就要倾斜一些时间给他。那我给到的意思就是给他一个心理空间，说你是可以无限重来的。今天上午拍不完，我们就下星期你哪天还来，我们就再来拍。我们排班可以调的，其实有时候调排班也很复杂，要调很多人。但是你要永远跟你的演员讲，你是可以为他无限重来。所以这样子的话，不管是村里的大妈谁来了之后，他心里的负担就会被我卸下去。
1: 我记得谢晋导演曾经说过，说选准了演员，电影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他觉得一个演员的形象气质对于这个角色的契合，其实是先于演技的。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0: 我也觉得演员和角色的适配度比演技要重要。因为其实现在你让他演得好不好这件事情是有无数种方法去调配的嘛。比如说，哎，我这个调度让他演不好，那我就换个调度，或者我这个镜头的设计让他的表演会露怯，那我就换个镜头设计，他是有无数种方案。但是他跟这个角色适不适配是你没有办法用方法去改变的。
1: 这次司彤饰演的这个男知，您肯定是觉得他合适嘛。我特别好奇啊，就导演心中的合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标准。
0: 我合适的标准就是在表演上啊，表演上我就是说看下来我不太像在看表演，而是感觉就哎好像被我记录到的那种状态。在我之前拍纪录片和剪辑纪录片过程中，我会试图去形成自己一套评判标准，就是说什么样的表演它才是好的表演。我没有理论学习过，那我作为导演我又需要去帮演员把握说你这个表演到底是准确还是适当还是怎么样。我需要一套标准去跟演员分享。那标准就是来自纪录片，比如说那我拍到一个情绪重的戏的时候，在纪录片的它不是假的，都是录到的嘛，你就会看到一个正常的写实的状态怎么做情绪反馈，在画面里是什么情绪反馈，那我它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判断。我相当于是到了上一部电影叫带你去我妈的时候，我才慢慢的掌握到了一套属于我认为的标准。然后到了给阿妈的情绪的时候，我也经常跟师彤他们讲，其实我们要零度表演。
1: 零度怎么理解？
0: 零度就是说都是从心而发的感受，不要用表演的逻辑去思考这个戏，而是感受，就是说这个戏我们大家达成对于这个情绪的共识之后，它由心而发的去展露情绪就好了。
1: 哎，我们昨天去探访这些曾经拍摄的地方，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它都不是置景地，它是现在实实在在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还是有很多人在那儿正常生活的。
0: 对，
1: 包括你们借的那些房子，昨天我们碰到阿伯，他白天还在那儿喝茶呢，而且他还给游客泡茶喝，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也为这部电影骄傲。
0: 他帮了我们非常多，我们是隔一段时间去拍一下，因为我们不会让阿嬷一直拍，就是比如说拍一个3天，阿嬷就回家休息，然后哎，等他体能又很好了，再来拍个几天。所以拍阿嬷的戏是需要拆开的。他说没关系，我就每个道具什么帮你们看好，你们过段时间就来拍就好了。
2: 刚爱帮你心动娘了，并不要紧，好百姓。
3: 这里就是在戏里面阿嬷的一个家
1: 啊，淑茹阿姨住的地方。哇，就好有生活气息哦。
3: 这个椅子就是平时阿嬷就是在家里看潮剧然后平时坐的一个椅子。包括阿嬷当时过生日啊也是在这里过的。还有我跟小叔在那个门口那里我们笑场笑了很多条的那场戏也是在那里拍的。
4: 我等你干嘛卡卡。
5: 啊，就地产一经13次，一经16次，17次。
6: 啊，来变。
3: 你也是看吗？
4: 我都搞错。

0: 俏皮就是以前讲夹钱啦，你喊都是红天明星的。
1: 他做橄榄菜也在这儿吗？
2: 做橄榄菜在厨房后面，我带你
1: 去看看好不好？你是这个厨房，真的是有人在这儿生火的哈。
2: 对。这个就是橄榄菜，
1: 潮汕人、家家户户的特色啊。
2: 对，现在阿北还特别有心，他就是有很多游客来参观这个场景打卡，然后阿北就每天把橄榄菜搬出来，然后晚上没有人了，他再把橄榄菜放到冰箱里面去冻。
3: 他两天炒一次、啊，让游客来的，然后看一下阿嬷以前在这里熬橄榄菜的那个镜头。啊，保存得很好，真的。
1: 大家都是特别自发的，对于这个潮汕文化的那种爱，
3: 对，
1: 然后希望把它传播出去，
3: 对，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心，
2: 是的，
3: 是的，哦，对，
2: 特别的好，真的。
1: 谢谢阿伯，
3: 谢谢阿伯，谢谢阿伯，谢谢阿伯。
2: 没有没有，我走，嗯。我们上次路演的时候，阿贝还带了好多邻居朋友，
1: 哇，
2: 一起去支持我们电影，
1: 真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拜，
1: 我们再去找找南芝阿姨的家，
3: 拜拜，
1: 刚刚我们去到了老年的叔叔阿姨的家哈，其实就是那个阿伯无偿的贡献出来让剧组去拍，而且我知道这个南芝阿姨老年住的这个房子，为了让它接近南洋的风格，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动的，是吧？
2: 对，因为刚开始我们来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导演啊，包括美术组啊，稍微做一些置景工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哎，所以老乡们真的也是非常的配合，就是他这么老的房子，愿意拿出来让你们去改。
4: 他们觉得我们在拍一件
3: 有意义的事情，
1: 肯定我们共同在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4: 对对 对, 对、
1: 哦，两位啊，就是实习仔和舅妈啊，就什么东西让你们那么愿意来拍这个戏？
4: 我们潮汕人大多数人都有那个过房这件事嘛，每家每户都有。以前我们小时候就等着那些人寄东西给我们。
1: 舅妈家也是这样吗？
3: 我爷爷的哥哥，几个哥哥都去过房了，啊，有些去新加坡啊，有些去。巡逻啊，
1: 正因为家家户户祖祖辈辈上面都有过房的经历，然后邻里相间都有，所以才愿意那么无私的互帮互助。
3: 对,
1: 对这个事情就是
3: 一定要做好。
1: 然后润琪这十年我知道，其实你一直都在深耕本土文化，就在做这个事情，跟着蓝导也拍了三部电影了，不怕他没有什么回报？
2: 没关系啊，因为你喜欢就好，自己又是潮汕人，而且在做电影之前，我当时做用潮汕方言配音做的那种短视频，大家都很喜欢，也很支持，所以尝试想做电影，用电影这种方式给大家传播这种快乐，包括喜剧。
1: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你们这群人啊，就是心无旁骛，没有什么太多的杂念和想法，我就是简简单单的在做一件我想要做的、我喜欢的事情。
4: 对对对，拍完电影我们还要去炒米粉，
1: 还要回去带孙子，
3: 我还做回我的大妈，多好。
5: 好，来哦！
6: 阿公，你准备到底五米高茶？
7: 因为做姑娘的已经白人了哇！
6: 大傻龙啊！
8: 你两个把个地白生了吧？
1: 这种潮汕人帮潮汕人的这种情谊啊，我觉得是从影片里面那个时代的故事一直延伸到现在，两个平行时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种是不是也是您就十年来，我就是要讲本土故事，就是要讲潮汕文化，我不讲不行。
9: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在拍本土的故事，这里面得到比较大的情感回馈吧。每一个故事你都是很发自内心想讲的，然后讲完之后呢，这波观众，因为我前两部片其实并没有走很远，说很多人知道嘛，但是至少所有的我们本土的观众，他一开始是一直都会给我们很正的回馈，说一定要继续拍下去啊。现在去到全国的观众也都说一定要好好拍下去，我就说好感动，就是这种被肯定的回馈是非常满足的。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自己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有很多故事大家不知道，我们想讲给大家听，然后这就慢慢变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一份工作。
1: 思彤，你这次演了一个老家的故事，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精力把心掏出来放在里面，走了这么一遭之后，会不会对父辈的那些故事，对潮汕的文化有不一样的感觉？
10: 是会的，因为之前你只是听长辈讲一讲，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画面感，或者是你可能不会太深入的去想过那这件事情的背后又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一部电影嘛，就是结缘之后我再去听长辈讲的话，其实我脑子里会有特别多跟我们电影里面重合的部分，然后你才会明白哦，原来长辈他们以前说的每个月大家在家里面盼信啊，盼回信，原来是一种如此急切的心情，就像电影里面的殊荣一样。
1: 包括好多海外的

0: 这个华侨他们这一辈的看到这个电影之后、嗯、他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长辈那么苦，自己难成那样还要往家里去寄钱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嗯、就是根里的那种文化情节，大家产生了一种共鸣。这电影当中三个人的人物关系非常的打动人啊，其中最打动我的，我觉得你看舒柔和南芝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女人在帮一个男人写情书，他们俩之间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支撑。你怎么看待舒柔和南芝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南芝来说，舒柔她扎根故土本身就是这片土地上具象化的一个缩影，只要舒柔一直在回信，这一份牵挂在，那我跟故土之间的连接也会一直在。就是我们表面上好像看是我在拖住她的后半生，但实际上舒柔 也其实一直通过信件在给我力量，她给我的一封封回信其实也算是我漂泊半生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填补。
2: 西枕读了故事，西出阳光和苦难，自从没有了你的消息，我也就没有了苦难。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
0: 就故事一直是在成长的嘛，然后年轻的南芝和舒柔几个随着岁月年老了之后，最后一场戏也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啊。然后你后来有走到影院，我相信应该一次又一次去看过吧。
1: 我看的时候就是这场戏是让我哭得最狠的一场。
0: 嗯，
1: 就是因为两个阿嬷他们相见的时候，那场戏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他是没有对台词做太多的编排，在很安静的空气里面你感受到他们情感的那一份流动。
0: 我觉得你看肯定跟我们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那就是我变老了之后，哎，
1: 嗯、
0: 那是我老了的样子，就你会有一种代入感吗？
1: 会，因为之前拍的时候我是没有看过这段戏的，
0: 嗯，
1: 然后我也不知道老了的我和老了的舒柔，就是他们相见的那个场景呈现出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最后在电影院看到的时候，他就是给到的那个冲击感还是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猛烈一点。
0: 你有想过如果是我变老了之后然后见到舒柔姐，我会是怎么样去表达？
1: 我觉得如果是我，我应该会努力记得她，就像电影里面的南芝阿嬷一样，因为其实她老了之后有点遗忘了很多事情，不是这个不是她可控的，但是她在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她依然是非常努力的去调动自己回忆最深处的那一个舒柔阿姐。
0: 就是他虽然失忆了，但是他还记得他曾经给他寄过咸猪肉，
1: 他记得只要他喜欢就好，那我就一直记。
3: 叔叔姐啊，
4: 是啊，我是叔叔啊，
3: 我就拜尴尬的金地那个你有收到吗？
4: 有啊，我收到。
3: 好吃吗？
4: 好，好吃。
3: 好吃，我来吃呀。
0: 我们发现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乔皮他是一个内核，是灵魂。嗯，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支点的？就是我整部电影，我知道我也要有这些乔皮来。
5: 原来我第三部电影我就想着写阿嬷嘛，写奶奶的这种豁达的精神内核很坚定的这个人生状态。但是我后来是因为刚好确实真的是在拍这个《四海茶会》这个纪录片，我接触了很多海外的华侨，听他们的故事，然后觉得阿嬷这代人的故事不应该只是聚焦在一个阿嬷的老年状态里面，我应该把潮人的这段共同记忆跟阿嬷这个角色串联起来。那这个串联点最重要就是乔皮，因为以前远隔重洋就是靠乔皮联络的情感，然后我才因为这个点去大量的去阅读乔皮，然后会发现我原来每一封乔皮里面都是一个故事，一封乔皮就是一部电影，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人物关系、情感细节、爱情亲情什么都有。所以乔皮这个物件加海外的这些华侨的真实个体，最后激发了这个故事。然后乔皮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一看那些乔皮都是别人代写，我觉得这个代写的点太有意思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我看里面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啊。记乔皮的人他可能在那就是一个蹬三轮的车夫，目不识丁，然后这边读乔皮的人他也不识字，
5: 对，
0: 但是这个乔皮却是那么的文绉绉，那么的浪漫。

0: 里面那么有意蕴绵长，这个反差很有意思。
1: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一直设定说我的电影必须是喜剧，有喜剧打底的嘛。我一看这个东西就有戏剧错位，它就很好做喜剧嘛。所以我里面不是有大量的靠这个来做一些小幽默的嘛？就是说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完亦留你一份。这么文雅的字，先生说我想死你了，他瞬间就有诙谐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木生说那话很粗犷的话，说哎，给我寄张照片过来。然后先生又说那种有点说起来有点很臊，就是这种话。说完之后，它变成很文雅的文字，它又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一个段落。
2: 想老水娘，心不少点。
3: 先生，什么意思？
4: 我想死你了。
5: 先生啊，加红先。
6: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5: 可以打。明黄咯。哎，我都想过做白灰小伙。
7: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8: 这里也是我们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拍摄场景，叫银杏局。
0: 哦，很多的这个桥批都是从这里写，然后寄出去的。
8: 对。
0: 那它原来这个地方就是银杏局吗？
8: 不是，它原本是一家已经荒废掉的一家酒楼这样子。
0: 哦，
8: 对。
0: 然后也被你们找着了。
8: 是的。
0: 哎，狄公，
8: 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电影里面演狄公的那位演员。
9: 你好，
0: 哎呀，你好，终于见到了，芹菜。
8: 对，我们叫他芹菜。
0: 哦，您在电影里可是很重要啊，就是
9: 非常重要。
0: 一开始木生寄往这个家乡的一封一封的桥批，都是出自您之手，对吧？
8: 对，我们那个时代称他为批书先生。
0: 哦，你在这个银杏局里面跟木生有过几场戏？
9: 有好几场。
0: 嗯，
9: 好几场。
0: 你说说你印象最深的。
9: 最深的就是被他坑了很多。被他坑了很多。我有时候在看书嘛，
0: 嗯，
9: 他就静悄悄的，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就在我旁边，
8: 嗯，
9: 神不知鬼不觉的，然后抢我的书。对，然后叫他写信给他老婆嘛，
0: 嗯，
9: 他还坑我，就是钱也带不够。
10: 我在干啥？两条包，
11: 大概几十株秋松。
8: 因为木生他在电影里面他饰演的比较抠的一个角色，对，因为他想表达就是木生一直在外面赚的钱全部都给家里了，自己都不留钱，
0: 就恨不得白薅您。
9: 那其实没有在电影上映的，其实他对我挺好的啦，有时候给我甘蔗吃啊，然后他有什么心事都跟我说。
8: 嗯，
0: 其实我觉得戏里边就是狄公和那个木生之间的那个情谊，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后期他要在那个小小的那个房子里面去给人家读书，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拉上你一起。
9: 对，有钱壮拉了我一起，
0: 就是还是挺志同道合的。
8: 是的，
0: 今天一来到这儿，我一看到这个铁栅栏啊，我就马上想到最让我们观众感动的那一点，
9: 是
0: 就是木生去世之后啊，南枝本来是准备要来给他寄讣告的，我记得好像应该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8: 是的，站在这
0: 静静的在这里，其实他目睹了这个屋子里面的，我记得当时前面有三个故事。
8: 对，有三个小故事，就是他可能看到了这种潮汕人过方的这种群像，就特别的苦和不容易，那场戏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
12: 我今日听了心咯啊，平台出来碰见他，他有感觉
13: 吗？没，我讲你自己讲的咩？叫了去晒去去聊老婆婆事跟你。
0: 在银杏局门口把这个木生的讣告寄回故土。给叔柔的这样一场戏，这在我看来其实是全剧非常重头的一场戏，却是你作为素人演员开拍的第一场戏，对你来说艰难吗？
14: 就是我进去之前肯定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也有点害怕这种情绪戏，就一上来就压力这么大吗？我当时就在想，但是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得益于导演他给我的沉浸式引导，就是沉浸式讲戏，还有导演他在现场当时是做了一个设计，就是把一切都调度好，然后让我去亲身体验一遍，就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是真的听到他们在说，还有真的看到，这个对我当时帮助是非常大。
0: 这个跟一般的创作手法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昨天去到银杏局，其实那个空间不是那么的宽敞，所以对于机器的调度来说是蛮困难的，但是那个其实是他们已经调度好，然后可能是一个像长镜头一样让你在里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的。
14: 就是一个场景。

0: 头推下来，然后我就真的听完这边，然后听那边，就一直在感受，然后镜头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1: 我老要送酒嘛，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我叫白灰小伙。
2: 哇，这次跟着小伟重走寻找阿公之路啊，没想到可以在潮汕一下子碰到这么多好朋友，其实你们平时就是生活在这儿的。
3: 对，
2: 哦，所以小伟一招呼全来了。
3: 嗯，姐，
2: 你看我们又有新朋友了啊。嗯，
3: 对，海星哥，
4: 各位好。
2: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4: 大家，我叫陈海星，在给阿妈的情书这里面是邮差。
2: 哇，就是海星在给阿妈的情书里扮演的是勤勤恳恳但最后惹了大祸的那个邮差。
3: 邮差，
2: 哎，你知道观众对你很有意见，说你台风天，哎，送什么乔批假利落假勤快，如果要不是你的话掉到河里面去，然后还只捡出来一张照片，就不会造成这么天大的一个误会。
4: 哦，是这样。嗯，
2: 对于观众的这个对你的批评你怎么看？
4: 我是很理解观众这个批评的。对啊，因为他们看完这部电影太多意难平了，很多人都是出来之后想找个人出气一下，追求一个平衡点，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面上面找到我。
3: 这其实是观众一个开玩笑的挑战。
2: 对对对，
3: 就是证明他们也很喜欢这部影片，
2: 说明他们入戏太深。在电影里面我觉得邮差也是蛮辛苦的，
4: 不容易，
2: 田间地头，尤其是那个路还特别的坎坷不平哈。真实的拍摄起来其实不容易的，对吧？
4: 不容易的。
2: 嗯，
4: 我拍摄有晴天也有雨天，雨天又滑，是很正常的。
2: 嗯，来来回回是不是也要拍挺多次的？
4: 太多了。
2: 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拍的最累的是哪一场？
4: 就是落水还有捞星这两场是最累的。嗯，
2: 肯定不会只落一次吧？
4: 又冷，肯定不止啊。
2: 嗯，
4: 是很多很多遍，
2: 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落水，
4: 一遍一遍。对。
3: 哦，他身上又有一股那个我们潮汕的叫做细的坚韧啊。
2: 对，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执着的感觉，
3: 就是很执着。哦，所以就很匹配这个角色。
2: 哎呀，说到这个，这观众对狄公也很不满
5: 啊。有什么不满？
2: 华语班拍合照的那一场，你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偏偏那个时候上厕所，导致人家合照上面只有木生和南之两个人，然后让这个舒柔造成了误会。
5: 这个我补充一下啊，这个是都是粉丝脑补的。对，电影里面又没有说到啊，狄公先生去上厕所，没有的。我后来也是看评论里才知道。
3: 哦，那你为什么？原来我上厕所。
2: 那你去干嘛了？
5: 我可能要打扮一下嘛，因为对吧，跟男子合拍。
4: 哦，
5: 对，那肯定，而且跟小朋友们是最后一拍，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的先生，对吧？
2: 总之呢，不管你是真的上厕所去了还是打扮去了，你就是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对吧？不在场。哎呀，说到遗憾，不得不还要说说十七仔。
5: 对，十七仔，
3: 他才是闯祸的人，
5: 他才是罪魁祸首。
6: 你们肯定是第一刷。
7: 我刷了四刷，也是这么觉得的。
5: 对，
6: 那你肯定是不了解我的苦衷。
7: 非常了解。
2: 十七仔，你如果当天晚上在船上，你没有喝醉，
7: 对，
2: 你没有酣睡，然后你跟他一起去对抗敌人，
7: 对，
6: 那天晚上我高兴我的兄弟回唐山了。我为他践行，我羡慕他能回家，并不是说每个过方的人、下南洋的人都能回家。
3: 嗯，
6: 我在那边赚不到钱，我想跟他一起回来，我回不来，所以说我那天晚上喝多了两杯。如果观众不原谅我的话，你们就去骂导演吧，不要骂我。
2: 导演安排的。
6: 对，
7: 他把这个锅甩给导演。
6: 不是，我
2: 说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果。
6: 对对对，
2: 其实遗憾就是生活的常态，
5: 不完美才是最完美，
7: 最完美的。
2: 嗯嗯，所以我觉得大家有这些打引号的这个小批评，
7: 意难平，
2: 对，有很多的意难平，其实也是大家真的是完全走进了这个故事里面，把自己当成了剧中人。
7: 对，嗯，
6: 对对对。
2: 我最后还想问问润琪啊，
3: 嗯，
2: 那我知道像你们其实从小就耳濡目染潮汕的文化，然后听着家里的长辈啊，在讲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哈。
3: 嗯，
2: 但是这一次真正的跟着这个电影一起走了一遭之后，会不会对于从小耳濡目染的这个潮汕文化又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3: 其实对潮汕文化的理解，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我跟蓝导就有做了很多的功课，尤其是

是难的。我们现在只不过把我们以前了解的文化，现在把它拍成电影，更具象化，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有这样一段历史，包括就是我们潮汕人。

0: 品也确实有，怎么讲，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不会用遗憾这个词去形容这部作品，说哎呀，这部作品还有哪些没有做好，我遗憾。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去形容我们这个过程。我觉得团队所有人该努力的、该付出的、该想按自己的心意去完成的、该做的都做了，然后还没有做到部分是能力所限了。这样的作品就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结果，没有遗憾，确实就是该用的力都用尽了，然后就也就这样了，没关系。那他最后怎么样，他都好。我们是以这个心态把他捧出来给观众看的。
1: 马成功，这辆好牌来哦！
2: 不起说起，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3: 像老豆鸡头，成刷豆那头，老豆娃行李头。
4: 哇，行李头！
5: 哎呀，把是铁架塞机。
6: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的这封情书，它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人之手，它是木生写给树柔的，也是南枝写给树柔的，它也是漂泊的游子写给故乡的，是那些难以言说的亏欠、惦念写给岁月的。许多人的一生或许都没有曾经说出过一句我爱你，但是他们会寄钱、寄信、寄咸猪肉，他会为了一个承诺守候半生。所以这封情书就是写给这群把信字刻进骨血里的普通的人。这信里面有家国，有亲人，信里边有他们撑过的风浪，有他们走过了一辈子的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近日，台军接连展开无人机实弹射击、重炮射击等多项演训。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持续鼓吹所谓无人机地狱等战争叙事。所谓无人机地狱，真的能够吓阻解放军，还是会让台海局势进一步滑向危险边缘？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1: 金钱烦躁还易怒，请用金钱舒颗粒山海关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在厦门开幕，两岸各界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论坛的相关新闻。
1: 本届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其中台胞首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6月12号，2026年两岸公益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社会组织代表、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活动。论坛以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同向同行为主题，两岸22位嘉宾进行交流分享。6月12号，第4届厦金同城生活圈论坛暨厦金民俗文创交流活动在厦门开幕，70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相聚一堂。本次活动为期4天，台湾嘉宾与金门乡亲还将走进台青创基地、厦金非遗文创市集，参观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等，在实地走访中亲身感受厦金同城生活圈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2: 第18届海峡论坛如期举行，18岁正是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年纪。在本次大会现场，我也看到了许多年轻面孔，他们充满活力，朝气蓬勃。这也正是本届海峡论坛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互学互鉴的生动写照。本届论坛也将持续聚焦青年群体，为两岸青年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共同谱写两岸交流的新篇章。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想到，它是已经扩及到包含你未来的工作，或者是来住在大陆，或者是比如说有文化领域，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我所知道的还包含了有短视频的、短剧的，然后还有 AI 的年轻人，其实都可以透过海峡论坛或者是两岸交流的各项活动去找到属于自己专长的一片天。
4: 我在岛内就注意到说，尤其是以福建为基地哦，其实给了台胞非常多的这种优惠的措施或者是便捷的措施。因为其实岛内同胞到大陆来，尤其是刚来的人，那想要在这边有一种比较生活感的一个体现的，比如说办银行卡、办手机号啊等等的，那其实呢都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人能够引领。那其实在福建都我看到都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今年也是恰逢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3周年。3年来，大陆持续推出便利台胞台企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使两岸同胞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越走越近。好的，以上就是我在厦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我在台北的同事文佳。
5: 好的，钱航，海峡论坛作为两岸规模最大的民间交流盛会，同样是岛内关注的焦点。最近台湾各大电视台和报刊纷纷推出专题报道，热度也在持续的增加。特别是这两天啊，我在岛内采访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了台湾同胞对于两岸走亲走近、合作共赢的热切期待。那么对于今年的海峡论坛，大家最关注哪些议题，又有哪些新的展望？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6: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借着海峡论坛呢，重新建立起两岸的共情，尤其是最近有很多的文化产品都让大家能够重新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产生共同的感情，像阿妈的情书啊，或者是竹玉里面的张凌赫啊，然后这是共情的部分。第二个呢，我觉得希望能够借着论坛能够开始去

0: 讨论未来的发展机遇，可以打破我们现在信息茧房中间造成的误解。
1: 多家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冠以所谓统战平台为海峡论坛定性，今年更是禁令加码，首度公开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引发不满声浪。有舆论认为，把基层百姓的交流热情一概归为所谓被统战，既低估了台湾民众自身的判断力，也与党内要和平要交流的主流民意有所背离。
2: 我想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现在这种封锁两岸交流活动的情况，当然都是非常反弹的。就是特别是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目前很清楚的是，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势必必须要跟大陆的市场来做结合。那你不停的阻拦，不停的拦阻，那请问一下，台湾民众的生计，你把这些问题啊放在哪里？
3: 虽然民进党一直不断的抹黑，不断的这个嘲弄对立，但是呢，就是台湾年轻人透过可能小红书，透过可能抖音，或者是各个这个就是大陆的一些影音平台，可以了解大陆的现况，那他们就会很愿意去大陆那边看一看，去做交流。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了，我觉得他已经越来越把大陆当成一个未来生涯规划的一个选项。
4: 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叫嚣制造地狱景象。台军有哪些备战新动作？赖清德又有怎样的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演习倾巢而出，地狱景象吓唬谁？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接连展开无人机实弹射击、重炮射击等多项演训，台军可谓倾巢而出。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持续鼓吹所谓无人机地狱等战争叙事，台军密集演训究竟意欲何为？所谓无人机地狱真的能够吓足解放军吗？还是会让台海局势进一步滑向危险边缘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首先，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次台军进行的无人机演训的相关情况。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台陆军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实施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美制 Altius 600M 无人机首次执行海上目标实弹射击。与此同时，台军还宣布，今年下半年无人机训练将朝察打一体、视距外攻击及夜间攻击等方向迈进，企图强化所谓不对称作战能力，并打造所谓无人机地狱构想，以应对解放军。
5: 台军此次的无人机演训选择在了宜兰和台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两个地点进行演训？这次演训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另外，此次演训我们关注到它使用了美制的无人机，透过这次演练之后，美制无人机的作战性能是否可以检验出来？
6: 好的，我们要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演练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台湾是由它的陆军部门进行相应的这个操练的。那么台湾的陆军部门的主要的假想敌就是我们的登陆部队，所以你去看这一次陆军主要出动的是第三和第六军团，分别驻守在台湾的北边和南边，那么主要的假想敌就是我们的可能的所谓的登陆部队。那么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呢，他们其实是希望通过演练最新型的所谓的美制的无人机来检验它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这次使用的这种美制的这款无人机呢，台湾方面对它给予相应的厚望。因为这款无人机呢，其实相对于我们之前所熟悉的这个所谓的弹簧刀无人机相对来讲更大。它的这款无人机呢，台湾方面也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巡飞弹。那么一共有十几公斤重，弹头大概有三公斤重，最远据说能够飞四个小时，能在天上飞400多公里。但是这款无人机在这次的测试当中，其实它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从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在这次演练完了之后呢，台湾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尤其是一个深绿的民意代表王定宇亲自出来为这款无人机站台。他说在这个演练当中，我们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容忍的。第二呢，这款无人机台湾方面吹嘘它是有所谓的售后不管，它会自己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就会导致它在强电磁环境下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一次的演练其实反映出了台湾方面一直心心念念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恐怕远不如最初的预计， 而这款无人机能给台湾方面带来多少实质战力的提升，我相信恐。

0: 我还要打上一个更大的问号。
1: 而且呢，对于接下来如何使用无人机，我们看到台军是有规划的，它有三个方向，它要具体去演训无人机侦察和攻击一体化的性能，并且呢要视距以外的进行攻击，还要进行夜间攻击。您觉得通过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不是已经非常具象化了？
0: 他想搞就是超视距的打击，但是用台湾地区的他们的方向呢，叫做这个远视距或者是视距外啊这种打击，就是当你的目视还看不到的时候，就可以发射这种导弹或者是火箭弹来进行打击了。它主要体现在就是先发制人或者是先敌攻击，主要呢就是对方还没有看到你的情况下，你已经发射弹药打击对方了，这就叫超视距。那这个呢是一种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所以它的发展方向，也就无人机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发制人先敌打击，这就是一个发展方向。还一个呢就是夜间的发展来攻击，因为在夜间嘛，主要是指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下，你要能够精准的捕捉到目标，这种强度必须要有比较先进的装备才能够完成这样的方向。但目前我认为台湾地区它的这个军队啊，最不具备的就是它的装备，因为你要察打一体啊，用它的话真攻一体，你必须有这样的无人机，而它的这种无人机是从美国购买的，数量比较少，比如说 MQ9 啊，这是美国的型号，但是卖给台湾之后只给它了侦察的功能，或者是说这个监视的功能，没有给它这种打击的功能，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改进，挂在这个弹药，然后进行察打一体的识别，但是你就要又要具备数据链，具备这种比较好的传输系统、抗干扰系统，那你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他没有这种能力。
1: 那么台军现在设计的呢，企图用无人机把台海变成地狱的景观，可是各界都认为说，台军恐怕没有用地狱景观吓阻解放军，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地狱。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评论？
2: 必须要先说的是，所谓利用无人机等无人载具去打造台海的地狱场景，本身呢就是近年来美国啊不断贩售给台湾的不对称作战的构想方案之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第一个方面呢，是台军驾驭大量无人机的能力，首先面临的就是飞手不足的现实问题。那台军陆军他们在2024年委托了中科院去开办了一个叫做无人机夜航训练班队，结果符合参训资格的36个人当中啊，只有6个人实际参训，并且呢取得夜航资格。那其次呢是飞机性能的问题。目前台湾采购的军用商规无人机在可目视距离范围内呢就出现了 GPS 讯号失联。更不用说更关键的导控抗干扰能力呢都还没有取得进阶的发展。那第二个方面在于台军要面对的一个对象大陆已经是举世公认的无人机制造的巨大的工厂。那么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一个强大，无人机制造呢成本甚至比美国还要低廉许多，尤其是在暂时扩充能量的能力更是远超越美国。那美国提出的地域场景战略的一大盲点就是中国大陆呢同样可以把在这个第一乃至于第二岛链部署大量的无人潜艇跟无人机。所以倘若台海战争真的擦枪走火爆发了，台湾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大陆强大的无人机作战部队还有机器蜂群、狼群还有机器人群。那么如果呢真的要跟大陆来比拼无人地域的蜂群攻击，一来台湾战力根本尚未成型，二来呢美军要花多久的时间来驰援台湾更是一大问题所以所谓台湾地域场景的战略，那么呢潜台词莫过于就是美国要放生台湾，让台军自生自灭恐怕也是面对中美在西太平洋军事实力这样翻转的一个客观现实之下自我安慰，而且注定难以成功的一种想象
1: 除此以外呢，台军还在所谓的第四战区和第五战区进行了火箭炮的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除妄图以无人机打造所谓地狱景观外，台军近期还接连验证坦克和火箭部队战力。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第四、第五战区近日展开重炮射击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其中屏东满丰阵地时隔四年再次启用，对美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首次在九鹏基地营区外实施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也时隔七年再次进行实弹验证。
1: 这次台军进行海马斯火箭炮的演练呢，是在大甲溪

0: 西口的甲南海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进行火箭炮的演练？
1: 那这次呢，在台湾中部的大甲溪，西口的甲南海滩南北岸演习，已经是海马式投入台军实弹规划的第三阶段了。那最早呢，是在屏东的九鹏基地进行实弹射击，用以去验证基础的参数。接着呢，在台湾中部啊，模拟对澎湖增援，观察发挥跨区纵深以及源头反制的效果。那第三阶段呢，就是在台中的大甲溪南北岸模拟射击，重点呢是要进行实战化的地境经营，以及跟其他武器啊协同组成多层次的火力，目的呢要将台湾中部啊打造成一种联防的火力辐射枢纽。那向北呢可以涵盖新竹、桃园等北部的关键登陆滩岸，向南呢可以延伸支援台南、高雄防区，甚至可以跨海掩护澎湖哦。那海马式系统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机动灵活性。这次演习啊，强调要在三分钟完成射击流程，其中呢就包括了机动、射击准备以及发射的三项步骤，并且呢要在射击之后啊立刻脱离。为什么要设定三分钟呢？因为啊就是要在于去测试它的机动性能，要能执行打了就跑的战术作为，避免被对方的反炮兵雷达锁定，那么大幅的提升战场的存活率。不过啊，尽管设定的这样的一种精确的目标，但是这次演习的结果啊，在北岸部分第一车、第三车分别在第二波跟第三波个别呢出现了一发不发火的情况，南岸啊也有两枚弹药不发火。那么初步研判呢是电脑链接的问题。其实这一类的系统性问题哦，从去年验证实弹射击以来就有所发生。整套软体的更新啊，台军还得将报告交给美方讨论，进而才能研究如何去改善跟解决哦。
0: 除了海马四之外，台军还进行了雷霆2000的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为什么要仅仅针对火箭炮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2: 过去几年当中，台军似乎没有对这款火箭炮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操练和升级。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性能可能是相对停滞的，并且呢，大家也会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台军花费了如此巨额的资源，从美国手里购买了海马斯之后，还需要把雷霆2000拿出来，同时进行这种所谓的火箭弹的演练。也就是说，他在同时间要检验两套这样的系统，这其实来讲，相对是一般人来讲可能会觉得会比较浪费。但其实这是台湾防务部门在考虑到，如果我真的要进行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话呢，我除了要对外购买更高精尖的武器装备的话，我可能还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因为海马式和雷霆2000这两款火箭炮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土洋结合的产物。海马式在火箭炮呢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得到了一定实战的检验，很多人认为这款火箭炮它的精度比较高啊，它因为它有 GPS 作为这个导航，同时呢战场生存力相对不错，可以打了就跑啊。前面这个台湾专家也提到了，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装填啊，快速撤走，它的战场的生存力会高一点。但是这款火箭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昂贵，并且对于台湾方面来讲，它必须花巨资从美国那儿去购买相应的弹药，并且打完之后可以说就是所谓的消耗品，它不一定能够保障它的可持续性作战能力。所以呢，他们必须把自己自产的雷霆2000火箭炮也拉出来。
0: 那么据说此次台军进行的演习呢是所谓的换装演习，这个换装演习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换装演习就像刚才谢教授谈到的这样，无论它雷霆2000还是海马斯，你再怎么换装，跟解放军也不可同日而语吧？
3: 决胜海上怎么决胜？你的水面舰艇、你的潜艇、你的这些水面作战力量都不够，或者远远不能阻止，怎么办？就要靠岸上的力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更换装备，更换装备就是由岸对舰的导弹和岸对舰的火炮来解决问题。所以这次把雷霆2000拿出来，这是台湾自己制造的，还有就是美国引进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炮拿出来。为什么呢？它的射程啊大概都超过了45公里，而他认为解放军现在的主要水面作战舰艇是052D和055型的导弹驱逐舰，130的主炮射程大约在40公里，所以他就认为我的射程火箭炮是在45公里，比你远。我的海马斯火箭炮射程可以达到70-80公里到90公里，那射程也比你远，所以在你靠近我的时候我先打你，你的拳头够不到嘛，所以我就可以取得 就是决胜海上的

0: 这样的成果，或者是说我换了这个装备之后我的射程就优于你了。但他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相同的装备啊，比如火箭炮这样的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装备的啊，我们叫远相火，远程相视火箭炮，那300毫米的口径的这种火箭弹呢，可以打到150公里，那么750毫米的这个火箭弹呢，可以打到500到600公里，而且还有我们北斗卫星的啊这种导航的系统加在上面，它的误差大约是5米到10米，可以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相媲美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啊解放军对台进行这种登岛登陆作战的时候，那我们的远相火在大陆就可以打到台湾岛上了，他就别想指着在海上啊靠我们的这个052D 啊或者是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 啊来跟他的这个火箭炮来对峙了。所以他想的呢还是一种就是用现有的他最好的装备好像来解决他的这种战略上的需要，而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法靠这种所谓的换装来解决解放军啊要登岛登陆的问题。
1: 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借机持续加码军事投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近日出席无人机产业相关活动时，大肆批评在野党删减无人机预算，并宣称未来将推动为期6年、总额442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产业发展计划，若预算不足，还可继续追加。他还鼓吹要将台湾打造成所谓亚洲无人机中心。
2: 我们看到有评论指出，赖清德之所以想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业务，并且再次编列预算，目的呢就是想要进行政治分赃和图利他的绿营人士。比如说，之前一个装修公司承担了购买武器装备的任务。那么，如果说不停地编列这种预算，接下来是不是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3: 绿营之所以如此看重无人机，一方面是要落实美国的不对称战略的要求，美国要你干的事你就必须要执行到位，并且你会发现美国这个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对无人机的推销是特别上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美国的参议员还是美国的这种相关的企业的代表几次来台湾，强烈的向台湾社会推销美国的无人机，因为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暴力。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今天的赖清德如此大张旗鼓地在台湾社会推这个无人机，并且宣称要搞几百亿甚至数千亿元的预算去砸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波新的政治分赃的开始。因为你去看台湾的无人机发展的产业，你就知道虽然他觉得自身实力很可以，但是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的无人机发展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滞后的，因此他需要通过大量的采购，然后再进行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才有可能达到它的目的。而中间因为有绿营的执政，因此这么多的资源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块新的被绿营政商人士、被绿营的所谓的绿友友们围猎的一块巨大的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当赖清德喊出了这样的一个口号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他背后的以武谋独的政治算计，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的就是这极有可能是绿营人士再一次的巧立名目，在分台湾民众的民脂民膏，
2: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图利的链条。那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还在宣称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亚洲无人机中心，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他是想要打造一个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的中心，还是说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一个无人机的集散地？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宣示？
0: 因为赖清德的这个企图啊，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因为我们说无人机啊，它在装备这个领域里边呢，算到飞行器或航空器这个领域里边的啊。那作为台湾地区，到现在还没有主办过一次大型的国际航空展啊，就是你只有比较强大的实力或者有这种能力，你才有资格或者是办这样的就是大型的展。那么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无人机的中心的情况下，这个赖当局还要叫嚣办什么，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所谓的亚洲的无人机中心，你第一个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就台湾地区而言，它现在的无人机最好的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啊，无非就是这个海洋卫士 MQ9 这样的无人机，美国给它的时候只有侦察的功能，没有打击的功能，那你还要增加这样的功能。

0: 台湾地区产的无人机性能也非常的一般，种类也非常的少，那就这样的能力怎么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亚洲的无人机中心呢？因此我们说这个就是设想或这个企图是对台湾地区来讲是非常高的啊一个要求或标准。那么你怎么去实现？这就是这个赖当局啊，等于是讲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呢，他根本就办不成的事情。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从鼓吹全民防卫到不断加码军事预算，赖清德当局正试图通过制造所谓地狱景观为以武拒统造势。然而事实证明，靠堆砌武器和渲染战争氛围换不来真正的安全感，更无法改变两岸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如果一味地沉迷于军事冒险，不断推高对抗风险，那么所谓给别人打造的地狱，最终恐怕首先冲击的还是台湾自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SpaceX 完成史上最大 IPO， 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美国多家 AI 头部企业将起上市热潮。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美元，中美加速太空算力轨道部署。美伊被曝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即将签署并公布谅解备忘录。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2号完成史上最大 IPO， 其创始人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未来一段时间将有多家重磅科技公司计划上市，竞争将更加激烈。
1: 当地时间12号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750亿美元，一举

0: 打破沙特阿美公司2019年募资294亿美元的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募资规模最大的 IPO。
1: SpaceX wants to be able to take you to the moon, take you to Mars, and ultimately beyond. And I'm confident at this point that with the incredible team that we have here at SpaceX, that we will do that for you.
0: SpaceX 发行价为135美元，12号收盘价为160.95美元，上涨19%，公司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上市首日 ，SpaceX 就已经成为全球按市值计算规模第七大的上市公司，超过了马斯克掌舵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仅次于英伟达、苹果、微软、亚马逊和台积电等企业。同时 ，SpaceX 上市也让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12号，马斯克的个人财富达到1.11万亿美元，以绝对优势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身价刚刚超过3000亿美元。事实上，马斯克的财富比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四位超级富豪财富之和还要多。
2: It's hard to imagine, Wolf.
3: 10,000,000,000,000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数字。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一万亿是一后面有12个零，相当于100万个100万。如果你每小时都花掉100万美元，需要花上一个多世纪才能把10,000,000,000花光。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全球只有20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1.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都比不上马斯克一人的财富，其中就包括他的故乡南非。
4: 从理论上讲，马斯克可以在买下美国休斯敦市所有的住宅和商业地产后还能剩下不少钱，他可以把美国人去年购买的1630万辆新车全部买下，资金依然绰绰有余。在体育领域，马斯克只需花上3530亿美元，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全球市值最高的50支球队全部收入囊中。
0: 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曾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自己为股东创造了巨额财富，而他持有的现金占个人净资产的比例不足0.1%。
1: Money will stop being relevant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0: 据《纽约时报》报道，现年54岁的马斯克，2021年首次成为世界首富。此后的5年间，他的财富增长了超过4倍。期间，他收购了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创立了人工智能企业 XAI， 并将其与 SpaceX 整合。2025年10月至今，他的净资产已经翻番。数据显示，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财富在1937年达到顶峰时，其净资产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如今马斯克的净资产占美国 GDP 的比重已超过3%。芝加哥大学学者史蒂文·杜拉夫警告，美国财富正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已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悉 ，SpaceX 上市还将批量造富，有望在该公司员工中创造约4400名新晋百万富翁，其中约400名现任及前员工持股价值将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
5: There's the estimate that there's over 4,000 folks that are millionaires now because they bet big on a company that.
0: 另据《华尔街日报》披露 ，SpaceX 目前是美国各高校最普遍持有的投资标的之一。该公司 IPO 很可能为美国高校捐赠基金带来一笔巨额的意外之财。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
1: I went to Russia to look at buying a refurbished ICBM, which is a very trippy experience. It was very bizarre.
0: 马斯克最初试图购买退役的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将其改装为低成本运载火箭，用于未来的火星探索任务。据马斯克回忆，由于俄方报价高得离谱，这个计划最终泡汤。他也由此认定，想要造出低成本火箭，唯一的办法就是自主研发制造。SpaceX 就此创立。
1: The odds of me coming into the rocket business, not knowing anything about rockets, not having ever built anything, I mean, I would have to be insane if I thought the odds were in my favor.
6: Why even begin?
1: When something is important enough, you do it even though the odds are not in your favor.
6: How much of your personal fortune have you poured into this?
1: $100 million.
6: $100 million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did not believe would work at the

0: Beginning. Yes.
1: 2006年 ，SpaceX 发射首枚火箭猎鹰一号以失败告终。2008年，猎鹰一号发射成功，成为首枚由私营企业研发并成功进入地球轨道的液体燃料火箭。2012年，猎鹰九号火箭搭载龙飞船进入太空，该飞船成为首个实现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私营企业航天器。2015年，猎鹰九号火箭成功实现垂直着陆，这也是大型运载火箭在将载荷送入轨道后首次完成可控回收。2019年 ，SpaceX 开始发射星链卫星。
2: I'm making that reusable vehicle, the Falcon 9, and combining it with the Starlink constellation, which gave them an internal source of launch demand. They were able to perfect the reusability of their system.
1: 目前 ，SpaceX 的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其中星链业务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近七成。CNBC 电视台指出 ，SpaceX 已经不是传统的科技企业，一旦 SpaceX 停摆，美国政府将陷入棘手困境。
3: If you look at SpaceX's space capabilities, they are nation-state level. Without SpaceX, the U.S. would really have no launch capability for humans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1: 《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该公司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承包商。2025财年联邦合同额达40亿美元，五月又新获美国太空军65亿美元订单。
4: NASA and the Pentagon rely on it. Ukraine has relied on Starlink during the war, and SpaceX operates roughly two-thirds of all the active satellites in orbit.It may actually be closer to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mpanies in defense, giants like Lockheed Martin, RTX, Northrop, General Dynamics, and L3Harris.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罗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推动 AI 应用，旨在加快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发展，并将其全面融入美军运作体系。
5: If you talk to Elon Musk long enough, he will tell you how important hypersonics and long-range drones are, and he's 100% correct. Space capabilities, directed energy, and biotechnology are the new areas of global competition.
1: 事实上，此次 IPO 的异常之处不仅在于规模空前，更在于 SpaceX 与联邦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据彭博社披露，根据最新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特朗普政府中至少十名官员持有 SpaceX 或其关联方的股权。这些官员涵盖总统特使、美联储主席、美国驻外大使及多个联邦机构负责人。
6: It could become a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mpany.With a geopolitical premium attached to the stock.
1: 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的上市还将开启一场庞大的 IPO 热潮。未来一段时间，将有多家重磅科技公司计划上市，其中就包括 AI 领域的两大巨头 OpenAI 和 Anthropic。就在六月初，两家企业均已提交了 IPO 申请。有分析称，这标志着人工智能赛道正式进入了公开市场较量的新阶段。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7: SpaceX 创纪录的上市已经在重塑华尔街格局。纳斯达克近期推出了全新的快速准入规则，允许 SpaceX、OpenAI、Anthropic 等新进巨头在上市后15天内纳入主要股指，而旧规则下往往需要数月。这意味着 SpaceX 上市后不久就可能进入主流指数，追踪这些指数的基金将被迫立即大量买入其股票。也就是说，即便你不直接购买 SpaceX 的股票，甚至完全不想持有它，只要你买了指数基金，你的持仓里依然会间接包含一小部分 SpaceX。 市场预计，为了给 SpaceX 腾位置，这些指数基金可能需要大量减持其他现有科技股，投资者已开始提前布局，压住部分小型公司将被挤出主要指数，最终结果可能是市场波动性加剧，并触发近年来股票市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资金再平衡。
1: 美媒指出，目前美国科技巨头极度渴望现金来投资 AI 基础设施，华尔街则想尽一切办法为 AI 热潮提供资金，而 SpaceX 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将是衡量市场是否愿意投资其他大型 AI 企业的关键风向标。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 AI 企业

0: 的一大特点就是常年巨额亏损。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2025年营收约130亿美元，但预计未来四年的支出将高达1000亿美元。未来数月 ，OpenAI 与 Anthropic 都将密切关注 SpaceX 的股价走势，以此判断市场是否还愿意接纳更多科技企业股票。
1: 多家美国 AI 头部企业密集上市，对于未来全球科技竞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2: 最近呢 ，SpaceX 成功上市 ，OpenAI、Anthropic 也在纷纷准备上市。它跟 SpaceX 上市的，应该说底层的本质原因呢，还是一样的，因为 AI 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马斯克提出了一个太空算力的整个的架构，这使得呢 ，SpaceX 呢就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企业。而 Anthropic、OpenAI 融资呢，也是因为如果不向资本市场寻求融资，恐怕哪个公司都没有能力支撑起未来这种巨量的，包括算力中心也好等等啊，电力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都是天文数字级的投资，所以需要持续的从资本市场融资。其实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最近中国的很多的科技企业也在上市。那么实际上呢，美国现在的这个模式呢，可能更像一种争夺未来的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而中国的这个投资呢，可能更像是基于 AI 的工业体系。资本要为未来故事买单，那就要看谁的未来产业发展得更好，更有说服力。所以科技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未来产业的支撑呢，可能会成为未来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SpaceX 目前的业务主力是星链，但未来发展的重心是 AI， 尤其是太空算力。事实上，算力上天正在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新前沿。
0: 马斯克近日发布的一段内部访谈视频中，首度公开了 SpaceX 第一代 AI 卫星 AI-1 的设计草图及核心技术参数。AI-1 卫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器，其本质更像是一座漂浮在低地球轨道上的 AI 算力集群。马斯克强调 ，AI 卫星的大部分技术直接复用了星链技术，这意味着 SpaceX 可以将其现有的卫星大规模量产和运营经验直接平移。
3: Now the AI satellite is actually much simpler than a Starlink satellite. A Starlink satellite has gigantic phased array antennas. It's got parabolic antennas. It's got a lot of laser links. It'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an AI satellite. An AI satellite is essentially a lot of solar cells, a radiator.
4: It's just a little bit bigger.
3: It's bigger.
0: 按照马斯克拆解的太空 AI 数据中心落地路线，地球工厂制造，星舰负责发射，数万至百万颗卫星在轨提供低成本 AI 计算。而在更远的未来，马斯克还计划在月球建设巨型工厂，直接利用月面资源生产卫星，再通过电磁弹射的方式将 AI 卫星直接打入深空轨道，实现更低成本的算力集群方案。
3: You need most of the mass to be made on the moon, so you don't have to transport it to the moon from Earth. And then because the moon has no atmosphere and only 1/6 Earth's gravity, you can accelerate the AI satellites into deep space without a rocket. So you can basically shoot them into space using an electromagnetic gun.
0: 分析认为，这些信息的公布意味着马斯克将轨道 AI 数据中心定位为公司核心增长引擎，试图通过将庞大算力转移至低地球轨道，打破地球电力供应对 AI 产业发展的限制。太空算力指的是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把卫星变成带翅膀的计算机，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在这一关键节点，中国也已迈出坚实步伐。2025年，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太空计算卫星星座首批一轨12颗卫星发射升空。此次发射任务的成功，也标志着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入轨。目前，中国太空算力的轨道部署正在加速。在北京海淀一家卫星研发相关企业内，

0: 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و به هر حال تلاش داریم که این هم به نوعی اشاره بشه که راه حل。
1: 而根据美方官员12号透露的信息，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该官员称，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近几周伊朗大幅加强了对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封锁力度，封堵了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处布设地雷。消息人士称，获取这批高浓缩铀的难度和风险远超一个月前。据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月曾秘密紧急访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中央司令部总部，当面听取有关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的军事计划简报。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当时距离批准这项高风险的行动仅一步之遥。据悉，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汇报了方案，在此举极可能引发伊朗猛烈报复、延长战争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叫停了行动。此外，特朗普还担忧美军可能遭受重大伤亡。
2: هنا تظهر تعقيدات عدة. أي قوة تنزل داخل إيران ستحتاج إلى طوق أمني واسع حول الموقع. لكن مهما اتسع هذا الطوق.صواريخ إيران ومسيراتها تطال ما هو أبعد منه القوات المنزلة ستكون تحت النار من اللحظة الأولى
1: 美媒称，伊朗加强浓缩铀库存防御的新措施可能使美伊谈判变得更加复杂。目前美伊之间不战不和的状态给双方带来的压力正在持续增大，一方面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石油出口收入造成了沉重打击。科普勒数据显示，五月伊朗海运原油日出口量降至26万桶，较四月份大幅减少120万桶，创下六年来单月最低水平。五月六号至五月22号期间，哈尔克岛的装船作业完全停摆，导致该码头的日出口量从四月份的134万桶锐减至17.6万桶。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石油库存也在迅速减少。
3: President Trump on a secret mission to escort oil tanker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He's also drawing oil from the SPR to keep prices stable, but the levels are getting close to record lows. There are now about 350 million barrels on hand. That's down from just over 400 million about a year ago.
4: I do, you know, Dana.
5: 我从事能源分析35年了，在我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位石油分析师，无论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还是我团队里的分析师。大家的预测和判断都是，如果今年夏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石油库存将降至极低水平，从而导致油价飙升。如果不能尽快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畅通，接下来的局势就像一场正在逼近的灾难。
1: 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核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0: 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1: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

0: 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当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2: 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
1: 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另一篇报道中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美伊一方面释放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消息，一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以色列也就伊核问题发出强硬表态，如果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具体执行和后续谈判将面临哪些挑战？来看专家分析。
4: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确实也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趋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要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那么 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那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
1: 据路透社13号援引多个信息源披露，阿联酋方面即将为伊朗解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被冻结的资产后续有望为伊朗改善民生、推进各领域民生项目运转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不过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这些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
3: 据报道，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阿联酋商定释放总额100亿美元资金，其中首批超过30亿美元可能已经完成划转，此举被视为海湾地区局势出现重大转折的信号。路透社称，另有两名知晓协议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解冻资金的数额可能高达200亿美元，而交付条件是伊朗停止对阿联酋发动袭击。消息人士表示，阿联酋此举为帮助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又不让任何一方越过自身红线。伊朗可以宣称自己为战争损失争取到了赔偿，美国可以坚持称其没有支付任何资金，而阿联酋既保障了自身安全，又维护了迪拜的枢纽地位，同时又可将此举包装成重建地区信任的投资。作为交换，伊朗将停止对阿联酋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双方还将重建双边关系，包括情报共享和经济合作。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已就类似安排接触了至少另外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路透社特别指出，伊朗上一次直接袭击阿联酋是在5月4号。对于路透社的报道，阿联酋外交部13号一早发表声明称，并未解冻、划转或协助转移任何伊朗被冻结资产。有阿联酋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该国外交政策以推动地区降级和缓和紧张局势为核心，支持包括美国在内各方为保护地区人民免受冲突影响所做的努力。美国白宫和伊朗政府目前均未就路透社报道作出回应。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多位国际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5: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表示，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更多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
6: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issues at play at the moment in the globe, which is causing some uncertainty. It's also creating some economic headwinds. in multiple jurisdictions. We are starting to see an uptick in cases that require our skill sets, liti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restructurings,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0: You know, we see in a world where political tensions are rising, we also see disputes rising. If a company is affected by a sanction, it will stop, it must stop its payments, its deliveries, its services, and that can give rise of disputes.
1: 再来看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3: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4: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5: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4: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6: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9: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
10: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
11: 那我自己一直是在金融界服务啊，然后财经啊，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关心的是两岸经济的一个互动和发展，两岸的一个经济发展太。特别是在一些产业上面，不仅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啊，在制造业、服务业，还有这个精致农业方面，其实海峡论坛都

0: 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啊，所以我觉得海峡论坛应该持续的交流发展，能够扩大的发展。
1: 本届海峡论坛持续凸显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
2: 那我觉得说，等于说两岸交流也进到了一个新的进展跟阶段，也就是这种细致化跟专业化的一种交流的形态。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超越了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想象。
1: 自2009年创办以来，海峡论坛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今年虽然台湾当局出台禁令，阻挠两岸正常交流，但是依旧有台湾民众踊跃参与交流。
3: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台湾出台的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近60%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那有近7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当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那这些台湾的主流民意和我们在海峡论坛现场所看到的这些不顾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和反对，坚持要来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各界人士，其实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是大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4: 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13号下午，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福建厦门举行。
5: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
6: 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5: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
7: 今天的签约仪式，我非常感谢两岸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促成，未来我乐见还会有更多的项目持续的落实，引领推进台湾社会支持两岸互利合作的主流民意不断提升。
5: 在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莫大的鼓励。
8: 今天的签约不是政治活动，而是民生的工程，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人民福祉的实践。我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也希望两岸能够深化的交流，让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找到市场，让地方产业能够发展，让农渔朋友更有信心。
5: 10项措施发布仅2个月，就在海峡论坛迎来了密集落地。我们看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谁也阻挡不了。总台央视记者福建厦门报道。
4: 下面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一轮接着一轮，降水量显著偏多。13号，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多地仍有大到暴雨。
9: 江西省气象台13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萍乡、景德镇两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宜春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江西省气象台预计13号至17号，赣北南部至赣南将出现暴雨，18号至20号，暴雨主要集中于赣北、赣中，全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湖南省气象台13号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南省东。

0: 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
1: 从1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中部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
0: 13号中午12点左右，广东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降雨，截至当天下午2点，降雨逐渐停止。据广州市气象部门介绍，受西南方向移进的雷雨云团影响，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伴有强雷电和6到8级阵风。从11点26分开始，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等多地陆续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浙江省13号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提示公众需注意食品防霉，适当补水，谨防中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至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福建富屯溪和涧溪、湖南湘江支流南川水、贵州乌江支流野济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昨天起，南方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警，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关口前移。要强化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断路、断网、断电情况下反应能力。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13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全部架设完毕，这条从中国甘其毛都至蒙古国嘎舒苏海图的跨境货运通道实现了关键性突破。据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线路全长9.91公里，中蒙双方按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协同共建。13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中国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近日，2026年 ILCA 级亚洲杯帆船赛秦皇岛站在北戴河新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设置了3个组别，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作为亚洲年度重磅高水平帆船赛事，本次比赛成绩将计入亚洲年度官方排名。

0: 赛事期间 ，ILCA 亚洲区秦皇岛帆船训练中心也同步启用。眼下，在辽宁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天女木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天女木兰属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其花柄修长，花朵呈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
1: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目前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张雪机车以190分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后，库吉海滩与附近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工作人员正在搜寻伤人鲨鱼。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外长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涉及停火、海峡通航等问题，但以色列防长明确表示必须确保独立行动能力以阻止伊朗拥核。美伊能否握手言和？以色列又会否再度出手？ G7 峰会即将召开，中东多国受邀讨论局势，美国却计划大幅削减驻欧兵力。美国兵力大调整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0: 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6月12号，伊朗外长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分两阶段，先停火后谈和，并坚持高丰度的浓缩铀在境内稀释。有消息称，双方可能在下周 G7 峰会间隙签署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以色列防长明确表示，必须确保独立行动能力，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美伊能否握手言和？以色列又会否出手搅局？另一边，G7 峰会即将召开，中东多国受邀讨论局势，美国却计划大幅削减驻欧兵力。美国兵力大调整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草案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在经济议题方面，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关于核问题，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公布的版本与双方实际达成的协议内容不符。另有美高级官员透露，协议要求伊朗销毁并移除所有核材料，并放弃核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再次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防长卡茨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军已接到指示，做好相应准备。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外长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哈，其中呢比如说分两个阶段啊，先停火然后再讨论核问题，尤其是其中提到高丰度的这个浓缩铀是留在伊朗境内稀释，像这些内容您觉得美国真的能接受吗？
2: 我觉得分阶段这个很显然美国已经接受了，如果不接受的话不可能谈到现在。但是说那个浓缩铀材料就地解决，美国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不一定接受。首先呢，分阶段的问题是伊朗先提出来的，美国本来是想那个一次性伊朗制的解决问题，美国现在最关心的一个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本来之前美国是要求这两个问题一次性解决，后来伊朗坚决不同意，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就不谈，核问题留到以后谈。这个现在证明美国已经接受了，根据现在透露的版本就是分阶段的，并且现在不仅是分了

0: 两阶段，很有可能新的协议是三阶段，就是第一阶段是协议一签署就全线停货，然后是打通海峡又搁到未来60天或者30天之内去解决了，然后核问题再往后推六十天，所以实际上有可能是分成三阶段，这个美国也接受了。但是呢，就地处理核材料的问题，从实质性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美国的核心目标就是伊朗不能造出核武器来，那么伊朗要造出核武器来，一个核心前提是你必须有高风度的浓缩铀，所以只要他手里没有高风度的浓缩铀，那么美国的目标就能实现。所以现在伊朗手里边风度是60%这个浓缩铀，不管是运到美国还是运到境外，还是就地给它稀释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伊朗手里边没有高风度的浓缩铀了，它就造不出核武器来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是美国可以接受的，
1: 但是建立在美国对伊朗信任的基础上啊。
0: 它即便是就地稀释，也是需要美国或者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程监督，就是你最终要销毁了，所以这个在技术上也没有任何困难。2015年当时核协议的达成就是这样，就是一部分转到国内国外，一部分在伊朗就地稀释了，然后伊朗当时还拥有生产风度是60%的浓缩铀，但是你没有高风度的，你就制造不了核武器了。所以当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就回到了当初的核协议。
0: 对，就是这一次本来也可以按这个来解决，但是说为什么可能那个美国能够接受，但他不一定会接受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说面子的问题。2015年的核协议，特朗普当时说那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所以特朗普退出来了。特朗普这次打了伊朗，打了伊朗之后，在国内政治上，特朗普必须拿到一个比2015年核协议更好的。所以从一开始，特朗普就坚持说，伊朗的核材料必须运到美国去，运到别的国家还不行。所以从象征性意义、从面子上来说，特朗普又很难接受说就地稀释。
1: 所以如果说这个谅解备忘录真的要是或者文件最终签署的话，那可能对于伊朗的这个制裁也要逐步的这个解除。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其实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2: 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文件来看的话，确实是那么14点，这个条款对于伊朗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这个获取的契机。包括我们看到从经济层面，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解除从1979年以来美国对于伊朗施加的这种制裁。那么这种制裁来看的话，有这个总统行政命令，是的，还有这个美国国会这个立法的形式。那么这种制裁来看的话，对于特朗普政府他很难就彻底的解除这样一些制裁。那么同时呢，伊朗还提出了要让欧美国家对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这个补偿，而这种补偿来看的话，特朗普可以口头答应，但是呢，从哪里弄这3000亿美元，美国愿不愿意出这个钱，我相信呢回答是这个否定的。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制的安排，比方说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通行能不能这个真的打开。那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如果说从这个文本来看，我们能看到文本来说的话，美国呢，特朗普政府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包括对伊朗方方面面的这种让步。那么说明了特朗普现在确实被逼得没办法。那么在之前有关方面统计呢，特朗普已经37次说我已经接近跟伊朗达成相关的包括停火在内的一些具体的文件，但是呢一直没有落实。前两天还发生了因为这个直升机被击落，那么双方又打了一个来回。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呢答应伊朗提出来的相关条件他是很难落实的。但是呢，他为了这个能够安抚国内的这个需要，包括我们都讲了2026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那么他要安抚国内的这个政治需要，那么同时呢要在这个这整个一个过程当中显示他这种这个掌控能力和主动权，所以呢他做了一锅夹生饭。在很大程度上呢，这个备忘录当中的许多条件，包括经济层面，包括解除制裁，包括这个给予补偿，都是很难落地的。
1: 但是我们看到呢，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问题呢，好像还没有明确，可能会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比如说美国现在的要求，比如说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而且不能收通讯费。但是我们看 好像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硬，而且伊朗认为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是属于伊朗和阿曼，所以对于未来的这个管理问题呢，可能也是要由伊朗和阿曼来决定，反正不。

0: 会简单的回到这个战前了，而且呢，对于这个通行的这个管理或者航行的这个管理要收费的，那这个问题会不会成为双方接下来签署文件的一个障碍？
1: 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即便这次能签了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就是未来30天或者60天之内，美国和伊朗要解决海峡的问题，就是即便这个协议现在签了，未来30天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特别重大的利益。对美国来说，霍尔木兹海峡在战争之前是自由通行的，就没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战争打出了这个问题，所以特朗普要宣布说大获全胜，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战争不但没有大获全胜，还不如没打之前了，所以美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这个叫谅解备忘录，这是不是这个名字可能也是意味着可能有很多关键性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1: 主要的难题都推到未来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没有那个彻底解决了，推到说未来一段时期那个解决，然后核问题没有解决了，那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了，都推到最后了。实际上这次谅解备忘录如果签署了，立即生效的只有说双方立即停火，因为停火之前就在停着，然后就是停火再还可以延期那个60天，以后还可以继续延，然后剩下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了。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美国一定是要让你回到战争之前，就是自由通行的状态，伊朗是一定不能回去。伊朗说这次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很厉害的武器了，伊朗国内的人说过去这么多年想搞核武器，现在发现这个海峡比核武器的威力还大，所以伊朗到今天一直坚持说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数量可以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伊朗对海峡要收服务费，这些都是不能变的，这个跟美国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这个会成为波斯湾地区未来长期的一个很重要的矛盾。
0: 那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有的障碍好像都还留着呢。
1: 它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在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基本上每天都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发动全面战争。
0: 嗯、
1: 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你以后美国就不能对伊朗再打了、
0: 嗯。
1: 然后说双方因为过去2个月里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根据谅解备忘录，以后双方如果要发生冲突，得提交给一个国际机制去解决。
0: 嗯，所以感觉呢，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好像主要解决的还是停火问题。包括呢，我们看到伊朗外长也强调了，说要结束所有战线的这个军事冲突，也包括黎巴嫩。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很快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要确保以色列的这个独立行动能力，阻止伊朗拥核。所以以色列会不会接下来成为一个最大的变数？就即便美伊签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以色列还可能随时发动战争。
2: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美国和以色列现在在战略方向上呢，出现了差别。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消除这个伊朗的核能力。这一点来看的话，双方没有根本变化。那么在这个2月28号发起对伊朗打击，我们看到其实他当时的一个这个目标呢，就是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一下子就包括击杀了哈梅内伊这样一些这个高级的包括宗教界政治界的这个领袖。所以当时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呢，就是要改朝换代，让这个伊朗呢不再成为地区的所谓挑战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所以后来往后移，特朗普呢现在就拿着这个核说事儿。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他并没有改变初衷，那么要这个压垮伊朗，这是他既定的目标。因为在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双方呢有一拼，因为在历史上也好，现实也好，伊朗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态度，以及以色列现在对于伊朗这个态度，双方呢应该说呢水火不相容，所以呢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来。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来看的话，他要么呢就直接打击这个伊朗，或者呢打击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关系比较密切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民兵武装。所以呢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呢不太可能呢完全伴随着美国的节奏来停火。
0: 那也就是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即便签了也还是很脆弱。
2: 对，
0: 另外我们看到下周呢要召开 G7 峰会，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示说这个 G7 峰会呢要邀请多个中东国家参加，比如说像埃及、沙特、卡塔尔、阿联酋。那么 G7 峰会上会讨论什么样的地区局势问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由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 G7 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埃及、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多个中东国家将参加在 G7 峰会框架下举行的有关地区局势的会议。会议将讨论战争问题，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伊朗问题以及能源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虽然当前全球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美伊冲突上，但围绕欧洲和平的目标仍在推进。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就相关议题进行沟通协调。泽连斯基还称，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另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计划在 G7 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旨在争取美方支持，共同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重启新一轮和平谈判。此外，法德英三国领导人近日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并在会后发表了一份纲领性声明，提出启动调解进程的五项基本条件，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在内的安全保障，维持对俄资产的冻结，直至全俄赔偿损失，实现立即和全面停火等内容。
1: G7 峰会，欧洲国家为什么这么积极主动地邀请这几个中东国家到场？另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现在欧洲国家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2: 欧洲国家和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大体是一致的，他们都担心伊朗的核问题，都反对伊朗从事核活动，都想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但是呢，在具体怎么处理伊朗问题上，过去几十年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有分歧和矛盾。那么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面，在处理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是更倾向于采取外交和谈判的方式，然后美国是更倾向于采取制裁的那个方式。那么特朗普上来之后，欧洲和美国在对待伊朗问题上的矛盾更加扩大了，原因就是特朗普往前更走了一步，特朗普不是更倾向于采取制裁手段，特朗普是要采取战争的手段，那么这个欧洲跟不上了，欧洲现在不跟了。所以从这一场战争开始之前，欧洲就要谴责美国，说这一场战争是非法的，这一场战争是没有理由的，非法的因为你没有经过国内那个参议员都没有批准，国际上那个联合国安理会也没有批准，他是没有理由，就是伊朗当时根本就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你发动这场战争没有理由。战争开始之后，所以欧洲就坚决不参加，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去扫雷啊，欧洲去打通海峡，欧洲都说这场战争是特朗普的战争，我们那个不参加。但是呢，欧洲说我们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目前的危机，并且欧洲说如果停火了、停战了，那么我们可以在那个海峡的问题上发挥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现在眼看说这个谅解备忘录要签署了，有可能停火和停战，所以欧洲一下觉得他的机会来了，这次把这个阿拉伯国家也那个拉到那个G7 峰会上来，希望跟他们来讨论，最后看能不能就协议签署之后，欧洲在监督停火这个问题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G7峰会上的欧洲领导人呢，表示希望能和这个特朗普会晤啊，不仅要讨论这个伊朗的问题，可能还会讨论到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俄乌冲突问题是不是被边缘化了？就美国现在还有没有精力同时应对两场冲突？
3: 现在很难，特朗普主要注意力呢还是在应付伊朗方面的这个所谓挑战。那么对于俄乌冲突来看的话，现在呢，特别是在去年，我们看到8月15号，那么普京总统和这个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美国明显的在往后退，就是说我这个要退出这场冲突，特别是对于这个欧洲地区国家来说，那么显得呢非常的尴尬。我们看到在这个8月15号之后，这个第三天，那么欧洲呢包括英法德意大利等几个主要国家，再加上欧盟呢组团要到华盛顿呢向特朗普讨一个说法，结果呢被特朗普一一的给化解了。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对于俄乌冲突呢显得比较焦虑，一方面呢他要表现出在地区事务当中，在道义方面，在法理方面的的存在感，就是欧盟呢希望能够解决地区事务，发挥这个引领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欧洲国家其实有一个拿不上桌面的这个考虑。

0: 就是通过乌克兰这个冲突呢，来继续呢消耗俄罗斯。毕竟呢，欧洲这个国家呢，对于俄罗斯有种天然的恐惧，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包括波兰等国，所以欧洲国家现在抱团呢，他也看到了美国确确实实不可靠，包括那么这次在这个中东地区美国的表现，他在这个地区有兵力部署，但是呢，并没有给相关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呢，是这些国家呢，一再被动挨打。那么欧洲国家呢，在寻求自己的这个独立，比方6月7号，我看到泽连斯基跟英法德三国这个领导人在伦敦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其中最后一点呢，就是强调任何一个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方案，这个谈判必须要让欧盟参与。那么特朗普是不喜欢，特朗普希望呢能够通过跟普京、跟泽连斯基呢这么这个来回的这个协调，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美国现在注意力呢很显然不在这个俄乌冲突上。
1: 对于欧洲雪上加霜的呢，就是在 G7 峰会召开之前呢，《纽约时报》爆料说，美国可能要大幅的削减在欧洲的装备部署。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披露，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本月初，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尽管没有公开发布计划时间表，但有美国官员透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围绕北约安全态势与美军部署调整，美国与欧洲在风险判断上出现明显分歧。部分欧洲国家担心军力收缩可能改变地区安全格局，波罗的海国家尤其不安，认为美军的调整可能削弱北约的威慑效果，从而影响俄罗斯的战略决策。对此，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他持续跟踪相关情报，并判断俄罗斯无意挑起冲突。他同时强调，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
1: 美国大幅削减在欧洲的装备部署，到底是它全球的这种既定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因为比如说乌克兰问题，包括伊朗问题，欧洲和美国政策的这种分歧导致的后果？
3: 它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既定目标，但是也受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首先，它是一个既定的目标，对欧洲和美国来说，欧洲和美国都知道，那么美国对欧洲或者北约的这个军事投资要减少，因为美国认为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欧洲应该为自己的防务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早在20多年前，美国就一直要求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比例，把防务开支增加到 GDP 的百分之二。那么这是一个那个长期的趋势，但是呢，现在特朗普采取的这些行动让欧洲国家感到不满和吃惊的是，那么美国减少对北约的投入的这个时机、方式和速度，欧洲接受不了。实际上，欧洲说现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你减少投入，你是那个鼓励俄罗斯；速度呢，欧洲认为那个太快，欧洲一下补不上来。那么方式呢，特朗普是经常把作为那个对欧洲的一种惩罚来减少对欧洲的军事部署，欧洲人也觉得接受不了。
1: 时不时的呢，就欧洲爆出这种声音，就是战略自主啊，防务自主。我们看到这个北约的这个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最近呢又发话了，说这个北约呢确实过度的依赖美国了，应该由欧洲包括加拿大承担更多的这个防务责任。那您觉得，如果说不依赖美国的话，欧洲能够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0: 就目前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二战结束以后呢，基本上把自己的安全和防务呢寄托在这一个美国身上。那么整个一个北约的这个开支来看的话，上万亿，那美国一家的话就接近这8-9千亿，而今年2026财年的话，美国已经达到了这个10000亿这样一个水平。所以，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欧洲国家是很难。第一个方面，由谁来领导这样一个自主防？法国、德国、英国都不行。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呢，在经济上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如果说拿出更多的钱来，

0: 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化的地区防务机制建设呢，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呢，从这个欧洲来说的话，并没有准备好完全接管之前由美国提供的安全和防务义务。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30度上下的炎热天气已经是标配，有一些地方甚至更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中国，今后几天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很多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西安和郑州就会频繁出现高温，非常酷热。在高温区域的南北两侧是降水，那最近因为冷无影响，东北华北一带降雨频繁，而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而在南方是持久的强降雨，特别是华南一带最近龙舟水强盛，那像今天在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就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格局变化不大。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雨水广泛，需要注意的是最近高温频繁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将会迎来雨水，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上下。在北美洲，美国南部雨水强盛，很多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美国西南部持续酷热。好，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13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1到40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晋城晴转多云，18到33度。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合肥多云，20到31度。长沙多云，21到33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柏林小雨，10到18度。伦敦多云转晴，11到21度。巴黎晴，14到27度。日内瓦阴转多云，14到28度。维也纳小雨，14到23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大雨，16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3到38度。首尔小雨，22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6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特朗普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表示伊美潜在谅解仅为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 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在黎南部多地发布强制撤离令。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军事行动范围。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B组首轮，卡塔尔队凭借绝平头球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 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2: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 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 巴基斯坦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日举行。 声明说，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日说，关于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